这一顿乱踢，把其中的几个踢的坐起来。我提辖大人，你行行好吧，实在是走不动了。您看看，把我们肩膀都压总倒霉的差事，我这是叫活扒皮的叫。前文书咱说了，同行的是15个人，除去11个挑夫和杨志之外，还有3人，就是老督管和2个雨侯，人家是蔡夫人的人。这老督管今年70多岁了，你说走这个旱路啊，老头都要散架子了。上黄泥岗的时候，是2个雨侯左右架着他，好不容易爬上来了，挑夫倒头便睡，这老头一屁股坐到树根底下了，张着大嘴呼哧呼哧一劲的喘，那2个雨侯累得脸都绿了。正这么个时候，杨志飞逼着走，老督管心中是十分不满呐。虽然说梁中书一再交代宴路之上要听杨志的，但是有些话也不能不说呀。这老督管在那坐着就说，我说杨提辖，哎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杨志没办法，到他面前，老督管有话请讲。我杨提辖，歇一会儿吧，谁也受不了这个罪呀、啊！你看看，正当午时，正是最热的时候，又累又渴，这就是要人的命啊！让弟兄们歇下，然后再走也不迟啊！你何必这么着急呢？杨志一瞪眼，本想发脾气，又一想这是夫人的人，怎么的也得尊敬他点，就这样把火往下压了呀。老督管有所不知啊，咱们待这什么地方，黄泥岗啊，经常发生抢劫的事情。您看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围都是古木狼林，正是强人出没的好地方。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你担得起还是我担得起？我的意思，大家辛苦点，一口气下了黄泥岗，要了人家咱一块儿歇着。你看这又有什么不行？哎呀，话虽如此啊，现在是寸步难行啊，我实在的走不动了。您要走不动，叫雨侯背着您，怎么样？实在不行，我搀扶着您。说着话，杨志一转身，起来，都起来，走走。这个人呢，也有犟眼子，其中一个挑夫就在那坐着没起来。杨志冲他一瞪眼，你怎么不听命令吗？我这家伙把脑袋一拨了，谁不听命令了？我提辖大人，拿己心比人心，拿人心比自己的心，我您得想想啊，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肉人，谁能受得了这个罪呀、啊？你看看你，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感情你不累，我们身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挑啊，就这么一步一步的上了土岗，我们受得了吗？可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就想凉快凉快，歇一会儿。你瞅着你吹胡子瞪眼的，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爱怎么怎么的，我不走了。杨志闻听火往上撞，好小子，你敢一小反上，我打死你，打吧，打死我也不走。杨志是武官出身，性如烈火呀，把藤条举起来，对着这个军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位打的是就地翻滚，脸上身上青一条子紫一条子。这位还就上了个犟劲儿呢。

0: 死我也不走，打死也不走。哎呦哎呦，我就不走。
1: 有几个军汉呢，赶紧去求老督管去了。老人家，您给求求情吧，要照这样，非把人打死不？你比芝麻粒儿能大多少？这一路之上，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真有点得寸进尺啊，欺人太甚。
0: 我问你，你要把他打死，那挑谁挑？你挑还是我挑？啊？
1: 杨志没办法，不打了。老人家息怒，非是我愿意打他呀，我实在是怕出事儿。真要出了事儿，咱们十五个人谁也逃脱不了干系呀。老人家，你
0: 别说了，别说了，我现在就主张休息，休息完了再走，谁也别动地方，别听他的，听我的。哎呦，这些军汉都高兴了，谢老人家，谢老人家，倒头便睡。你说杨志这怎么办？
1: 杨志是干骨肚，心说好吧，一不扭动，百不随一呀、啊。既然人家都不累走，那就歇一会儿吧。但愿苍天保佑，千万别出事儿。杨志把衣服扣子解开，露着胸脯，找了一棵大树，把朴刀往旁边一戳，也在树下乘凉。他也是个人呢，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直打瞌睡。杨志尽量控制着自己，别睡别睡啊，这样一睡着了就醒不了了，出了事怎么办呢？他咬牙挺着，就这么他没睡。哎，正这么个时候，恍恍惚惚他发现对面树林里头有个人探头缩脑，往这边看看又缩回去，看看又缩回去。杨志是警惕性十足啊，他这一看啊，疲劳困乏的劲儿是一扫而光，马上腾身站起，抄起朴刀来，冲那个人他就下来了。老督管他们都看见了，就发现杨志好像诈尸似的，一溜方奔那边树林了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瞪眼看着。单说杨志到了对面树林了，那个人转身就走，杨志喊了一声：“哎，你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三步两步把那人给撵上了，那人也不跑了。回过身来叉腰往那一站，不，你撵我干嘛？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还问你呢，你是干什么？你杨志到近前才看清楚，感情不是一个人，一共七个人，地上还躺着那么六位，脱的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把衣服铺在地上，把鞋当枕头，四海拉天在这休息。在旁边啊放着旗架太平车。什么叫太平车呀？也就是那个独轱辘的小车，有俩把，人可以在后头推着，正因为这一个轱辘，走大道小道都可以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在那当时啊是主要的运输工具。往车上一看，两边都花着花筐，筐都盖得挺严，地上还放着两口朴刀，几条棒子。那几个人那躺着，一看杨志进来了，把眼睁开了，可没动地方，直愣愣地瞅着他。杨志一看好像买卖人，不是土匪，你土匪哪有这样的？这，请问七位，你们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
0: 我们正在这歇着，也怕遇上强人。我发现对面树林人影晃动，我拿你们也当了歹人了。

0: 这多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说完了，大伙都乐了。杨志提着刀回到自己那片树林，老督管众人就问杨提辖：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我就不信他就敢明目张胆的抢劫，借他个胆子啊！你看人家都不怕，咱怕什么？放心大胆的歇一会儿。哎，是是是。杨志把刀戳上，又靠那棵树坐下来，这回可以放心闭目养会儿神。嗯，也该着出事。他刚屁股一沾地，就听黄泥岗的下面歌声飘来，唱的这歌呀，南腔北调的，但是也不太难听。大致歌词的意思是说，烈日炎炎似火烧，天间河谷半枯焦，农夫心中似汤煮，王孙公子把扇儿摇。一边唱着一边奔这儿来了。杨志就把眼睁开了，看呐，来个小伙子，细飘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穿着白麻布的坎肩，长胸露怀，头上戴着大檐的草帽，下边大半截的裤衩，穿着一双多尔麻鞋，腰带子上别着个手机，肩头上挑着一担飘，前后是两个沉甸甸的木桶，把那扁的压的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小伙儿满头大汗呐，就来到树林这儿了，找了块凉快的地方，把这飘就放下了。哎，热死了，哎呀，热死了！哎，把麻鞋脱了，垫到屁股底下，他在这坐着乘凉，看看杨志他们，他也没说话。可杨志他们一伙是15个人呢，有几个睡的，还有几个没睡的呢。这挑夫们就问他：“大哥，你那挑里头挑的什么呢？”“白酒。”“什什么？”“酒。”“哎呀哎呀呀，多少钱这一担呢？”“那还能多要吗？这一担10贯。”1桶5贯，
1: 还不算贵。
0: 老督管，天这么热，嗓子都渴坏了，咱买一桶喝吧，行不？哎，喝酒不？你喝不？喝喝。一下惊动的人全醒了。哎呀，一听说有卖酒的，可乐坏了，大伙就凑钱，凑完钱过来就想买一桶喝。正这时候杨志过来了，杨志手中拎着藤条，把眼珠子一瞪：“你们想干什么？”“
1: 哎，太渴了，想买桶酒解解渴。”“
0: 滚，把钱收起来，滚，站起。经过谁允许了你们就买酒喝？”“
1: 哎，我说这花我们自己的钱解解渴，这玩意还犯法吗？”“
0: 不行，我各位啊，你们就没经过，就没听别人讲究过吗？这旷野荒山之中，什么歹徒都有，万一这酒里下了蒙汗药，喝完了可就掏不出来了，出了事儿怎么办？”“
1: 爷爷，瞧你说的这吓人不？”“
0: 怎么？”杨志瞪了他一眼，也没做任何解释。有几个军汉呢，来求老督管。老督管，你看这杨提辖管的也太宽了，我们自己凑钱喝口酒都不行，这像话吗？您给说说好话得了。感情这老督管渴的也受不了，嗓子眼都冒烟了。 他挎着个葫芦，那葫芦的底儿。

0: 朝上。老总管点了点头，哎呀，你就答应了吧，买一桶喝就喝吧，不至于出什么事儿啊，啊，你就让他们买吧。
1: 这，督管，这，
0: 杨志一看这老头老跟着在里边捣乱，你说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他似答应没答应的时候，军汉把钱凑齐了，大哥，我们买前面这桶了。感情这卖酒的这人也是个犟眼子，把鞋蹬上，
2: 不卖，
0: 何苦来的呢？那位说我这有蒙汗药，你们别买啊，你们要喝了可全都麻倒了，我不卖了还。说着话挑挑要走，这帮人紧说好话，我说大哥你这何必呢？那位也是逗个笑话嘛，你何必认真呢？可我们几个不是没说这话吗？来来，卖一桶吧。杨志在旁边观察着，卖酒之人点头答应，把钱揣起来，把前面这桶的盖掀开。哎呀，众人一看清凉凉的这个酒啊，嗓子眼里往外爬蝉虫，当时一拥而上，要一醉方休。书接前文，众军汉凑了俩钱儿，想买桶酒喝，还没等喝呢，杨志又过来了。杨志心说，我要得罪人呢，我就得罪到底，绝不能有半点松懈，要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小命就得搭上。杨志过来啊，啪啪就两藤条，把这些军汉揍得一激灵。嘿，你干什么？不准喝！我答应了吗？哎，出了事儿怎么办？卖酒的人一看，哎呀，不卖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买卖，没遇上过这种事儿。你这何苦？就好像我的酒卖不出去似的。我告诉你，下了土岗子，一会儿就卖完。比这钱还得多，不卖。他们这一吵吵啊，把对面树林那七个人给惊动了。那七个人都过来了，卖什么的？老大，卖酒的。哎呦我的天哪，可遇上卖酒的，我们买了，我们买一桶。胡拉超过来围声，卖酒的干把脑袋一拨了，不卖，今天在这岗子上的不顺利，不卖。我大哥，你这东西不是卖的吗？你说你这又何苦的呢？那他们说我这酒里头有蒙汗药，他们说我们不没说吗？你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你这何苦的？卖酒的人合计合计，行，卖给你们，不卖给他们，给多少钱也不卖了。那帮挑夫拖这钱在旁边杵着，杨志也在这看着，就见人家那伙人买了一桶，卖酒的还说，我这没家事啊，我们自己有瓢，去把瓢取了去。有个人转身回了树林了，时间不大，拿了个小瓢，哎，这家是多带劲，把钱给他，给了他钱，就这样崴着酒喝，蹲，好酒，这快喝开我的了。人家七个人蹲到桶边轮流着喝，有一位回去了，在太平车的花筐上捧了一大捧枣，这枣还真好，稀酥笨脆，嚼着枣喝着酒，看这个美劲就崩皮了，嘎嘣嘎嘣，好的，来喝，眼瞅着酒往下下呀，这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杨志一看没事儿啊，看来我是多心了，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多心还是应该的，那有事儿他就晚了。且说这些军汉和老督管以及那两个雨侯瞪眼瞅着人家那喝酒吃枣，馋的就崩皮了，都扒着嘴儿。

0: 一桶。那桶要不买的手，都得让这七个小子给包了圆。老督管一看，再商量商量。可正这时候，人那桶酒喝完了。好，酒不错。哎呀，这钱没白花。
1: 饱了。
0: 哎，我说卖酒的，能不能再给搭一瓢？
2: 不行，
0: 这都有固定的数，一桶五贯。要搭你一瓢数不够了，人家不得吃亏？能答应吗？不能搭。你看你这个人，你要多钱给多钱，连价钱我们都没讲，搭一瓢算什么？从中有一个人站起来，拿着瓢过去了，把桶盖给掀开，嘣，就崴了一瓢。一边喝着一边奔树林那走，卖酒的人可不干了。喂，大哥，你缺德你！不搭，你怎么自己动手？你快给我拿回来！说着，在后头就追，一前一后进了树林了。卖酒这位还真就把那位给拉住了。过了一会儿功夫，把那位给拽出来了。那位还往嘴里倒呢，拉倒吧，你给留下点。把瓢夺下来，有半瓢酒就倒在那桶里头。这毛病就出在这半瓢酒上。不过一般人谁在意这事儿？然后把瓢往旁边一放，把桶盖盖上，拿起瓢来，转身就要走。可就在这时，老督管说话：“
3: 哎，等一等。”卖酒的大哥，这一桶卖给我们吧。
0: 可卖酒的这位还犹犹豫豫的。
3: 哎呀，老督管说，你这个人犟眼子，死店活人开，和气才能生财，你何必在乎刚才说那几句话呢？那不是开个玩笑吗？
0: 又把钱塞到他手里头了。卖酒的才点头，
3: 那好吧，卖给你们了。我可没家伙。哎，没家伙没关系，我们就借人家那瓢。各位啊，把瓢借我们使一使行吗？
0: 行，
3: 嗨，没有下酒的东西没关系。
0: 去，
3: 给鲍吉鹏枣来。人家还挺大方，拿草帽给弄了两草帽。枣杨志也渴坏了，嗓子也冒烟了，一杨伯喝了半瓢，把嘴擦擦，好了，我够了。大伙一看杨志都喝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啊，他一瓢，一会儿喝了个底儿朝上，全给爆脸了。咚咚，好酒，哎呀，太好了。卖酒的这个主也没走，蹲到一棵树底下，瞅着大伙在那乐。杨志心说，这小子是个傻子，你瞅我们乐什么？
0: 可就在这时候，杨志就觉得这个脑袋刹那之间是天旋地转。杨志暗道不好，上了当，怕出事儿，结果还是出了事儿。他那意思回手啊，拿扑刀抓这个卖酒的，一转身的功夫，四肢都不听使唤了，俩腿一软，扑通摔倒在树下，脑袋又嗡了一声，是人事不省。他不明白事儿了，那帮人比他喝的都多，就更不明白事儿了，是东倒西歪。卖酒的人站起身来，来到众人近前，踢踢这个，扑了扑了那个。冲着树林里头叭叭叭连击三掌，那七个主出来了，成功了，快动手。那七个人谁呀？前文书咱说了，为首的托塔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胜，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卖酒的这个主是白日鼠白尚，八位英雄好汉，你说这招有多妙啊？早就调查清楚了。

杨志这个时候必到黄泥岗。一开始那两桶里的都是好酒，根本没有蒙汗药，怕他们不上当，故意演这个戏。什么时候搁的药呢？咱刚才说了，就是崴了那么一瓢，往树林跑，后边有人追，前边跑的这位就是智多星吴用，利用这机会把事先准备好的蒙汗药倒到瓢里头了。等化妆成卖酒的白胜把瓢抢回来，又倒到桶里，这桶里就有了蒙汗药了。这活就干得这么精细，都瞒过了青面兽杨志，他们才上当。单说这八位英雄好汉啊，马上动手，把价值十万贯的生辰纲全都搬到树林里头，把枣全倒地上不要了，都有花筐啊，把这些值钱的东西搁到筐里头，斧头盖了一层枣，然后蒙严了，八个人是扬长而去。黄泥岗又恢复了平静，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之后，青面兽杨志明白过来了，因为他喝的酒少，同是麻醉，他麻醉的比较轻啊。杨志睁开眼睛，觉得脑筋嘣嘣嘣嘣直蹦，脑袋非常疼啊，心里头还有点恶心，但是他立刻清醒过来，听出怎样交代，把我的骨头碾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呀、啊！天哪，我杨志的命也太苦了，死了吧！他把扑刀一横，刃朝着里要抹脖子。感情这个人抹脖子的事儿也不太容易，我这一辈子也太屈点了，不能死，不能死怎么办？大明府我是回不去了，我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了，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走吧。杨志是畏罪潜逃。那么他走了咱不说，又过了能有一个时辰，老督管挑挑的军汉俩雨侯先后的都名字过来了。好睡好睡，哎呀可解乏了，哎酒后劲儿还真大。他杨提辖，杨提辖，老督管就知道出事了，再找杨志踪迹不见，回头再看十一条生辰纲也没了。坏了，出事了，方才咱们中了蒙汗药酒来呀。哎呦，众人搂着一块哭吧，到了现在才知道杨志有远见，要听杨志的哪能出这些事儿？但是世上没有后悔的药，可找杨志找不着。老督管一分析啊、哦，杨志喝的酒少，大概比我们明白的早，他发现事情不妙他跑了，肯定这么回事，不然他上哪儿去了？可他跑了我们往哪儿跑啊？要一跑了这事儿还就麻烦了。赶紧众人坐在一块商议，那俩雨侯啊把鬼点子挺多，我老督管啊，这儿没外人啊，咱们现在这十四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正所谓福祸与共，我咱要回到大明府可不能这么说实话呀，要说实话咱谁也活不了啊！你说咱得怎么说？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杨志也跑了，干脆把这个责任都推到杨志身上吧。虽然说这招缺点德，能保着咱平安无事，起码命能保住，怎么推？咱就说杨志一路之上对咱们非打即骂，这咱就

0: 别怕缺德了，
1: 走回大名府。
2: 这老督管都走不了了，众人架着下了黄泥岗子。哎，这老督管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各位啊，咱不能都回去，该报官的得报官呐。哎，这归哪儿管呢？最好先到有司衙门报案，这边抓着，咱们再回去送信儿。
0: 对，
2: 老督管所说极是，就派那俩雨侯到本地面报官。这归哪儿管呢？归济州管呢，到济州的府衙把这件事报案了。那么老督管他们回去怎么说咱不提，咱报的案咱也先不讲，翻回头说青面兽杨志真应了那两句话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五步一回头，十步一回头，恐怕被人发现。往哪儿去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就知道一个劲儿的往前走，一直走到第二天了。杨志心说，现在看来暂时是没事儿，后头没人跟踪，他就报了官，梁中书也好，官面也好，派人再抓我他也得有几天时间呢，我何必这么慌张呢？我先理理这个头绪，脑袋清醒，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找了个肃静的地方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哎，他一琢磨，哎，有了，干脆我上梁山得了。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豹子头、林冲、汉帝、忽律、朱贵都在梁山呢。而现在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一再挽留我，我没干呢。现在看来还得回去吃那碗饭呢，不用说给我个寨主，就当个普通的头目也行啊，起码我能保住我这条命啊。对，奔梁山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梁山在哪个方向，离这多远。可他返回来又一想，不妥呀，不能上梁山。你看人家那会儿一再挽留我，我说什么也不干，现在人家也没找我，我自己就善不搭的又回去了，那也太难点儿。这真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现在的处境跟那会儿不同了，倘若我到了梁山被人家赶出来，我是死我是活呀。不能去。哎呀，梁山不能去，我上哪儿去呢？我得找个落脚地呀。怎么想怎么没主意。后来杨志一想啊，我一天多没吃东西了，先喂饱了肚子再接茬想。但是一摸这兜他傻眼了，跑到荒树，把那包都扔到黄泥岗子，身上是分文皆无啊。杨志心说，没钱怎么办？没钱还有衣服呢，当着花呗。说话之间再往前走，山根底下大道边上有一家饭馆，再往里看，哩哩啦啦的是一带的小山村，能有二三十户人家。这小饭馆挂着幌子呢，到了现在杨志也顾不得许多，提着扑刀进了饭馆。柜台后的坐着个中年的女人，这女人赤红面，腰里扎着围裙，饭馆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杨志进了屋了，把扑刀往墙角那一戳，拉了把方凳坐下来，拿酒来。这女人答应了一声，兄弟来客人了，哎，来了。

0: 厨房那屋走出个小伙来，这小伙也就是20岁左右吧，头戴一把抓的随风斗，腰里系着白布的围裙，看那样跑堂呢。可能是前屋没人啊，他跑厨房唠嗑去了，一听说来客人他又出来了。哎呦，来客爷，您吃点什么？什么都行，治饿就可以，先给我拿2壶酒来。来了，时间不大，酒菜摆上，杨志是虎咽狼吞啊，人要到了这一步豁出去了，没命的那么吃，随时添菜，随时吃光，把这跑堂的小二都给惊呆了。小二心说，这主在哪儿来的，是个恶格呀，一个人怎么吃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大，吃饱了，杨志一伸手把铺刀拿起来，转身就走。大爷您走了，慢走。
1: 走了。
0: 大爷，那女的过来了，你怎么放她走了，还没算账，没给钱呢？没给钱呢，你这别走，没给钱呢。杨志心说，废话，我早知没给钱，我没有钱，我拿什么给呀？假装听不见。你想，那么大的杨志落在这一步上，这也叫情有可原呐。但是那伙计不干呢，一溜小跑把杨志给追上了。喂，我你没给钱你就走？哎，你干什么？杨志一回头，怎么？你还要钱吗？废话，我们不要钱开饭馆子干什么？现在爷爷就给你钱，咣，就一个通天炮。杨志觉着没使劲，这小伙可受不了，一下子满脸开花，是鼻子嘴窜血。啊，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我去找人去。时间不大，就听这小饭馆的后院一阵大乱，为首就闯出一条大汉，高声断喝：歹徒而往哪里走？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杨志吃了饭不给钱，还把小二给打了，这下大楼子上人家饭馆的掌柜的不答应了，领着本村10好几个棒小伙子追上来。这掌柜的也是个大块头啊，能有200来斤，光着膀子，露着护心毛，手里拎着一把煞线子大菜刀，像一头虎似的就撵上了杨志。好小子，吃饭不给钱还打了我们的人，甭问，你绝不是个好东西，你肯定是哪个山上的土匪，你招刀问过来就是一菜刀。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人把刀一平，刃朝里背朝外，又是一刀。后来杨志才发现，这主武术还不错，不是瞎砍，把这把大刀舞动得如飞相似。杨志只好晃扑刀，是接驾相还。哎，打了30多个回合，掌柜的不打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
2: 等等，我说朋友，恕我冒昧，我怎么发现你这刀招非常眼熟呢？你是哪儿的？贵姓高明啊？
0: 杨志一看人家挺有礼貌，也没法再打了。本来就事情来说，自己理亏呀。
2: 啊，杨志把招也收住了。朋友，在下姓杨，我叫杨志，人送绰号青面兽是也。
0: 你是谁？哎呀，杨志心说坏了，刚才没留神，怎么把真名说出来了？我现在是逃犯呢。

0: 应该隐姓埋名才是，
1: 但是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
0: 只好硬着头皮承认啊，在下是杨志，您就是想当初在经营殿帅府的杨志军，武侯杨令公的后人吧？
2: 啊，对呀、啊，
0: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说着话，这人把大菜刀放下来，让人赶紧把常大的衣服取来，着装整齐，倒身便拜呀。志军大人在上，小可这厢有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请问掌柜，尊姓大名？嘿，我有什么大名？我姓曹，我叫曹正。因为我杀羊宰牛手头非常利索，大伙给我送了个绰号叫操刀鬼呀。提我您不知道，我老师您可能有耳闻。那么请问贵恩师是哪位？就是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
2: 林冲。
0: 哎呀呵，林武师是你的师父啊，真就不是外人了。杨志军，快快快，请他饭馆吧，别打了别打了，都自己人自己人。哎呀，杨志啊，弄个大红脸，把那小二啊拉住了。兄弟，实在对不起，你看让我给你揍了个满脸花。这位还乐，没说的没说的，一家人嘛。再者一说，不打不交嘛。不过呢，您这下可够狠的，鼻梁骨好像没折了，惹得大伙都乐了。闹了半天，那女掌柜是操刀鬼曹正的老婆，挨打这小二是他小舅子，一家人没外卖，就这么回了饭馆了。曹正让家里的重新排摆酒宴，杨志说我都吃得饱饱的，不不不，咱喝几盅。不在前屋，挪到后宅去了，关上门好讲话呀。曹正在问我说，杨志军，您怎么落得这步田地？怎么吃饭的钱都没有？哎，甭提了，即使一家人我也不隐瞒呐、啊，我摊了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曹正一听，把嘴张多大，哎呀，这祸可不小啊，的确可不小啊。那么志军大人欲下何往呢？没地方去。先前我想投梁山，但是又不好意思，现在死逼无奈，就得挺身走险了。我要找个落脚地，一天能混上两顿饭吃，我就求之不得。哎呀，我给您出个主意啊。这哎，有了。志军大人，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二龙山，山上有个大庙叫宝珠寺，现在和尚老道一个都没了，来个山大王，此人姓邓，叫邓龙啊。哎呦，邪乎，手下有300-400弟兄，把和尚老道撵跑了，他就占领了二龙山宝珠寺，打家劫舍什么都干。那座山太凶险了，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啊。我看干脆您上二龙山宝珠寺吧，倘若邓龙要能把您收留，凭您的能耐，你们俩占据二龙山不就妥了吗？哎呦，我不认得邓龙，还一回生两回熟啊，就凭您的大名，您到那儿自我介绍一下，他不得双手欢迎吗？哎，好吧，试试看。我这会儿呢也是有病乱投医呀、啊。当天杨志就住到曹正家了。哎，曹正交朋友的人讲外面蛮热情，一直留他住了两天，最后杨志告辞。杨志说得清楚，官府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得抓我，你不得说。

0: 有牵连，像我这种人及早离开才是上策。拿着路费铺刀，又在这更换的衣服，这才起身告辞。曹正给他送到村子口，告诉他顺着东北这条道简直往前走，到了双阳岔道奔西北，说得非常清楚。然后告诉杨正，如果邓龙收留您当然最好，他要不收留您还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好吧，哎呀，杨志一拱手，两个人分别了。曹正回去不提，说杨志一边走一边心中想，怪不得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哎，我就这么回事，遇上个好心的朋友曹正，现在又给我介绍到二龙山宝珠寺，但愿此行能够成功啊。要邓龙像曹正这样，肯定得把我收留，我什么也不怕了。走出去能有30里地吧，有点累了。这块除了山岭就是山岭，除了树木就是树木。杨志心说找个地方歇歇，然后一口气儿就进了二龙山了，他就进了树林了。光顾往前走，没注意脚底下，脚着肉乎乎的，叫他踩上了，吓得一跳，赶紧抬腿低头，已经晚了，脚底下嗷了一嗓子，跟打沉雷相似，有一人哇哇暴叫：“秋娘养的，你往哪踩？我肚子好悬没冒泡。”杨志吃惊非小，电不丁身跳出圈外，回头一看，闹了半天树林里头躺着个胖大的和尚，方才那一脚踩他肚子上了，怪不悬悬乎乎的。再看这大和尚啊，把僧衣全脱了，穿个大裤衩，仰面朝天在这躺着，方便连环铲戒刀都在旁边放着，还有个沉甸甸的大包。等这大和尚低了腰站起来，杨志一瞅，好嘛，跟一面墙相似，方面大耳，秃脑袋，圆下巴，肚子噔噔噔噔的，浑身全刺绣的花纹，那胳膊跟小房领差不多少啊，长得是浓眉大眼，阔口咧腮。杨志赶紧躬身施礼，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走路慌速，未加留神，欢望佛爷原谅。什么他妈佛爷不佛爷的，你踩我这脚能白踩吗？那您看我没注意怎么办呢？您说怎么解决？山下我也踩你一脚，哪里走？和尚蹦起来照杨志就一脚，杨志往旁边一闪身，这脚没蹬上杨志，蹬到他身后一棵树上，那树也有对掐粗，就听见咔哇一声把树蹬折。杨志一看冒出一身冷汗来，心说好嘛，这和尚有多大劲儿，这样叫他给蹬上我就得冒泡。突然他灵机一动，想起件事儿，这大和尚莫非是他？杨志没动手，往后撤身2次施礼。我说佛爷你先别伸手，请问你法号怎么称呼？你问这干什么？我打听打听，总不算坏事吧。那好吧，我告诉你，山下鲁智深是也，花和尚对。哎，你怎么知道的？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那你是谁啊？青面兽杨志是也。
1: 嗨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可遇上熟人喽。
0: 四只大手握在一起，两个人乐得是奔奔直蹦，就好像那小孩似的。乐霸多时席地而坐，鲁智深

0: 人说你等等，我把衣服穿上，把僧衣穿好了，坐下了。杨志就问师兄，您这从哪儿来？
1: 哎呀，甭提了，既是自家弟兄，我也没什么瞒着你的了。想当初我三拳打死镇关西，贪了人命官司，这才逃门在外，把官也丢了，官府张贴榜文，四处通缉山家，逼得我是走投无路。后来经朋友介绍，到了五台山文殊院，拜真长老为师，落法为僧，就变成了这副模样。也是因为我贪杯过甚，醉打山门，两次大闹文殊院，我师父收留不得我了，才把我介绍到东京大相国寺看了菜园子。我在菜园子才结识了当今的好汉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我二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成生死的大兄弟。我是大哥，他是兄弟。哪知道我那贤弟林冲受高衙内和高俅的陷害，被定成了死罪，后经多方打点，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赶奔沧州牢城营。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买通两个借差董超、学霸，在野猪林要害我那兄弟于死地。我得知消息之后，大闹野猪林，把我兄弟给救了，一直把他护送到沧州牢城营。哪知董超、学霸这俩借差回到京城之后，对高俅讲了实话，高俅派人捉拿筛家，筛家待不得了，我一怒之下放火烧了菜园子，这才逃亡在外。
0: 哦，是是是是。那么师兄，您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没他妈地方，我好像个游魂怨鬼，无处容身呢、这些日子竟打野食吃了。我再告诉你，我听人给我介绍，前面不远是二龙山宝珠寺，有个小子叫邓龙，我打算进山入伙，你猜怎么样？
0: 哦，怎么样？
1: 这小子连山都没让我上，问明了来由之后，把我拒之门外。也是我性如烈火，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被我这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幸亏他手下的爪牙抢救及时，把他救回二龙山，把寨门紧闭，筛家进不去了，因此我才到林中休息，与贤弟相见。
0: 哦，这一说您把二龙山的人给得罪了。
1: 得罪了，我把那王八日的还给踹了一脚。
0: 杨志一看我也甭去了，
1: 我去人家也不能收留我。
0: 怎么杨志呢？把自己所遭所遇跟鲁智深讲了一遍，鲁智深乐了，
1: 嘿嘿嘿，咱俩是豁着嘴吃肥肉，肥也别说谁呀、同病相怜。
0: 兄弟，没关系，把腰杆挺直了，还得好好活着。
1: 从今之后，咱哥俩别离开了。生死与共，咱还有个作伴的，你愿意吗？
0: 师兄，我求之不得。
1: 哎，好了，来来，坐下，咱俩商量商量。你说这二龙山宝珠寺不收留我，你去也白去，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杨志说， 那就得动用武力了。
1: 鲁智深说动用武力就咱俩人也不行啊，得找几个帮忙的。哎，杨志说有，我新交了个朋友叫操刀鬼曹正，离此二三十里，他那庄上有不少壮汉。鲁智深说行，那咱俩还回去找找这曹掌柜的。顺着原路，青面兽杨志把鲁智深领来见曹正，曹正热情款待，一瞅这鲁智深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非常开朗活泼，曹正非常高兴，一见如故，就好像多年的熟人差不多。设宴款待，曹正就问呢，问杨志怎么又回来了。杨志把经过讲说一遍，和邓龙这小子不是东西，我去了他也不能收留我，你看这怎么办。曹正合计了合计，那么你们二位的意思，我们要用武力攻打二龙山宝珠寺。曹正一晃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二位啊，二龙山你们不了解情况，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就有一条路可通宝珠寺，而且这个邓龙在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修了三道围墙两座大寨，那手下好几百人呢。慢说你们二位就把我这庄村的人全拉着去了，不够人家一顿石头砸的，咱们就累生双翅也飞不进去。鲁智深点点头，我那么照你这一说，我们就去不成了。话也不能那么说，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嘛。这话说的对，那你就使使智，你看应该怎么办。是啊，杨志也问，你看那个曹正这个人呢，真有点头脑，手摸着下巴壳思索再三，哎，有了。不过我这个主意啊，说出来鲁师傅您可别挑理。怎么能呢，你说吧，究竟是怎么办好。我看怎么办，咱们跟邓龙啊演一出戏，鲁师傅呢您呢受点罪，拿绳子把您给捆上，把您送到二龙山宝珠寺，这样他肯定得开门把咱们接进去。我就说我们在饭馆里啊正在营业之时，从外边进了个胖大的和尚，到这儿吃完饭不给钱，还把我们手下人给打了，我自然不能答应了。后来我领着一伙人跟大师傅打起来了，大师傅手拍胸脯的自吹自擂，说我叫花和尚鲁智深，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方才去打二龙山去了，连山上的大寨主都叫我踢了一脚，我还怕谁，我吃完饭之后赶奔水泊梁山前去调兵，我跟白衣秀士王伦认识，要把王伦的人马调来踏平二龙山宝珠寺。可我们一听就有点害怕了，故此在酒里下了蒙汗药，表面上跟大师傅赔礼认错，哄骗你吃喝，结果你上了当了，三杯酒入肚，被马倒在地，被我们生擒活拿，故此我们把你送到二龙山宝珠寺。哎，那邓龙被你踢了一脚，肯定想报复，听了我们编的这套词儿，肯定还得相信。如果把我们带到山顶上去，那天下可就是咱的了，凭着你们二位盖世的功夫，凭着你们的武艺高超，还收拾不了一个邓龙吗？ 邓龙要死了，群龙无首，底下那三四百人不得听你玩味的。
0: 哎，我曹正啊，你这小子鬼点子还真多呀，好主意，好主意。
1: 杨志也挑大拇指，高。哎呀，就是一点啊，你给捆上了，到那县姐这绳扣来得及吗？哎，曹正说，你这放心，我没说吗？我杀猪宰羊专讲究捆牲畜，我会这绳扣，我呀给系个活扣，那头留着，到必要的时候一拽呲开了。你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呢再给扛着禅杖，挎着戒刀，到了山顶上一定的时候把绳扣一拽开了，把禅杖给了大师傅，事情不就妥了吗？
0: 对对对对。哎，我曹正啊，到时候那扣要抖了不开可麻烦了，
1: 绝无此理，你放心吧。要既然这样的话，不要耽搁，按着你的计策行事，咱们马上行动。曹正给杨志和鲁智深出了个主意，要打二龙山非智取不可。俩人一听，哎，好，这主意棒极了，咱就这么做。按着计划，曹正把他小舅子找来了，另外呢在本村还选了六个棒小伙，全都是眼明手快的人，详细向他们交代了要干什么。这些人胆儿都挺大，好吧，行，我们愿意去。曹正啊，每人给了20两银子安家费，言下之意，到了二龙山一旦发生意外，这笔钱就算抚恤金了，让他们回家都做好了安排。到了次日平明，事先把绳子准备好了，把花和尚鲁智深给捆上了，外表上看捆得挺结实，实质给留了个活扣，这扣一拽就开。曹正呢挎着鲁智深的戒刀，扛着鲁智深那铁铲，杨志仍然是原来那身打扮，手提着扑刀，那几个人手里都拎着棒子和三股托天叉，起身赶奔二龙山。一路上啊，曹正千叮咛万嘱托呀，各位到了时候可别紧张啊，看我的眼色行事。可头儿，您放心吧，没错，我们不说话不就结了吗？哎，那好。走着走着到二龙山了，抬头一看，就有一条山路通到山顶了，三道栅栏门，把栅栏门要关上，你什么人也杀不去。而且栅栏门的高墙后面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枪弓硬弩，他们刚到了头道门就被人家看见了。有一个小头目扯着脖子就喊，
2: 站住，不准往前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其实曹正啊也挺紧张，先平稳平稳，让其他的人等着。他大步流星来到栅栏门下，冲着上边一抱拳，哎，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是30里地曹家店的，在下姓曹，我叫曹正，我是开酒馆的，我这次到二龙山来要拜见邓大寨主。你开酒馆的见我们寨主有什么事儿吗？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抓住了二龙山上的仇人，您看看那个胖大的和尚叫花和尚鲁智深， 跑到我们酒店喝酒去了，让我们用蒙汗药把他麻倒，当场拿货，现在给他送到二龙山，交给你家大寨主法洛。
0: 是吗？这些人探头锁脑袋往下一看，可不是的，
1: 五花大绑绑着个和尚。哈哈，两天前就这和尚跑到我们山下的大山大叫大吹大雷，说什么非要上二龙山入伙，遭到我们大寨主的拒绝，和这和尚就挑了理了，当场破口大骂，跟我家寨主动手。就凭我们寨主那么大的能耐，没打过他，让他一脚踹到寨主爷肚子上了，好像没把肠子给踢折了。幸亏我们抢救的及时，寨主爷这才保住命，这大和尚才没攻进来。嘿嘿，没想到恶贯满盈，还叫人家把他抓住了，喽啰兵都高兴了。我说曹掌柜，你先等等啊，我们到里边送信儿去。弟兄们，不准开弓放箭了。这个小头头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咱们单说二龙山总辖大寨主郑龙，这小子纯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你像有些人走投无路，占山为王的，但是虽然当了贼，不欺负老百姓，有很多都杀富济贫。这小子则不然，他也不管是有钱的还是穷苦人，也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来个一勺烩，二龙山方圆左右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想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但是也没遇上冤家对头。前两天遇上花和尚鲁智深踹了他一脚，那邓龙啊有内功，要没有内功就把他踹死了。这小子现在卧床不起，两三天没离开寝室了，想起那件事儿的咯嘣咯嘣，他就咬牙呀。这会儿正在床上躺着呢，报事的头目进了屋了，恭喜大寨主，贺喜大寨主。我他妈的好像被人家踢死，喜从何来？是这么回事啊？邓龙闻听翻身坐起，这是真的吗？一点都不错呀。不光我一个人听见了，投到寨门几十位弟兄全听见了，而且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是那个鲁智深吗？是，五花大绑。先别开门啊，应当谨慎从事，以防有诈。邓龙这小子琢磨琢磨，我跟姓曹的素不相识，我占我的山，他开他的酒馆，一点往来都没有，他为什么帮助我？他图什么？哎呦，背不住他认的这个花和尚，两个人高打连环，定的计策，想要混进我的二龙山，我可不能上当啊。他告诉小头目严加盘问，轻易不准放进来。小头目一咧嘴，认为大寨主这有点多余，但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又回来了。等上了寨墙之后，把上半身探出来接茬问曹掌柜，你久等了啊，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时候放我们进去？他这个啊，一会儿我们大寨主让我问问你，跟你根本就不认的，你为什么帮着我们大寨主捉拿这和尚？你这个道理你必须得给讲清楚，不然的话不能放你们进来。曹正一听，好狡猾的家伙，幸亏事先有准备。啊，这么回事，您听我说啊， 我们也不认得这个花和尚鲁智深。昨天的时候啊，他跑到我们酒馆去喝酒去了，吃菜不给钱，喝酒还不给钱。在我们结账的时候，他伸手就打人。您说他把我们人揍了，我们能干吗？因此我们打了交手仗了。这和尚把我们的人打伤了不少啊，到现在还有三个人卧床不起。这和尚一边打着我们，还一边说呢：“你知道我是谁？我姓鲁，叫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哎呦，吹那牛皮呀，吹得咕嘎咕嘎的。他还说什么？哼，我告诉你，现在爷爷要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借兵，说什么他跟那白衣秀士王伦是好朋友，借多少人能来多少人，就把你这个酒馆给你平了，然后攻打二龙山。到了那时候，二龙山就是我的了，我就是总辖大寨主。这话都是他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我这位朋友请想，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呐。相反的，要摊上个倒霉鬼，这一地方的老百姓都得遭难。我们已经把他给得罪了，倘若他把梁山的人给勾了，再占了二龙山，我们这曹家店可就落到后娘手了。为此我们把他拿住，要送给邓大寨主。邓大寨主今后对我们还不得多加关照吗？我们那一方的老百姓就免遭涂炭。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把他送来。你看说的合情入理。小头目一听，明白了明白了，稍后片刻容我回禀。又回去了，见着邓龙一五一十一说。邓龙想了想，有道理，对，看来没说瞎话。好吧，让两旁人扶着他，升座聚义分赃厅，把桌子一拍，开寨门，把他们放进来。大神上了当，三道寨门开放，外边这一伙英军好汉就上了二龙山了。曹正提刀在前头引路，鲁智深在后边倒剪双背跟着，杨志紧挨着鲁智深，其他的伙计众星捧月一般拎着家伙在后头跟着。时间不大，进了分赃厅，众人抬头一看，上面有一尺多高的一个高台，台上放着一把虎皮高脚椅，旁边是茶几，端坐一人。其实邓龙这家这块头也不小啊，上称称一称有250斤，长得好像个没毛的大口熊似的。你没想到有今天吧？本寨主根本就没惹着你，前些时你跑到我这儿来要入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遭到本寨的拒绝，你就怀恨在心跟本寨动手，也是我魏家小心被你占了上风了。我只说这仇这辈子报不了了，哈哈，冤家路窄，让曹掌柜的把你抓住了，这回你还有何说呀？来人，把水烧开了，把这大和尚洗干净，开膛摘心，我要就着他的心下酒。这是。正在这时，曹正一转身，以最快的速度一拽那绳子头，开了，然后把鲁智深的铁铲递给他。哎呦，这鲁智深就好像打开笼子出来的雄狮一般，手舞大铲，一个箭步就窜上高台。
2: 好小子，你上了当了，招山家的大产。

0: 邓龙到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呀，往旁边一闪身，咔，这一铁铲正砍在椅子背上，把椅子背砍了个稀碎。邓龙哭着声刚要下台阶，鲁智深近前一步，二次把大铲抡圆了。别早上啪，曹正杨志往上一存，砍翻了六个。杨志高声断喝，哪个敢动，不怕死的近前来。我可说清楚了，我们为邓龙而来，跟各位没有关系，愿意捧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捧我们的咱们就血战到底。一般的头头全死了，剩下的喽啰兵谁敢玩命，乖乖的放下刀枪。曹正马上召集二龙山的喽兵集合，全来。这三四百人全到了，曹正当众训话，把鲁智深和杨志经历介绍了一遍。大伙啊还真就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武侯杨令公之孙，大名鼎鼎的青面兽杨志，杨志军，人家家世代公卿，逼得走投无路。哦，这大胖和尚就是鲁提辖鲁智深，听说吗？全都跪倒了，拥护鲁智深、杨志、曹正为二龙山之主。鲁智深哈哈大笑，起来起来起来，弟兄们，你们跟着我干没亏吃，咱们还是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我这人是热心肠，你可不准暗中给我下绊子，给我小鞋穿，要那样背叛我，我告诉你啊，到了时候可休怪山家翻脸不认人，吓死我们也不敢呐！您就是大寨主，杨志是二寨主，曹正是三寨主，就这样把二龙山夺过去了。怎么处理死人那死尸，怎么埋，那咱不必细说了。但曹正呢，人家家里还开着酒馆，都知道他是三寨主，但他不能在二龙山上待着，仍然领着人回到曹家店，还以开饭馆为生，实质给二龙山做眼线。安下几位好汉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大名府那位老总管，这老总管跟着杨志上东京，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生辰纲，结果走到黄泥岗，东西丢了。那么杨志跑了，他们开会啊，研究一条毒计，把这责任全推给杨志了。先派俩雨侯到济州去报案，他带着其他的人回到大名府来见梁中书。见着梁世杰之后，哭拜在地啊。梁世杰一看就知道出事儿，马上就问怎么了，你们回来得这么快呢，杨志到哪里去了？
1: 哎呀，别提了，
0: 大人呐，您错用人了，杨志不是个好东西，他跟土匪串通一气，把价值10万银子的生辰纲金银财宝全给抢去了啊！你们怎么回来的？他先用蒙汗药酒把我们灌醉了，等我们醒来之后，人也不见了，东西也没了，故此我们才回来给大人送信儿。梁中书气得把桌子都周翻了，以拳捶胸啊！
2: 哎哎哎，

0: 杨志啊，杨志，没心肝的贼配军，我破格提拔重用于你。嗯，你说你好好跟着我干有多好，没想到你贼性难改呀，勾串土匪，劫了我的金银财宝，这还了得？他问谢总管，你们报案没？谢总管说，我派了两位雨侯赶奔济州，已经报了案了。好了，你们先滚下去，随叫随到，听候处理，这事儿可不算完。而后梁中书马上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派人送到京城，交给他岳父老泰山蔡京诉说经过，另一封是公事送到济州，逼迫济州的地方官必须迅速破案。单说奔东京这一伙，到了京城之后，见着老太师蔡京，这蔡京把握朝纲是头一号的大奸臣，那道君天子徽宗就好像他手中的玩物，他叫徽宗怎么地，徽宗就怎么地，是独揽大权的。这老家伙作威作福，什么坏事都干。您别看他要什么有什么，还爱财如命啊！接着姑爷的信之后一听是什么，10万贯的金银财宝又丢了。去年就丢了一回，你说这土匪强盗有多么可恨？他哆嗦着把这封信看完了，脸气里也变色了。一方面写回信，安慰梁中书不要着急；一方面背下公事，叫了个心腹的府查，骑快马带着人，赶奔济州府。县令济州府一个月之内必须破案，赃物如数要追回，如果有一点办不到就要他的脑袋。这个府城啊，带着公事，领着8个伴党如飞似箭来到济州府衙门。这的府尹姓文呐，文太守，听说老太师派人到这儿坐镇，要限期破案，不由得大吃一惊。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济州太守文的老爷接着蔡京的公事，又把太师府的府长像迎接祖宗似的接到里边，盛情款待。和这府长，你看小官不大，那是太师派来的，往当中一坐，小腰板倍儿直，小肚溜圆，真是神气十足啊，一个劲儿的打官腔。不然的话，呵呵，太守大人，这后果你可自己掂量着点。
2: 是是是，
0: 下官马上着手就办。他把这府城给安顿好了，派专人款待，第二天又封了200两白银塞到府城的腰里头。这位你得打点好了，不然的话他找你毛病啊。然后升听理事，升听之后啊，先把观察统领叫何涛给叫来。什么叫观察统领？就管破案的，实质上就是8班的大都头，不过那权力比都头可大得多，在必要之时他可以调动军队。何涛来到上面躬身施礼，文太守看看他，何涛，案情有。

0: 进展呢？
1: 回太守，没有进展。
0: 啊，周贺涛，你是知道这个案子的重要性，梁中书咱惹得起吗？老太师咱就加个杠字啊！如果此案如期不能破获，我也好，你也好，后果都不堪设想啊！我告诉你啊，20天之内你必须给我破案，要破不了案，我先杀你的全家。下去。
1: 太守，他
0: 别说了，下去。20天，就是20天，下去吧。
1: 是，卑职遵命。何涛下去，明察暗访，眨眼之间就10天了，一无所获呀。在11天头上，太守把他找上来了。
0: 何涛，案情有无进展？
1: 回大人，没有收获。
0: 啊，都！何涛啊，何涛啊，你那能耐都跑哪儿去了你？哎，在咱眼皮底下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这还了得？10天过去了，你还没有破案，你叫我怎么向上差交代？看来你存心跟我过不去呀、啊！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40。啥事儿？把何观察拉下去了，啪啪啪！哎呦哎呦，大人饶命！大人先别打，卑职有话说。
1: 先别打，先别打，说吧，什么事儿？
0: 回大人呐、啊。您可全指着我破案呢、啊、您要把我打瘫巴了，可就全完了。要求大人暂时先给我记账，容我破获案子之后一同再处理。
1: 嗯，文太守一听他说的也对，你说把他打瘫巴了，这案子还怎么破呀？
0: 全切记账，下去破案，3日之后前来见我。哎，
1: 3天过去了，一无所获。何涛硬着头皮来见太守，话刚说完，这太守气得一蹦多高啊！好啊，还没有进展，
0: 来人，给他面上刺上字儿，卡上金印。
1: 那位说干什么？

你照着镜子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我可没写啊，就看你破案的进度怎样。你要如期能破了案，一切罪名全都免了。如果你要真破不了，我就发配你5000里，连你家里的9口人跟你一起发配，做个外三鬼。是是是，卑职明白，卑职明白。滚！7日之后前来见我。这何涛啊，垂头丧气，下去了。来到他办公的地方，赶紧把大小头目、8班6房的人全召集在一起，开了个紧急会。何涛哭丧着脸，把太守所差这些事情重新讲了一遍，让大伙儿出主意。大伙儿谁也没词儿，往那儿一呆，低头不语。各位啊，俗话说养军千日，用在一时啊。到了这危难关头了，各位得献策呀。谁有好办法？哪位有好主意？说呀，说呀！啊，都哑巴了。嘿嘿呀，看看你们平时吹五喝六啊，咕嘎咕嘎直响，到了关键的时候是一筹莫展呐，都没词儿了。看来你们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呀。完了完了，这会不了了之。何涛哭着回了家了。他夫人一看大吃一惊，丈夫40来岁的人了，要不伤心能哭的鼻子都红了，就问怎么了。何涛把经过讲述一遍，何涛说这算彻底完了，这伙土匪诚心跟我过不去，在我的眼皮底下做了这么重的案，我上哪儿破去？不用问，这伙贼都是外地的人，抢完东西早跑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宋朝，要想抓他们无异于海底捞针呢，要了我的命我也办不了了。看我脸上的印儿没？太守大人真急了，7天之后叫我回话。不用问，仍然是没有进展，大人就得把我充军发配，把咱家全给带上，非死在外头不可呀！家破人亡就在眼前，我焉有不哭之理？是啊，嫁给你我也倒了血霉了，这怎么？两口子对着哭，还是他媳妇儿啊，比这何涛还强点。哭了一会儿，不哭了。当家的，我相信这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呀、啊，先止住哭声，我给你热点酒，炒俩菜。一边吃着，咱俩好好参考参考，背不住就能想出个好办法来。哎，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快给我准备。他老婆也豁出去了，也做了6个菜，烫了2壶好酒。何涛一边喝这酒一边琢磨着，从哪入手呢？怎么想怎么没辙，菜也吃不下去了，酒也下不了肚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门一开，从外边进了个浪荡公子，何涛的亲兄弟，叫何清。这何清有个绰号叫狼不正，游手好闲，是不务正业。今年29了，连个媳妇都没娶，赌场来妓馆去，坑蒙拐骗，什么事儿都干。何涛是最烦他这个兄弟。他呀一来，出来借钱就是要东西，要不就是捅了猫蛋了，叫他哥哥给解决。一瞅这丧门鸟进了屋了，嘴里哼哼呀呀的，那个能能能能能能个的，好香啊！哎呀呵，不年不节的，怎么做这么多菜？正好我早饭还没吃，哥。我陪你喝2盅，这位脸皮。

0: 开挺后，不等别人让，拉了把凳子，拿了双筷子，坐下就吃。他刚夹的肉片还没等塞嘴里呢，他哥哥何涛啪一巴掌，连筷子都给打废了，一肚子火全喷洒在他身上。何涛把眼一瞪，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哦，又没吃饭。我给你那钱哪儿去了？嗯，三十来岁的人了，你是不务正业，爹妈就是活活叫你给气死的。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学好吗？你瞅瞅你这模样，歪戴帽子，斜瞪眼儿，真给咱们老何家的祖上丢人呢！你走，滚！从今以后，我这门槛你别登。何清一听，把小脸也沉起来了。
1: 行了，
0: 哥，咱可是一奶同胞啊，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只不过你先比我爬出来两年而已。
1: 我你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
0: 我吃你点东西怎么的？哎，能咬你一口肉，能叫你倾家荡产呢？你怎么心疼的这份上？说话太叫人伤心了。我不乐意学好啊，谁说的？我想当官，文太守能把那纱帽让给我吗？高俅能把那太尉让给我吗？嗯，没人让位置，我当个屁！你说我不务正业，我务什么业？我做买卖，谁给我拿本钱？这哥俩你一句我一句的，这是吵开了。
2: 这个嫂子还是不错的。二弟呀，二弟呀，少说两句吧。来，二弟，到这屋来，把这何清啊拉到那屋去。兄弟，消消气儿，少说几句。难道你还不理解你哥哥的心情吗？他现在摊上事儿了，是这么回事。你是他亲兄弟，你应该疼他才是。
0: 嫂子。谁说我不疼的？不疼的，今儿个我干嘛来了？你瞅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宁愿把这些东西给旁人吃，不给他亲兄弟吃。旁人吃他没有说的，亲兄弟吃的他那词儿可多了，我全知道。前些日子打了他，现在面上又给他刺字，大老爷当堂说的清楚，案子不破，要把你们一家都充军发配，这可不是说吓唬你们，这是真的。到了时候文太守那小白脸六亲不认的，我知道这个信儿之后，我来看你们来了。你看这一进屋，当头一棒，我也够寒心的了。我走，
2: 兄弟，别走，来，嫂子在这屋给你做几个菜，你喝喝。
0: 哎，这嫂子真不错。手头也快，炒了四个菜，烫了壶酒，让这何清在这屋喝。这何清就说，嫂子，刚才我说半截话啊，我来救我哥来了。我哥既然没看得起我，拉倒，吃完我就走。
2: 兄弟，你再说一遍，你来救你哥
0: 啊，
2: 此话当真？
0: 嘿，嫂子，我这人多的说过瞎话呀。
2: 那你怎样个救法？莫非你知道那些土匪在什么地方不成？
0: 哎，这我可不知道。再者一说了，这事情事关重大，我也不能随便说。喝酒，喝完了我就走。
2: 他不说。这夫人一听话里有话，赶紧到内屋跟丈夫说了，劝丈夫你把火压一压。这种人你别瞧不起他，也可能他今儿个来有点说的，你还是放下架子消消气儿，问问他怎么回事。何涛是有病乱投医呀、啊，听媳妇说的有道理，把气儿往下压压，拿着酒壶找他兄弟来了。
0: 老二，最近我心情不好，方才多有得罪。咱们是亲弟兄，你也不能挑哥哥的理。来，我给你赔个不是，给你满一杯吧。
2: 这就不含糊了。和景一呲牙，哎呀，大哥，大哥，哎呀，
0: 好好好好好好，
2: 那我觉着无上的高兴，来来，我干了。哎，哥哥请坐。
3: 二弟啊，方才听你嫂子说，你是来帮着哥哥来，
2: 哥哥实在没辙了，你在外边听着什么好消息了不成？
0: 我说哥哥，这玩意儿也谈不到什么好消息，总而言之就算有点眉目吧。但是呢，你兄弟我的处境你是清楚的，现在你把我兜啊翻的底儿朝上，连一个铜钱我都不趁，逼得没辙了，我回家吃口饱饭。你说哥哥我这、啊、明白明白。
3: 兄弟你等等，家里的去去把柜子开开，给兄弟拿30两银子。
2: 30两这是钱呢，折合现在人民币也得5-6千块。
3: 钱拿来了，兄弟够花不？
2: 不够，再跟哥哥张嘴。哎呀，谢谢哥哥，哎，谢谢哥哥，哎呀，哎呀，真没想到哥哥出手如此大方啊！小弟财黑了，把30两银子他揣起来了。何涛得问兄弟，你都听着什么了？说说。
0: 哥，不就是抓那几个劫生辰纲的强人吗？
2: 啊啊，对呀、啊。
0: 嘿嘿。那几个小子跑不了，都在我兜里揣着呢。
2: 这位，
0: 我老二，你喝多了吧？是不是耍酒疯，信口雌黄？
2: 你看看，又来了。我怎敢骗哥哥？你瞅这是什么？
3: 说实话，何清这小子兜里头拽出个账本来，往他哥面前一递，哥哥你翻开看看。他哥拿过来一瞅。是高升老店
0: 店房的登记簿，还是新本，翻了几页，上的登记的都是住店老客的人名啊，职业性别干什么的，原籍为什么住店，住几天，什么时候走，是这个。
2: 你叫我看这有什么用？哎呀哥呀，实话跟你说吧，那几个贼在作案之前就住在高升老店，这上的都有他们的名字。哎，你不信查对查对日期，一个也跑不了，
0: 是吗？
3: 但是看了半天他糊涂，
0: 那住店的人来来往往太多了，他怎么能知那贼叫张三还是李四呢？
2: 二弟你就说实话吧，究竟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
0: 哥呀，你听我说啊，事情发生在6月初3，您就翻那6月初3那天住店的人登记都有。
2: 我这不是穷困潦倒，东一头西一头，混饭儿吃呗。哥你也不管我，我能说老管你要钱吗？前些时我实在没辙了，高升客店那掌柜的姓周，俺跟我还不错，我打算管他借俩钱儿。那这老周头也是个吝啬鬼，借钱可以，叫我帮他个忙，说现在上边下来行文和公事，不管州府县道，哪怕河路码头，所有的店房都得采取登记的办法，谁要不这么干也不行。说现在啊，这街面上不平静，便于官方掌握情况，所以就定了这么条规矩，店房得登记。老周头不认字儿，想雇个先生还舍不得花钱，正好我去了。老周头说这么办吧，你给我帮些日子忙，我就借你2两银子，可帮忙不白帮，一日三餐管你吃的。哥你想我没地方去呀、啊、我也想帮忙就帮忙呗。哎，我就待到高升客栈了。您说有多巧，6月初3那天从外边进来7个人。 来7个人呢，
0: 他们要住店，
1: 住店不得登记吗？我给登的记呀。
2: 至于那人名都他们胡编的，指定都是假名。为首的那人我认的，你猜是谁？
1: 谁？
2: 东西村的保证天王晁盖。
1: 晁盖
2: 说这话2年前我因为耍钱啊，我输了，欠下账我还不起，让他那帮人拿绳子把我捆上了，送到东西村去了。因为在东西村耍的钱，正好遇上这个晁盖。晁盖是保证啊，保证给解决的，替我还了钱了，我千恩万谢。打那之后我认识他，大块头，挺响亮一个人。哎，他领着6个人跑那住店去了，结果他不认识我了。可这也不奇怪，他们家那个人城邦巨火的，他是海椒，过去就忘，他没认出我是谁来。可此人奇怪的是什么呢？我刚想问他啊，曹保证你来干什么？他说他姓王，叫王二。哎，你说有意思没意思？要没有鬼，为什么不说真名实姓？我呢也给他写上王二。您看，您看，这个王二、张三、李四、牛七、马八这些人，我全给写上了。这不是瞪眼骗人吗？他们就在那店房住了一夜，说是啊上东京贩卖枣去。纯属骗人，结果第2天黄泥岗就出了事儿，梁中书那10万贯东西就丢了。哎，你说跟他们有关系没关系吧？哎，当事情发生之后，我又赶奔店房，背着老头不知道，我又另抄了一本，这本是副本，我抄下来的，我就准备给哥哥你，你看看。你还把我臭骂一顿，哎呀兄弟，你可帮了哥哥的大忙了，这回破案是不成问题。 观察统领何涛从他兄弟何清的嘴里得知了重要的情况，有这店铺子也可以作证，简直是如获至宝啊，甭提多高兴，拉着何清的手，我的好兄弟，我的宝贝兄弟，你真是宝贝，活宝贝，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等案子破了之后，哥哥给你娶媳妇，哥哥我包下了，哎，多谢哥哥。兄弟，你还得跟我去见大人，把你方才跟我说的套词儿跟大人当面讲讲。
1: 哎，行行行行，
2: 就这样，何涛领着何清来见文太守。文太守急忙把太师府派来那府丞也请来了，也得叫他听听啊。就这么的，何清又把那套话讲述一遍，不过这回说的更细，绘声绘色。文太守不住的点头，
1: 好，好，太好了。
2: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
1: 还哎，对对，我又想起点事儿来。
2: 6月初3，晁盖等人住到高升客店。初4那天，我记得清楚会，有一个人呢挑这个挑。不俩木桶，那主到店房门前了，跟周掌柜的老周头认的。老周头问他：“你干什么去？”他说：“弄2桶醋去卖。”
1: 其实我鼻子比狗鼻子还尖呢，我一闻根本不是醋，是2桶酒。哎，他说醋，
2: 我就起了疑心了。就这么他走了，我问老周头，我说这人谁呀？老周头说不远，住在太平寨，他姓白，叫白胜，还有个绰号叫白日鼠。后来案子发生了，我听说有个小子挑着2桶酒到黄泥岗去卖，是不是这白胜可值得怀疑呀？
0: 哎，好，太好了。何涛在，马上领人到太平寨，把这白生给我抓来。管是不是呢？打三竿子也有好处。好，何涛领着八班人一骑快马到白胜家里头。这白胜啊，自从那案子做完之后，八个人把钱分吧了，拿出一小部分分的，白胜也分了好几千两啊，不光是银子，还有不少金条小宝，还分了两副玉石镯子，一副八仙人儿，在小檀木盒里头装着。白胜是非常非常高兴，这两天什么活不干了，但知道官府封太紧，他连门也没出。这一天正在家，等差人到这儿把门窗给堵了，破门而入之时，白胜的老婆可吓傻了：“你们干什么？”白胜在家问：“哎。”杨环未印如狼似虎的差人闯进里屋，劈胸一把把白胜从床上就拽下来，找本地人验明正身，他是不是叫白胜？说是是是，带走。白胜口喊冤枉：“你们冲什么抓人？我做了什么事了？到了公堂再说。”走，好嘛，在家里头搜了个底儿朝上，从床铺底下发现土有点发宣，把土全扒拉开一看，底有只木箱，把木箱打开一瞅，赃物俱在。就凭白胜做小买卖的，这么名贵的八仙人，这么名贵的镯子，你从哪来的？再把那两名雨猴给带来，你们看看这是不是梁中书丢的东西？俩雨猴一瞅，对，一点不假，李丹生都开裂着呢，一点都不错。妥了，把白日主白胜带到济州大堂。哎呦，这文太守立刻升堂问案，把白胜带上来。但是白胜矢口否认，不承认，说我做小买卖的不假，我没干那事。这东哪来的我不知道，呵呵呵，不知道怎么跑你们家地底下去了。哎，好想不给你上刑，你言能说实话，给我打！您还用问？能善收拾了？说鞭子抽棍子打，那都是小事儿，小踢的，最后给上的酷刑，把白胜的衣服扒了，铁链子烧红了，往身上一缠，这叫狮子披红啊！白胜惨叫一声，失去知觉。醒过来之后上挠箍，挠箍就那铁圈带螺丝扣的，套脑袋上往里紧了，嘎吱嘎吱一扣一扣往里紧，什么人能受得了？白胜最后挺行不过，说了实话：“是有这么回事。”“谁找的你？”“哼，一个教书先生叫吴庸找的我。”“此人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东西村不远，以教书为名。”“他跟谁认识？”“跟晁盖，东西村的保证。干这活就是晁盖领着我们干的。”“还有谁？”“那几个人我不熟悉了，你们就打死我，我也叫不上名来。我们一共是八个人。”“好了，定成死罪，收监。”“告诉这人可不能叫他死啊，死人口里无招，对不好办，给他吃好的，给他喝好的，给他治伤，等多咱没用了再凌迟处死。”白胜收监之后咱不提，这文太守也来了精神了，跟何涛众人一商议，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这吴用和天王晁盖都归运城县管，他不归济州管。马上叫何涛带着何清两名雨侯八名差人带着公事赶奔运城，叫运城县配合抓起来办案。
2: 第二天何氏弟兄领着人起身到运城县，因为他们贪赶路程啊，进了运城县城啊，天黑了，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了，他们找座店房住下了。次日平明早早地起来，这何涛拿着济州府的公事赶奔县衙门，结果到县衙一看，冷冷清清，门都关着，心说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啊，知县病了。这知县咱说过两榜进士出身，新上任的官姓石，叫石文斌，石的老爷。
1: 这怎么办？你可倒霉不？
2: 哎呀，先别着急，想一想。何涛一看县衙对面有个茶楼，他迈步就进了茶楼了，沏了壶水，买了几样早点。他一边喝着水一边想，我跟运城县的人还不熟悉，最好找个熟人啊，能领着我去见见县太爷，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呀，也见不着，这事儿麻烦了。他呀就跟这伙计闲搭个，这伙计说，是知县大人好几天没治功了，但是有人代理他了。哦，谁代理？宋押司宋江啊。是吗？哎呦，多谢伙计，烦劳你受趟累，能不能把这宋押司给我请到这儿来？行行行，我看他在不啊。就对门，伙计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个人。何观察一瞅，这位头戴逍遥巾，身穿青布袍，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黑黢黢的面皮，剑眉丹凤眼，骨鼻梁，大嘴叉，黑胡。你别看小个儿不大，可挺精神，健步如飞。走进茶楼，伙计给介绍，我这位大人，这位就是县衙的宋押司宋江。宋押司，这位找你。宋江打量打量，一看面前站着人细高挑，是个大个，不认识，但是可以断定是官面上的人，因为气质跟一般人不一样。宋江一躬到地，两个人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何观察自我介绍，宋押司，我是从济州来的，我姓何，叫何涛，我在知府衙门做个小小的观察统领，要上差。知府衙门比知县衙门那高着两级呢，那儿来的人不是上差吗？宋江就问，不知上差大人到运城县何故？有重要的差事，听说知县大人病了。啊，是病了，现在恐怕病了五六天了，来的真不巧，恳请宋押司帮忙，作为眼见，我有一份重要的公事要投递，另外我要亲自面见知县太爷，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讨。哦，宋江就问，那么请问什么案子？何观察看看周围没人，大早晨起的，压低声音趴在宋江耳边上，我就为黄泥岗丢失10万贯受理之事而来。
4: 啊，知道知道，
2: 本县早就知道有这么件事，不但知道，我们现在案情进展有了眉目了，那为首之人就在运城之下呀。
4: 啊，
2: 为首的贼头归我们运城县管，一点都不假。敢问是谁？你是押司，我告诉你也没关系，就是东西村的保证晁盖。
1: 谁？晁盖？
2: 还有个叫吴用的。宋江听完，脑袋嗡嗡之响，好像没趴下。什么原因？这宋江这个人
0: 不用我介绍，您都知道，人送绰号胡宝义、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别看他在郓城县做一名小小的押司，但宋江是海椒，那个人平时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做任何事情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玲珑剔透，为了朋友血腥仗胆的，用钱倾囊而赠，用人尽力帮忙。特别是宋江做这个押司，押司啊是官名，在县衙做这个押司，有时候代替知县问问案子，总结总结材料，就负责这些事。你别看小官不大，权力可不小，在那个年月，那知县叫百里侯，掌握生杀大权，这一县治下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握在知县的掌握之中。尤其是你家要摊了官司，你算倒了霉了，你就拿银子吧，只要一打官司，倾家荡产。有理也如此，没理也如此。那官庙的人如狼似虎，没事找事，没查找查，没病找病。你就是奉公守法，你也跑不了。想撒也得敲你的竹杠，也得给你栽赃，就这么缺德。唯独宋江例外，凡是宋江知道的这样事儿，准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很多人受过宋江的恩惠，因此给他送个绰号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啊。宋江啊跟晁盖交情莫逆，跟吴用往来密切，最有交情不过呀。虽然说宋江不知道是他们干的，但是今天一听何涛提到是他们二位牵的头，宋江能不害怕？心说可糟了，可糟了！幸亏知县有病，何涛没见着，要见着马上就得派兵抓人呐、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也。我跟他们二位过命的交情，我事先必须给送个信儿，让他们做好准备，从速逃开。宋江心着急，表面上挺镇定。好，这么办？我现在就去禀明知县，您呢，在这儿稍候片刻。行，太行。求您把这份公事面呈给县太爷。不，这公事我可不敢接。最好你见着知县之后自己交，我先到里边看看，如果知县大人没醒，那您就多等一会儿啊。他身体的确虚弱。行，可以，我可以等。宋江离开了，等到了家之后，马上备了一匹快马，在马的后胯紧抽着两边，是直奔东门外的东西村。心急嫌马慢，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这匹马蹄跳跑好，跟一溜风似的进了东西村。到了门前的甩灯下马，他走不动了，脑瓜子嗡嗡直响，把马拴好来到里头。单说晁盖在家里头自自在在的待着呢，吴用、刘唐、公孙胜俱在，阮氏三雄分到一份东西，回了石碣村了。这四个人天天饮酒，一点也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宋江破门而入，把四个人吓了一跳。晁盖那脸就变了色儿。公明，你怎么来了？哎呀，大哥，是大事不好啊！什么事？快说。这屋里没有外人，但讲无妨。哎呦，我的大哥呀，放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六月初四，你们在黄泥岗做的案子 官府已经知道是你干的。
1: 他怎么知道是我干的？
0: 哎呀，大哥呀，你们同伙当中有没有一个人姓白叫白胜？现在此人正在济州大牢啊，由于他挺刑不过，招出实情，把你给咬出来了，还有吴学究吴先生。现在济州知府衙门派了观察统领何涛到了郓城县，幸好遇上小弟，我把他安顿住了，抽时间来给你们送信儿，你们快点逃走吧，一会儿官兵就得来。宋贤弟，太谢谢你了，我太感谢你了，咱们弟兄用不着谢，我现在就得回去，你们快走。宋江就说了几句话，连坐都没坐，到了外边把马从树上解下来，飞身上马，一溜烟又回去了。他走不说呀，单说晁盖也抓着下了，问那三位怎么办。这个刘唐嘣嘣嘣在屋练烫拳，哥哥怕什么，大丈夫敢做敢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不抓咱们是他便宜，抓咱们咱给他切开亮着。你凡这个粗人都是这套词儿。吴用和公孙胜绝不能这么说。吴用闭着眼睛，手捻着须髯，琢磨了一会儿，一会儿把眼睁开了。大哥，这事儿不奇怪，我没说过吗？未料进，先料退，官府迟早要知道。我没料到的是这么快。大哥，我把计划早就想好了，咱不这么办也不行了。兄弟，你说吧，下一步咱怎么办？马上逃走，你这个家不能要了，赶奔石街村，投奔阮氏弟兄，然后咱们兵打一处，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入伙。到了现在不走这条道是不行了。好吧，也只好如此了，恐怕白衣秀士王伦不能容咱，这年放心，容不容先搁到下一步，投奔梁山这是坚定不移了。马上收拾东西。那怎么办呢？让吴用跟刘唐俩人先起身，你们俩轻装骑快马赶奔石街村，面见阮氏三兄，让他们做好接待。晁盖和公孙胜随后就到，因为晁盖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呢，家里那个东西太多了，一旦离开还有点恋恋不舍呢，还这么大片产业得交代交代。按下他不说，再说宋江骑马回来了，累个嘘嘘之喘，先到里头禀明知县。知县一听，赶紧穿好工服，在花厅等着何观察。宋江又到茶楼见着何涛，哎呀，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其实这何涛啊，也等得不耐烦了，可盼着宋江回来了。宋江说，我到里边见着知县大人，已经全说了，知县恭候你，马上跟我去吧。
1: 哎，好好。
0: 领着何涛见知县，彼此见过地上公事。石文斌石的老爷看完之后脸也变色了，哎呀，闹了半天这头子在我的治下呀，来人，马上行动，逮捕凶犯。这县衙门就派出了200多人，领队的是俩人，马弓手美髯公朱仝，步弓手插翅虎雷横。到了县衙外边，
3: 上马的上马，不行的不行，哗哗哗哗哗。

0: 30里地呀、啊，没用半个时辰就到了。美髯公朱仝吩咐一声：“打！”前庄后庄给我包围了。是啊，各路口全派下人去了。正在这时，查赤虎、雷横一看，呀，怎么庄村里头着了火了？烈焰飞腾，火光冲天，是越着越大。一看这方向是晁盖他们家着了火了。雷横心说，莫非晁盖得着信儿了，放火烧了庄村，已经逃之夭夭了？那可麻烦了，真要跑了，见着我们县太爷该如何交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两军阵前，新闻里的这浑铁躺被裴元庆的双锤给挂住了，叫了半天的劲，裴元庆一使力量，新闻里这手就抓不住了。一出来这躺杆，躺出了手了，嘡啷的一下子，银锤挂铁躺，把这个浑铁躺给挂到地上去了，甩在那儿。这躺一出手的功夫，新闻里出于活命的目的，反应非常快。一看躺一出手了，左脚尖一领蹬，右磕膝盖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败下来。他往下一败，裴元庆一看他那浑铁躺掉到地下了，一顺双锤，再一抬头呀，一瞧这新闻里跑得比兔子都快啊，转身就没影了，跑出去了。裴元庆催马就追，裴元庆随后这么一追，新闻里呢先是奔到红泥关的方向。当他眼看着快到红泥关前那个吊桥跟前的时候，城上面这阵是东方夫人指挥着，他的那兄弟东方明啊已经埋伏在黑狐峪那儿去了。东方夫人马上吩咐手下人，为的是把这个假戏要做真。看着新闻里那马往这儿来，堪可来到吊桥跟前的时候，再吩咐一声上锁链。城上一脚这个吊桥的锁链子，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吊桥起来了。吊桥一起来的功夫，新闻里一看吊桥起来了，往右一带的马斜着跑下去了，落荒而逃。这给裴元庆的一个印象，就是新闻里想要回红泥关，由于城上的军兵害怕，把吊桥起早了，新闻里这个马上不了吊桥，只好落荒而逃。给裴元庆就是这样一个印象。裴元庆一看新闻里这马斜着一走，裴元庆心想，新闻里这是天绝你也，你小子想回城回不去了，你们首先人把吊桥起早了，你落荒逃命，你跑得了吗？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裴元庆随后催马摆锤，新闻里哪里跑，喊了一声，这马随后就撵下来。就在裴元庆催马一追新闻里的时候，程咬金、王不等、谢英登、单雄信他们等人都给裴元庆在后边官兵撂阵呢。王伯党那还是个精细之人，这一切王伯党虽然看在眼里了，王伯党就跟程咬金说，四哥，我看应该鸣金收军，他那个吊桥虽然说起来了，新闻里好像是没赶上那吊桥，他跑了，这会不会是他们设的有什么埋伏啊？啊，他们做的这是个假象，元庆年轻啊，可别上了他们的当。程咬金说，那能吗？啊，王伯党说怎么不能啊？啊，连着三天他闭门不出，今天我们讨敌他出来了，敌人毕竟是有所准备，他怎么准备？疆场上征战，这新闻里不是元庆的对手，刚才他那个躺都让元庆给挂在地上了。

新闻里往回跑，那么他城中那个兵将对他的主帅就这么不关照吗？啊，我估算着这里边有埋伏，明军中军快让袁庆回来。程咬金一听，对，有道理，快点。一说这句话，单雄信马上传命令，明军旁边就敲锣呀，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疆场上那个敲锣的就是命令，闻鼓则进，鸣金则退呀。可是裴元庆听着没听着？他听着了。裴元庆虽然听着，他没回来。为什么？裴元庆这是心里边明白，心想你们后边敲锣是怕我追上这个新闻里中了他的埋伏，是不是？但是我想新闻里呀，他现在是败将之军，回去干嘛？干嘛这么胆小啊？胜败在此一举，我追上新闻里我就把他生擒活捉了，我现在还不打死他了呢，我抓住他，我逮个活的回来给你们看看。新闻里现在手里没兵器了，他跑得了吗？明军，明军我不回去，不回去。裴元庆自个儿也有个想法，我呀不是你们瓦岗军里的人，自从在四平山我逃跑之后，我算个逃军，回到小裴庄，我天天练功夫，练私功，准备着会战李元霸。现在呢，你们明军我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我不遵守你怪罪我，怪罪不着。我要把新闻里抓住，这是不可失去的时机，我要一回来新闻里跑了。所以裴元庆他没有回来，催马随后就追。那边敲了半天锣，一看裴元庆不回来呀，程咬金瞧了瞧单雄信、王伯党、谢应等等人，这怎么办？这裴老三他这脾气来劲了啊，敲锣也不回来。单雄信说，这样吧，咱们随后带着一车人马跟着追下去，别让他中了敌人的奸计。程咬金说好。程咬金先催坐骑，手中一摆车轮斧，随后赤马灵官单通、单雄信跟着程咬金一起带领着两千多飞骑队，瓦岗军里边的骑兵都是骑马的，随后就跟起来了，就奔着新闻里败逃的方向撵下来了。新闻里这阵在前边，那可真是玩了命的跑。他出乎意料的是，自个儿这躺让人家给挂到地下去了，现在他自己赤手空拳，什么都没有啊，肋下就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对付人的双锤呀、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新闻里催马往前跑，回头往后看，他看什么？他看裴元庆那马呀，跟他那马两匹马的间距有多大距离。开始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这距离还行，基本是在安全系数里头。跑了一段路之后，新闻里再一回头，他也不是心理作用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感觉怎么裴元庆那匹马和我这匹马的距离好像有点近了呢。哎，哎呦，我这匹马在城里边我压马骑着的时候，这匹马我觉得跑得挺快呀，那感情这匹马跑得虽然快，那是短时间的，有速度没有耐力呀、啊、哎呦，心想宝贝马，你要是没有耐力的话，半道上不等到黑狐峪就让裴元庆把我追上，那可就完了啊，这怎么办？新闻里可真急了，冲的一下子左肋下把宝剑抽出来了，开始拿这个宝剑当鞭子，宝剑两面是刃，当中间是背儿，那叫剑戟。他拿这个剑戟也拍着马后座，啪啪啪打这马。这匹马呢还真就像新闻里说的那样，虽然有速度但是少耐力，跑到一定时候他这个速度就起不来了。新闻里一看，人家裴元庆那匹马那是九

途经战场的马跑得快。西门礼心想，你这匹马要是再跑不快的话，我小命就毁在你手里头了。开始拿这个剑背打的马后座，后来拿剑刃砍了，杠杠杠，这三剑给马的屁股开了，这马能不疼吗？这马一疼，机灵一下子，昏花烂就四蹄蹬开，速度上来了，速度是上来了，这马后屁股淌着血，这马它疼啊，它越跑越疼，怎么越跑越疼？这马跑急它出汗，那汗的杀到那个创伤面上，它自然更疼。这匹马往前跑，跑着跑着，前边就到了黑狐峪。黑狐峪呢，两面是山，顺着这个山口跑进去，走到井里头是个死胡同，对过堵头是悬崖峭壁，堵头这个峭壁叫绝壁岩，又叫绝壁山，所以说这叫绝壁山黑狐峪。西门礼跑着跑着，一看见这黑狐峪了，回头瞧了瞧裴元庆，一看裴元庆跟起来了，裴元庆在后面跟着，也往前边瞭望着。裴元庆看见前边是一个山沟，裴元庆心想：西门礼，你有埋伏吗？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埋伏，你距离我不算太远，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就有埋伏的话，在你的埋伏实施之前，我也能够捉住你。所以裴元庆就有这样的信心，他一边跑着，裴元庆就把那链子又拿出来了，把那个链子又挂在那个锤把上，挂好之后，裴元庆拿着锤，心想只要咱们两个距离够了，我就再给你来一飞锤，这回你就跑不了了，前面没有吊桥了。裴元庆随后追着追去，也到在黑狐峪这儿了。就看西门礼这匹马顺着黑狐峪的沟塘子进去了，裴元庆随后也跟着就追进来，顺着两山当中这条路往里走，裴元庆一望之内忽然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绝壁山挡住去路，这是个死胡同。裴元庆一看到这死胡同这，裴元庆可就乐了。裴元庆心想，西门礼，看来你对这一带地形也不太熟悉，要熟悉的话怎么会跑到这死胡同里来呢？这是天意该然，你命当亡。裴元庆随后紧追不放，西门礼一看前面是绝壁山，就到山根底下了。西门礼呀，这匹马跑到山根底下，咦，突然一裸在江上，这匹马两个前蹄一立，呜，夸一落这蹄儿，西门礼由他马上双甩蹬一纵身，腾就跳下来了。他怎么跳下来的？感情这是他们安排在这设埋伏的时候，一项一项都事先琢磨好了的。他们想到了，西门礼把裴元庆引进这个地方，倒在绝壁山前，西门礼怎么跑？啊，现在上边早已经搭好了一个滑车，架上辘轳，用绳子把一个大筐系下来了。这筐就在这绝壁山根底下这撂着的，这筐撂在这儿就是为了救西门礼的，让西门礼上了筐，然后上边摇这辘轳，把西门礼从这绝壁悬崖跟前吊到山顶上去。他们是这么安排的。这东方明就在上边观察着，东方明告诉手下的随军，停住了，抓好了这辘轳把，看着，只要是新将军一上这筐，马上往起摇。是，这些随军正瞧着，一看西门礼倒在这绝壁山前，腾腾跳下马来。西门礼这个动作特利索特快，他为什么？他求活命啊，怕死啊。那裴元庆马上就追上来了，他腾的家伙跳到筐里了，
跳到筐里边俩

手抓住这个绳子，一个劲直摇，那意思快点啊！后边的就来了。他一摇这绳子，上边东方明马上传命令摇。这随军就摇这路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筐眼瞅着又往起起。当这筐起到半悬空的时候，裴元庆马到跟前了。裴元庆抬头一瞧，啊！裴元庆一看这筐，把新闻里往起这么一摇，裴元庆忽然意识到坏了，我中埋伏了。看来他们这是早有准备，设下的一条诡计。裴元庆看着新闻里坐在筐里边起来了，那裴元庆是急脾气呀，把这个锤手中一拿，这锁链子一抖，锁链子那头应该是套环套在手脖子上，这锤七尺长的链子都打着就七尺。这裴元庆啊，干脆他连这个套环都没往手脖子上戴，他看新闻里起来了，他急了，这锤整个都飞出来了，朝着那筐，新闻里你哪里跑，嗖，这锤就飞上来了。新闻里在这筐里边还坐着呢，这锤又打下边这一上来，哦，啪，正打那筐上，幸亏没太打正，要是打正了之后打到新闻里这尾骨上，新闻里坐骨就得折了。这一下子正打到那筐帮上，把这筐给打散了，这筐一散，新闻里那腿可就漏下来了，这一漏下来他有可能就在上面就掉下来。这新闻里魂儿都吓跑了，俩手死命地抓住那绳子，哎呀，快点摇，裴文庆来了！上边唰唰唰唰唰，新闻里呀，幸亏不是杂技演员练绳子的，要是会练绳子的，自个儿就爬上去了。这功夫终于是把他摇上去了，新闻里这摇上去，裴文庆一看这一锤把筐给打碎了，没把新闻里给打死，没打下来，这锤又落到地下了。裴元庆下了马，把这锤又捡起来，二转翻身上马，拨转马头，这就顺原路往回来。他顺原路往回再一走的时候，一看坏了，刚才他进了这沟堂子了，就在他进来的时候，两山上早已经埋伏好的随军头两天就把那树伐下来，树根砍掉，树梢刷掉，伐成了一块一块的滚木，就整棵的大树啊，这滚木横七竖八的由他两山上全都放下来，去了咕噜去了咕噜去了咕噜去了咕噜咕噜，这些个滚木就把他的来路给查死了。这来路查死有多宽？有半里地这么远。你要想下马，说搬这木头搬出一条路来，那可就费了劲了。两边山上都有一些个树木灌木丛，走着不方便。裴元庆这马回来之后再一看，归路截断，滚木插死。裴元庆一带马，吁，手中把双锤一端，心想坏了，我被他们把我堵到这山里边。这功夫就在那绝壁山顶上的新闻里还有东方明两人探身形往下看，新闻里在上面就说了，哎，裴元庆，裴将军，你现在走不了了，已经被我们困死在这里了。裴元庆，听我们的话，投降吧，投降是你的唯一生路，如果你要投降的话，你把双锤撂下，把你的盔甲脱下，我们会给你系下一个筐去，让你坐在筐里，我们把你系上来，饶你一条活命，我们可以把你们收下，像当今圣上宝奏一本，让你在大隋国朝也会当一名将军。干什么替瓦岗军效力呀？啊，裴元庆，如果你要不投降的话，你现在就是死路一条了。这个地方叫绝壁山，这个山峪叫黑狐峪，你现在已经

袁庆说：“新闻里，你这个匹夫，你有本事，疆场上真刀真枪，咱们大战三百合。你使这种计策，想让我投降，休想！我裴元庆，既然已经是保了瓦岗军，绝不改变自己的志向。新闻里，有本事你下来，你下来呀！”裴元庆，我不下去。我知道你的力量比我大，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裴元庆，你如果要不降的话，我可就传命令放火烧山了。裴元庆说：“你就放火烧山吧，看你能把我如何。”新闻里说：“裴元庆啊，怎么着还是活着好啊，你还很年轻，据我所知你还不到20岁呀。年轻的英雄，有名的豪杰，你曾经打败过宇文成都，曾经会过李元霸，你的前程似锦呐！”裴元庆说：“新闻里，少说废话，该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吧。你这裴三爷要看看你究竟能把握如何。”好，既然这样的话，来，传我的命令，放火烧山。新闻里就在上边传下命令来了。这一传下命令来，就听两山上边这些随军一声口，两边山坡上这火先起来了。山坡上火一起来，紧接着干柴引着了，有的树木也着了，灌木丛也着了。那么堵在路上的伐下来的这些个滚木呢，火是越烧越大，这滚木也引着了，整个这个黑红玉里边就变成了一片火海，变成了一片火海了。裴元庆在马上一瞧，坏了，烈烟腾空，烈火熊熊，前走无路，后退无门。裴元庆先是由打马上跳下来，他心想，这火燃烧起来了，我把周围的这几个东西先都把它砸灭了，砸灭了之后呢，火进不了我的身，也许能够逃脱我的活命。裴元庆下来先薅自己周边的这些草，先把周围的这灌木丛用锤就砸，砸了一阵之后，发现这烈火是越烧越大。平素人们讲话，水火无穷啊，裴元庆就被困在绝壁山前黑湖域中。在绝壁山前黑湖域内，裴元庆被困在这儿了。四面大火骤起，火光冲天，是烈烟腾腾。裴元庆已经意识到自己想要出去是出不去了，但是他要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能脱离危险。怎么脱离危险？裴元庆就把自己周围附近这地上这些草，该薅的薅，该拔的拔，拿着双锤把周围的灌木丛一顿乱砸。他的意思呢，是周围之后收拾干净了，火不能近身。他想是这么想的，但是整个的山谷里边全是大火了，那火能不近身吗？裴元庆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这火越着越旺，烟是越来越浓。裴元庆就被困在这火阵当中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程咬金带领着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他们这几个人2000轻骑随后跟着就追到这儿来了。因为他们不放心裴元庆，怕中了敌人的诡计，当他们来到黑湖域的时候，老远了就先看见烈烟腾空。你想，一个山谷整个着起火来了，那个烟得往高空了拔多远呢？

程咬金他们捋着这个烟火为目标就奔着来了，来到这黑狐峪外头，就知道这是个险峻所在，裴元庆有可能被困到里边。旁边打听走道的樵夫一问，樵夫说看见有人跑里边去了，头前一个什么样的人，后边有个什么样的人。程咬金认定裴元庆已经是被人家给包围住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了。但是程咬金此时此刻在山口这个地方瞪着眼睛没辙呀，看着那横七竖八的滚木现在都已经着起来了，整个山坡上火苗子一窜多高，烈烟腾空，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等人束手无策。那么这个时候的随军呢，火点起来了，已经成为一种事态了。这新闻里呀、啊、东方明啊领着这些随军就全都撤了。可是他们撤走之后，程咬金跟单雄信带着人马就到这儿了。程咬金瞪眼没辙呀，这个火这么大怎么救啊，附近没有河水，也没有溪水，更没有老百姓，就是有个十户八户的老百姓家里边有井，现淘井里边的水，就这样的火他也救不了啊。程咬金在这急得直跺脚，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天是阴的，忽然间一道利闪，咕隆隆一声沉雷，这天就掉雨点儿。这一掉雨点儿可把程咬金给乐坏了。程咬金由打马上下来之后，跪在地下冲着老天爷嘣嘣嘣磕仨头，老天爷你多下点雨吧，下的越大越好啊。这老天爷就好像听程咬金的话似的，这雨啊真就来了，越下越大，转眼间形成瓢泼大雨，一个底儿哇。这雨下了多长时间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能下了40来分钟。这阵大暴雨整个山谷的火全都给浇灭了，那些堆着的滚木燃烧得很厉害，但是也浇灭了，光剩冒青烟了。程咬金高兴，马上吩咐身后边这些个轻骑队走下马，下马，下马，下马，把面前这个路给我清出来，快点上里边营救裴将军。这些人全都下来了，一个个的就清理道路，把这些个滚木啊、什么灌木丛啊、乱七八糟的全都往两旁边分，清理出一条路来。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人带领着这些瓦岗军顺着这路可就走进来了。当他们来到了绝壁岩下的时候，一看程咬金愣在那儿，怎么着，裴元庆已经倒在了地上，那马也倒在地上了。程咬金来到跟前一看，裴元庆完了，人死了。裴元庆这死啊，他可不是整个拿着火全给烧的糊不拉焦的那样。裴元庆虽然死了，但是看这个脸色没怎么变。怎么回事啊？这火太大了，火要燃烧大了的时候，空气中没有氧了，就光这烟就足可以令人窒息而亡。裴元庆在这山谷里边生生的就让这个烟给呛死在这儿了，那匹马也死在这儿了。程咬金一看见裴元庆的尸体，扑通跪倒身躯，趴在他的尸体之上，元庆啊，是我害了你啦。程咬金此时此刻可以说追悔莫及，心中愧疚。程咬金那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呐，程咬金心想，是我跑到小裴庄让他出山，人家不想出来，要练功会李元霸，我是折腾着人家让人出来了，我这不成了狗死鬼了吗？啊，他知道啊，裴元庆今年刚到20岁呀，要论现在周岁算还不足20岁呢，这是什么样？

0: 前程似锦，就凭他这身本事这身能耐，说不定还会创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可是由于我把他请出来，中了新闻里的诱兵之计，烧死在这里。程又金一边哭一边嘴里叨念，叨念着叨念，自己跪在地下打自个儿嘴巴，啪啪啪。单雄信过来就抓住他了，哎，我四哥，你在干什么？哎呀，我呀，别提了，我这是真想三头碰死。四哥，四哥，您别这样。单雄信也带着眼泪，因为单雄信跟裴元庆两人平素当中甚好。单雄信佩服裴元庆这身本事，这膀子力气，裴元庆佩服单雄信的为人，知道单雄信是最讲义气的绿林豪杰，天下绿林总瓢把子，所以两个人很谈得来。今天裴元庆就这样被烧死在这儿了，单雄信也难受啊。但是单雄信还不像程咬金呐，程咬金的心里边愧疚更大。程咬金哭了半天，单雄信把程咬金劝得站起来，四哥，我们得想后边的事儿，你不要光在这哭了。哎呀，好好，后边的事怎么办？程咬金这时都糊涂了，脑袋不转悠了。单雄信说，得把元庆的尸首拉回咱们的营中啊。好好好好，马上吩咐手下人骑快马到附近去找老百姓一辆车，这车赶到这个山谷里头来，清出路来，把裴元庆的尸体抬到车上，要来一领撸席罩在身上，把他那马也放在车上。当然这不是一辆车了，马是一辆车，裴元庆的尸体是一辆车。程咬金把裴元庆这对八楞亮银锤捡起来了，身上带着有锤链子，用这锤链子把锤两头拴好喽。程咬金把这双锤担到他自个儿的马上，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骑着马，让军兵们护送着这车辆就回转营中。回到营里之后，王伯党、谢英登以及营中众位将官们一得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是黯然而泪下呀。谁也不会想到裴元庆这么年轻就阵前身亡，这就叫自古英雄出少年，立业何须两鬓斑，短暂年华如朝日，留得辉煌住青山。裴元庆别看很年轻，但是他所创立的业绩是其他人一辈子也创立不出来的。裴元庆尸体运回来之后，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人，你到附近30里50里180里上老百姓家里边，快给我重金买一口好棺材。说找棺材铺来不及了，现打那哪行啊。他们都知道古代年间这个人呢，一到了一定岁数啊，家里边就准备寿材，如果说家里边富足有钱人家准备的那棺材那个质量非常好，所以这附近呢撒出人马去找，别说还真找着了一口好的棺材，加倍给人家钱让人家再打，把这棺材就拉来了。拉来之后把裴元庆成殓在棺材里头，盖上盖了。这棺材头前得题字啊，谁来提这个字？王伯党说我提吧。这几个人来讲论文化还就得数王伯党高。王伯党跟程咬金就商量，说元庆这个抬头字怎么提呢？说的是什么呢？原来呢他是保瓦岗山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麾下的一员将官。李元霸垂镇四平山的时候，裴元庆走了，我们现在说他这叫临阵脱逃也好，叫做脱离战场也好，他不保瓦岗山走了，其实他自己是立志练功去了， 准备着要找李元霸再报这个仇，再争这个脸。可是现在练了这么多长时间的功，也没见着李元霸，他死了，瓦岗山已经改成西魏王领导了。那么是提西魏王麾下呢，还是提大德天子麾下呢？程咬金一听，是啊，这玩意儿提谁呢？要提我，这要是魏王李密知道不高兴啊。要提他，元庆自个儿还真没保他。今天在疆场上征战新闻里，这是冲我的面子。单雄信在旁边说了，我看呐，咱谁也不提，那官的前面总得有个称谓呀。单雄信说，我给他想了个称谓，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那是大隋国朝全天下谁也打不过的人。可是裴元庆呢，三锤把于文成都给打败了。说李元霸来了，见到裴元庆，三锤就把裴元庆击走了。元庆现在立志练功，现在功夫练得又差不多了，现在是没碰上李元霸。要是碰上李元霸，说不定他能把自个儿这个脸儿找回来，还兴许能把李元霸给打败了。从这一点上来讲，于文成都号称天下无敌，那么裴元庆比于文成都还厉害。我看呐，这抬头字就这么写，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王伯党一听，对，就这么写。于是王伯党提起笔来就写上了天下第一大英雄裴元庆之灵位。棺材头前提好了字，程咬金就把自己的先锋营中军帐临时改为灵堂了，前边摆上供桌，弄上烧纸纸马香客，点上蜡烛，一切安排妥当。程咬金又吩咐手下人到附近的庙宇当中请和尚请老道给念经。那边去请和尚请老道去了，程咬金在这就一个劲儿的哭，哭了半天。单雄信也劝他，王伯党也劝他，谢英登也劝他，最后程咬金止住眼泪了，一抹这鼻子，哎，我说你们三位听着啊，我呀对不住我兄弟，我不光说对不住他，我对不住我老丈人元庆这么死了。我知道这是我老丈人最心爱的儿子，我要回到瓦岗山一见老爷子，把这事一说，老爷子那就得跟我玩命。我不光说对不住老爷子，我对不住我媳妇儿啊！啊，我回去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啊，疆场上我打不过人家了，把我小舅子搭上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啊！哎呀，我说雄信呐，你上老百姓家里边啊，再学嘛学嘛，看看还有棺材吗？再找一口来。单雄信说：“您要干什么呀？”程咬金说：“找一口棺材在这儿给我预备着，我立即出兵，我到疆场上，我找新闻李家，我找那东方夫人，这一对狗男女，我让他们出兵，我跟他们疆场交战，我跟他们玩命，我要给元庆报仇雪恨。”单雄信是四哥呀，您这不说的是糊涂话吗？您跟新闻里交过手，不是人家的对手，您现在愣要出去硬碰硬跟人家打去，您这不自己送死吗？哎，对呀，对呀，你说的对呀，我就是自己去送死。哎，为什么我预备一口棺材？新闻里如果说在疆场上一躺把我拍死，你们想办法把我尸首抢回来，抢回来装到棺材里边，跟裴元庆并排着放这儿啊。元庆年轻啊，在人世上活的时间太短，连媳妇儿还没娶呢啊，他就走了，我对不住他，上阴曹地府我跟他做个伴儿，来世我们哥俩掏成亲兄弟。单雄信说：“四哥呀，别说这种糊涂话了， 啊！大家伙劝他，正在劝着的功夫，外边军卒来报，军师和元帅到了，怎么回事啊？秦叔宝和徐茂公以及一干众将随后大队伍来了，人马扎在了后面。秦琼和徐茂公先往营中来探看程咬金，已经从探马的嘴里得到消息了，说裴元庆在疆场上打败了新文礼，但是中了人家的计了，被烧死在黑虎峪中。说程大爷这阵儿现在神志不清，一会儿哭一会儿好，一会儿想跟人家玩命。秦叔宝听到这里，领着徐茂公来到了程咬金的大帐之内。当他们众人一进来的时候，程咬金一看见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咧着大嘴又哭上了：“二哥呀，二哥呀！”单雄进就劝他：“我说四哥，您别哭了，又不是二哥死了，你喊着二哥哭什么？我难受啊。”程咬金跟秦琼、徐茂公又把自己这个想法又说了。徐茂公在旁边就讲了：“四弟呀，你难受我心里非常理解，但是光难受不行啊，你得给元庆报仇啊。”程咬金说：“是啊，就是要给他报仇了，我要出兵。”徐茂公说：“你报仇报不了，还得把你的命搭上，这叫报仇吗？那我们大伙还得给你报仇啊，岂有这种道理呀？”哎，我说老道，你整天说能下会算，哎，说你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事到如今，你怎么没算出这手来呢？你不知道裴元庆出马会被人家给烧死吗？徐茂公说：“我也没在这儿，没在这儿没事，你不算吗？”徐茂公说：“我没事老算卦干嘛呀？啊，这我不知道，这也是天意盖然呐。”我说：“老四啊，这样吧，我们现在先给元庆处理后事，但是还得多加小心。”说话之间，请的那老道和尚念经的都来了。哎呀，老道和尚来到这儿之后，马上吩咐就在这灵棚里边给裴元庆念经超度亡魂。徐茂公根据裴元庆这个情况，徐茂公亲自提笔，又可写了一对满联。上联写的是：“横勇无敌将，曾败在齐人垂下。”下联配的是：“天下武林中，哪一个能与匹同？”横批四个字：“哀哉少王。”这个挽联写完了，就挂在这灵棚外面。徐茂公跟程咬金说：“说今天晚上怎么办呢？”程咬金说：“今天晚上没别的，是我把元庆引出来的，我把元庆领到死路上的，今天晚上我给他守灵，我灵前参吊。”徐茂公说：“四弟，你想过没有，新闻里东方夫人他们城中会怎么样？”程咬金说：“现在我没工夫想他们，我这满脑子里边都是裴元庆，没别人。”徐茂公说：“你是先锋官，你是西魏王手下统领队伍的先行者，你不能光想裴元庆。裴元庆为什么死的？裴元庆为给你帮忙死的。裴元庆给你帮忙的目的为什么？是为了我们西魏王攻取武关、捉杨广。怎么这么大的事你都忘了？妇人之间。”把徐茂公这几句数的，这程咬金好像清醒了点。程咬金大眼珠子一瞪，逛荡来逛荡去：“哎，我说老道，那你说今天晚上他们想什么？”徐茂公说：“我们军营之中出了丧事了，丧失我们一员名将。我想新闻里东方夫人他们两个人很狡诈，能定出这种火攻计来，设埋伏烧死裴元庆。安知今天晚上他们不会趁着我满营悲哀之际偷营劫寨呀？”哎，程咬金说：“他们能来吗？”徐茂公说：“来与不来，这个不可预料，但是许可他们不来， 不许我们不防备。哎，我说三哥，你说应当怎么办？徐茂公说应当怎么办？我们做一些防备吧。于是徐茂公当时和秦琼两个人一商量，一个元帅，一个军师，两人就进行了一番布置。说都布置的什么呀？布置的什么？咱不用一项一项的细说，咱现在一项一项的细说。您说那本新闻里要是不来呢，咱不白说了吗？瞎耽误功夫。所以反正是他一项一项的都布置了，布置完了之后安排好了，告诉程咬金，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守灵吧。程咬金是准备在这守灵了。那么徐茂公估算着他们要偷营劫寨，他们想没想偷营劫寨呢？还真让徐茂公给猜着了。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人由打绝壁岭黑狐峪那儿回到红泥关之后，见到了东方夫人，一说把裴元庆烧死在黑狐峪里了，这东方夫人乐坏了，马上摆酒宴庆贺。酒席宴前，这新闻里就一个劲儿给老婆子溜须，冲着东方夫人一劲儿挑大拇哥：“夫人，你果然是足智多谋啊，虽为女流，但是你比我们男人强多了。”东方夫人听着新闻里一派吹捧，冲他一乐：“我告诉你呀，你看我足智多谋啊，这把裴元庆烧死，这是一点小智谋。哦，还有什么大智谋？再有大智谋，今天晚上我们要趁着他全营沉浸在悲痛之中之时，带队出城偷营劫寨，一举而得胜。”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东方夫人在酒席宴上跟新闻里说，他主张今天晚上要夜袭敌营。东方夫人说呀，说我们今天晚上夜袭敌营和以前想要夜袭而没能夜袭不一样。那次为什么我不主张你们夜袭呢？因为那次是敌人打了胜仗，他们士气正高涨的时候，我们要夜袭敌营，取胜的把握不大。今天呢，他们对过的主力名将裴元庆死了，全营之中肯定要给他发丧出殡办丧事，这对他们整个营中的将士兵卒都是心理上一个严重的打击，士气低落。更有可能他们觉得咱们取了胜了，咱们会在这儿光庆功庆贺了，而他们呢操持着办丧事，不会想到我们会连续作战。说正因为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夜晚出击。我打算这样，挑5000名轻骑队，各骑快马，带兵器，马去銮铃，减少声音，而且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火把引火之物，带着松油子等。我们晚上到那去，如果看敌军营中防备松懈，我们就趁虚而入，闯进他的营中。看他营中如果正在打算发丧出殡，或者正在超度亡灵，我们就给他来一个趁乱打劫。进去之后争取能够活擒程咬金，不能活擒的话也要置他于死地，临走的时候用我们的引火之物再给他放上一把火，来个火烧军营。烧死裴元庆我们用的是火，今天晚上夜袭敌营我们还用火。三国年间诸葛亮不是善用火吗？诸葛亮曾经火烧博望坡啊，火烧孟户，我呢就是当代的女诸葛亮，我也会用火。新闻里一听，哎呀，夫人高见，夫人高见，我没想到啊，我娶了一个女诸葛亮。这里一对不要脸，

那个吹，这个就捧。哎呀，夫人，你估摸着今天晚上我们这一场火能怎么样？这一场火呀，就能把咱们西魏王的队伍全部烧垮。不是先锋营来了吗？他那元帅没到的时候，一听这个消息就都得下回去。红泥冠自此无恙也。好好好，就依夫人。哦，酒席宴上把这个计策定下来了，马上把命令传下来了。晚上商量，谁去带领着队伍偷袭敌营啊？新闻里说这事儿就得我去了。新闻里心想，只要裴元庆死了，对过营中没有我怕的人。让东方明也跟着我，就说这姐夫带着小舅子，东方明也乐意同往。东方夫人就说了，你们两个如果偷袭敌营成功之后，我在城上晚上给你们官兵料阵，一旦得逞回来之时，连夜咱们摆酒宴吃顿夜宵，这叫庆功宴席。我在这给你操扯安排。新闻里说，夫人你就放心的安排吧，杀猪宰羊，什么好吃给我们准备什么。东方夫人说好了。他这一切准备停当了，天色晚了，新闻里点齐5000名轻骑队，这5000名都是挑选的精干队伍，告诉马脖子上铃铛都摘起来，不许有响动，兵器带上，带着火把引火之物。到了3更天以后，在城门里边这队伍就聚齐了。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个人头前带队，来到城门一里，吩咐轻轻的落锁抽栓。城门慢慢的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吊桥慢慢的放下。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人领着这5000轻骑，由打城里边冲来，过了吊桥，直奔对方西魏王的这个营就来了。这些偷袭的队伍一个个大气儿都不敢喘，注目观瞧着对面营房，一看那营房里边星星点点的有灯火，离着这个辕门不远的时候，新闻里和东方明两人同时带住坐骑鱼，新闻里单手提着昏铁挡，东方明单手提着这条枪，两个人观望着。嗯，一瞧那个辕门外头高挑着灯光，灯光旁边映照着那旗杆，那旗降下半截来，说明营里边死了人了。辕门外边呢挑着两个白帆，白帆上边写着字，今夜发丧。嗯，今夜发丧，哦，新闻里说是不是他们今天晚上就打算出殡呢？两军对垒，他们也是打破常规，不准备多停留时日了，今天晚上就要把他给出殡埋了。那咱们来的正是时候，走，又往前走。当他们离着辕门又近了一段的时候，就听见在那营房里边远处传来了诵经的声音，这念经的声音夜静更深呐，声音特别大。你想联合在老道一块念，又有敲晕锣的声音，又有击鼓的声音，又有挠脖的声音，还有念经的声音，就是啊啊啊啊啊，这什么东西？东方明说这是在诵经啊，超度亡魂，给裴元庆祭灵。嗯。新闻里往辕门一看，辕门那个地方有4个门军，这4个门军抱着枪啊，在那正打盹呢。看见没有？果然不出我夫人所料啊！现在敌军士气低沉，瞧见没有？这把辕门的都在这要睡着了。东方明说：“再仔细观察观察，多加小心，不可轻举妄动。”哎呀，你呀！太疑心，这还有什么不可轻举妄动的？我们已经到了门口了。

冲吧。东方明说，好，弟兄们随后给我往里冲。说了一声往里冲，他们两个人带头撒开坐马，当他们两匹马离着辕门切近的时候，就看见四个门军突然把眼睁开了，一看见他们两人，再看见他们身后的队伍，好像是一种万分惊恐的样子，撒腿如飞往里边就跑。新闻里随后催马就追，他想把这四个门军给杀了，但这四个门军跑到里边去，往这营里边一穿，找不着了。新闻里心想，我不杀你的门军了，我先奔你的中军帐。他跟东方明两个人带着这五千轻骑就拥进来，说这五千轻骑不放火吗？先不能放火呀，他们得劫取成功之后临走的时候再放火烧营啊，一进来先放火，那不把自个儿也烧里头了吗？所以这些个人随后跟进来了。新闻里跟东方明两个人催马往前走，眼看前面就来到中军帐。他怎么知道中军帐在哪儿？顺着那个经声来的，有念经的声音呢。来到先锋营中军帐这一看，前边灯火通明，这个念经的声音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新闻里马上把马的速度怠慢了，提着兵器告诉后边注意，已经到了的中军帐了，我们主要是要抓程咬金以及他手下那几个偏副将啊，谁要抓住回去重重有赏。他们放慢了马的脚步，来到了中军帐外，距离不远，带住缰绳。吁，新闻里往里瞧，这中军帐大帐的帐帘挑着呢，可以看见里边停着一口棺材，棺材前面有供桌，供桌前面是念经的和尚和老道，正在那诵经呢。新闻里点了点头，哎呦，果不出我夫人所料啊，看来我夫人这能耐大了，我是越来越服啊，我是越服越来，我说不上对我夫人得怎么崇敬了。他一看这个灵棚外头还有一副碗帐，新闻里心想，这程咬金怎么没在里头啊？东方明瞅着，对呀，程咬金怎么没在？再一瞧，哎呦，棺材前面跪着一人，一会儿的功夫这人站起来了，一看正是程咬金。程咬金站起来之后一回身，看了看这些和尚跟老道，众位，今天晚上辛苦大家了啊，咱们得彻夜诵经，天亮了咱就出殡啊，各位可别困啊，你们要认真的念经，好超度我兄弟的亡魂。新闻里说，这不就是程咬金吗？东方平说，就是程咬金。新闻里朝着后边一摆手，给我往他大帐里边冲，把程咬金给我活捉，那些和尚老道其他人都给我围住。两旁边这些个随军乌拉雁翅分开，就冲着中军帐包围过来了，哗一声大喊，杀！为什么这阵喊杀了？已经到的跟前了，用不着藏着掖着了，喊一声杀，这是震慑敌人的胆子。往上一冲，奔着中军帐帐门那一去。新闻里和东方明幸亏他们两个没带头往里冲，他俩一看头前足有十来个随军到在那大帐门口那个地方，扑通，哎，怎么都没影了？怎么回事？大帐前边挖了老大一坑，整个是一个陷坑，十来个人噼里扑通全都掉坑里头了。这一掉坑里头，新闻里一看坏了，他们有准备，东方明说他们有埋伏，快点撤。说了声撤，秦文礼传命令撤。后边这队伍还没等上来呢，哎，前面都杀了，怎么又撤了？让撤，让撤，快撤吧！哗，调转队伍，这就往回跑。当要往回跑的时候，大营之中忽然听见几声。

响，几棒锣音，咣咣咣，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就好像半夜来了贼一样。这一敲锣，四面八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秦文礼回头带着队伍往外一冲，一看埋伏下的瓦岗军从四面包围上来了。他这五千人跟人家埋伏的人不成比例。新闻里带头往回来，东方明随后也跟着新闻里。新闻里往前正走着，忽然见前面有一人立马横枪挡住去路。什么人？新闻里一瞧，面前这个人金盔金甲，跨起一匹虎雷豹，手端提炉枪。他不认识，这一问什么人，秦琼说秦叔宝。秦叔宝三个字儿，那真是皓月当空，如雷贯耳。这名字一报出来，新闻里当时为之一惊，哎呦，这是他们的元帅呀、啊、先锋官先来了，跟我对付了几天，怎么今天元帅突然出现了？新闻里说，你是秦琼吗？正是本帅。你可是新闻里？我是新闻里。新闻里一听见碰见秦琼了，更知道事情不妙，赶忙举起这混铁躺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呜一躺就砸下来了。秦叔宝摆枪招架，嘡的一声，二马错蹬，两人征战没有三四个回合，新闻里本想着打几个回合立即快跑，这不是恋战的时候。可是正打着打着，新闻里突然喊了一声，哎呦，马上催马就跑。怎么回事啊？新闻里呀、啊、中了箭了。不光是新闻里中了箭了，今天晚上新闻里带进来的这些个随军有不少都中了箭了。这是徐茂公事先一项一项安排的。程咬金在那跪下磕头作为鱼饵，那也是徐茂公安排的。老道和尚大声念经，这是徐茂公安排的。营中埋伏的这些个瓦岗军多带弓箭，随军的兵将一进来之后往外撤退的时候，给我乱箭齐发。五千名啊，这些个轻骑队呀、啊，射死能有一半。这个箭，那箭就是现在的子弹一样，准备的充足。这乱箭一齐发，射死的随军随即栽落马下。随军都是骑着马来的，轻骑队嘛，都是马队。人射死了，这马都让瓦岗军给牵过去了，都成了战利品了。所以新闻里也中了一箭。新闻里中的这箭跟别人的箭不一样，他中的谁的箭呢？谢英登的箭。谢英登人送外号神射将军，剑法特出奇。谢英登平素当中不太用剑伤人，因为谢英登的叔叔啊是出家的老道，谢英登这个思想意识上有很大程度受他叔叔的影响。他没有参加绿林中，没有参加起义队伍的时候，他叔叔没事老教导他，所以谢英登脑子里边老记着要慈悲为门，善念为本。但是他的行动和他的思维形成一种矛盾，他的行动疆场上得需要杀人，他的观念上得需要慈悲。所以谢英登呢就平常不用剑。今天谢英登怎么用剑了？谢英登他是对裴元庆的死深感悲痛，谢英登也来气，心想我今儿个用我这剑，新闻里你不来还则罢了，你要是一来我就用我的箭射死你，生怕这一箭射不死他。谢英登今天这个箭还是加工了，加什么工呢？营中有几位夜行人，他们也不在哪儿逃回来，带有蛇毒，把这蛇毒都抹在箭头上了。谢英登有三支箭是带毒的，所以谢英登一看这秦文礼跟秦叔宝两个人打在一起，当两个人二马一搓蹬的时候，谢英登摘弓抽箭，刃口搭弦，晃动背膀，啪的一箭，这一箭就射到新闻里的身上了。射哪儿了？射到后背了。后背是什么地方？后背左面偏下。
其实这个地方距离心脏最近。这一箭给他射上之后，心闻里就觉得一疼，哎呀！咬着牙催坐骑，奔着营外就冲。这个箭射在身上啊，古代这些箭管一般来讲不能往外拔，这个箭要是往外一拔的话，这血就老往外流，流血不止，容易死了。你带着这个箭呢，见到军医给你再拔出来，上上药，这还行。可是今天新闻里呢，犯了经验主义了，这毒箭其实应该及时拔，拔出来之后把那毒挤出来，把那鲜血挤出来，你还兴许活命了，哪怕先给你绑上。新闻里以为是一般的箭呢，他哪知道这是毒箭，这一箭给他射上来，新闻里带着这个箭就冲出去，新闻里就冲出去了。东方明呢，手中提着这条枪往前走，催马正往前走着，身子后边有一人大喊一声，小子你站住。东方明一回头一看，后边追上来的正是程咬金。程咬金刚才不是在那个灵棚里头吗？不是给裴元庆守灵吗？外边一乱的时候，程咬金就由打灵棚后边出去了，那马和斧子早备好了那儿。上马之后，手中端着斧子的冲出来了。他一看东方明的后身那个穿戴是隋朝的一个将官，他也不管是谁呀、啊。程咬金现在急等着要给裴元庆报仇雪恨，他认为红泥关里边所有的人杀了哪个人都可以给裴元庆报仇，当然最好是把新闻里东方夫人都杀了，那得得便呢，不得便杀不了啊。从现在开始，程咬金这眼珠子就红了，喊了一声，小子哪里跑。东方明一回头一看，后边追上了这位，他知道是程咬金，疆场上见过。东方明呢，他想着尽快逃跑，由于营中太乱，前边又有很多撤退的溃败的随军，他这个速度起不来，程咬金随后就追上来。这一追上来，东方明不得不拨马抖枪，奔着程咬金就一枪。程咬金举斧子就劈啊，劈脑袋，呜，这一斧子就劈下来。东方明赶忙的撤枪往外一架，程咬金刚想要提牙，这东方明啊知道程咬金斧子头三下厉害，拿枪一架往旁边一拨马，他跑了，往旁边刚一跑，斜刺里窜出一匹艾叶青，马上端坐一人，身穿青铜盔甲，手摆金鼎枣阳槊，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由打着斜刺里出来之后，摆槊就砸，呜，没报名没说姓，不容分说，一槊就砸下来了。东方明拿枪横着往上一架，嘡的一声，单雄信横着就是又一扫，两人马打两三个回合，东方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这位单六爷横着一槊砍，给兜在肋条上了，扑通一下子栽落马下。单雄信吩咐一声，砰，旁边有人过来把东方明就给绑上，把东方明马前头龙儿被绑上之后，说这些个随军不是准备放火吗？哪有功夫放火啊，已经被人家给包围了，还能有功夫放火呀？现在逃命都来不及了，稀里呼噜的那边就逃出了瓦岗军的营寨。新闻里呢，这是也逃出了瓦岗军的营寨。新闻里逃出来之后，扭向回头往后边一瞧，来的时候是5000多人呐，现在一看死伤过半，有死的，有伤的，有被俘虏的，有半路上开小差的，现在还有2000多人。所以新闻里身上带着箭伤，觉得箭伤开始疼，后来就觉得木了，不怎么疼了。当他骑马来到护城河边上的时候，抬头往城上一瞧，城上边啊，东方夫人给官兵撂阵呢。他们一出去，东方夫人就上了城了，借着夜色往远处观看，看见营中一阵大乱，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一看，新闻里他们这人回来了，
营里边没起火，东方

0: 夫人就知道事情不妙，可能是偷营不成。但是看有人回来了，这说明逃离了，逃离了敌人的包围了。会是他们有包围吗？不见得吧。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看新闻里带头回来了。新闻里来到护城河边上，一带缰绳，他朝着城头上喊话，那意思是让夫人呐把吊桥放下来，他们进城。新闻里这一喊话，夫人把吊桥放了。新闻里就觉得自己怎么的了？怎么我这嘴不好使了？怎么说不出话来了？啊！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毒性发作呀。他这一喊把吊桥放下来，他喊不出来了，底下一喊，东方夫人吩咐放下吊桥。新闻里骑着马过了吊桥之后，来到城门这儿，他瞅着手下人乐了，呵呵，咱们这回都快死了啊。大伙一看坏了，我们主帅疯魔了。这新闻里来到城门前边，说话语无伦次了，冲着手下人说，咱们都快死了啊。他手下这些个军卒们一听，我们主帅怎么的了？疯魔了啊？城门开了，新闻里带着败残之士都进来了。东方夫人先来到新闻里的跟前，新将军怎么样了？这位瞅着东方夫人，俩眼发直，光乐。
1: 你谁呀？
0: 啊？东方夫人当时就傻了，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你的妻子啊！后边这些个军卒们都说了，坏了，我们主帅可能中了点病，这也不怎么的，咱在城外边就说话，我们听着就不对劲儿。东方夫人正在观察新闻里的时候，新闻里忽然扑通倒了。这一倒，旁边马上有人过来就扶着，抬着架着，有人弄过担架来，把新闻里高那上边抬着进他的帅堂。东方夫人也跟着来了，不能问新闻里了。新闻里语无伦次，怎么回事？中毒了。这毒咱不说吗？离心脏近，血液循环的还快。这一中毒到脑子里边，思维都乱了，所以新闻里在这就胡说八道了。东方夫人就在随军的将士的嘴里边才得知此次出城偷营的经过。东方夫人就问他说，东方明呢？这将士们才想起来，对了，还有个东方明呢，他没看着跟我们回来呀，不知道怎么回事，生死不知。哎呦，东方夫人心想，这是我兄弟呀，难道说我兄弟被他们给杀了吗？还是被他们给擒获了？东方夫人不知道，其实他哪知道东方明被活捉了。东方明在那边被活捉之后，大营里边一阵动乱，恢复了平静。徐茂公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射死的这些尸体清理处理掉，就地把他刨坑埋了，连席都不用告，把这些随军都给埋了。缴获的马匹收到槽头上喂起来，被活擒的人挨个个都给看押起来。从被擒的人的士卒的嘴里得知，其中有一个是东方明，是东方夫人的兄弟。为了验证一下，中军帐里特意把这东方明给带来。把东方明带到这儿来之后，秦琼当面对问，你叫什么名字？这东方明开始还想不说啊，我是随营的兵卒，我姓穆。秦琼说，不要改姓改名了，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叫东方明，是新闻里的内弟，东方夫人的兄弟，对不对？不要再巧言折辩，你手下人都认识你，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徐茂公在旁边又补充了一句，东方明啊，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啊，如果你要说你真不是东方明，那你死的就快点，立即正法。

0: 果你说你是东方明，你还能多活几天，我们会把你送往瓦岗山金庸城，交给我们的西魏王。这东方明一听是这理儿，干脆我承认得了。啊，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是东方明。他一承认东方明了，从他身后边就过来一位，谁呀？程咬金。程咬金提着那斧子，打刚才就在那憋着劲，就听他是不是东方明。他这叫验明正身，一听说是东方明，程咬金由打后边上来，这车轮斧一举，兔崽子，他这斧子一举要砍下来，这一下子东方明可就斜肩带背，小命归西。可程咬金这斧子举起来要往下砍，没砍下来，身后边有一个人把他给抓住了，谁？单雄信。单雄信一把把他抓住了，这徐茂公安排的，让单雄信关注着程咬金的举动，他这一段时间有可能举动失控。所以单雄信一抓住程咬金，程咬金一回头，哎，单老六，你松手！单雄信说：“你过来吧，四哥，军师有命令，不准你妄动。”啊，哎，他奶奶！徐茂公马上吩咐，把东方明先压下去。东方明压下去之后，徐茂公这才问程咬金：“程咬金，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
0: 我劈了他！没有这里的命令，你怎么就敢妄自行动？”“
1: 我告诉你，我说徐老道，我喝气了。这小子叫东方明，这是新闻里的小轿子，我知道。把我小舅子烧死就是他们出的主意。”他们把我小舅子烧死了，我就把他小舅子劈死，哎，这叫一环一半。徐茂公说：“程咬金呐，你就光把这东方明劈死，你能劈死了新闻里吗？你能劈得死东方夫人吗？你这个人聪明一世，怎么糊涂一时呢？听贫道的，我会帮着你报仇雪恨。老道，你说。”“你怎么报仇？”
0: 徐茂公说：“报仇的办法我想出来了，就应在这东方明的身上，你就甭管了，一切听我的。”“
1: 好，徐老道，我瞧你的，这仇要是报不了，我就跟你没完。”
0: 徐茂公说：“你就瞧着吧。”这边把程咬金给安抚下了，这东方明呢压下去了，单独给他压到一个帐房之内。到这帐房里头，用一木笼把他装里头了，脖子这卡着，木笼门关着，上面上着锁。这个帐房外头专门有两个游动哨，挎着腰刀来回走动，看着东方明。东方明蹲到这木笼里边，自个儿心里边就合计啊，说看起来正如他那个军师徐茂公所说，可能要把我接往瓦岗山，要见那西魏王李密。要见到李密呢，李密当初曾经做过大隋朝的官，说不定啊，我还有活的希望。不过又一转念，李密既然已经是举旗反隋，肯定把我当作重犯呐、也说不定把我送到瓦岗山，又把我杀了。哎，全当杀了吧，死就死了吧，我这也是命里该然呐。我出主意把那裴元庆给烧死了，人家出主意又把我给逮住了，你说两军阵前打的什么仗？

0: 把他这个手铐子解开了，让他就在木笼里边出来，让他吃。当然外边加强防哨看着他，东方明现在没有兵器，他也跑不了。吃完了进笼子里边再给锁上。等到定更天之后，东方明往外瞧着，瞧着这个帐篷外头啊，看着他那两个卫兵来回还在走动。二更天了，一会儿听桥楼上更梆，到了三更天了，东方明就听见远处有人说话，这说话的声音临近了。门口这两个卫士就问：“谁？”对卫士大叉：“我。”“哦，王爷。”接着就听见东方明当时一愣，怎么的了？这门口两个卫士被杀了，还是来的人被杀了啊？接着门口没动静了，再看有打外边走进两个人来，接着帐篷里边昏暗的灯光，东方明一瞧，这两个人一高一矮，这高个的长得四方脸，白白净净的，细腰大背，双肩暴龙，肋挎着宝剑。矮个的呢，干巴巴的一团精气神，手中提着一把单刀，一看那单刀上面还滴着血呢，说明刚才门口这两个卫士是让他杀的，就是用这口刀杀的，要不然刀上怎么能有血呢？这两个人进来之后，东方明当时脑子里边就空白了，他在想，这是不是他们营中的人跟裴元庆不错，看见今天留着我，他们悄悄的来了，宁可把这守卫我的卫士给杀了，也要进来把我先宰了，不让我到瓦岗山去，先把我劫过了性命。哎呦，东方明当时就想，哎，怎么着怎么着吧，我算活到时候了。就跟这两人来到他的木笼跟前，这白脸的就说了：“你是东方明吗？”“
1: 啊，是，我是东方明。”“
0: 不要大声说话，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倒是来救你来了，我们两个带你出营，外边备好了马匹，跟我们快走。”“
1: 啊，哎呦！”东方明心想，我这是做梦吧？啊，这能是真事吗？“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二位。”“
0: 废话别说，什么情况咱们到营外再讲
1: 啊。”“哎，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说着话就看这白脸的把他这木笼这锁都打开了，打开木笼之后让东方明由打里边出来，那小个的提着刀，快点，三个人一块由打帐篷里边出来，果然一看帐篷旁边有三匹马在那预备着，那两人各自乘坐一匹马，让东方明也骑上一匹马，三个人一起抖动四肩，咔咔咔咔咔，由打营里边顺着路往外就走。当他们往外走出一段路来的时候，就忽然听见身子后边一阵大乱，跑啦跑啦，快点去追呀、啊、去追！东方明一听，哎呦，后边发现了，所以胯下这匹马就更骑得快了，一口气跑出辕门，奔往红泥关方向。跑出一段路来，回头瞧了瞧，那营中没有派兵出来追赶，东方发白，天将破晓。到这个时候了，这东方明就说了：“咱们别走这西门，绕道奔北门吧。”“好。”一起绕道来到北门外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东方明带住缰绳：“吁，二位，没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啊。”这白脸的把缰绳也裸住：“好吧，后边已经没有追兵了，事到如今我们两个人就把真名实姓告诉你。我跟你讲，我姓王，单字明勇，号叫伯党，人送外号勇三郎，我叫王勇，王伯党，这个也是我磕头的弟兄，他姓侯，叫侯君集。”“
1: 哎呦，二位久仰大名啊。”“

0: 长，这名字我知道。您是大隋朝朝中做过官的人，好像您得过武状元。
1: 对，您没说错。我不光是这个，我还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的弟兄之一，他也是结拜弟兄之一。
0: 哎呦，二位，你们既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弟兄，据我所知，你们这四十六友共同对天明过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一起在瓦岗山竖一旗呀。可是事到如今，你们二位怎么把我给放出来了啊？
1: 王伯党说，是不是你觉得很奇怪呀？啊，我们四十六友是磕头了，拜了马兄弟了，并不像人们所传说和想象的那样。你想啊，一乃同胞的亲兄弟，都有因为家产呐、因为别的事情不和闹分家的时候，何况我们是异姓的兄弟，四十六个人凑在一块拜把子，能说这心情都一样吗？啊，为什么把你放了？是不是你心里不明白呀？
0: 对呀，我不明白。
1: 我今天把话跟你说透了，然后你再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那您说，您说。
1: 王伯胆说，跟你说吧，当初在济南府贾家楼，我们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那心气都忘着呢。后来我们十二根筷子令返山东，程咬金走马取金蹄，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哎呀，我跟这些人凑在一块儿呢，我逐渐的觉得我们这些人呐，哎，别看都是磕头把兄弟，人头不行。程咬金当了大德天子了，你想啊，他是干什么的？卖耙子的，卖私盐的，那就是一个泼皮无赖呀，在搬酒镇谁也不敢惹的人呢。啊，秦琼秦叔宝当了大元帅了，这秦琼是干什么的？山东历城县的一个三班总一马块头，抓差办案的，是个小官吏。徐茂公当了军师了，其实他就一个县城里边当个小官，口说是会算卦，我看他不过就是一个江湖术士。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应运而生。大隋朝隋炀帝杨广管理不善，天下大乱，各路义军纷纷举旗，所以我们在瓦岗山也占领一方土地。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些个人不是成大业的人。但尽管如此吧，毕竟我们都是一个头磕到地下，都是把兄弟。可这万万没有想到啊，李元霸锤镇四平山之后，十八国反王都散了伙了，各有各的想法，离心离德。最终程咬金把个西魏王李密弄回来的，把个西魏王李密弄到瓦岗寨上，他把他的江山，把他的座位让给李密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但是我觉得李密这个人要论才华的确比程咬金强。他曾经做过蒲山公，他的祖上都做过官，这是个有头脑有心计的人。正因为这样啊，李密对我们贾家楼上四十六友这些弟兄，他表面上尊敬，心里边看不起呀。他当了西魏王之后，我就曾经跟程咬金说过，我说你这个王位不能让，你还应该当你的大德天子，让李密称臣。我说长了的话，李密会把我们弟兄们挨个都给收拾了。结果他不听我的。他不听我的不要紧呐，程咬金这个人由于胸无城府，他把我跟他说这话都跟李密讲了。李密呀，对我就恨之入骨。我不用跟你细说吧，有两件事。有一回李密派人给我在酒里下毒，差点我没毒死，那酒我没喝，幸亏我有贴己的弟兄把这消息透露给我了。还有一回李密想找茬，把我推出去开刀问斩，我又一想啊，我又脱了一回死。 他这茬没找着。但是打这之后啊，我心里就合计了，我要在瓦岗山西魏王驾下成神，我是早死晚死早晚死。李密这个人那是属于咬人的狗不露齿的人，他盯上我了，我就没个好了。正因为这样，我就想，我想另投明主，我投谁？满天下到处都有起义的队伍，到处都有首领，但是我挨个一瞧都不行。我投河北凤明王李子通，我投夏明王窦建德，啊，我投山东的王勃。我一瞧这些人都不是成大事者，转了一圈，最后我琢磨着，我还得投归正统大隋王朝。可是我怎么能投归大隋王朝呢？那得有个机遇呀，啊，那得有个契机呀。哎，今天把您给捉住之后，我觉得契机来了。我这兄弟侯君集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他也属于李密憎恨之人。我们两个就商量啊，怎么办？干脆吧，别错过这个机会，把你救了。因为你是新闻里的内地，你的姐姐是东方夫人，是新闻里的夫人。我们要把你救了，我们想通过你投奔红泥关，投入大隋朝。但是我们心里边也犯合计，我们两个要是冒险把你救出来，你这个人会不会怀疑我们这是诈降之计呢？会不会把我们带进红泥关里，把我们也给杀了呢？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不如在西魏营里面对付着，那还能多活几天。所以现在我们两个跟你把实话都说出来了，你对我们两个信不信？如果你对我们两个人要是不信，或者是觉得我们两个进了红泥关，在新闻里和东方夫人的面前，你不能保证我们两个能有活命，那你就给我们说个痛快话，我们两个把你救出来了，你进城，我们两个就此走了，我们再投明主。如果说你有这个把握，保证我们两个进城不会被人怀疑，那我们俩就跟你进红泥关，怎么样？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个人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东方明一听，二位，你们二位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啊？你们两个救了我一条命啊！我是谁呀？我是新闻里的近亲呐，我的亲姐姐就是东方夫人呐，他们就是想把你们杀了，我也不能干。我能把恩人恩将仇报吗？啊，二位，你们救了我的命，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有我在就有你们在，他们要敢杀你，我就让他们把我一块杀了，怎么样？王伯党说，您这话说的可是真心话？那当然，上有青天，下有黄泉，离地三尺有神灵，我要是昧着良心说话，让我不得好死。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进城，我们两个这就算是弃暗投明了。好，说到这里，这东方明马上来到城外，这就叫城。天亮了，天刚一亮，城上的军卒往下一瞧，认识这舅爷，马上吩咐下边落锁抽栓，城门开放。这东方明领着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个人一起骑着马就进了城。进城之后，直接领到帅堂。当他们来到帅堂的时候，东方明一看愣了，怎么回事？这帅堂门口也挂上白纸方子了。哎，东方明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这挂上白纸方子了？旁边有人认识，哎呦，东方将军，您还不知道啊，今天凌晨新闻李将军中箭身亡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东方明领着王伯党、侯君集进了红泥关了，来到帅堂门外，发现这儿也挂着白纸方子，一问手下的兵卒，说我们的主帅新闻里

在今日凌晨中箭身亡。哎呦，东方明这可没想到，姐夫死了。咱不说新闻里夜晚偷营中了谢英灯一毒箭吗？这毒气还真大，没熬到天亮，一命呜呼死了。新闻里这一死，于是帅堂上上下下很多地方都用黑布罩上了，该挂白的地方挂白的了，帅堂门口这儿呢就挂上白纸方子了。东方夫人这就是穿白带孝，在后边正哭呢。那位说，东方夫人不是对新闻里评述当中感情不怎么样吗？怎么她死了她还哭呢？您想，在这封建社会，不管怎么讲他们也叫夫妻呀。这男人死了，就是不想哭也得强作哭啊，总不能够前后的哈哈直笑吧。所以东方夫人呢在那哭。东方明在门口吩咐人往里禀报，就说我回来了。兵卒往里边向东方夫人这么一禀报，东方夫人一听自己的弟弟回来了，哎呦，这还是悲中有喜。弟弟怎么回来的呢？马上吩咐守信人让他进来，我要见见他。守信人出来就跟东方明说了，夫人请您进去。东方明一回身看了看王伯党和侯君集，您二位在这稍后，我见了我姐姐啊，先禀报一声，然后再请您二位进去。东方明迈步就进来了，来到堂上一看自己的姐姐两个眼睛含着泪水，身上穿白带孝，知道姐姐此时此刻的心情啊。东方明来到跟前，姐姐我回来了。东方夫人瞧了瞧东方明，兄弟你不是被他们给活擒了吧？啊，对呀，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哎呀，姐姐碰到贵人了。什么贵人？东方明就把自己被捉之后王伯党侯君集怎么样子杀了军兵，然后又把他救出来送到这里，这两个人准备要投降，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说得很细致，包括在城外边王伯党和侯君集他们和东方明说的那些话都向东方夫人说了。东方夫人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哦，那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已经来了，就在堂下呢，听孔林的传选。好吧，让他进来我看看。好，于是东方明马上就下来了。二位，我姐姐说了有请二位上堂跟我姐姐见见。说话间，东方明领着王伯党和侯君集就走上帅堂。当他们走到堂上的时候，王伯党侯君集同时抬头往上一看，一看这东方夫人在正面端坐。疆场上东方夫人出兵他们是曾经见过面的，不过那个距离远，东方夫人长得什么样看得不是十分清楚。那么今天呢，来到堂上近在咫尺，对东方夫人这长相可以说看得就非常清楚了。侯君集心里想，嘿，哎呀，这东方氏啊长得是够漂亮的啊，瞧这俩眼睛一转一动，勾魂摄魄呀，这一般男人看到他之后受得了吧。王伯党没有侯君集那个想法，王伯党心里是想，他能不能相信我们呢？那么王伯党和侯君集两人是真投降来了吗？不是。咱说过徐茂公啊安排了几条计，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他们把东方明捉住了，徐茂公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一条线索，假装着把东方明打在木龙囚车里头，说是要借往瓦岗山见西魏王李密。另一方面呢，就告诉王伯党侯君集两个人了，要让他们两个人假戏真做打进红泥关做内应。
所以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人那天晚上就奔着押解东方明那个帐篷去了。东方明在这帐篷里边听见外边看守他的那两个兵卒妈呀的一声，好像被人杀死了。接着一看进了这两个人，侯君集提那刀，刀上带着血，那怎么回事呢？那全是戏。什么戏呀？那两个看着他的兵卒啊，假装的像挨了一刀一样，妈呀一声。侯君集没来之前就先剁了一只鸡，那刀上滴的都是鸡血，所以提着刀进来了。这东方明一看，以为是把那两个军卒给杀了。这两个人为了救他，杀了瓦岗军的两个战士。嗯，所以东方明心里边就信了。就这样，两人把东方明救出来了。半路上，王伯党跟他们讲的那番话，这都是王伯党早已经筹划好了的。你要想着诈城，想着投降，总得有个理由啊。先把这个理由跟这东方明讲说了一遍。王伯党看得出来，这东方明全都信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才来到城内。倒在堂上，王伯党心里在想啊，这东方夫人能不能信我们这番话呢？嗯，王伯党一报案，侯君集也一报案，王伯党就说了：“夫人，我们两个弃暗投明，给您见礼。”一说这句话，东方夫人由打上边往下一瞧，一看王伯党和侯君集这两个人，一个高的，一个矮的，一个长得是白净净的，一个长得黑刺刺的。这王伯党的相貌引人注意呀、啊！王伯党这个相貌属于那种好男人的范例。怎么这男人还有好男人？对呀、啊，这个相貌有人说给归纳了几个形。好男人有几个型，坏男人有几个型。这坏男人有的是贼眉鼠眼型的，有的是流氓阿飞型的，有的一看土匪恶霸型的。好男人呢，好男人有一种是奶油小生型的啊，长得白白净净，细眉大眼的，这男子汉嘛，还带点女人气，或者叫做文弱。哎，这叫奶油小生型。还有的呢，就是粗犷豪放型啊，重眉毛大眼睛，连背胡子护心毛，耳朵上都长着毛，说话瓮声瓮气，衣着不修边幅，干什么事大大咧咧啊，这叫粗犷豪放型的。还有一种呢，那就是阳刚英武型。这个男人长得不丑，四方大脸，有棱有角，有阳刚之气啊，甚至有一种英雄豪气。这种男人女人看见最喜欢，觉得可以靠，信得过。这王伯党就属于这种阳刚英武型。所以这东方夫人一看这王伯党这模样，心里边暗自在想，哎呦，这小伙长得不错呀。东方夫人呢，表面上没带出什么来，就问了：“二位，请问大名？”王伯党说了：“我叫王勇，王伯党。”侯君集在旁边说：“我姓侯，我叫侯君集。”哦，二位，我的兄弟是您二位给救出来的，这你们两位就是我兄弟救命的恩人呐。王伯党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们两个人也是走投无路，弃暗投明啊。如蒙容纳，我将感恩戴德。”东方夫人瞅着他们俩老半天没说话，突然把这脸一沉：“二位，你们不觉得你们两个人这个事儿做的有什么破绽吗？”嗯，王伯党一听这怎么回事，他看出我们什么破绽来了。但是王伯党那还是胸有城府的人，表面上没显出什么来。夫人，何出此言？你们两个人就在瓦岗军的营中
愣是把我这弟弟从木笼里边给救出来了，身上一点伤痕没有，瓦岗军谁也没发现，后边闹哄一阵也没追你们，这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啊，你们两个这一套跟我兄弟来行，跟我来不可以。告诉你，我也是读过兵书学过战策的人，现在两军对垒相持不下，那裴元庆刚刚被我们定计烧死，敢是你们借此想要炸城进来里应外合吧？啊，来呀，把他们两个给我推出去杀！一说这句话，两边啪过来人推着王伯党侯君集，这就往外走。他们两人往外一走的时候，这东方明一看就愣了。东方明心想：哎，别去！他们两个在城外的时候跟我都说担心就这件事儿，结果一见了你，果然就来了这件事儿了。王伯党被推着往外一走的时候，王伯党脱口说了一句：哎，我输了。这一句话他输了。东方夫人说：慢着，王伯党，你说你输了，你输了什么了？是不是让我给看破了？你觉得输了？王伯党回头瞧了瞧东方夫人，微微一笑：哎，看破什么呀？啊，东方夫人，你要想问我这句话，我就告诉你，我和侯君集，我这个兄弟，我们两个人在瓦岗军的营中商议着要救东方明的时候，曾经做了多少个设想，想到了多少个后果。我的兄弟呢，把这后果想得很坏，他说即使东方明能相信我们俩，恐怕城中的新闻里也未必相信我们，但是即使新闻里相信我们，新闻里那个夫人东方氏他也未必相信我们。我这兄弟就说呀，说这新闻里呀，我们早有耳闻，什么事儿都听他老婆的，这个东方氏在这红泥关里边给他当半个家。俗话讲啊，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如果我们两个进去，说这个老娘们要是看咱们哥俩别扭，说咱们是诈降，把咱们杀了，咱们这叫自投罗网，鸡飞蛋打，死催的。我当时跟他就说呀，我说听说东方夫人不是一般的女人，那也是知书达理，读过兵书晓得战策的人，不会这样子吧？结果今天看来，我兄弟说对了，我们两个当时打了个赌，他说肯定你能输，我说肯定你能输，今天看来我输了，我输了，怨我倒霉。说到这里，王伯党往旁边看了看东方明，东方明，你有福分，老天爷给你注定了不死，但是没想到我们两个为救你把我们的命搭上了，你可别忘了在城外边你跟我们说的什么话。王伯党这几句话说完了，东方夫人一拍桌案，推出去，还不依不饶，两旁边的人把王伯党和侯群机就推到堂下。推出去是推出去了，这东方夫人可没有下命令斩。他俩刚推到堂下，东方明马上就过来了：姐姐，您可千万别这样啊，我跟您说呀，要没有这二位，我这命就完了啊！在城外边他跟我就说了一番话，刚才我都跟您学说了，这里边您听着有什么假吗？啊，有什么不可信的地方吗？哎呦，您要是把他们俩杀了，让天下人耻笑我们呐，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啊，是不是？我们不能以怨报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姐姐，我在城外给他们有许诺，我说如果我姐姐要杀你们俩，我当时不知道我姐夫已经死了，我说我姐夫和我姐姐如果杀你们俩，我让他们把我一块都杀了。姐姐，如果你真要杀他俩，来吧，把我也绑上，我情愿一块跟他俩从此。东方夫人看了看东方明，照你那么一说，他们两个没诈，这有什么诈呀？啊，人家是冒死救的我呀。好吧，
兄弟，跟你说句实话，我也不是出自本心要杀他们。两国交兵，他这么样子把你送来，我不得不防，我不得不试试。哎呦，我说姐姐，您可别这么试，闹着玩没这么闹的啊！我这身上都急出汗来了，好吧，来呀，把他们两个人给我放回来。东方夫人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王伯党和侯君集被放回来了。两个人回来之后，站在堂下，夫人，怎么着？您今儿个不杀我们俩了？王伯党、侯君集呀，我告诉你们俩，现在双方对垒，我不得不防。这种诈降之计，古代兵书早已有之。你们两个人把我弟弟救了，按说我应该代为上宾。刚才呢，我这是试试，看来二位是真心救了我弟弟了。没别的，先请二位在馆驿安歇。事情呢，再过两天，一定把二位请来表示答谢。东方夫人一句话，让这两位上馆驿安歇了。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个人可以说是吓了一大跳啊，到外边俩人还直嘀咕呢。侯君集说，是不是咱俩玩完了？王伯党说，看看吧，看咱俩命大小。结果一看没杀，两个人到馆驿了。两个人到了馆驿之后，这东方明呢就跟他姐姐说下一步怎么办。东方夫人说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先给你姐夫发丧出殡。哎呦，您不在这超度亡魂念经啊？这什么时候啊？啊，外边大军压境，两军对垒，我们这儿还有功夫超度亡魂念经啊？行了，明儿就出殡。哎，好。东方夫人转过天来，就把新闻里给发送了。要打红泥关出来，出东城，漫挖野地里给找块好地方，把那棺材放到里头，立即坟头，坟头前面先立了一桶碑。用东方夫人的话说呢，先把碑立在这儿，等着战事过去之后，再给他重修坟墓。这个事情还得启奏皇上。不管怎么讲，这是红泥关的一个主将啊。东方夫人把新闻礼发送完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帅堂之内。到在帅堂这之后，就把东方明叫来了。兄弟，你姐夫这丧事就算办完了，接着是不是得答谢一下你的那两个恩人呢？东方明说，就是啊，我听姐姐的。好吧，明天就在咱们后堂设摆一桌酒宴，你把那两人叫来，我要亲自出面以酒款待，表示。王伯当一听，看了看侯君集，侯君集心想，请吃哪不去吗？走吧。两人来了，来到这一看，这桌丰盛的酒席，分宾主落座，这东方夫人就挨着王伯党这儿坐下了。东方夫人是正座，王伯党在左手，这东方明在右手，这侯君集呢就挨着王伯党的左边。坐下之后，这就把酒都倒上了。东方夫人先端起酒碗来了。这东方夫人感情能喝酒，您别看这是个女流，这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她属那种能喝酒的女人。据说女人要能喝酒，带点豪气，这女人都能办事儿，干什么事儿都有男子气。这东方夫人就属这种类型的，端起一碗酒来，瞧了瞧王伯党和侯君集，二位，我的弟弟被瓦岗军捉住以后，多亏你们二位冒死相救啊！要是没有你们两个人相救的话，我这弟弟恐怕就回不来了。你们两个对我弟弟有救命之恩，就犹如对我有救命之恩一样。你们来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夫君死了，昨天把丧事给他办完了，所以今天我就快点答谢恩公。
感

谢二位冒死相救我的弟弟，咱们先干一碗。王伯当一看，这得喝呀，端起酒碗来跟东方夫人一碰这碗。东方夫人拿这碗又跟侯君集一碰，拱拱拱，干了。他这干了之后，接着就吃菜，吃菜王伯当就得回敬啊。王伯当端起酒碗来，东方夫人，我在瓦岗军的大营之中，就九牧夫人的大名，他们都说呀，说红泥关中主帅是新闻礼，幕后的主帅是东方夫人。早知东方夫人虽为一介女流，但乃是巾帼英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又干一个。侯君集站起来也敬一碗，东方夫人，我早就听说了，说东方夫人您是大才女，今天一见果然是真的。东方夫人，您是才貌俱佳啊，来干一个。拱，又干了。这东方明端起碗来也跟着敬酒，这个一敬那个一敬，这个一碗那个一碗，一会儿的功夫，这东方夫人这酒喝的可就有点见多，这小脸泛上红晕来了，粉面桃腮，更增加了几分美色。这东方夫人这脸一红，眼睛这一发形，这一捏斜杏眼儿，瞅着王伯党啊，有打心里边就觉得这个人可真不错，有点好感。所以东方夫人喝着喝着，有下意识的把这左边的玉手抬起来，朝着王伯党的肩膀头啪就拍了一巴掌。王伯党啊，来，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干仨。侯君集在旁边一瞧，呀，来劲儿了。在这答谢宴会上，东方夫人喝的粉面飞霞，醉眼朦胧，死了刚埋喽。您现在喝酒喝的就兴致正，我们为了守住红泥关可以不择手段，眼下红泥关没有主帅，你姐姐心里盘算了一早晨是这么想的，假如这个王伯党没有妻室，那么姐姐就情愿意嫁给他。我嫁给他之后呢，马上修写一道公文告诉咱爹，让咱爹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就让王伯党把这个红泥关的主将给接过来。那么他一接过来，王伯党是瓦岗军中的人，瓦岗军队伍里边的什么情况，他们有多少将官，有多少兵力，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既知道敌方又知道我方，这样的话就容易把他们打败。再者说了，我们姐儿两个也算又有了个依靠，我们姐儿两个有了依靠了，红泥关可以保住了，瓦岗寨可以把他们打散了，这叫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之呢？姐姐，您说的对呀，哎，这事儿我去给您说说，你去到那跟他们探一探。第一点，我告诉你呀，你先问王伯党有没有家小。你这么问，这么问，然后这么问，知道吗？然后再这么说。这东方夫人整个面受机宜，这些话跟他说完了之后，这东方明一听，好了。东方明马上辞别了东方夫人，来到了馆驿之中。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伯党跟侯君集两个人早饭吃完，坐在屋子里边正在那闲聊呢，东方明就进来。一进来之后看了看这二位，二位昨天休息的如何？王伯党说挺好挺好啊，早饭吃了，吃完了。昨天晚上这酒没喝多吧？王伯党说还行，恰到好处。好好好好好。哎呀，我说王将军，我今天来呀，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您说什么事儿？王将军，您二位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救了，我逃到这里来

0: 把我们送进城中，这算逃脱活命。
1: 您二位有没有家小啊？
0: 啊，
1: 这家小如果要是在瓦岗山的话，那西魏王李密得知你投降大隋了，还不得把你的家小都得给杀了啊？啊，这是我姐姐想到的。我姐姐让我问问你们，如果要有家小在他们那边，我们想办法把你们的家小给营救出来。
0: 王伯当说，哎呀，东方将军，你想的太多了。跟您说，我这个人到现在是孤身一人，并无家小。我主张为人在世，先立业后成家。我现在大业未立，我成的什么家呀？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有家小，我就不能舍出命去救你了。我救了你，我逃出来了，我家小不完了吗？不都得死吗？侯君集说，对，我跟他一样，我也没有家小，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人走加班，腿肚子贴灶王爷，就这么人。
1: 哦，这么回事啊，那就好，那就好。
0: 哎呀，要是没有家小的话，那就好了。
1: 嗯，王伯当说，怎么那就好了呢？
0: 王将军，是这么回事吧，我跟您二位说啊，昨天晚上我姐姐这酒啊喝多了，她可喝多了，您二位海量，我看您二位没怎么样。我姐姐这个酒喝醉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室，哎呀，那嘴里边就嘚啵嘚啵一劲直说，我姐姐呀那叫酒后吐真言。我知道我姐姐这个人喝完了酒平素不想说的话，他想说了也敢说了，但是说出来之后，你转过天来要问他，他都还记得。我姐姐昨天晚上喝醉了，回到自己的屋里边就说了一些话呀。王将军，跟您说呀，我姐姐昨天晚上在酒席宴前对您印象可是十分不错。侯君集在旁边一听，哎，怎么个不错法？哎，你接着往下说。是这么回事，我姐姐跟我一个劲儿叨念，她就说呀，她说我认识这个王伯党啊，认识晚了，为什么不早认识呢？侯君集说，现在认识也不晚呢。啊，你姐姐对王将军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依你看，她内涵着什么？东方明说的内涵着什么，不言而喻呀。现在吧，我姐夫呢刚刚死去，发丧出殡刚刚完，应该说孝期未满，但是我姐姐就被王将军的为人、王将军的气质、王将军的风度，不应该说叫迷恋呐，所钦佩吧。

0: 以作为主将，我姐姐呢奏一道本章给皇上，皇上就可以加封，这样一来这就一举三得，两全其美。王将军，不知您意下如何呢？王伯党还没说话呢，侯君集在旁边说了，行，答应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31集。听了张小波的话以后，谢文东一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接触的机密文件当中有中央对自己不利的消息？想到这儿，谢文东的心里一动，忍不住皱起眉毛。他转头看向一旁的沈清和叶凡，这两位啊，没弄懂张小波的意思，满脸的茫然，冲着谢文东摇了摇头。谢文东看着张小波，故意冷笑说：“你在吓唬我。”哼，这张小波只是冷冷的哼了一声，依然不说话。谢文东的身子向下扶了扶，告诉我，你都知道些什么？嗯？他刚刚问完话，张小波猛然睁开眼睛，冲着谢文东扑的一声吐了一口唾沫。谢文东反应很快，把脑袋一偏，把口水给躲开，但是仍有几滴唾沫星子溅在他的脸上。谢文东目光幽深，直勾勾盯了张小波半晌，然后直起腰来，拿出手绢擦了擦脸，一边往车下边走，一边说：沈组长，不要把他打死。沈清愕然，可是很快就领会了谢文东的意思，他嘿嘿的一笑说：谢先生请放心吧，这种事儿我特有分寸。说话间他欠起身来，对着张小波的脑袋就是一脚。他穿的是军用的皮靴，这边角的锋芒虽然比不上刀子，可也差不多。一脚下去，张小波嗷的怪叫一声，脸上多出一条大口子，皮肉外翻，鲜血淋漓。这只是开始啊！沈清弯着腰站在车里，对着张小波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踢。谢文东站在面包车外边，能够清晰的听到车里不时传出的惨叫声。他慢慢悠悠的从口袋里摸出烟来，点着了，抽了起来。刚抽了两口，面包车的车门一响，叶凡从里边跳了出来，他脸色有些难看，仰面长长的吸口气，然后对谢文东苦笑着说：谢谢，太血腥了，我受不了。他是做文职的，从来没见过这个，所以感觉极不适应。把手里的烟盒递给叶凡，谢文东淡然的说：这不算什么，等回到北京，他落到安全局的手里，哼，自然有他的苦头吃啊。上一回谢文东被安全局的分支情报所捉住，被折磨了好几天，虽然没受到一点皮肉之苦，但是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折磨要难受十倍百倍，那种感觉即便是现在仍然让他记忆犹新。叶凡抽出一根烟来，他说：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他咎由自取，如果他不背叛国家，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谢文东若有所思，悠悠的答应一声。时间不长，军区派的车辆就到了，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军用卡车。军方派来的士兵有50多人，

0: 身上都背着装有实弹的枪械，带队的是一名1-3星的上尉连长。他不认识谢文东，倒是认识叶凡和沈清。通过他们俩的介绍之后，这连长才知道，原来眼前这个年岁不大、相貌清秀的年轻人就是谢文东。他急忙走上前去，腰板挺得笔直，敬了一个军礼。谢文东也回敬一个礼，接着他说，这两名犯人对国家的安全很重要，你们在路上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连长是一名20多岁的汉子，听完了他的话连连点头，他说，谢少校请放心，我确保绝对万无一失。谢文东满意的一笑，又对沈清和叶凡说，你们俩也跟军方的兄弟走一趟吧，一是护送，二呢是尽快把这两个人带回北京。沈清和叶凡答应一声，随后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又疑声问着，谢先生，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北京吗？谢文东含笑摇头，他说，不了，上海这边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办，一时脱不开身。沈清和叶凡的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恋恋不舍的与谢文东道别。这次来上海执行任务，谢文东对他们俩的款待可谓是周到，礼遇有加，两个人对谢文东的印象也极好，觉得谢文东没有任何架子，为人也平和，能力又强，都有心与他深交，只可惜相处的时间太短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当霹雳小组的队员把张小波从面包车里拖出来的时候，谢文东几乎快不认识了。只见他浑身上下都是血，尤其是脑袋有好几条血口子，鼻青脸肿的，整个人已经奄奄一息。站在谢文东身旁的沈清低声说，
2: 哎，他对谢先生不敬，我下手稍微狠了点。
0: 呵呵，谢文东笑了，不过心里却对张小波的那番话始终记了一个疙瘩。等叶凡、沈清以及霹雳小组的队员随军方离开以后，谢文东带上楚博和袁天仲坐回到自己的车上，随即他拿出手机给东方毅打去电话。接通之后，没等谢文东开口，东方毅那头哈哈大笑着抢先说，谢兄弟啊，你那边的结果我已经知道了，干得漂亮，我就知道选你做这件事情肯定没错呀。谢文东冷笑了一声，哎，谢兄弟怎么了？
3: 东方兄，我为国家做事，在前面拼死拼活的卖命，国家不会在后面悄悄的拆我的台，捅我一刀吧？
2: 哎呀，谢兄弟，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听见什么风声了？
0: 谢文东并不确认张小波所言是真是假，但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他不能不认真的对待。他把张小波的那番话向东方毅叙述了一遍，然后他悠悠地说，东方兄，以你我之间的交情，你可不能害我呀。
2: 哎呀，谢兄弟，这根本就是没影的事儿嘛！啊，如果上面真要对你下手，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这是无稽之谈。文东啊，你可千万别在意啊！啊，东方兄，我怎么会不在意啊？

0: 毕竟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如果我一不留神，也许有一天我的脑袋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
1: 文东，这一回你放心，绝对没事，我可以拿脑袋担保。
0: 东方兄，如果上边真有动作，会不会有可能连袁部长都不清楚啊？
1: 这个，哎呀，这个应该不大可能吧？
0: 东方兄，不管怎么样呢，张小波是准备回北京了。我希望东方兄能带我去审审他，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他只是想吓唬我，那就算了，打个电话通知我一声就可以。如果这其中另有隐情，你不好开口，那就不要打来电话，我明白该怎么做。
1: 文东啊，你实在是太多心了。
0: 东方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1: 好吧，文东，你等我的消息。
0: 多谢东方兄帮忙。
1: 哎，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通完电话，谢文东长吁了一口气，掐指默默的算了算，对身边的楚博和袁天仲说，如果五天之内接不到东方毅的电话，我们就得回极乐岛去度假了。楚博和袁天仲相互看了一眼，都是沉默无语，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和压抑。不管己方现在的势力做得有多大，多么的威风，多么的风光，但终究是见不得光的，连最起码的生命都没保障。只要国家一句话，再庞大的社团也会瞬间瓦解，就连东哥都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想到这个问题呀，两个人在心里边都是暗暗的叹了一口气。这不仅是谢文东一个方面的烦恼，这也是向问天所有混在黑道众人共同的烦恼。世界是公平的，你得到的越多，付出的自然也就越多。谢文东本打算完成政治部这次的任务以后，就立刻对南红门动手。可是现在，他心存顾虑，不敢再轻易那么做了。东方毅并没有让谢文东久等，事隔两天以后，他就给谢文东打来电话。但是却没有提张小波的事情，而是让他立刻动身去北京。袁华为他提升的事情已经得到上面的批准，需要他立刻赶回政治部总部接受新军衔。听完这话以后，谢文东满胸的疑惑。这前几天东方毅还说袁华为他提升一事，因为他的功绩太少而遭到上级拒绝，怎么这么快又批准了呢？就算在抓捕张小波的事情当中他有功绩，也不至于使上面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再者说了，以前他升职的时候并没有要求一定得回政治部总部，怎么这回却偏偏要他回去了呢？种种的疑问使他疑窦顿生，他嘿嘿嗤笑了两声，另有所指的说，东方兄，你不是有意骗我回北京吧？ 东方奕被谢文东的话说得莫名其妙，可转念一想，他就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忍不住呵呵地笑了出来。他说：“谢兄弟，如果我想骗你，你还能活到现在吗？退一万步说，如果中央真的想惩治你，还需要把你骗回北京吗？只要你在中国，无论在哪儿，还不一样的治你啊？你说是不是？”东方奕的话说的不是没道理，谢文东眼珠转了转，暗暗点头，语气缓和了一些。他一声问着：“袁部长要我什么时候回去？”东方奕说：“当然是越快越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今天就动身。”怎么这么急啊？哎呀，我也不清楚，这是袁部长的意思。好，我明白了。和东方奕通完电话，谢文东又仔细的琢磨了好一会儿，开始为自己的北京之行做准备。他没有别的选择，既然是袁华让他回去，他必须得回去，除非他想放弃政治部这面保护伞。当然了，他不会毫无准备的去北京，还是暗中安排了后手，一是带上大批血杀和案组的兄弟，在暗中保护他的安全。另外呢，他通知北红门总部那边准备好船只，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可立刻从北京潜逃到 T 市，然后偷渡出中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又把上海这边的事情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由于东新雷身负重伤，他让任长风暂时负责北红门这边的事务，张一和孟寻在旁协助，自己不在期间对阵南红门的时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安稳为主。任长风连连答应，他拍着胸脯向谢文东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闪失。对任长风冲动的性格，谢文东是一百个不放心，不过好在有张一和孟寻，使他安心了许多。当天晚上，谢文东启程坐飞机去北京，与他同行的有三个人，分别是格桑、袁天仲还有楚伯。在谢文东觉得这是一次提心吊胆之旅，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真正提心吊胆的地方并不是在北京，而偏偏是在上海。北京，当谢文东四人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一点，他本打算就近找个酒店住下，可是刚出了机场的检票口，立刻有几名身穿军装的军人迎了上来。谢文东先是一愣，等他看清楚来人的模样之后，却笑了。这几名军人别人他不认识，但是为首的那位他太熟悉了，不是旁人，正是沈清啊。哈，谢先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在北京见面了。哈哈，沈清步伐飞快走到谢文东近前，又热情又欢喜的跟他握了握手，随后他笑着说：“那天我和小叶让你跟我们一起回来，结果你不同意，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被袁部长叫回来了。”哈哈，这沈清笑得有些幸灾乐祸，当然也有开玩笑的成分在里边，但谢文东却在心里边暗暗松了口气，至少他明白沈清这些人对自己没有恶意。他问沈组长：“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会来北京啊？”“哎，袁部长告诉我的，袁部长让我们来接你。”“这几位兄弟都是迅雷小组、霹雳小组的精锐，袁部长让他们负责保护谢先生的安全，可见对你的重视啊！”“啊，呵呵，保护我的安全。”听沈清这么一说，谢文东倒是有些受宠若惊了。算起来，他来过北京几次，可是这是第一次享受。

被特殊保护的待遇。他环视众人，这几个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眼睛格外的明亮，转动之间神光自然就流露出来。谢文东挠挠头发，暗中摇头苦笑，哼，说是保护，更有可能是为了监视自己吧。呵呵，各位兄弟辛苦了。哎，谢先生，客气什么呀，车子在外边准备好了，谢先生请。谢文东、格桑、袁天仲、楚伯在沈清等人的伴随下走出机场，到了外边举目一瞧，果然有几辆军用吉普车停靠在机场的大门外边，众人纷纷上车，在沈清的示意下，几辆吉普车飞快的奔驰而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32集。谢文东、格桑、袁天仲、楚伯他们纷纷上车，在沈清的示意下，几辆吉普车飞快地奔驰而去。这一次袁华的安排可以说是非常的周密，连住的地方都帮谢文东找好了，是一家军企的招待所。那么这家招待所似乎已经有些年头了，从外边看模样古板，墙体的颜色也很旧了，但是进入里边却别有洞天。里边的装饰虽然称不上豪华，但是也是庄重大气，华丽非凡。见谢文东不时的左右观瞧，沈清解释说，这里是专门给那些到北京出差的首长们准备的，不仅守卫森严，里面的设施也好，不次于五星级的大酒店。谢文东踩着地上毛茸茸的厚地毯，略有体会的点点头，只是他心里边想不明白，这一回袁华为什么如此的厚待自己呢？谢文东的房间在三楼，很难想象，在这栋总共才五层高的土楼里边，竟然还安装着电梯。他的房间是套房，两室一厅，里边设施齐全，而格桑等人则是被安排在他左侧的房间，那几名负责保护他的军人则是被安排在他右侧的房间。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沈清看看手表，已经2点多钟了。他对谢文东含笑说，谢先生，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明天还得去见袁部长呢。谢文东还有话想问沈清，可是转念一想啊，问了他也白问。沈清和他的关系虽然好，但是在政治部里边远远算不上核心人员，知道的东西很少，从他身上啊，根本就问不出什么来。他含笑说，沈组长，这次实在是辛苦你了。哎呀，谢先生说的哪儿的话呀，哎，我和小叶在上海的时候也没少麻烦谢先生嘛。两个人又寒暄客气了一会儿，沈清才起身告辞。等沈清离开之后，谢文东一头倒在床上，瞪大了眼睛，一点睡意都没有。他搞不懂袁华究竟要干什么。如果说他有恶意，那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又不像。如果说他真是想保护自己，那么又是谁要加害自己

0: 谢文东躺在床上啊，他是胡思乱想，最后这脑袋想的生疼，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他暗叹口气，干脆把被子往脑袋上一蒙，什么都不去想，先睡上一大觉，养足了精神再说。这一觉啊，他一直睡到上午九点多钟，直到有人敲门，他才醒过来。披上衣服，谢文东拉开房门一瞧，门外边站着两位，都是老熟人。一位是昨天接他的沈清，另外一位就是政治部里和他关系最为牢靠的东方毅。东方毅满脸挂笑，上下打量谢文东一番，他问谢兄弟在这里休息的怎么样啊？
1: 还不错。
0: 谢文东刚睡醒，脑袋浑僵僵的，随口应了一声，然后侧过身去把他们二人让进房间。
1: 谢兄弟，看看我给你带什么过来了。
0: 说话间，东方毅把手里的一只长长的扁扁的黑袋子提了提。谢文东兴趣缺缺，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瞄了一眼，睡眼朦胧的眯缝着，
1: 什么东西啊？
0: 军装啊。东方毅把袋子的拉链给拉开，然后把袋子扯掉，里面露出一套崭新的墨绿色的校官正装。东方毅把军装拿起来，向谢文东怀里一扔，
1: 等会儿见部长的时候把这身衣服穿上。东方兄，以前好像从来没给我发过这个吧？啊，
2: 哎呀，你小子现在不是给你补上了吗？啊，
1: 我就纳了闷了，东方兄，今儿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2: 你没什么特殊的，快穿上吧，啊，部长还等你呢。
0: 谢文东无奈的摇了摇头，晃晃悠悠的站起身来，拿着军装走进卧室。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身军装明显是为谢文东量身定制的，穿起来那叫一个合身啊。他从卧室里边走出来的时候，东方毅和沈清都觉得眼前一亮。他把那身常年穿在身上四季不换的中山装脱掉，换上军装，阴柔的气质少了几分，却多了几分阳刚之气，整个人看起来显得十分精神。见东方毅和沈清直勾勾的看着自己发呆，谢文东愣了愣，走到镜子前边照了照，这笔挺的西装确实很合身，肩膀上的肩章是两杠一星，在左胸的口袋上方挂着两排的略章。谢文东第一次穿正统的军装，感觉很新鲜，简单调整了一下，然后看着东方毅，指指肩章和略章，他半开玩笑的说，
1: 肩章上的星星少了点，略章上的杠杠窄了点。
0: 看着不知足的谢文东，东方毅笑了，
1: 你小子今天呢，你就要多一颗星了。时间不早，咱们该出发了，走。
0: 谢文东跟着东方毅、沈清等人走出宾馆，刚要上车，
1: 格桑、袁天仲、楚伯三人快步追了上来，一个一个衣着整齐，看样子都打算跟着谢文东一同前往。东方一见状皱了皱眉，冲着谢文东微微的摇了摇头。谢文东会意，对他们三个低声说：你们留在这儿等我回来。袁天仲不放心，满面关切的走到近前，他还想说话，谢文东含笑摆了摆手说：没事，别担心。说完话，他猫腰钻进了军车。一路上无话，一行人等直接来到政治部总部，刚进总部的大院，就看见里边停着不少数量的军用卡车，不时有身穿戎装的士兵在车辆中间穿行。谢文东暗暗皱眉，不过脸上没有任何表露，依然是一副谈笑风生的样子。进入总部大楼，来到部长办公室门前，东方毅先跟坐在门口的女秘书简单说了几句，那个女秘书点点头，目光一转，看到东方毅身后的谢文东，嫣然一笑。他说：你们稍等。说着话，拿起电话打进袁华的办公室。等电话接通，他轻声说：部长，谢少校他们到了。静等了几秒钟，女秘书点头，他说：好的，部长。然后把电话放下，对谢文东和东方毅说：部长，请二位进去。谢文东含笑道谢，敲了一下房门，随后推门而入。办公室里边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位当然是政治部的老大袁华，另外一位谢文东也不陌生，正是和他在安哥拉有过一面之缘的中石油的老总陈忠元。想不到陈忠元会跑到政治部来，谢文东先是一愣，接着眯眼笑了。他没理会陈忠元，而是快步走到办公桌前，对袁华敬了一个军礼：袁部长你好。文东啊，你来了。不错，这套军装很合身嘛。说着话，袁华看向坐在一旁的陈忠远，笑着问：忠远兄啊，你看怎么样啊？哎呀，俗话说得好啊，强将手下无弱兵，袁部长的手下能人才辈出，谢少校可是其中的佼佼者呀。陈忠远在这里，而且一看到自己就戴个高帽子，个中的原因，谢文东即使用脚趾头也能想出来。他在心里边冷笑了一声，脸上却是笑吟吟的，他说：陈总过奖了。哎，不是夸奖啊，谢少校，我说的可是实话呀。谢文东笑而未语。这时候袁华挺直腰身，看了看他们两个，微微的摆了一下手：文东啊，坐。哎呀，文东啊，你应该认识中远兄吧？是啊，部长，我和陈总在安哥拉见过面的。中远兄是我的老战友啊，当年对越反击战的时候，我们俩曾经并肩作战，在战场上啊，他比我可是勇敢的多呀，也机敏的多。如果不是后来从商，他现在在军方的成就可能要远高于我呀。哎，袁部长，你这么说那是太谦虚了啊，当年我立过的战功可是远没你多呀。乱世出英雄，当初在对越战争当中的确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的少壮军官，20多年过去了，
0: 这些军人已经逐渐成为军方的中高层，而选择退役的那些军人也有不少在各个领域当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袁华、东方毅、陈忠远都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忠远竟然是军人出身，而且和袁华是战友，参加过对越反击战。谢文东对此是非常的意外呀、啊，他惊讶的看着这个老奸巨猾的陈忠远，暗暗的叹了口气。袁华和陈忠远在自己面前一唱一和，显然是另有目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为了来挖自己腰包的。果不其然呢，袁华突然话锋一转，对谢文东说：“中远兴是中石油的老总，每年也要完成中央的定额任务，压力很大，困难重重啊。作为老战友，我有心帮忙，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我希望文东你能尽量的帮帮中远兄，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袁华这番话可是相当的客气，也等于是给谢文东吃了一颗定心丸。从他的话里边，谢文东能够感觉到袁华找自己到北京虽然是居心不良，但是却没有要谋害自己的意思。他微微的一笑说：“袁部长希望我怎么帮陈总啊？”袁华不好开口，也说不明白，看向陈忠远。陈忠远急忙说：“谢少校，上一回我已经和你谈过了，我们中石油非常希望能与谢少校共同合作开发安哥拉的油田，同时并以低于市场价30%的标准收购，这个条件并不算过分，但是谢少校却认为不合理，甚至还威胁说想把油田拿去跟国外的公司联合开发，这等于是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了吗？”陈忠远讲话很有技巧，他不说谢文东做的对与错，倒是先把一顶大帽子扣在谢文东的脑袋上。袁华在一旁听着，眉头拧成个疙瘩，眼神当中也随之流露出不满的意思，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啊，给气乐了。他说：“陈总认为你开出的条件合理吗？”说着话，他对袁华说：“为了得到油田的开采权，我花了多少钱打通关系，咱们暂且不提。30%，就等于是让利了10,000亿美元。而实际上呢，根据中石油的探测，新油田的储备远远不止100亿吨。让利30%，我会损失多少钱呢？另外，按照国际惯例，我还要分给安哥拉政府30%的利润。”再加上投资油田以及原油加工厂的费用、雇佣工人的费用，还有我向安哥拉政府承诺在当地投资的费用。袁部长，这林林总总的算下来，到了最后，我非但赚不到钱不说，还得往外掏钱。而且即便是把我所有的身家都赔进去，都未必能填补上这个大窟窿。您说说，我能接受陈总开出的这个非常合理的条件吗？涉及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方面，谢文东一点也不会含糊，他像连珠炮似的帮袁华算了一笔账，这其中半真半假，听得袁华也是迷迷糊糊的。

0: 这么回事啊？
1: 哈哈，我说中远兄啊，这个你这儿有难处，可是文东这边好像也有难处啊。你看啊，哎呀，谢少校的难处我能理解，不过我听说谢少校分给安哥拉政府的利润并不是30%，而是15%。陈总，表面上签署的合同是15%，而实际上另外的15%是要分给安仁运和安盟这两大政党的，其中的隐情我不好直说。不过陈总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两大政党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他们肯同意把油田的开采权让给我吗？谢文东的一番话合情合理，把陈中远说的没了词儿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事情要谈崩，他急忙拉了一下谢文东的衣角，示意他态度不要这么强硬。这个陈中远拿谢文东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求助的看向了袁华。袁华哈哈一笑，他打着圆场说，哈哈，文东啊，中远兄既然这么低三下四的开了口了，你呢就稍微的松一松了，这个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好了。谢文东把眉毛挑起来，本想再拒绝，可转念一想又把话给咽了回去。袁华对自己可以算得上是至关重要，他肯这么说已经是极限了，如果自己再拒绝让他下不来台，那么自己日后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好过，何况袁华主动说欠自己一个人情，这可是非同小可，也许以后还真能用得上。想着他暗叹口气，眯了眯眼睛盘算片刻，悠悠地说，既然袁部长开口了，那么我是无论如何也得做出让步了。我最多可以让利15%，再多一分都不行。自己拉下老脸找上袁华，结果呢把价格压低了5%，虽然有些大失所望，不过看架势这也是自己所能占到的最大实惠了。想完了以后，陈中远站起身来，走到谢文东近前，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连声道谢，多谢多谢多谢谢少校大力帮忙，实在是令我感激不尽。陈总别客气，也不用谢我，要谢呢应该多谢谢我们袁部长。袁华仰面笑了，对谢文东的让步以及所说的话那是十分的满意。过了好一会儿，他对陈中远笑着说，中远兄，对这个结果你还满意吗？
0: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啊。哎呀，袁部长啊，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的鼎力相助啊。
1: 即便是他心里不是十分满意，但是袁华已经尽了力了，他也不好再多说别的，何况能让谢文东让利5%，也算是取得一个不小的成果。
0: 哎，呵呵，大家是老战友了，
1: 何必这么客套呢？中远兄啊，我这边还有些私事想和文东谈一下。陈中远立刻明白了袁华

的意思，他欠了欠身说，袁部长，谢少校，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就先行一步了，日后有机会我做东，请两位痛快的畅饮一顿。袁华爽朗的大笑，他说，好好好，中远兄请客，我可一定要去。那好，咱们就说定了。谈笑间，陈中远起身告辞。等他离开以后，袁华轻轻的叹了口气，他看向谢文东，苦笑着说，这次让你损失了不少利益，文东，你不会怪我吧？肉已经割了，再说其他的已经没用了。谢文东笑了笑，他说，袁部长说的哪儿的话呀，我怎么会怪你呢？袁华说，中石油的背景是国家，你的态度不好，太坚决了，适当的做出一些让步，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谢文东点头，他说，我理解，我也明白。没有再多谈这件事情，袁华的话锋一转，他说，我们与安全局已经对张小波做了审问，从他的身上也得到不少的重要情报，包括在大陆与他接头的台湾间谍人员，还有 CIA 的特工。听袁华这么一说，谢文东一愣， CIA 和张小波也有联系？袁华说，没错，和他一起被抓的那个人就是 CIA 的特工，另外在行动当中被打死的那两个人也是，对我国国防的机密美国非常重视，而且出价更高，所以张小波临时改变了主意，想把手中的机密文件卖给 CIA， 以此换取巨额的奖励和美国绿卡。不过好在文东，你这次行动够快，成功的把他捉住，替国家挽回了很大的损失，这一次要给你记一大功啊。袁部长，为国家效力是应该的。嗯，你能这么想最好不过了。说着话，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只写有机密的文件夹来，打开之后取出一张文件向谢文东面前一递，听说过这个组织吗？谢文东接过来，低头一瞧，他的双眉立刻就皱了起来。在文件上边既有文字介绍，也有图案说明。这图案虽然是黑白的，但是却很清晰，那是一把镰刀与十字架的交叉。看到这个，谢文东没感觉怎么样，可是下面的文字说明却写有死神联盟四个字。看到这四个字，谢文东立刻就想起来，当自己与玛利亚遇袭的时候，江森提到过这个组织。神联盟，对，死神联盟，一个比骷髅会更加神秘，甚至年代更加久远的组织啊。袁部长，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我提起这个。文东啊，张小波交代，他从 CIA 那里听到过一些消息，是关于死神联盟对你不利的消息。袁部长，可是据我所知，我从来没跟这个叫死神联盟的组织打过交道，更谈不上什么恩怨，他们为什么要对我不利呢？嗯，文东啊，骷髅会是一个政治组织，在成立的100多年里，其组织里产生过3个美国总统，2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数不清的议员和官员，而死神联盟

0: 则是一个涉及经济的组织，也可以说是世界金融寡头的大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讲，经济比政治要更加的黑暗，政治本身就是服务于经济的。所以死神联盟的名气虽然没有骷髅会大，但实际的影响力却要比之深远的多。他们早已在世界上组建了自己的金融帝国，并且牢牢地控制着一些世界强国的经济命脉。一旦有新兴起来的金融集团可能威胁到或者仅仅是触碰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会进行打压，甚至会使用一些极端的手段。文东啊，现在你明白了吗？听袁华这么一说，谢文东突然间就明白了以前一直都不理解的事情。原来如此啊。东亚银行虽然成立的时间尚短，可是发展的速度已经不能用迅猛这个词来形容。先是在短时间内覆盖香港和大陆，随后又进军到安哥拉，而且还一口气收购了安哥拉国家银行35%的股份，成为安哥拉的第一大私人银行，拥有着安哥拉大量的国债。只要继续发展下去，控制整个安哥拉的经济也是迟早的事情。另外，东亚银行还买下安哥拉新油田的开采权，有了稳定又庞大的资金来源，其势头如日中天，未来的前景也是一片光明。而谢文东的目标当然不是局限于安哥拉一个地方，进军欧美只是时间问题。到那个时候，东亚银行势必会与死神联盟的金融体系发生大碰撞，那是后者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把东亚银行扼杀在摇篮之中，在他们看来是很有必要的。首先，他们想到的就是破坏谢文东与安仁运之间的友好关系。只要谢文东与安仁运扼交，那么就等于直接动摇了东亚银行的基础，后者对死神联盟也构不成任何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谢文东和玛利亚遇到袭击的时候，杀手的首选目标并不是谢文东，而是玛利亚的原因。但是很可惜，那次行动他们并没有成功，死神联盟也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动用更多的力量去铲除东亚银行的幕后大老板谢文东以及东亚银行内的一些核心人物。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的聪明远非常人可比，袁华只是刚刚提了一个醒，他就明白了一连串的问题，同时呢也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难怪这个张小波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的好日子快到头了，原来他不是指中央要对自己下手，而是在说这个。难怪袁华派出迅雷小组和霹雳小组的精锐来保护自己，原来不是为了监视他，而确实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想着想着，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低头细看袁华给他的资料，里面对死神联盟的介绍很模糊，有大量据说、传言等模棱两可的词汇，根本就没有涉及具体的细节问题。 看完之后，谢文东把资料往办公桌上一放，还给袁华。他说这份资料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袁华听完以后忍不住苦笑了一声，不过谢文东所说的也是事实。谢文东问死神联盟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另外其主要成员都有谁呢？袁华耸了耸肩，他说别说我给不了你准确的答案，即便是 CIA 也拿不出确切的数据。不过据我所知，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身在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家族谢文东听李小云提起过，只不过当时自己像是听故事一样。想到李小云，他眼中突然闪过两道金光，急声说，如果死神联盟要对我下手，那么小云也会很危险。即便我死了，东亚银行也不会垮，但是小云如果有事，东亚银行可就真的要保不住了。没错，所以文东你要早做提防啊。多谢袁部长告诉我这些，我会小心安排的。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不管对方是什么死神联盟还是什么金融寡头联盟，只要他们主动找上门来，我就和他们死拼到底，绝不退让。说话间他眼中的金光更盛，那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心里激情的自然流露。谢文东的性格就是这个样，遇强则强，越是有强劲的对手出现，越是让他心跳加速的感觉，他就越有欲望去与之抗衡，与之斗智斗勇，甚至去征服。这也一直是他前进的动力。话说回来，如果哪一天突然不再有对手出现，那么也将是他选择退出的时候了。袁华哈哈大笑，站起身来，他转过办公桌，来到谢文东的近前，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文东啊，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格，老练与冲动同在，深沉与热血能融为一体。但是啊，你也绝对不能太大意，死神联盟和黑道的社团不一样，也不同于你以前的任何一个对手，和他们抗衡风险很大，危险很高。不过在必要的时候我会给予你帮助的，至少在国内还是可以保证你的安全的。只要有袁部长的支持，我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可以放手去一搏了。

0: 袁华，他敢重用谢文东，就算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袁华这里，谢文东得到了重要消息，也知道自己日后将要面对一个新的敌人——死神联盟。他和死神联盟之间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有的只是在利益上产生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却恰恰比个人恩怨更难以化解。不过谢文东并不畏惧对方的强大，反而有一种冲动去跟对方正面碰撞的冲动。袁华就喜欢像他这种充满着冲劲和激情的人，这也让他仿佛看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对谢文东也是越发的欣赏和喜欢。他扬了扬头，含笑说：“文东啊，走，咱们走。”“袁部长，咱们去哪儿啊？”袁华一笑，但是并没有回答。他带着谢文东走出办公室，下到一楼，进入一间宽阔的会场。谢文东举目一瞧啊，只见会场里边坐满了人，大多数都是身穿军装。不仅沈清位于其中，就连许久没见的张凡友也在场。这些人在政治部里边可以算是中层高层的人物。看到袁华，众人脸色一正，纷纷起身敬礼。袁华满面的春光，含笑向众人摆了摆手，随后带着谢文东走到会场里边，站住以后面向众人说：“各位都请坐吧。”随着他的话音，众人齐齐落座，动作整齐，声音一致。袁华笑呵呵的指了一下谢文东说：“我身边的这位兄弟大家都认识吧？”听他语气轻快，说的话也是私下里的家常话，众人的神情都轻松下来，纷纷笑着说：“当然认识了，是谢少校嘛。”坐在前边的张凡友说：“嘿嘿，这阵子在我们政治部里风头最劲的，那就属谢兄弟了。”他虽然是在夸奖谢文东，但语气却有一些酸。一直以来，他都把东方毅看成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对谢文东这个人，他认为对自己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只是个随自己摆弄的小角色。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谢文东自从被袁华请回国以后，职位升得比火箭还快，而且越来越受袁华的赏识和重用，到了现在已经隐隐有凌驾于自己之上的趋势。这是张帆友无法接受的，而且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只能去赶超别人，却容忍不了别人赶超自己。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34集。张帆友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去赶超别人，却容忍不了别人超过他自己。那么谢文东对张帆友还是比较客气的，而且他们俩一直都有利益往来，谢文东给过张凡友不少钱，而后者也帮过他不少忙。他笑呵呵地说：“张兄太客气了。”呵呵，张凡友怪笑一声，不再多说什么。这个时候袁华收敛笑容，他正色说：“是啊，这段时间咱们政治部最抢眼的就是文东了，直接或间接的提高了我们政治部的地位，尤其是这次抓捕张小波，由文东主导的行动堪称是完美，使我们为国家挽回了很大的损失，也一下子把安全局比下去了。那么也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政治部的存在对国家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

0: 我决定把文东的军衔提升一级，而且申请也得到了上面老爷子的批准。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都愣住了，包括谢文东在内。谢文东现在的级别是少校，再往上升就是中校，在政治部里边能做到中校的寥寥无几，拥有这样的级别完全可以进入政治部的核心了。谢文东的意外是他没想到东方一说的竟然是真的，袁华还真的把自己提升为了中校。其实袁华的申请啊早就上交了，而且上面呢也早就批准了，只是袁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通知谢文东。而这次无论谢文东抓捕张小波的行动有没有成功，那么他的升职都已经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情，只是行动的大获成功给了袁华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会场内足足沉默了能有十秒钟，先是沈清率先鼓掌打破僵局，接着众人才都纷纷的反应过来，掌声由开始的稀稀拉拉逐渐变成响成一片。张凡友虽然也在鼓掌，但是脸色却异常的难看。他初见谢文东的时候就已经贵为政治部的高官，而谢文东仅仅是一个小混混。但是到现在呢，谢文东的级别竟然已经和自己平起平坐了。他脸色阴沉，心里边更是又嫉妒又恨，牙根直痒痒。众人的掌声刚刚告一段落，这个时候东方毅从会场外边走进来，手里还捧着一只精致的盒子。他来到袁华近前把盒子递上去，袁华小心翼翼的把盒子打开，里边是崭新的中校军章还有略章。袁华看完了，转头对谢文东说：文东，希望你以后能继续努力，为政治部为国家多做贡献，尽自己该尽的一份力。袁部长请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嗯，袁华看着他欣慰的点点头，随后伸手把谢文东肩膀上的少校军章取下来，换上崭新的中校军章，接着又帮他换上了三排横杠的略章。完事以后，袁华上下看了看，怅然笑了：文东啊，你现在已经是中校了，即便是放到部队里那也是团长级别了，估计全军上下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你更年轻的团长喽。在场的众人都笑了，只不过大多数人笑得都很苦涩。看着如日中天的谢文东，要说心里边不眼红那绝对是骗人的。不过眼红归眼红啊，但现在谢文东得势，他们在表面上都竞相向谢文东示好，纷纷上前表示祝贺，虽然真心实意的并没几个。在政治部里啊，这些人都是善玩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受完谢文东的新军衔以后，袁华没有多做停留，很快有事就离开了。这个时候张凡友笑嘻嘻的走到谢文东近前，装模作样的说：恭喜谢兄弟，现在你我是同级别了，咱们以后可要多多的亲近呢。 张兄实在是太客气了，日后我还要多多的仰仗张兄呢。哎，用谢兄弟常说的一句话，咱们互相帮忙嘛。对，互相帮忙。谢兄弟啊，我有事儿，先告辞了。说完话，张帆友转身而去。在他转过身形的瞬间，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阴森和冰冷。随着他的离开，会场里面的人走了一小半，看着张凡友等人的背影，谢文东笑在脸上，心里边却在冷哼。对张凡友的性格他太了解了，自己升得越快，越是得到袁华的重用，他对自己的敌意也就越深。这个人迟早会成为自己在政治部里的大敌。他正琢磨着，东方毅和沈清他们俩走上前来，上下打量一番谢文东，见他在愣愣的发呆，东方毅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立刻了然于胸了。他含着笑就问谢兄弟，想什么呢？没什么。东方毅被谢文东称为老狐狸，眼睫毛拔下来一根都是空的。哼，你小子琢磨张凡友呢吧？谢文东一愣，但是他没有说话。一旁的沈清哼笑了一声，他说不用理会这个人，阴阳怪气的，遭人烦得很呢。沈清的性格直率，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他是霹雳小组的组长，属于政治部的实战官员，不接触政治部内部的权力争夺，所以说起话来也是毫不避讳，直来直往。谢文东被他的话逗笑了，他转头对东方毅说，张凡友对我有敌意。东方一笑，他别有深意地说，他对所有能跟他产生竞争的人都有敌意，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谢文东眨眨眼睛，立刻就想起了东方一和张凡友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前他只是个局外人看热闹，嘿嘿，想不到现在自己也陷进去了。东方一挥了挥手说，不提他了。我说过什么啊？你肩膀上的星星会增加的，胸前的杠杠也会变宽，嘿嘿，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嘿嘿，东方兄，你把我瞒在鼓里好久了吧？啊，这个也是袁部长的意思嘛。啊，好了，不管怎么着，谢兄弟高升那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无论如何也得由你做东，请大家大吃一顿呢。啊，嘿嘿，对对对，那个最近部里资金紧张啊，我和兄弟们呢，哎呀，也是好久没开荤了，谢先生你可不要吝啬呀。啊，沈清在旁边拍手附和。没等谢文东答话，另外一名身穿军装的少校军官伸长了脖子凑过来，眼珠子贼溜溜的乱转。哎，咋回事啊？听说谢先生要请客，是吧？谢文东没见过这个人，眼中闪过一丝迷惑。沈清连忙帮忙介绍，他说这位是马月马兄弟，他是迅雷小组的组长，手下的兄弟也很多，哎，像我们一样也是很久没开过荤了。谢文东无语了，这哪儿像政治部啊， 简直是快穷疯了的土匪窝嘛。政治部的实战人员不像其他的成员权力那么大，基本上没有灰色收入，在政治部里的身份和苦工差不多，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奖金，但是最近政治部的财政出现亏空，奖金大幅度缩水，所以他们的薪水直接受到影响，日子也是不太好过。看着沈清和马月闪着蓝光的眼睛，还有东方毅无可奈何的苦笑，谢文东暗暗的摇了摇头。他说：“好吧，今天中午由我做东，请大家出去喝酒，地方由你们挑，酒菜呢也任你们选。”
1: 哼，谢先生，您痛快痛快啊！
0: 谢文东一直以为特种部队是贵精而不贵多，迅雷小组和霹雳小组的成员并不多。可是等他走出政治部的大楼，这沈清和马月两位分别把各自的队员召集过来再看，
2: 好嘛，两队的成员站在一起，人头涌涌，黑压压的一大片，
0: 其中的大半是战斗人员，另外一部分则是两队的技术人员，加在一起足有
2: 200来号人。
0: 环视一周，谢文东夸张的咧了咧嘴，对身边的东方毅笑呵呵的说：“
2: 东方兄，怎么这么多兄弟？
0: 哎呀，哈哈，看起来想找个小饭店糊弄过去，
2: 哼，是不可能了。”
0: 谢文东的话立刻引来沈清和马月二人的哈哈大笑。在政治部里头，基本上没有人会重视这些没有实际权力的战斗人员，但是谢文东却截然相反，有意和他们搞好关系，拉近彼此的距离。在他看来，这些战斗人员在关键时刻也能够对自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他这么做是十分明智的。对方的人数啊虽然多一点，但是请客的那点钱呢，谢文东还不放在眼里。众人坐上军车，找了一家十分高档也非常有名气的五星级酒店。沈清和马月点酒菜的时候一点没客气，专挑他们平时喝不起吃不起的东西要，这一桌酒菜估计得超过5000块钱，这么多人加在一起得10多桌20来桌，那费用当然也不小。当沈清把点好的菜单和酒水拿给谢文东查看的时候，谢文东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说行，如果不够大家再继续点，一句话把众人说的都是喜笑颜开。同样的，大家心里啊也心知肚明，这点消费对谢文东来说也仅仅是九牛一毛罢了。这顿酒啊由中午11点开始一直喝到下午2点，就算是酒量那么好的谢文东也有了几分醉意。有的时候啊不得不承认，酒是能拉近感情的最佳媒介。一顿畅饮下来，沈清、马月和谢文东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对他的称呼也由谢先生改成了兄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谢文东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他问身边的东方毅：“东方兄，公安部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东方毅一愣，他反问着：“谢兄弟想知道哪方面的事啊？”谢文东想了想说：“公安部 有多少人有问题？东方奕笑了，他喝了口酒，悠悠地说：仔细严查起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核查他们的理由。现在谢兄弟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最佳的理由，部长那边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把公安部来一个彻底的大清查，同时也会让公安部来一个由上到下的大换血，至少让他们在五年之内不敢再来找我们政治部的麻烦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沈清和马月对这方面的事情不关心，装成认真的样子，在旁边聆听了一会儿，感到兴趣缺缺，各自去找各地的组员喝酒去了。谢文东含笑说：东方兄，公安部的人都有问题，但是有一个人肯定不会有问题。
1: 好、哦，谁呀、啊？他叫戴安妮。
0: 戴安妮？东方一敲着脑袋仔细想，也没想起有戴安妮这么一号人来。这个人在公安部什么职位啊？谢文东垂首沉吟，这戴安妮在公安部是个什么职位他还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职位并不高。他不确定地说，应该是普通职员一类的吧。
1: 你呀、啊、
0: 一个普通的职员当然不会有问题了。
1: 嗯，
0: 好端端的，文东啊，你怎么提起他了？难道你们之间？
1: 东方兄，你千万别误会，
0: 我这次能抓到胡灵霞的罪证，很大程度上了是靠他的帮忙，所以呢，如果能给他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东方兄就尽量的替我帮帮他，拉他一把。能让谢文东主动开口讲情的人，那是少之又少的，至少在公安部就这么一个。东方一马上就来了兴趣，他倒是想见见戴安妮这个人。他含笑说：既然谢兄弟开口了，我一定会帮忙的。说着话，他从口袋里掏出纸笔，边写边问：他叫什么来着？戴什么？啊，安妮。
1: 哦，挺好听的名字嘛。
0: 啊，哼哼，她是不是很漂亮啊？
1: 她是很漂亮。
0: 嗯，行了，我明白了，你肯定是对人家有意思。
1: 这个。
0: 谢文东老脸一红，正想解释，这个时候沈清和马月喝完酒回来了，耳朵尖的两个人急忙坐回到椅子上边，探着脑袋充满好奇的问：
1: 谢兄弟，
0: 对谁有意思啊？啊？东方一刚要说话，眼角的余光看到谢文东那冷冰冰的眼神，他急忙开口说：哎，没事没事，我们开玩笑呢。一直到下午2:30钟，酒宴才终于结束。东方奕、沈清、马月等人已经喝得摇摇晃晃，即便是谢文东也是头晕眼花，与众人出了酒店，一一打过招呼，这才在几名特种部队精锐的保护下坐上汽车返回宾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35集。直到下午2:00的时候，酒宴才终于结束，东方奕、沈清、马月等人已经喝得摇摇晃晃，谢文东也是头晕眼花。 与众人出了酒店，一一打过招呼，

0: 这才在几名特种部队精锐的保护下坐上汽车返回宾馆。这个时候，格桑、袁天仲、楚伯都在宾馆的大门口焦急的等候，不时的来回徘徊。来北京的时候，谢文东一再表示这次北京之旅不太平，危机重重。今天谢文东早上被政治部的人带走，可直到现在还没回来。他们都非常担心，一个一个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坐立难安，紧张的抓心挠肝的。正在他们等着要发疯的时候，谢文东终于坐车回来了。看到他以后，这三个人都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提到嗓子眼的心也落回到原位。几个人齐齐的围上去，可是还没等靠近谢文东，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儿。定睛仔细一看，谢文东满脸的红光，哪有半点遭到迫害的样子？东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哎呀，只是这酒啊，喝多了点儿。楚伯急忙上前扶住谢文东说，东哥，我送你回房间休息。谢文东点点头，在楚伯的搀扶下回到自己的房间。进入卧室之后，谢文东什么都没说，倒到床上就睡。这一觉足足睡了七个钟头，直到晚上12点的时候他才醒过来。睁开眼睛，谢文东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裂开的疼痛，嘴巴发干，嗓子眼儿快要喷出火来。他痛苦的低低的诅咒一声，目光一转，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清水，他伸手抓起来，一仰脖把水喝了一个干净。又缓了好一会儿，他的感觉才稍微好了一点。低头看看手表，发现现在已经是12点多了。他暗骂一声该死，酒精确实耽误事儿。他翻身坐起来，一边揉着额头，一边找出手机给李小云打去电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听筒里边传出李小云懒洋洋的声音：喂，你好。小云，是我，
2: 文东。
0: 啊，现在你那边应该是半夜吧？没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找我什么事儿啊？谢文东刚要说话，可转念一想，又把话给咽了回去。关于死神联盟的事情，暂时还是不要让小云知道的好，不然的话只会徒增他的担忧，却又于事无补。哎呀，他装出悠然的样子，随口说：你在安哥拉那边怎么样啊？许久没见你，我很想念呢。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谢文东的话呀，让李小云的心呢感到暖洋洋的。他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说：文东，我也很想你。谢文东又说：尽快解决安哥拉那边的事情，早日回国。谢文东和李小云又闲聊了好一会儿，才各道珍重把电话挂断。随后他片刻也没耽搁，立刻给克里斯打去电话，直截了当的说明现在的情况，让他马上通知杰克，派出自己这边训练的保镖，对李小云以及己方所有的高层人员进行全面的保护。克里斯曾经做过 FBI 和 CIA 的探员，对死神联盟也有一些了解，得知 他们已将己方视为对手。克里斯也吓了一跳，没敢多问其他的，只是一个劲儿的连声答应。和克里斯通过电话以后，谢文东仍然感到不放心，又给江森打去电话，让他派出部分血杀人员前往安哥拉，配合杰克保护己方在安哥拉那边的人员。一连串的电话打完之后，谢文东深吸口气，仔细琢磨了一会儿，发现没有不妥的地方，这才稍感安心。第二天上午，谢文东决定前往公安部。此时的公安部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着部长和副部长以及部分高层官员纷纷被政治部带走，上上下下都是人心惶惶，心惊胆寒，生怕政治部哪天找到自己的头上。在格桑、袁天仲、楚伯还有几名特种部队队员的保护下，谢文东来到公安部的大楼外边。他这还是第一次来到公安部，下了车以后背着手驻足举目观望。这公安部的大楼十分的漂亮，也非常庞大，楼体呈浅灰色，自然而然给人一种冷感、庄严、肃穆。看完以后，谢文东的嘴角微微挑起来，冷笑了一声，随后漫步向院门走去。没等他进入呢，门口的小亭子里边立刻走出一名警员，把他的去路给拦住。那名警员先是把谢文东打量一番，随后表情变得有些不大自然，脸上带着牵强的笑容，态度毅然客气，恭恭敬敬的低声问：“请问您找谁？”为了行事方便，谢文东今天依然穿着军装，虽然他的模样看起来很年轻，但是肩膀上的中校军衔可是很唬人的。何况现在的公安部，只要一看到穿军装的人，是从心里边往外的打出。谢文东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政治部的证件，向前递去，只是看到政治部证件的外皮儿，那名警员就开始在心里边暗暗的咧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他接过去之后，只是大致的瞄了一眼，随后小心翼翼的递回去，什么话都没敢多说，急忙回到小亭子里，把电动门打开。谢文东没有上车，而是步行进入院子。或许是最近情况特殊，公安部的院里边异常的冷清，基本看不到人，也没有任何出入的车辆。穿过大院走进大楼里边，眼前豁然开朗。从外边看，公安部的大楼很古板，但是里面的格局和装饰却极富现代化的气息。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大楼里的工作人员不少，穿行不断，但是看到谢文东这几个人都是绕路而行，有多远就躲多远。谢文东暗暗的发笑，看起来这阵子政治部把公安部折磨的也是够可以的。他本想找人打听一下戴安妮在哪个楼层工作，好亲自上去找他，结果问了几个人，对方都是摇头表示不清楚，最后谢文东没办法，只好给戴安妮打去电话。接到谢文东的电话以后， 戴安妮

0: 显得很意外。他医生问着，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你离开上海的时候我不是说过吗？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我现在在北京。
1: 你来北京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在你工作的地方。
1: 那是
0: 公安部。
1: 你到公安部了？
0: 是啊，现在就在一楼大厅呢。
1: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到。
0: 时间不长，身穿警服的戴安妮就已经步履匆匆的从楼上走了下来。等他看到身在大厅中央正四处观望的谢文东时，脸上不自然的流露出了惊愕之色。谢文东的身材虽然算不上高大，但是体格修长匀称，穿起军装来显得挺拔不凡，原本内敛的气质变得张扬，使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戴安妮还是第一次看到谢文东穿军装，难免有些惊讶和不适应，缓了片刻才放慢脚步走上前去。听到脚步声，谢文东转过身去，见来人正是戴安妮，原本毫无表情的脸上顿时就布满了笑容，先是把他打量一番，才含笑说，好久不见了，安妮。
1: 是啊，谢先生。谢文东来公安部探望自己，戴安妮十分高兴，他很想热情地和谢文东打招呼，可是突然想起他对自己的利用，心里的喜悦之情锐减下去，故意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0: 谢文东并不介意，他看了看左右，哎呀，公安部好有钱呐，你们的大楼不知道要比政治部的要高级豪华出多少倍呢。
1: 那有什么用啊，现在还不是被你们政治部查的苦不堪言，焦头烂额呀。说着话他目光下落，无意当中看到谢文东的肩章，眼中透出金光。你升职了？
0: 昨天刚刚提升的。
1: 真想不到啊，政治部不但不把你开除，竟然还会给你升职。
0: 戴安妮看来谢文东是黑道的大哥，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但是他想不明白，作为国家顶级的安全机构政治部，为什么会如此重用谢文东这个人。谢文东看穿了他的心事，微微的一笑说，我能升职作为朋友，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感到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啊。
1: 可你从来没把我当朋友对待。
0: 安妮，还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
1: 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当时真的没有收买你的意思，而是确实把你当成一个朋友。如果硬要说，确实有居心叵测的成分，那么也只是想从你这个朋友的身上得到一些关于警方的消息。
0: 谢文东没有再遮遮掩掩，而是把心里话讲了出来。看着谢文东真诚又炙热的眼神，戴安妮觉得自己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在慢慢的融化。他不敢正视谢文东的眼睛，垂下头去，声音低的几乎连他自己都快听不到了。他轻轻的问着，
1: 是吗？
0: 当然，我保证。戴安妮咬咬嘴唇，没有说话，看出他的态度有些

0: 松动，谢文东笑呵呵地说：“走，我们出去找个地方坐坐。”“
1: 我现在还上班呢。”“
0: 不会请假吗？”“
1: 主任不会同意的。”“
0: 那就直接告诉他，你被政治部的人带走了。”戴安妮不想跟谢文东走，但是却压抑不住心里的骚动，头脑不由他控制的鬼使神差的点头同意了。当他跟随谢文东等人向外走的时候，过往的公安部人员纷纷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好像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似的。谢文东和戴安妮去了一家附近的咖啡厅，这个小店不大，环境却很优雅，里面的客人也不多，十分的幽静。谢文东和戴安妮坐在靠窗的位置，等咖啡上来的时候，戴安妮双手轻轻地搓着杯子，看着谢文东的肩章，愣愣地发呆。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想不明白，政治部为什么要重用你，而且还给你这么高的军衔，而你仅仅是个
0: 而我只是一个捞偏门的黑道混混，是吧？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吗？
0: 不用解释，我明白。啊，你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偏门做大了会变成正门，而正门做小了也会变成偏门。政治部重用我，说白了就是中央在重用我。黑道一直都很混乱，帮派间的矛盾，个人间的恩怨，利益上产生的冲突，导致拼杀不断，这也是常年让国家感到头疼的一个问题。打下去一批，又起来一批，好像永远也消灭不干净。如果有人能站出来结束这样的局面，消灭零散的小团伙，只保留一个大社团，那么黑道就会不再有矛盾，变得太平，社会也变得稳定。更主要的是，中央也更便于控制，想让这个社团生就生，想让他死就死，想让他变白就变白，想让他变黑就变黑。多么高明的一步棋啊！谢文东那么聪明，哪儿会对局势看不透彻，哪儿会不明白中央的意图呢？说白了，他就是一颗棋子儿，而中央才是棋手，可以决定他的命运。作为一颗棋子，想要摆脱棋手的控制，甚至反过来去左右棋手的决定，那么只能表现出足够的分量，换句话说，也就是使他对国家能够足够的重要。他不是乖乖的任人驱使摆布的人，一直都在努力的做到这一点。他把全部的家当拿出来，冒险收购安哥拉国家银行股份，想尽办法争取安哥拉新油田的开采权，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够影响到中央对自己的重视程度。而实际上，他在政治部职位的连连提升，也恰恰证明他所付出的这些风险和努力是极为正确的。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36集。实际上，谢文东在政治部职位的连连提升，也恰恰证明他所付出的风险和努力是极为正确的。这些话他没对戴安妮讲，而且呢，他觉得说的太多，对戴安妮也未必是件好事。戴安妮眨眨眼睛，惊讶地问：“你就是被中央选中的这个人吗？”谢文东摇头苦笑，他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的意见应该是不统一的，不然的话，南北红门之间的争斗早就该结束了，南红门也不可能支撑到现在。南红门在中央也是有门路的，有他自己的靠山，也有帮他们说话的人。如果中央真铁了心的扶植谢文东，南红门恐怕连一个月都顶不住，就得被北红门给吞并。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戴安妮是搞不明白的。他摇了摇头，叹口气说：“我总是觉得你现在的处境很不稳定，虽然你看起来是那么风光。”戴安妮的话呀，虽然不好听，但的确是实话，也说到了谢文东的心坎里。谢文东在安哥拉为国家争取到的利益已经不少了，但是他觉得还不够，他必须得把自己的金融势力进一步扩大。他点点头含笑说：“啊，你说的很对。不要说这些了，说说你吧。”“说我什么？”“先说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吧。”“哼，自从从上海回到北京，我就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神经拉得紧紧的。哎呀，就好像加满弦的发条，我想我就快要失眠了。”说完话，戴安妮立刻愣住了。这些事就连对家人他都只字未提，但是在谢文东的面前，他却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讲了出来。或许自己的内心确实把谢文东当成朋友了吧，他这样安慰着自己。谢文东含笑看着他：“你紧张什么呢？还不是为了你们政治部。听说政治部里的人都是又奸又诈、摆弄是非的高手，如果被他们找上，即便没有问题，也能被查出问题来。轻者工作不保，重者要被送进监狱的。”正说得起劲儿呢，戴安妮突然想起来，坐在自己面前的谢文东就是政治部的一员，他急忙把下面没说完的牢骚又咽了回去。你担心的就是这个？难道这个还不够让人担心的吗？不用担心政治部，他们肯定不会找你的问题。另外，现在公安部的职位大量空缺，可能用不了多久，你的职位就会得到相应的提升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就是知道嘛。
1: 是你帮我走后门了？
0: 你不要多心，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们政治部也决定不了你们公安部人员的调动。谢文东这句话半真半假。正常情况下，政治部和公安部是两个独立的部门，的确互不干涉。但是现在啊，并非正常情况，公安部正受到政治部的审查，后者的意见自然也就变得至关重要。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戴安妮没想那么多，觉得谢文东的话也对，在心里边暗暗的松了口气。她是个好强的女人，即便是有升职的可能，她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赢得机会，而不是靠那些歪门邪道还有其他非正当的手段来完成的。话是开心锁，通过交谈，戴安妮慢慢的解开了心里边对谢文东的疙瘩，态度也慢慢好起来，变得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当中，两个人在咖啡厅里坐了将近两个小时。戴安妮无意当中一看手表，哎呀，都快到中午了。谢文东看看表，可不是吗？指针马上要指到11点，他笑着说，正好，既然到了中午，我们去吃个午饭。可是我中午已经有约了。哦，那好吧，我现在送你回去。
1: 嗯，我们晚上可以去吃饭的。
0: 可以。谢文东的笑容加深，说着话，他站起身来，很有风度的绕过桌子，帮戴安妮挪开椅子。这戴安妮就笑着问，你不想知道我中午和谁有约会吗？如果你想说的话。
1: 那个人你也认识。
0: 谁呀？
1: 李明义。
0: 李明义？李天华那个白痴儿子？谢文东先是一愣，随后悠悠的笑了。他说，原来是他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对你倒是很有意思的。戴安妮不知哪儿来的勇气，突然问，
1: 那你呢？
0: 我谢文东语塞了。是啊，那自己呢？难道自己真的只把戴安妮当成普通的朋友，而没有一点非分之想吗？当然，答案是否定的。谢文东忍不住老脸一红，心里突然升起羞愧之意。对谁的羞愧呀？对彭玲，对金荣的羞愧。他咬了咬嘴唇，脸色变幻不定。看他不自然的样子，戴安妮咯咯一笑，拉了一下他的胳膊，笑着说，别紧张了，我只是和你开玩笑呢，我们走吧。他在开玩笑，而谢文东却没有当成玩笑。送戴安妮回公安部大楼的路上，他一直在扪心自问，自己对戴安妮究竟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每一次所得出的答案都不是他想要的。把戴安妮送回到公安部的大楼，谢文东与他道别。出于女人的敏感，戴安妮觉得谢文东好像有心事，他就问，你怎么了？谢文东笑着说，没什么，只是他笑得很牵强。他摆了摆手说，再见。说完话再不停留，转回身坐到车上。回到车里啊，谢文东忍不住叹了口气，沉思了好一会儿，发现汽车还没启动。他抬头一瞧， 只见格桑、袁天仲、楚伯他们三个都在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自己，他扑哧一声笑了，都看我干什么，走啊。三个人互相瞧瞧，还是袁天仲率先开口问，
1: 东哥见到戴警官不是很开心吗？啊，怎么突然心事重重的？
0: 是不是因为李明义那小子？格桑憨声憨气的说，
3: 他敢和东哥抢女人，我们可以马上让他消失。
0: 谢文东皱了皱眉，
4: 不要那么做。
0: 对于女人，他不会使用强迫的手段，何况他真正忧心的并不是这件事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问袁天仲说，如果我和安妮发生进一步的关系，是不是很不道德？想不到他会问出这样的话来，袁天仲愣住了，仔细琢磨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充满理性的说：“
4: 这个东哥，理论上是，不过东哥的身份特殊，有几个女人也不算稀奇的。何况目前已经这样了，不差多出一个两个的。”
1: 哎呀，开车，开车吧。
0: 谢文东哭笑不得。
4: 东哥，咱们去哪儿？我想回趟 T 市。
0: 回 T 市？已经很久没有回到总部那边了，而且东新雷又不在，谢文东还真的有些放心不下，想回去查看一番。袁天仲点头，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
4: 东哥，这个你晚上不是和戴警官约好了吃饭吗？现在回 T 市，我担心晚上赶不回来呀。既然是理论上不道德的事情，还是不要去做的好，不然大家都会很痛苦。天仲，你说呢？
5: 我没意见。
0: 袁天仲一缩脖，不再搭言。他觉得像个人感情这方面的事情，自己还是少参与好，不然出了问题，自己里外都不是人。T 市，谢文东没有吃午饭，直接坐车赶回 T 市。目前在 T 市这边，暂时没有人负责大局，有问题，所有的干部聚在一起商议解决。得知谢文东回来，北红门的干部们都十分意外，纷纷从总部大楼里边迎接出来，众星捧月一般的把他接进总部。大致看了一番，目前留守在 T 市的干部，他大多都不是很熟悉。由于正跟南红门交战，有能力的干部早就已经派遣到前方，剩下的这些要么是太年轻，资历尚浅，要么年岁太大，平时得不到他重用的人。看完以后，谢文东心中苦笑，随口问，最近总部这边有什么情况或者问题吗？大家伙异口同声说，没有，东哥，一切都很正常。谢文东点点头说，那就好。这个时候，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挤上前来，他开口说，东哥，我这边倒是有一件事儿。谢文东转头一瞧，原来是北红门外联部门的一名高层头目，名叫冯坤。北红门的外联呢，基本没什么像样的工作，主要就是搞公关的，说白了呀，就是专门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一帮人。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说，冯先生有什么事吗？
3: 啊，东哥，是这样的，再过几天呢，就是红武集团的周年庆了。前阵子啊，
0: 王兄说要搞一场大型的宴会，我把

0: 找人找不着，打电话也是关机呀、啊。
1: 电话关机。
0: 王海龙是北红门白道生意的负责人，责任重大，每时每刻所要处理的事务也很多，电话应该是24小时开机才对的，怎么平白无故的会关机呢？谢文东猛然收住脚步，停下身去，目光如炬，直勾勾的盯着冯坤。冯坤吓了一跳，急忙低下头去，紧张的说：“东哥，我再多打几遍，我联系王兄。”“
2: 不用了，我来联系吧。”
0: 说完话，他大步流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本来想叫来张静，问问这段时间总部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可是他越想王海龙这件事儿越不对劲儿，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徘徊了好一会儿，随即拿起电话打给安哥拉那边的克里斯。没等谢文东开口，克里斯抢先说：“谢先生，我已经和杰克把守卫人员都布置妥当了，保证万无一失，请您放心。”“
2: 嗯，很好。克里斯，王海龙现在在安哥拉吗？”“
3: 王先生，
2: 3天前他就已经回国了。”“
3: 谢先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
2: 没事儿，最近可能不太平，安哥拉那边的安全事务十分重要，这就交给你全权负责了。”“
3: 放心吧，谢先生，我一定会尽力的。”“
2: 好，就这样吧。”
0: 与克里斯通话完毕，谢文东又给王海龙的家里打去电话询问他的家人，可是王海龙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这几天也正在四处打探他的消息。打了一连串的电话，结果对王海龙的下落依然毫无所知。这个时候，谢文东终于感觉到问题的不对劲儿以及严重性。王海龙掌管着北红门的白道生意，重要性自然不用多说。他如果出了问题或者发生意外，对北红门造成的损失将是极大的，也是无法弥补的。谢文东的眉头拧成个疙瘩，手指快速的敲打着桌案，沉思片刻，随即把自己的干部统统的找过来，让他们全力的去搜索王海龙的下落。随后又给林敏和刘波打去电话，让他们两个协助配合。由谢文东直接下令，北红门上下都不敢怠慢，全体人员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查找的范围不仅局限在 T 市，而是扩大到凡是北红门所能涉及到的地方。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虽然各地的电话不停的打进谢文东的办公室，可传来的消息却都是一样的，毫无线索。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谢文东的心情也越来越烦躁，在办公室里来来回回的不停徘徊。这时候，一名北红门的干部敲门而入，快步走到谢文东近前，他说：“东哥，我们在 T 市已经查遍了，可是没有一点线索。”不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猛地顿住身形，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两眼射出骇人的金光来，射在那名干部的脸上。他咬着牙沉声说：“
3: 海龙既然已经从安哥拉回来，那么就一定会替死。”

0: 能找不到他的下落。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总之活我要见人，死我要见尸。出去！那名干部哪儿见过谢文东发火，吓得一哆嗦，差点坐地上。他大气儿都没敢喘，哆哆嗦嗦的倒退两步，然后急匆匆的走出了谢文东的办公室。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五位小弟兄在党家庄暴打不平。其实啊，古往今来都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有人群的地方有时候就有不平的事儿，谁来管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就得这种英雄好汉由他们去制服那些歹徒，去治那些坏人。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也急需要这样的人。春宝抓住个黑胖子，在这一审问，这胖子吞吞吐吐，不敢说实话，但只有证人在这证着，他又不得不说。这春宝手也欠，哪儿没说对，啪就一个嘴巴子，打的他是鼻子口窜血。最后说了，是我们做的事是不对。
2: 何几不对？说这大姐是怎么回事？哎，把这事说清楚。
1: 他是这么回事，他呀欠了我们大爷的粮啊，不是欠了皇上的粮。就这么的呢，把他抓来了，抓来他就跑了，跑了我们就追他，就这么回事。
2: 先别说啊，大姐，是这么回事吗？你说。
3: 不，他说的不是实话，我一点粮我都不欠，该交多少交了多少，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他们给抓来了。抓来之后，他们看我有几分姿色，叫我洗澡换衣服，然后陪着那个姓吴的睡觉，我怎么能答应呢？后来我看他们没注意，我就跑出来了，就这么他们就追来了。这是以往的事情。
2: 好嘞，啊，啪啪俩嘴巴，是这么回事？
3: 是啊，
2: 刚才怎么不说？
1: 一捧杯石宽过来，照屁股上咣咣又两脚。
2: 你小他妈的，就是不想说实话，
1: 哎？哎呀，我胆小，我怕说出来激怒了五位大爷，要了我的命，
2: 他妈该死也得死。
1: 说，
3: 我还说什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大姐一点粮都不欠，是一点不假，就因为她有几分姿色，我们大爷看上她了，想叫她陪着我们大爷寻欢作乐，可和这大姐不答应，跑出来了，大爷生气了，让我们追，所以我就领人追来了，正好遇上五位英雄好汉。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一句瞎话我也没敢说。
1: 石宽的过来，咣踹他一脚，他妈的来了，你白话什么？
2: 不揍你，你能说吗？
1: 哎，那倒是，那倒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丁猛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我师兄啊，咱们整死就得了，这货还留着吗？我把他们脑袋揪下来。
2: 张大猛也过来了，别别别，揪脑袋多费劲，拿刀把他们抿了就得了。
1: 很撑，把匕首拽出来，在几个人面前这么一晃，把这几个小子可吓坏了。
3: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春宝一摆手，别别别，

0: 坤宝多明白，心说你看打他们打的鼻子口窜血，关系都不大，但是要出了人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有道是人命关天呐，这官府岂能罢休啊？我们倒不在乎，给老师找了罗烂了，所以他马上给制止了。他发话，这哥几个不敢不听啊。春宝考虑了考虑，听下，我告诉你们几个啊，今天五位大爷心情好，有好行积德，把你们放了，按你们所作所为，就应当要你们的狗命。是是，多谢大爷，多谢大爷。放可惜放，你们听清了，回去告诉你们那个黄粱庄头吴刚，马上把抓的人当心就给放了，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放。如果他留下一个，他没做到，你可告诉他小心点，我们向来说话是算数的，一怒之间找到黄粱庄要他的狗命。听见没？哎，听见了。回去告诉他马上放人，不管男女老少全放，全放，一个也不行留。对呀、啊、一桶杯石宽把胸脯一拔，过来，我再说几句，也不管是吴刚，你们几个也不是好东西，往后要好好做人，不准做伤天害理的事儿。要遇上我们哥几个再做坏事，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见没？哎呀，好，大爷你放心，我们一定立志做好人，做好人。王大成过来了，我也说几句。这王大成啊还真有意思，倒背着双手，舔着肚子，拔着脖，就好像现在那首长训话差不多。回去告诉你手下的弟兄，今天发生的事情跟他们讲一遍，就说你们遇上了暴打不平的五个英雄好汉，让他们规规矩矩做人，如果不听一个也好不了。听懂了吗？听懂了，听懂了。说完就得了呗，丁蒙也来高兴劲儿了。
1: 你们都说了，我也说几句。
0: 你说他说什么？连词儿都没有。
1: 你们都当好人，别当王八蛋，懂吗？当王八蛋，遇上爷爷拧你们脑袋，知道知道。
0: 春宝也没敢乐，心说这都什么词儿？
1: 滚，
0: 快滚！哎，是是，快滚，快滚。
2: 这几个小子从地上站起来，拿着自己的东西一转身钻进庄稼地。
0: 张德猛合计合计，我师兄啊，把他们放了是不是便宜他们？
2: 哎，那你说怎么办？抓俘虏往哪儿放？咱又不是官府，也没有大牢，咱也没权利判他们的罪，也只好如此呗。
0: 其实这几个小子谁也不能改，狗改不了七喜。
1: 是，我也那么看的。
0: 算了算了，咱还有戏呢。一转身看着那个妇女，我说大姐呀、啊、别害怕，家里也远不？挺远的。敢走不？敢。那你就逃命去吧。我谢谢各位，我谢谢各位好心人。
2: 女人说罢磕了个头，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跑回家去了。
0: 这哥五个甭提多高兴了，嘿，哎呀，做了一件好事，心中十分愉快。没什么事了，奔泰山吧。
2: 哥五个边说边笑，顺着大道往前走。还是那句话，人呢

做了一件好事，不管有没有什么报答，但他心是舒畅的。相反，做了坏事，别看他表面上无所谓，回到家里连觉也睡不好。单说这哥五个走出去能有那么三里多地吧，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五六十号，跟一堵墙一样，把官道就查严了。为首就站着个黑的个儿，这可不是那黑三儿，这家伙像半截子黑塔相似，手里行着明晃晃的斩马刀，看上去能有三十左右岁，稍微有点黑胡，凝眉瞪眼，真好像凶神恶煞。往后一看，全是打手，手里提着刀枪棍棒。那个黑三儿也在人群之中，黑三儿啊站在这个黑大个的身后，指手画脚，不知说什么呢。这时候吴晓就到了近前了，张德猛一看，师兄坏了，他们要报复。哎，我早就知道，做好准备。哥五个就做好准备了，就见手提马刀这个主哼哼了半天，跟那狗差不多少。问黑三儿：“我三爷是他们吗？”“一点都不假呀，就这几个小子放走了那小娘们，把我们胖揍了一顿呢。我说教师爷千万不能放他们走了。”那位说：“哪来的教师爷呀？”“黄梁庄的，这家姓鲁，叫鲁大斌。”“鲁大斌是干嘛的？”“是那吴刚手下打手的头子。”“像他这种恶霸，打手能少得了吗？养着好几百号，就靠着这支打手队欺压良善，就这小子就是头。”黑三儿呢带着几人往回跑，走半道遇上鲁德斌了，把这个经过一说，鲁德斌一听：“是吗？他们奔哪儿跑了？”“大概奔南下去了。”“那好吧，咱们在前面截着他，咱们就奔苏家坟，在那块准备好了，他插翅难飞。”您想，人家是本地人呢，那地理多熟啊。故此在苏家坟这设下埋伏，果然时间不大，吴晓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鲁德斌呢，仗着主子的势力，他本身也有两下子，比秃尾巴狗还横，手下有一百多徒弟，自称天下无敌，从来没打过败仗，能把这吴晓看在眼里吗？实质上他也不知道吴晓是怎么个来历。再看他把斩马刀一横，哇哇暴叫：“站住！”“我说你们是活腻歪了，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归黄梁庄管辖，这片天地就是我们大爷的天地，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您把大爷心爱的总管打成这模样，你们真是活腻歪了。要教师爷费劲吗？哎，是我叫人过去把你们捆上啊，还是比划比划？嗯？”哎呀，春宝一听，天下真有这样无耻之徒啊！他告诉那哥四个：“别着急，咱们吃的太饱了，正好拿他们消化消化食儿。”春宝把肩膀一抱，嬉皮笑脸瞅着他，故意气他。

0: 我说小家有名没有，敢不敢跟大爷报个名啊？哼，报名不报名的怎样啊，我还怕你不成吗？本教之爷姓鲁，双名大宾啊。你这一说才记得，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我告诉你，我们哥五个生来就是路管不平之气，方才揍了那个黑胖家，也急得这小改不了，狗改不了七喜嘛，哎，也预防到你们这一小了。哎，你们一共有多些人？今儿个怎么个打法？是打群架呀，是单对单、各对各呀？你们随便。今天呢，我们一高兴，把黄粱庄给踩平。对，把黄粱庄踩平，把兔崽子们都打死。哎呀，好狂徒啊！看来你们是诚心找死，休走招刀。这鲁子斌呢，抡刀就砍。那春宝能叫他砍上吗？上步一闪身，刀走空了。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把刀一横，拦腰锁玉带，奔春宝的软肋，唰一刀就到了。春宝使了个大哈腰，刀贴着后背过去了。还没等这小子变招呢，春宝往下一俯身，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左脚的脚尖勾他的脚后跟，右脚踹他的迎面骨，啪就这一下。这招是干净利落呀，把那个鲁德斌呢蹬出有一丈多远，就哭丘就摔在那儿了，斩马刀也撒了手了。黑三儿一看啊，就这几个小子真邪乎啊！
1: 弟兄们，这几个小子太厉害，单对单、各对各是不行的。弟兄们上！
0: 鲁德斌一喊：“
1: 上！别让他们跑了！”哗，
0: 五六十号过来，把哥几个给包围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双拳难敌四手啊！他们上的这些人必须认真对待。丁猛可高兴了，丁猛一看乐的脸跟一朵花一样，哎，这才有意思呢，打这仗才过瘾呢。师兄，不用你们伸手，我包枪。抡着两柄窝骨锤头往上一冲，跟虎入狼群一般，抡起大锤子，肉肉肉的劈开他！哎呦我的妈呀，劈开他！劈开他！这点人真架不住他一划了。哎呀，傅春宝一琢磨，这个虎东西下手就是狠的，要打死人不是闹着玩的。春宝脑瓜皮有点发薄啊，然后他就喊。丁猛，注意，别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这话还听不懂吗？这个傻家伙有点上火，没听明白。春宝明明说别把他们打死，他听个都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他听个别让他们有活气儿。你这差到哪儿去了？师兄放心吧，我保证做到。哎，重重重，啪！哎呦，啪！哎，嗯，啪啪，噼啪啪啪，哭痛哭痛哭痛。一陌身的功夫，放躺下十四个，其中有八个主脑浆崩裂。有的锤到后背上，把脊梁骨都给打折了，当场毙。

0: 那帮小弟看，妈哟，这玩意可招架不住，赶紧去送信去，一哄而散，四散奔逃，哗，连黑三儿在那个鲁德宾全跑了，贪跑了，道上活的死的扔下十好几个，哎呦，把春宝急得一跺脚，我的爹呀，你真是个爹呀，就过来照着丁猛就是一脚。丁猛愣了，
1: 师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告诉你别打死人，谁让你把人给打死啊？你看看这怎么办？捅这么大娄子，谁能承担得起？
1: 是哦，哎呦，我听错了，我听说把他们都打死，你这事儿弄的。
0: 张大猛在后头一看，还有几个没死的在那喘气儿，有的顺嘴往外冒血沫子。张大猛恨极了，我说师兄啊，你对这种人还怜悯什么呢？打死一个也是打死，打死十个也是打死，干脆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想着活着受罪。张大猛说的是用匕首过来把那受伤没死的都给捅死了。春宝一看，哎呀，哎呦，可气死我了！好好好好好，我算不管了，我这西兄也没法当了，你们都不听我的，我走呀！春宝真气坏了，转身就走。这哥几个傻眼了，石宽赶紧过来把他拦住了。
1: 师兄啊，师兄，
0: 你别急呀。虽然他们做的鲁莽，情有可原呢。你想，死一个也是死，十个也是死，留着带活气的干什么呢？咱是背着他，是扛着他呀，往哪儿交代呀？再者一说，这帮人作恶多端呢，杀恶人即是善念呢。师兄啊，虽然他们做的有点过分，你还得谅解呀，你走了我们哥几个怎么办？
1: 张大猛也过来了，师兄，刚才我一时兴起，这怪我，您别生气，打也打他，骂也骂他，要不你就把我也整死就得了。张大猛扑通跪下了。
0: 那个丁猛啊，没傻实心儿，这阵上了明白劲儿，
1: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谁怪我没听清呢？我师兄你随便来吧，怎么的都行，要不把我送到他们那儿去，我去偿命你再走。
0: 哎呀，我的好师弟呀，我是那么个人吗？哎，我是生气你们不听话呀，你说这怎么办呢？洗好几个都洗得见了，这将来这关系打得起吗？哎，王德成说这么办，他看看四外没人，我师兄啊，那帮小子也不知道咱是谁，他知道咱怎么回事，我看趁此机会咱就溜之乎也呀，哪儿找咱们去？到了时候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这么大个世界官府找得着咱吗？等他们察觉了，咱早到泰山了，等见着师父师伯，咱们再商议下一步怎么办。春宝一琢磨也只好如此，但是看了看横七竖八的尸体在这大道上撂着，也不像话呀，去在庄稼地抠了个坑，把尸体落在那块草草的埋了，然后春宝啊往大道上看看，没人儿，哥们儿们撤货快，
1: 哎呦，这小弟兄五个人撒丫子就跑，这一口气儿跑出30多里地来，回头一看没人追，又这心才放下。春宝心里还盘算呢，阿弥陀佛呀，这大祸算躲过去了。书中代言躲得过去吗？这才应了那句话，方出龙潭又入虎穴。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傅春宝吴晓一口气跑出30多里，回头一看没人追，小哥五个都乐了，看来呀、啊、是没事了。石宽就说，师兄啊，哎，这么跑就对了，他们上哪儿找咱去？这么大个世界，就即使找到头上，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说是不是？春宝点点头，但愿如此啊。也不知道咱师父现在在哪儿，师伯在什么地方，管呢，咱往前走，咱的老师不说叫咱打前站吗？咱先到泰山脚下把店房找好了，等着老师。嗯，也只好如此了。说着他们又往前走，天就黑下来了。丁猛双手捂着肚子，师兄别走了，都黑了，找地方住下得了，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你听呱呱直响。他这一提醒啊，这几个人都有同感，光顾跑了都饿了。年轻人消化也好，春宝看了看天，真得找地儿住下了。怎么办？咱往前走走，有适合的地方咱就住去。又往前走了2-3里，一看黑，前面有个不大的小屯子，书中代言叫靠山屯，旁边是大山，这的地势是越来越高，一直通到泰山，两山夹一沟，有那么稀稀落落十几户人家，靠着屯子边就有一家小店。你看店房不大，有灯楼杆子，上头悬着红灯，离多远就能看见。春宝一瞅有店房，高高兴兴来到近前，门呢人都关着，看了看里边有灯光。王德成过来叩打门环，蹦蹦蹦，哐哐哐，就听里边说话：“谁呀？是店房吧？我们要住店。好嘞，稍后啊。”门开了，灯光一闪，里头出来个伙计。一看这个伙计能有30来岁，两撇小黑胡，一对小圆眼睛锃明刷亮，一看呢就是个聪明伶俐的主。这伙计呢拿灯光一照，1、2、3、4、5个人。哎呦，喂，你们要住店？春宝点了点头。有房间吗？多的是，五位里边行吗？小哥五个跟着他进了店房，到里边才看清，这店房叫高升老店。来到柜台这儿了，一看柜台的后头还有个人在那儿坐着，正喝茶。一瞅这个主能有40来岁，长得细高挑，黄白净子，给人的印象也是个聪明伶俐的主。另外忙里忙外的还有那么6、7个伙计，他们五个人一进来非常引人注目，所有的人这目光唰都集中他们身上了。伙计就说：“掌柜，
0: 五位大爷要住店，欢迎欢迎。那么你们是想住好点的房间呢，还是对付一晚上？
1: 嗯，
0: 明天我们赶路，一般的房间就可以了，好吧？我说老五啊，把西跨院门给开开吧。哎，好嘞，五位里边请。伙计提灯引路，把他们带到跨院。跨院两间房，开个门，掌上灯，哥五个一看，哎，十分宽大。伙计还说呢，五位看看怎么样？就这屋啊，十位八位都不能挤着，被褥都是新拆洗的，您看还满意吗？春宝往这屋看看，往那屋看看，
1: 行，
0: 就是这儿了。好嘞，伙计给掌上灯，转身出去。您还真别说，服务态度还真好。提了两个大木桶，一桶是凉水，一桶是热水，拿了两个铜盆、毛巾、牛油、肥皂，全往这一摆。五位，洗洗脸吧，烫烫脚。好嘞，哥五个满身是尘土，净完了面，漱完口，把脚也泡完了，伙计全收拾下去。就问五位还有什么吩咐吗？哎，我再等等，我们着急赶路，还没吃晚饭。你这儿有饭吗？如果没有的话，街上有卖的吗？嘿嘿，大爷，咱这便房连住店带吃饭是一式啊，您吩咐下来，想吃什么我们这儿都有。太好了，那么我们也乏了，也饿了，越快越好，你挑那个好东西给我们端几盘就行。
1: 好嘞，
0: 伙计先泡了壶茶，转身出去。还真快的，一会儿拿着个大托盘，满满登登的拖了一托盘，往桌上一放，哥五个团团围坐一看呢，还真行。五香茶鸡蛋，五香豆腐干，一摞大饼，另外这还有焖肉、酱牛肉，切的满满登登两盘子。丁猛一看有肉，咧着大嘴，他乐开了，嘿嘿嘿，真行啊！我闻闻，嗯，真香。说着抓了一大块塞嘴里了。大伙儿都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急什么呢？这时候伙计把一壶酒、五只酒杯给放桌上，五位请用饭。春宝一看，爸爸，我想我们没要酒，明天还得赶路，这酒你拿去去。大爷，您听我说，旁的您不吃都行，这酒可不能不喝。
1: 哦，
0: 什么意思？您听我说呀，凡是住的我们店房的，特别是第一次光顾的客人，我们掌柜的必须敬酒一壶，这是我们自己酿制的，叫蜜里香啊，您尝尝，倍儿香倍儿香的。这玩意儿奉送白饶，不要钱。说着这个伙计啊，就给满了五杯。你闻闻，你还别说，大伙儿提鼻子一闻呢，哎，倍儿香。这些年轻人嗜酒如命啊，你说这一天善折腾了吗？又累又乏，真想喝点酒睡个痛快觉缓缓乏。皮鼻子一闻这么香，口水都下来了。
1: 哎，
0: 师兄，那就喝吧。春宝也爱贪杯，只是自己的身份所限，什么事儿都得带头，姑家怕老师责怪。他一看师弟都愿意喝，何必扫大家的兴呢？再说五个人喝这一壶酒也不会耽误事儿。好吧，那就喝吧。伙计，转告你们掌柜的，我们这儿谢谢了啊。

0: 算什么？如果五位觉着不错，咱这可有的是啊，随时打招呼。说着伙计退出去了，把门倒带。石宽忍不了了，一扬脖喝下一杯去。
1: 哎呀，
0: 师兄啊，快喝快喝，这伙计没说瞎话，真是蜜里香啊，喝着一口满嘴喷香，心里甭提多舒服了。说着他又喝了两杯，其他人也抢着喝，城管一看那我也喝吧，也喝了两杯。这壶酒您说能装多少？五个大小伙子抢着喝，时间不大喝干了。石宽就说，师兄啊，你再叫我们过过瘾，再来一壶得了。春宝也没喝够，好吧，就想招呼伙计，但是觉着舌头有点不好使，舌头根有点发硬，这怎么回事？紧跟着嘴唇发麻，嗓子发硬，头发胀，心口里觉着恶心。石宽呢，再想往下说，说不出话来了。不单是他，那四位也是同样，扑通稀里哗啦，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眼睛往上翻，手刨脚蹬，嘴里冒白沫。这您还没听明白吗？中了毒药了。正在这时候，门开了，不光那个伙计进来了，那掌柜的还有其他人进了七八号，手里拿着绳子，拿着家伙，进屋看看这五个人。他娘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我说老五啊，你看这招灵不灵啊？真要伸手未必打得过他们，先把他们稳住了，一壶酒解决问题了，拔。就这样，吴晓被人绑了。您还记得咱们结尾说那几句话吗？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党家庄那是龙潭，这就是虎穴，到底没逃出人家的魔掌。那位说这话什么意思？嘿，您还不明白吗？这靠山屯，就这店房是黑店，跟黄梁庄都有直接的关系，上面的总头就是那个东霸天吴刚，他们是一回事儿。原来吴晓整死那么些人，十好几口子，能完得了？他们前脚刚走，人家的人就回来了，后来把那坑啊人又刨开了，一瞅啊都死了，就报告了吴刚。吴刚是暴跳如雷呀，这么些年没出过这事儿，这五个小子哪儿来的，绝不能便宜他们，马上撒下人马。这靠山屯也得知信儿了，靠山屯这掌柜的人送绰号叫夜猫子，姓党啊叫党七，手下就是那个伙计叫党武，他们都是开黑店的。开黑店干嘛呀？不做好事，看着什么少妇长女有姿色的，用酒灌醉，秘密的送到黄梁庄交给吴刚享受，有钱的一刀给人抿了，财产归他们，这算得点外快。您说这个吴刚这个胆子多大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自从夜猫子党武接着信儿之后，听说有五个人伤了我们十几个弟兄，穿着打扮什么样什么样，他就记住了， 心说能带我这走吗？要在这走，他插翅难飞，派人在靠山屯的屯口放哨，哥五个刚露面，人家就知道了，所以才定了这条稳军计。年轻人他不懂事儿啊，这一贪杯，结果叫人抓了俘虏。党武一看，一个不差，就是这几个小子，马上禀明大爷，有人骑快马到黄梁庄送信儿，30几里地，催马就到。吴刚听了信儿之后是又惊又喜，马上派黑三儿骑着快马跟着回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黑三儿也来了，到了屋里头一看，就是这五个兔崽子。那三爷怎么处置？大爷交代了，由大爷亲自处置，套车把他们拉到黄梁庄去。这五个人是一无所知，像拖死狗一样拖在车上，把他们的家伙零碎都带着。夜猫子没跟着去，因为这店房还离不开他，就那伙计跟着去的，干嘛呀？领赏啊。书说简短，鞭子一晃，30几里地到了。到这天还没亮呢，大门分左右，车子赶进去，来到府门外头，车子停住。黑三吩咐一声，俩伙计架一个，俩伙计抬一个，把他们拖到院里，一直拖到大厅的廊檐下边，往院一放。黑三转身进了屋了，这屋里是灯光明亮啊，东霸天吴刚气满胸膛正在这坐着，周围站着几十号垂手站立，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因为大爷生气了，他这一生气就爱找茬，说要你的命一点都不悬，所以都害怕。屋里静悄悄的，黑三儿进来单腿打签，爷，那五个杀人凶手如数带到。是他们吗？我看了没错，把他们都抬进来我看看。哎，抬进来，抬进来。吴刚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借灯光看看，他娘的，一看这个模样就不是好东西，让他们明白过来。是喽，一瓢凉水就解决问题呀，往脸上一泼，时间不大，几个人全明白过来了。就与此同时就上绳子了，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及，用脚蹬，嘻嘻嚓嚓的，勒的是结结实实。等春宝明白过来了，就觉这胳膊不得劲儿，睁开眼睛一看，呀，这脑袋怎么这么疼啊，脑筋嘣嘣嘣直蹦。灯光有点刺眼，等拢目光仔细一看，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这哪是房间呢？好像五帝三桌殿。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中等的身材，能有46、7岁吧，头戴软包巾，身披团花袍，你看长得不怎么地，他穿的可是一流的。从服装上判断是本宅的主人。一看那个黑三儿在旁边也站着，那个伙计也在旁边站着，一切全明白了，但他没说话。接茬一桶杯石宽、王德成、张德猛、丁猛全明白过来，这丁猛就吵吵，他妈是怎么回事？给我解开，他娘这怎么回事？黑三儿跳过来， 二话没说给丁猛来俩

0: 小子把眼睛睁开，瞅这是什么地方？杀完人就跑，你们以为就没事了？天底下哪有那便宜的事儿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今儿个就到了你们的末日。吴刚稳稳当当往椅子上一坐，鸭子腿拧着品着茶，打量五位小弟兄。
1: 说你们是哪儿来的？叫什么名啊？干什么的？要如实的招供，说吧。
2: 说叫什么名字？
0: 爷问你们呢。
2: 快说。
0: 黑三知道傅春宝是头，尽管不知他叫什么名，但审问自己的时候都是他带头。黑三就过来了，小子说你叫什么名。春宝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气谁呀？气自己，心说我呀，难怪不能成名，难怪成不了大事，我首先我就不是东西。老师把四个师弟交给我了，我是小头头，处处事事得加检点呢。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我这嘴怎么这么臭？我怎么这么馋？说不喝就应该不喝到底呀，为什么犹犹豫豫喝了，结果中了人家的诡计了？
2: 该。该呀，这是报应啊！
0: 那么光气自己也没用啊。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九死一生啊。春宝到了现在，把心一横，冷笑了一声：“问我叫什么名啊？”“
2: 对，说叫什么名？”“
0: 姓祖啊，一个字儿宗。”吴刚还没反应过来，
1: 哦，
0: 你小子叫祖宗？好小子，死到临头敢找大爷我的便宜，
2: 打他！
0: 这帮人往上一闯，乒乓就一顿拳脚，把春宝给揍的是鼻子口窜血，那还好得了吗？石宽就骂上了：“王八蛋！”爷爷有名有姓，就不告诉你们。丁猛那也说：“我骂你们八辈祖宗，把爷逮住，你们敢怎么的？”这五人跟五只虎一样，别看捆着，嘣嘣直蹦。黑三儿过来：“爷，这几个小子强梁惯了，您跟他废唾沫没用。”干脆挖坑活埋了就得了。
1: 啊，不，
0: 我还有个犟毛病，非问出他们是谁来不可。撬不开他的嘴巴，我就不叫东霸天。屋里狭窄，到院里把他们吊起来。今天爷我要收拾收拾他们。一声令下如山倒，外边准备上杆子也打好了，把哥五给吊起来了，双背吊得高高的，脚底给坠着石头，想跑那是势比登天呢。院里几十号各拿着灯球火把照的瓦亮，有人把椅子搬出来，吴刚往吴晓面前一坐，说不说叫什么名？
1: 不说我可不客气了。
2: 五个人就是不说。
0: 好，好样的，
2: 打！这家这鞭子啪啪啪。
0: 吴晓可吃了苦了，衣服都叫人打坏了。春宝一瞅，照这样下去非打死不可呀，一刀之苦这滋味好受，这活活打死零受罪受不了啊！是的，现在不能说软话了，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 书中代言他这气功没学太好，跟窦尔敦才学几天呢，反正多多少少还能将就，他呀能绷住劲儿，石宽丁猛也将就，那俩人不行，每一鞭子下去就是一条口子，把俩人疼的是紧咬槽牙，心说呀这玩意儿打起来没完，看来我们是准死无疑呀、啊！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富春宝吴晓被困在黄粱庄，叫人家打的是皮开肉绽。但这哥五个，个个都是好样的。就这么打，不哼不哈，院里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心说真行啊，这才叫好汉子，怎么打他身上不知道疼啊，就能挺得住。打了半天，吴刚也觉着纳闷，别打了，他娘的天生的皮糙肉厚，哎，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你们的嘴巴。叫什么名？说不说？哪儿来的？哎，五个人还不言语，还不说。行了，想要尝苦头，大爷给你管够。来呀，准备。时间不大，把炭火盆给抬来了，那炭火烧得通红啊，离多远都烤脸。再看那盆里头放着五把铁烙铁，都烧红了。你们不是不怕打吗？再尝尝烙肉的滋味好不好？我看你们说不说。来，有几个小子过去了，拿着麻布垫的把把铁烙铁拿出来，然后啊在吴晓面前一晃。吴刚说，等等等等，说不说？嗯，不说可烙了。我先声明一点，孩儿们，烙他们的眼睛，把这五个人全都烙瞎，明白懂得了？说不说？哎呀，富春宝一看这小子毒如蛇蝎，够狠的，这玩意儿烫瞎眼睛得什么滋味？春宝到了现在破口大骂，东霸天，你小子不是人，将来你有报应，爷爷就不说。哈哈哈哈，你真够嘴硬的，老真要烙就太惨了。他烙字刚一出口，就听后脚门那有人说话，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3: 妈，
0: 声不高都听见了，所以这几人拿着烙铁就没敢下手，甩过脸来定睛瞧看，再看灯光闪动，出了一伙人，一个男的都没有，全是女客。为首的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里边短衣襟小打扮，肋下佩戴双剑，外边陪着斗篷，看这意思刚练完功，额头上多少还有点汗。后头跟着老妈丫鬟有那么十几号，红灯开着道，说话间就来到东霸天吴刚的近前。吴刚就一皱眉，
1: 你还没睡呢？
0: 没有啊，我刚练完功，洗个澡睡觉去吧。哥，这怎么回事？
1: 哎，没你的事儿，少管闲事。
0: 要。

0: 个清楚不可，你不说我就不走。
1: 哎，我真拿你没办法。那好，我就说说吧。吴晓听着这声音，把眼睛都睁开了。春宝心里就琢磨，他们兄妹相称，哦，这是吴刚的妹子。妈，这王八蛋还有这么好个妹子，看这样年纪多大呀，能有20岁，你长得这模样跟天仙相似。哎，春宝又一想，哪个地方也都是如此，良莠不齐呀，我管这干嘛呀？但是听着呢，那哥几个也瞪眼在这瞅着，怎么想的都有。书中代言来的这女孩还真就是东霸天吴刚的亲妹子。吴刚啊是个大家族，好几十口子，他老哥一个，还有5个妹子，一共是兄妹6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早都出嫁在外，现在就剩个老妹子在家，姓吴，叫吴爱莲呐。爱莲姑娘自幼受高人传授，满身好功夫，而且这姑娘心地良善，跟她哥哥吴刚是截然不同，就是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也有长短。说在他们家就没好人吗？啊，话不能那么说。可吴刚的那几个妹子远嫁在外，都做了爱情的牺牲品。这话怎么解释呢？他们家的姑娘往外嫁得看看有利没有，有利才嫁出去，不管这姑娘愿意不愿意，只要有利你就得嫁给对方。大妹子嫁给一个都统，不是名正言顺的夫人，还是偏房。二妹子嫁给一个蒙古郡王当外室。三妹子据说是啊嫁给一个大喇嘛，这个喇嘛也走邪道，做喇嘛佛的外室。四妹子嫁给一个什么什么郡王，给人家当小妹子。愿意吗？不愿意，可不愿意不行啊。所以说做了爱情的牺牲品。现在爱莲呢身大袖长了，前些日子也定了婚事了，要嫁给长城外草原上一个什么什么王子当八房姨太太。爱莲也是不干的，但是拗不过他们家里的，大局已定，今年年末就来娶亲。但是呢一物降一物，卤水扁豆腐，这个老妹子不服天朝管，有时候性情暴烈，敢跟吴刚分庭抗礼。那几个妹子都不行，唯独这老妹子不听邪，所以这吴刚啊也惧他妹子一头。这不吗，爱莲这一来了非要问个清楚，吴刚就没有咒念了。好好好，告诉你，这5个小子是杀人的凶手，把咱家的人杀了14口啊，在路边刨坑给埋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说不应该烙他们吗？烙完了就算完了吗？我一刀一刀把他们剐了，然后喂狗，听明白了吗？哦，是这么回事，怪不得吴妈到后院跟我讲过这事儿，闹了半天就是他们。哎，对呀，哥，他们是干什么的？问不出来呀。正因为他们不说，我才给他们上酷刑。哦，哥呀，我的意思是说，咱家又不是衙门，

0: 咱们私立公堂这么收拾人本身就犯法呀。哥呀，你别脑袋一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既然杀人偿命，就把咱们送到官府，交给官家治罪呗，那名正言顺有多好啊。你何苦跟他们置气呀？再者一说，用铁烙铁烙眼睛也太残忍了，你怎么能忍心下得了手呢？哥，算了吧。
1: 哎，有你什么呢？行行行行，回去睡觉。
0: 不，我就不回去。我的意思是说，你就不送到官府，你也得问个水落石出啊。另外哥，你过来，你听我说。
1: 什么事儿？
0: 你过来吗？我一句话跟你说。吴刚没有办法，转身跟着妹子到了角落之处。这个地方离着人都远，吴刚就问，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哥呀，我看这五个人相貌堂堂，并非等闲之辈呀。哥，你别忘了这句话，咱认得穿红的，人家认得挂绿的，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啊。你知他们的背景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历？万一捅到娄子上头，将来哥可够你呛啊。所以我主张非得弄清楚，他们要是普通的百姓，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后台，整死就整死了，万一捅到喇子上头怎么办呢？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也想弄清楚，他们就是不说我怎么办呢？嗨，这五个人都是铁汉，你越打的他越不说。这么办吧，你要是相信妹子，我把他交给我，我用不了费事，我就撬开他们的嘴巴，他们有什么就得跟我说什么。
1: 我妹子，你那两下子还能高过哥哥我吗？
0: 那则不然，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哥哥想试试不？要相信妹子，把她就交给我。明天天光见亮以前，你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是吗？
1: 嗯，好吧，就听你这回啊。不过妹子，这五个人烂倔的，绝非等闲之辈，你可千万多加小心。
0: 哥你放心吧，我也不是等闲之辈，你妹子也是满身的功夫，她能跳出咱手心心，
1: 可也是。来人，把这五个小子放下来，交给我妹子处置。
2: 嘎，是。
0: 这铁烙铁才没烙，
1: 哎呀，坤宝松了一口气呀，但愿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我也不受这个活罪儿，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
0: 可是下一步又将怎样呢？心里也没底。再看松下来之后走不了了，好几个人架一个，好几个人架一个，从这前院架到后院去了。后院有一所空房，都把他们锁到空房里了。外边是男人做了移交手续，吴刚手下的打手都退出来，把他就交给内宅处置。说到这儿呢，咱还得介绍介绍。吴刚他们家深宅大院，前后九层院子。吴刚呢领着他的打手和他的家眷住到前半部分，他的妻妾都住在前边，他的老娘和妹子都住在后边。后边这几层院子都归老太太和姑娘管。原来没出阁那几个妹子都住到后边。你看吴刚这小子不是东西，贪淫好色， 但是在他家里头来讲，他管束的比较严。后边属于内宅，老妹子没出阁，绝对禁止任何男人进内宅。如果有不听的，进了内宅肯定处死。所以这内宅里头没外卖，一色都是女人，老妈、丫鬟、婆子，跑上房的、打杂的，甚至连打手、保镖也是女人。这内宅呀、啊，上上下下也住着150-160口子。这姑娘吴爱莲住的第七层院子，因为她是老姑娘，娇生惯养，很气派。这大院连跨院都归她管。姑娘自己住在绣楼上，是二层楼，形同一个小花园。丫鬟婆子住到楼下，对面呢一拉溜五间房子，这五间房子是练功的地方。在旁边还有个小院，这个小院是个仓库，原来装一些油盐米面。后来吴刚呢，这房子越来越多，就这么的呢，另修了仓库，把这东西又挪出去了，所以这院就空下来了。这吴晓就坐在这院了。姑娘手下有20-30号悍妇，这悍妇是什么？都是身强力壮的妇女，都是粗胳膊根，都会两下五步抄，都担当着保镖。把吴晓压在这儿了，交给20名悍妇在这看守。然后姑娘回到屋里头，她手下有4个贴心的丫鬟：秋菊、丁香、玫瑰、牡丹。你听这名多好听，这4个姑娘也是长得聪明伶俐，她们一直扶持着姑娘。姑娘爱莲回到屋之后，把斗篷闪掉，双剑摘下来，丁香接过来给挂在墙上，打来镜面水，爱莲镜了镜面，简单的化了化妆，坐下了。这丁香啊就问小姐：“您说您放着省心不少，把那5个大老爷们要来，您干嘛呀？您大包大揽的非要审讯，要撬不开他们的嘴巴，应该怎么办呢？”哼，当然我有我的打算了。丁香啊，先别问闲话，你现在替姑娘我办件事儿，姑娘你吩咐吧。你马上奔那个仓库去一趟，那5个人不是压在那儿吗？啊，我看他们满身是伤，到那看看，给他们上点药，再吃点药，包扎包扎伤口，问他们吃饭没，没吃饭再给准备点饭，他们死也好活也好，怎么也得管饱啊。听说在牢房里被判处死刑，临上刑场之前还得吃一顿断头饭呢，对不对呢？这事可交给你了啊。哎，我明白了。小丁香啊领命之后，带了几个人赶奔的仓库。守门那些悍妇一看丁香来了，知道他在姑娘面前说一不二啊，笑脸相迎：“丁香姑娘有事儿啊？奉小姐所差，我办点事儿，把门打开。”哎，是了。大门哗啦啦啦，锁头打落，门推开，有人提灯引路。丁香进了屋了，往屋一看，好嘛，这哥5个都在这捆着，跟血葫芦一样。他皱了皱眉，我说：“你们5个还能听懂我说的话吗？”你别看跟血葫芦一样，哥5个是怒目横眉，

0: 一看呢，进来个小丫头，满面都是笑容，那个恐怖劲儿就没了。春宝点了点头，你说吧，什么事儿？
1: 你们听着啊，我家姑娘有好生之德，看你们都受了伤了，怜悯你们，让我拿来点刀伤药给你们包扎包扎，该吃你们就吃，该上就上，谁也不准违拗啊。春宝一听，把眼一瞪，猫哭耗子假慈悲，用得着吗？
2: 要
1: 瞧你说的，不管你怎么想，姑娘吩咐下来我们就得照办，动手吧。怎么他们几人捆着呢？讲不听也不行啊。再看几个中年妇女过来，开始给包扎伤口，上了药再一包上就不那么痛苦了，还有些败火药止疼的药得喝呀，这哥五个不喝，不喝不行。再看这几个中年妇女还真有点劲儿，捏鼻子能给往下灌，都给灌下去了。喝完了给他们擦了擦嘴，冰箱才问姑娘交代的清楚，问你们吃饭没，饿没饿，要饿我现在就准备去。这丁猛啊真看，就这么挨打没忘了吃。
3: 我早饿了，有好吃的赶紧拿上来，爷爷要饱餐一顿。
1: 石宽一看，吃就吃吧，咱那店房里光顾喝酒了，也没吃东西。
4: 行行行，我也吃。
1: 好吧，我说鱼妈给准备一会儿白面馒头、白面饼、酱的方子肉、香肠，给拿了不少。可怎么吃啊？不能把他们放开，就得有人喂。春宝一看呢，吃就吃吧，吃完筋揍啊，还不定怎么挨折磨呢，所以也跟着吃。人家这几人吃都慢，得一口一口嚼。丁猛是整个往下吞，光听他咋呼：“快点，他妈的来都供不上，到嘴就没了。”丁香一乐：“别着急，有的是吃的啊。”等吃完了之后还有话问你们呢。哎，咱这么说，把饭吃完了，家伙捡出去给他们擦了擦嘴，这丁香啊心还真细，让一个婆子拎了一壶水，是白开水，嘴对嘴长流水，每人又灌了他们几口。丁香一看挺满意，转身回绣楼：姑娘啊，您交代的事儿奴才全办到了。怎么样，给他们上药了吗？上了。喝药了吗？喝了。一开始不喝给他灌下去的。吃饭了吗？吃了，吃的还挺多呢。好吧，折腾的一夜也没睡觉，你们都乏了，其他的人都退出去，冰箱啊你先留一会儿。
2: 哎，
0: 其他人都退出去了，冰箱就知道姑娘有事儿了。姑娘示意让冰箱把门关好了，拉住冰箱的手，压低了声音：“冰箱啊，我的好妹妹
1: 哟，姑娘您怎么这么称呼？您这不折我的阳寿吗？”
0: 冰箱啊，别说了，咱年纪相似，你就是我妹子。我问你，我对你怎么样？
1: 叫姑娘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那好，丁香啊，我托你替我办点事儿，你愿意吗？
2: 要姑娘您就吩咐吧，就是要我的脑袋我也万死不辞。
5: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 演播曹灿。
4: 周启和众英雄失散之后，忽然在荒郊野地和徐天红不期而遇。周启正要问父亲的安危，徐天红忽地打个手势叫他趴下，有官兵。周启忙即伏低，两个人慢慢地爬到一个土堆的后边，探头往外张望。这时天已黎明，大雨之中看见几十名清兵，原来他们在掩埋死尸，一面掘地，一面大声咒骂。过了一会儿，尸体突然各刺一刀，深入肚腹，两兵一声也来不及叫，已然丧命。那个把总等了半天，不见两兵回来，雨又下得大，好生不耐烦，口中王八羔子的骂人，骑了马过来查看。徐天红低声说：“别做声，我夺他的马。”那把总走到近处，见两个兵死在当地，大吃一惊，正要叫人，徐天红一个箭步已经窜了上去，挥刀斜劈。那个把总手里边没有拿兵器，举起马鞭一挡，嘿，连鞭带头给砍下马来。徐天红挽住马缰，叫道：“快上马！”周启一跃上马，徐天红放开脚步，跟在马后。众清兵发现敌人，大声呐喊，各举兵刃追来。徐天红跑不到几十步，左肩上被金针射中的地方越来越疼，难以忍受，一阵昏迷，跌倒在地。周启回头观看敌情，忽见徐天红跌倒，忙勒软马头，奔到他身边，俯身伸手把他提起来，横放在鞍上。刀背敲击马臀，那马如飞而去。众清兵叫了一阵，哪里追赶得上？周启见清兵相离已远，将刀插在腰里。看徐天红时，见他双目紧闭，脸如白纸，呼吸细微，心中很是害怕，不知怎么是好。只得将他扶直了，坐在马上，右手抱住他的腰，防他跌落，尽捡荒僻小路奔驰。跑了一会儿，见前面黑压压一片森林，催马进林，四周树木茂密，稍觉安心。这时雨已经停歇了，他下了马，牵马而行，到了林中一处空地，见徐天红仍是神志昏迷，想了一想，把他抱下马来，放在草地上，自己坐下休息，让马吃草。他一个20岁不到的姑娘，孤零零坐在荒林之中，眼前这人不知是死是活，束手无策之余，不禁悲从中来，抱头大哭，眼泪一点一点的滴在徐天红的脸上。徐天红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神志渐清，以为天又下雨，微微睁开眼睛，只见眼前一张俏脸，一对大眼哭得红红的，泪水扑扑扑扑的滴在自己的脸上，疼得厉害，什么也不能想。姑娘，请你给我瞧瞧。我不高兴瞧，嘴里这么说，终究还是俯身去看。瞧了一会儿，说：“好端端的，没有什么，又没血。”徐天红勉强坐起来，右手用单刀刀尖把肩头衣服挑开了个口子，斜眼细看，说道：“啊，这儿中了3枚金针，打进肉里去了。”金针虽细，却是深射灼骨，疼得他肩上犹如被砍了3刀一般。周启说：“怎么办呢？咱们到

0: 市镇上找医生去吧。
1: 嘿，这不成，昨天晚上这一闹，四乡城镇谁不知道啊？咱们这一身打扮又找医生治伤，直是自投罗网。这本要用吸铁石吸出来，这会儿却到哪里找去啊？这么着吧，饶你的驾，请用刀把肉剜开拔出来吧。
0: 周启半夜恶斗，杀了不少官兵，面不改色，现在要他去剜徐天红肩上的肌肉，反倒踌躇起来。徐天红说，我挺得住，你动手吧。哎，等一下。他在衣服上撕下几条布条交给周启，你身边有火折子吗？周启一摸囊中，有的，干什么呀？啊，请你捡一些枯草树叶来烧点灰，待会儿把针拔出来，用灰摁住伤口，再用布条捆住。周启照他的话做了，烧了很大的一堆灰。徐天红笑了，呵呵，成了成了，足够止得住100个伤口的血。周启生气了，得得得，我是笨丫头啊，你自己来吧。
1: 哈哈，好好好，是我说错了，你别生气。
0: 哼，你也会知错。说着右手拿起单刀，左手摁向他肩头针孔之旁，他手指突然碰到男人的肌肤，不禁立刻缩回，只羞得满脸发烧，直红到耳根子里去。徐天红见他忽然脸有异状，虽是五诸葛，可不明白了。嗯，你怕吗？周启嗔怪的，我怕什么呀？你自己才怕呢，转过头去别瞧。徐天红一言转过了头，周启把针孔旁边的肌肉捏紧，挺刀尖刺进肉里，轻轻一转，鲜血直流出来。徐天红咬紧牙齿，一声不响，满头都是黄豆般大的汗珠。周启把肉剜开，露出了真伪，右手拇指食指紧紧捏住，立贯双指一提就拔了出来。徐天红脸如白纸，仍强作言笑，嘿，可惜这杯针没有针鼻儿，不能穿线，否则倒可以给姑娘绣花。 哼，我才不会绣花呢，去年妈教我学，我弄不了几下就把针折断了，又把绷子弄破了，妈就骂我，我说妈我不成，你给教教。哎，你猜他怎么说？
1: 徐天红说，他说拿来我教你。
0: 哼，他说呀我没空，
1: 后来给我琢磨出来了，
0: 原来他自己也不会。
1: 徐天红哈哈大笑，
0: 说话之间又拔出一枚针来。
1: 周启笑道，
0: 我本来就不爱学，可是知道妈不会，就磨着要他教，妈给我缠不过，他说你再胡闹告诉爹打你，他又说你不会针线呐，哼，将来瞧你。说到这儿突然止住，
1: 原来他妈当时是说呀，将来瞧你找不找得到婆家。
0: 徐天红还问，将来瞧你怎么样？
1: 周启说，看，别啰嗦，我不爱说了。
0: 嘴里说话，手里不停，第三枚金针也拔了出来，
1: 用草灰摁住窗口，拿布条捆好，见他血流满身，仍是满脸笑容，和自己有说有笑，也不禁暗暗钦佩，心想瞧不出他身材虽矮，倒也是个英雄人物，要是人家剜我的肉，我会不会大叫妈呢？想到爹娘，又是一阵难受。这时候他满手是血，就说了，哎，你躺在这儿别动，我去找点水喝。一望地势，奔出林来，走了几百步，找到了一条小溪。大雨刚过， 溪水之中。

刘氏湍急，把手上的血在溪中洗净了，俯身溪上，突然看见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只见地府在溪水里边洗干净了，浸得湿透，这才回去。徐天红刚才和周启说笑，强行忍住，此时肩上剧痛难当，等他回转，已经疼得死去活来。周启见他脸上虽然装的并不在乎，实在一定很不好受，怜惜之念油然而生，叫他张开嘴，把衣服中所浸的溪水挤到他嘴里，轻轻地问：“疼得厉害吗？”徐天红一直把这个莽姑娘当作斗智的对手，心中不存男女之见，哪知道自己受伤，偏偏是这个朋友中的唯一对头，护持相救，心中对他所怀厌憎之情一时尽除。他一生不是在刀山枪林中厮混，便是在阴谋诡计中打滚，几时消受过这般温柔慈色，心中感动，望着他愣愣的说不出话来。周启见他发呆，直到他神志又糊涂了，忙问：“怎么？你怎么了？”徐天红定了一定神：“哦，好些了，多谢你。”“哼，我也不要你谢，你骑马，我脚上没伤，走路不碍。得了，爽爽快快的骑上去，你瞧不起女人是不是？”徐天红笑笑，只得上了马。两个人出的树林，面对着太阳，捡小路走。西北是荒僻之地，不像南方，处处桑麻，处处人家。两个人走了一个多时辰，又饥又累，好容易才望见一缕炊烟。走近时，见是一间土屋，行到屋前，徐天红下马拍门。过了半晌，出来一个老妇，见两个人装束奇特，不住的打量。徐天红把刚才编的话说了，向他讨些吃的。那老妇叹了一口气：“哎，害死人的官兵啊！客官，您贵姓呢？”徐天红说：“啊，姓周。”周启看了他一眼，却不说话。那老妇把他们迎进去，拿出几个麦饼来。两个人饿得久了，虽然麦饼又黑又粗，也吃得十分香甜。那老婆婆说是姓唐，儿子到镇上卖柴，给狗咬了，一扁担把狗打死。哪知道啊，这个狗是镇上大财主家的，给那财主叫家丁痛打了一顿，回家来又是伤又是气，不久就死了。媳妇少年夫妻啊，一时想不开，丈夫死后的第二夜上了吊，留下老婆子孤苦伶仃一人。周启一听大怒，问那财主叫什么，住在哪儿。老婆婆说：“这个杀财也姓唐，人家当面叫他唐六爷、唐秀才，背后都叫他唐李砒霜。他住在镇上，镇上就属他的房子最大。”周启忽地站起，抄起单刀，对天红说：“哎，哥，哥，我出去一下，你在这儿休息。”徐天红见他神情，那老婆婆又是可怜又是害怕，也不敢来劝。周启哭了一会儿，就问：“镇上有大夫吗？”“哦，哎，有有，曹思鹏大夫的本事是最好的了，不过他架子很大，向来不肯到我们这种乡下地方来看病。我儿子伤重，老婆子和媳妇儿向他磕了十七八个响头，他也不肯来瞧。”周启不等他说完，抹了抹眼泪就说：“我这就去请。”

0: 我哥哥在这儿，你瞧着他些。
1: 哎，姑娘，你放心。嗨，那大夫是不肯来的。
2: 周琦不再理他，把单刀藏在马鞍旁边，骑着马一口气奔到文光镇上。天已入夜，经过一家小酒店，一阵阵酒香送将出来，不由得酒瘾大起，心想，哎，先请医生把他这伤治好再说，酒嘛，将来还怕没得喝吗？见迎面来了一个小厮，问明了曹思鹏大夫的住处，竟向他家奔去。到得曹家，打了半天门，才有个家人出来，大模大样的问，
3: 天都黑了，砰砰的三响打门，干什么？报丧啊！
2: 周启一听大怒，但想既然是来求人，不便马上发作，忍着气说，来请曹大夫去瞧病，
3: 不败家，
2: 也不多话，转身就要关门。周启急了，一把拉住他手臂，提出门来，拔出单刀，他在不在家？那个人吓得魂不附体，
0: 这真的不在家，
2: 到哪儿去了？快说！
0: 到小玫瑰那儿去了。
2: 周琦把刀在他脸上一插，小玫瑰是什么东西？在哪儿？
0: 小玫瑰是个人。
2: 胡说！哪有好端端的人叫小玫瑰的？
1: 那个家人急了，
0: 大王姑娘，小玫瑰是个婊子，
2: 呸，婊子是坏人，到他家里干什么？
1: 那个家人心想，这个姑娘强凶霸道，可是事事一窍不通，想笑又不敢笑，只得不言语了。
2: 周琦大怒，我问你怎么不说话？
0: 他是我们老爷的相好。
2: 周琦这才恍然大悟，呸了一声，快点过去，别再啰嗦了。
1: 那个家人心想，我几时啰嗦过了，都是你在瞎扯。但是冷冰冰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也不敢不依呀。两个人来到一家小户人家门口，那家人说，这就是了。
2: 周琦说，你打门叫大夫出来。
1: 那家人只得一言打门，老鸨子出来开门。那家人说，有人要我们老爷瞧病，我说老爷没空，他不信，把我逼着来了。老鸨子白了他一眼，啪的一声把门关了。周启站在后边，抢上拦阻已然不及，在门上肋骨家一阵猛敲，里面声息全无，心中大怒，在那家人背上踢了一脚，喝道，
2: 快滚，别在姑娘眼前惹气。
1: 那家人被他踢了个狗吃屎，嘴里边唠唠叨叨的爬起来走了。周琦带他走远，一纵身跳进院子，见一间房子纸窗中透出灯光，轻轻走过去，趴下身来，只听得两个男人的声音在说话，心中一喜，怕的是那大夫在跟婊子鬼混，可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用手指蘸了唾沫，撕破窗纸，复眼一张，见房里两个男子躺在一张睡榻上说话，一个身材粗壮，另一个是瘦长条子，一个妖艳的女子在给那瘦子捶腿。周琦正想喝问哪一个是曹思鹏，快出来，只见那个壮汉把手一挥，他一愣，那个女子站了起来，笑道，
4: 哟，哥俩又要商量什么害人的花样了，给儿孙积积德吧，回头啊别生个没屁眼的小子。
1: 那个壮汉笑罢，放你娘的臭屁。那女子笑着走了出来，把门带上，转到内堂去了。
2: 周启心想，哦，感情这女子就是小玫瑰呀，真不要脸。不过她话还说得在理儿，

0: 只见那个壮汉拿了四只元宝出来，放在了桌上。为了给徐天红治病，周启来到文光镇找到了曹四鹏大夫，他正跟一个壮汉在窑子里谈事儿呢。只见那个壮汉拿了四只元宝出来放在桌上，
1: 曹老哥，这里是200两银子，咱们是老交易老价钱。
2: 那瘦子说，唐六爷，这几天大军过境，你六爷供应军粮又要大搭的发一笔财了。
0: 周启在窗外一听，又喜又怒。喜的是那唐李砒霜尽在此地，不必另行去找，多费一番手脚；怒的是大军害得他吃了这许多苦头，原来此人还帮害人的大军办事。
1: 那壮汉说，那些泥腿子刁钻得很，你道他们肯乖乖的交粮出来吗？这几天我东吹西逼，人都累死了。
2: 那瘦子笑道，嘿嘿嘿，这两包药你拿回去，有的你乐的呢。这包红纸包的给那娘们吃，不上一顿饭的功夫他就人事不知，你爱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这可用不着兄弟教你了吧。
1: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那瘦子又说，这黑纸包的呀给那个男人服，你只说给他医伤，吃后不久他就伤口流血而死，别人只道他伤口破裂，谁也疑心不到你身上。你说兄弟这一招棋怎么样啊？
3: 高明高明。
2: 六爷，你人财两得，酬劳兄弟200两银子似乎少一点吧。
1: 曹老哥，咱们自己哥们儿，明人不说暗话，那此儿相貌的确标致。
0: 他穿了男装，欧起越听越怒，一脚踢开房门直抢进去。那个壮汉叫了一声哎呦，飞脚踢他握刀的手腕。周启单刀翻出，顺手把他的右脚剁了下来，跟着一刀刺进心窝。那个瘦子在一旁吓得呆了，全身发抖，牙齿打架嘎嘎作响。周启拔出刀来，在死尸身上擦干血迹，左手抓住瘦子胸口的衣服，喝道，你就是曹四鹏吗？那个瘦子双膝一屈，跪倒在地，
4: 求姑娘饶命，我再也不敢了。
0: 谁要你的性命？起来。
1: 曹四鹏颤巍巍地站起，双膝发软，站立不住，又要跪下。
0: 周琦把桌上五只元宝和两包药都放在怀里，出去。
1: 曹四鹏不知他用意，只得慢慢地走出房门。开了大门，老鸨子听见声音在里边问，
2: 谁呀？
1: 曹四鹏也不敢作声。周启叫他去牵了自己的坐骑，两个人上马驰出镇去。周启拉住他坐骑的缰绳喝道，
0: 你只要叫一声，我就剁你的狗头。
2: 不敢。
0: 你说我不敢剁，我偏偏要剁给你看。说着拔出刀来。
2: 曹四鹏忙说，不是姑娘不敢剁，是小的不敢叫。
1: 周启一笑，还刀入鞘，心里说，我还真不敢剁你的狗头呢，否则谁来给他治病啊。不到一个时辰，两个人已经来到了那老妇家。周琦走到徐天红的炕前，见他昏昏沉沉的，烛光下但见满脸通红，像是烧得厉害。周琦一把曹四鹏揪过来，
0: 我这位哥哥受了伤，你快给他医好。
2: 曹四鹏一听是叫他治病，

0: 这才放下了几分惊疑忧急之心，瞧了徐天红的脸色，诊了脉，把他肩上的布条解下，看了伤口，摇了几下头，这位爷现在血气甚亏，虚火上冲，谁跟你说这一套啊？你快给他治好，不治好你休想离开。好好好好好，我去镇上拿药，没药也是枉然。这时候徐天红凝定了些，听着他二人说话。周启说，哼，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你开药方我去输药。曹思鹏无可奈何，那么请姑娘拿纸笔来，我来开方。可是在这贫家山野之居，哪里来的纸笔呀？周启皱起了眉头，无计可施。曹思鹏颇为得意，嘿，这位爷的病耽搁不起呀，还是让我回镇取药最好。徐天红说了，妹子，你拿一条细柴烧成炭，写在粗纸上就行了，再不然写在木板上也成。周启高兴了，究竟还是你的花头多。按照他的话烧了一条炭，老婆婆找出一张拜菩萨的黄表纸来，曹思鹏只得开了方子。周启等他写完，找了一条草绳把他双手反剪捆住，双脚也捆住了，放在炕边，再把徐天红的单刀放在他的枕头旁边，对老婆婆说，我到镇上赎药，这狗大夫要是想逃，你就叫醒我哥哥，先把他砍死再说。周启又骑马到了镇上，找到药材店，叫开门，配了十多贴药，总共是一两三钱银子。一摸囊中，是才取来的五只元宝，留在老婆婆家里桌上，匆忙之中没带出来，就说，赊一赊，回来给钱。店伙大急，哎，姑娘不行啊，你不是本地人，小店本钱短缺。周启大怒，这要算是我借的成不成？将来你也生这个病，我拿来还你。店伙说，这是医治刀伤的药啊，小的不跟人打架。你不会给刀砍伤？哼，说这样的满话。唰的一声拔出单刀，我便砍你一刀，瞧你受不受伤。电火见了明晃晃的钢刀，双腿一软，坐倒在地，随即钻入了柜台之下。周启是富家小姐，和骆宾不同，今日强奢应戒却是生平第一次，心中好生过意不去。取药上马，天色渐亮，见街上乡勇来往巡查，想是堂里砒霜被杀之事已经发觉，他缩在街头，待巡查队过去才放马奔驰。回到老傅家的时候，天已大明，忙和老婆婆合力把药煎好，盛在一只粗碗里，拿到徐天红的炕边，推醒他喝药。徐天红见他满脸汗水煤灰，头发上又是柴又是草，想到他出身富家，从未做过这些烧火煮汤之事，心中十分感激，忙坐起来把碗接过，心念一动，把药碗递到曹思鹏的口边，你喝两口。曹思鹏稍一迟疑，周启已经明白徐天红之意，连说，对对，要他先喝，你不知道这个人可有多坏。曹思鹏只得张嘴喝了两口。徐天红说，妹子，你歇歇，这药过一会儿再喝。
1: 干嘛？
0: 瞧他死不死。
1: 啊，对了，要是他死了，这药就不能喝了。
0: 于是就把油灯放在曹思鹏的脸旁，一双乌溜溜的大眼一眨不眨。

0: 瞧着他，看他到底死也不死。曹思鹏苦笑，医生有割骨之心呢，哪里会害人哦？周琴怒道，你和唐李砒霜鬼鬼祟祟的商量要害人家姑娘，谋人家的金笛子，都给我听见了，还说的嘴硬。徐殿红一听金笛子，忙问原因。周琦把听到的话说了一遍，并说已经把这个唐李砒霜杀了。他说到这儿，忙出去告诉老婆婆说已经替他儿子媳妇报仇雪恨。那老婆婆眼泪鼻涕又哭又谢，不住的念佛。徐天红等周琦回进来，问曹思鹏，那个拿金笛子的是怎么样一个人，女扮男装的又是谁？周琦拔出单刀在一旁威吓，你不说个明明白白，我一刀先戳死你。曹思鹏害怕之极，小人照说就是，昨天唐六爷来找我，说他家里有两个人来借宿，一个身受重伤，另一个是美貌少年，他本来不肯收留，但见这少年标志的出奇，就留他们住了一宿。后来听着少年说话细声细气，举止神情都像是个女子，又不肯和那男子同住一房，所以断定是女扮男装的，于是他就来向你买药了。小人该死。徐天红问，那男的是什么样子？
1: 唐六爷叫我去瞧过，他大约23、24岁，文士打扮，身上受了7、8处刀伤棍伤。
0: 伤得厉害吗？
1: 伤是很重，不过都是外伤，也不是伤在致命之处。
0: 徐天红见再问不出什么道理来，伸手端药要喝，手上无力，不住的颤抖，把药泼了一些出来。周琦看不过眼，把药碗接过放在他嘴边，徐天红就着他手里喝了，多谢。曹思鹏瞧在眼里，心想，
1: 哼，这两个男女强盗不是兄妹，哪有哥哥向妹子说多谢的。
0: 徐天红喝了药以后睡了一觉，出了一身大汗，傍晚又喝了一碗。这个曹思鹏人品虽坏，医道却颇高明，居然药到病除。再过一天，徐天红好了一大半，已经能够走下炕来。又过了一天，徐天红自存已经能够勉强骑马上路，对周琦说，那拿金笛子的是我14弟，不知怎么会投在恶霸家里，那恶霸虽已被你杀死，想无大碍，但我总不放心，今夜咱们去探一探，你瞧怎么样？周琦说，他是你14弟？
1: 对，
0: 他到你庄上来过的，你也见过，就是我们总舵主派他第一个出去打探消息的那个人。
1: 哦，早知道是他，把他接到这儿来和你一起养伤倒也很好。
0: 徐天红笑了笑，过了一会儿沉吟道，那女扮男装的却又是谁呢？到的傍晚，周琦把两只元宝送给老婆婆，他千恩万谢的收了。周琦将曹思鹏一把提起，手起刀落，把他一只右耳割了下来，喝道，你把我哥哥医好，才饶你一条狗命，以后再见到你为非作歹，嘿嘿，那唐李砒霜就是榜样，我一刀刺进你心窝子里。曹思鹏摁住伤口，连说不敢。嗯，你说我不敢？不是姑娘不敢，是小的不敢。徐建红说，咱们过3个月还要回来，那个时候再来拜访曹大夫。曹思鹏又说，不敢不敢，不是英雄不敢拜访，是小的不敢当。周琦说，哎，你骑他的马 咱们走吧。两个人上马往文光镇奔去。周启问，哎，你说咱们过三个月再回来干什么呀？许天红说，哎，我是骗骗那个大夫的，叫他不敢和那个老婆婆为难。周琦点了点头，行了一段路，又说，哼，你对人干嘛这么狡猾呀？我不喜欢。徐天红一时答不出话来，隔了半晌说道，姑娘，你不知道江湖上人心险恶，对待朋友当然处处以仁义为先，但对付小人，你要是真心待他，那就吃亏上。

0: 天性仁厚，像我这种刁钻古怪的人怕学不上。嗨，我就最讨厌你这刁钻古怪的脾气。我爹爹说了，你好好待人家，人家自然会好好待你。徐天红心中感动，一时无话可说。怎么，你又不高兴了？又在想法子捉弄我是不是？
1: 哦，不敢不敢，是小的不敢，不是姑娘不敢。
0: 周启哈哈大笑，嘿，也不捡好的学，却去学那个狗大夫。徐天公笑了，什么狗大夫？是治狗的大夫呢，还是像狗一样的大夫？周启咯咯而笑，是治狗的大夫。两个人等天黑了，才进文光镇，找到堂里砒霜的宅地，翻进墙去探看。徐天红抓到一名更夫，持刀威吓，问他于于同的踪迹。那更夫说，唐六爷那一天在小玫瑰家里被曹思逢大夫杀死，家里乱成一团，借宿的两人一早就走了。周启说，走，咱们追上他们去。不一日过了高栏，再走两天，徐天红在路上发现了陈家洛留下的标记，知道大伙儿要在开封会齐，忙对周启说了。周启听说众人无恙，大喜不已，他一直记挂着爹爹，此时才放了心，打了三斤酒，喝了个痛快。这个时候徐天红肩上的创伤已经收口，身子也已经复原，两个人沿路闲谈。徐天红说一些江湖上的一文掌故，又把道上的一切禁忌规矩详加解释，他听得津津有味，说道，哎呀，你早跟我说这些不好吗？以前老跟人家拌嘴。这一天来到潼关，两个人要找客店，一打听是悦来老店最好。到的客店一问，上房只剩下一间了。徐天红拿出一串钱塞给店小二，要他想法子多找一间。店小二十分为难，张罗了半天回来说，别的店房确实住满了，这位爷和这位姑娘不知道是什么称呼。徐天红说，她是我妹子。店小二说，啊，那既然这亲兄妹住一间房也不打紧呢。周启怒了，要你啰嗦。话没说完，徐天红突然一扯他的衣角，嘴一努，说道，哎，好，一间就几间。周启一路跟他行来，见他对自己彬彬有礼，却是个至诚君子，此刻忽然要同住一房，又害羞又疑心，在店小二面前只好闷声不响。到得房间，徐天红立即把门带上，周启满脸通红便要发话，徐天红忙打手势叫他不可作声，轻声地说，刚才见到镇远镖局那个坏蛋吗？周启吃了一惊，什么？带着人来捉文四爷，害死我弟弟的那个东西？对呀，刚才我瞥见一眼认不真，我怕他瞧见咱们，所以赶紧进屋，待会儿去探一探。店小二进来泡茶，问要什么吃的。徐天红嘱咐以后就说，北京镇远镖局的几位达官爷也住在这里是不是啊？
2: 哎，是啊。
0: 哎，他们路过潼关，总是照顾小店的生意。徐天红等店小二出去，他就说了，这佟兆和是元凶首恶，咱们今晚先干掉他，好给你弟弟及死哥报仇。周琦想到弟弟惨死，铁胆庄被烧，气往上冲啊，不是徐天红极力劝阻，早已经拔刀闯了出去。徐天红说，你躺一会儿养一下神，到半夜里再动手不迟。说着坐在桌边。

0: 伏案假寐，不再向周启瞧上一眼。周启只得沉住气，斜倚炕上休息。好容易挨到二更时分，实在按捺不住了，拔出单刀说道：“走吧。”徐天红低声说：“他们人多，怕有好手，咱们先探一探，想法子把那个小子引出来，单独对付他。”周琦点了点头。两个人在院子里张望，见东边一间上房中透出灯光，徐天红一打手势，两个人蹑足过去。周启在窗子上找到一条缝隙，复眼往里窥看。徐天红握住兵刃，站在他身后望风，见他忽然站起，右腿飞起往窗子上踢，不由得一惊，忙闪身挡在他面前。周启一脚踢出，刚刚踢到徐天红的胸前，急忙缩转，这一踢势道过猛，用力收回，不由得倒跌几步。徐天红跟着纵道，低声问：“怎么了？”周琦说：“快动手，我妈在里边给他们绑住了。”徐天红大惊，忙说：“快回房商量。”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周启和徐天红本来是要除掉佟兆和的，却突然发现周启的妈妈被镖局的人捆在屋里。周启急了，要往屋里冲，徐天红拦住了，忙说：“快回房商量。”回到房中，周启气急败坏地说：“
2: 还商量什么？我妈妈给这些小子抓住了。”
0: 徐天红说：“你沉住气，我包你救他出来。房里有多少人呢？”“
2: 大约有六七个。”
0: 徐天红侧头沉吟。周启说：“
2: 怕什么呀？你不去，我就一个人去。”“
0: 哎，不是怕，我在想法子，又要救你妈妈，又要杀那小子，这两件事总要同时办到才好啊。
2: 先救妈妈，那小子杀不到就算了。”
0: 正在此时，门外一阵脚步声经过，徐天红忙摇手示意，只听得有人走过门口，嘴里唠唠叨叨的抱怨：“三更半夜的，不早早的挺尸，还喝什么烧刀子？他妈的，菩萨保佑，就这帮保镖的在半路上遇到强人，把镖银抢个精光。”徐天红一听，知道是店小二保镖的半夜里要他送酒，因此满肚子不高兴。他灵机一动，对周启说：“哎，那曹思鹏有两包药给你拿来了是吧？有一包他说吃了便人事不知，快给我。”周启不明白他的用意，但还是拿了出来。“
2: 干什么呀？”
0: 徐天红不答，向他招招手，开窗跳出。周启跟在他身后。徐天红走到过道，悄声地说：“趴下，别动。”周琦等了一阵不见动静，正在要问，忽见火光闪动，店小二拿了蜡烛台，拖了一只盘子过来。徐天红在地下捡了一块小石子儿弹出去，扑地一声，蜡烛打灭。店小二吃了一惊，放下盘子转身去点火。徐天红等他转了弯，急忙穿出，火折子一闪，看清盘子里边有两把酒壶，就把那包药分成两份，在两把壶里各倒了一份，对周启说：“到他们屋外去。”两个人绕到镖师房外伏定。徐天红往窗缝里看去，果见一个中年妇人双手被捆在背后，坐在地上，几个人坐着高谈阔论。他认得其中一个是铁琵琶手韩文冲，一个是钱正伦，另一个就是佟兆和。此外还有四个未曾见过的镖师。只听佟兆和说：“
3: 哎，人家说起铁胆庄来，总倒是铜墙铁壁，哪知道给老子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哈哈，这叫做 佟兆和大烧铁胆庄，周仲英跳脚哭黄天。
0: 韩文冲神气抑郁，老佟，你别胡吹了。那周仲英我会过，这里咱哥们一齐上，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他日后找上局子来，有你乐的呢。
3: 赵啊，咱们是福星当头，偏偏铁胆州的婆娘会找上咱们来，嘿嘿，现下有这个女人压着，她还敢对咱们怎么的？
2: 正说到这儿，店小二拖着盘子送进酒菜来，
0: 总镖师顿时大吃大喝起来。韩文冲意兴萧索，佟兆和不住地劝他喝酒。
3: 哎，韩大哥，好汉敌不过人多，你栽在他们手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下一次咱们约齐了，跟他们红花会一对一的见个高下。
0: 一名镖师说：嘿，别人一对一那也罢了，老佟你跟谁对呀？佟兆和说：
3: 哎，我找他们的娘们。
2: 话没说完，突然扑通一声跌在炕下。众人吃了一惊，忙去扶的时候，忽然手酸脚软，一个个晕倒在地。徐天红把单刀伸进窗缝，撬开了窗子，跳进屋中。周启跟着跳进，只叫了一声妈，眼泪已经流了下来。周大奶奶乍见爱女，恍在梦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呀？
0: 徐天红把佟兆和提起来，叫道：周姑娘，你给兄弟报仇。
2: 周启挥刀砍去，咵！
0: 佟兆和顿时了账。
2: 周启挺刀又要去杀其余的镖师，徐天红说：哎，这几个罪不至死，饶了他们吧。
0: 周启点了点头，收回单刀。
2: 周大奶奶知道爱女的脾气，要怎么就怎么着，向来是任性而行，除了父亲的话有的时候还听几句，此外谁都劝他不住。见他对徐天红的话很是遵从，不禁暗暗的纳闷。
0: 徐天红在众镖师的身上一搜，搜到了几封信，也不暇细看，放在怀内说道：咱们快回房去收拾东西就走。三个人跳窗回房，徐天红执着包裹，在桌上留下一小锭银子做防范钱，到马厩里去牵了三匹马向东而去。
2: 周大奶奶见女儿和徐天红同行，竟然同住一房，更是疑心大起。她也是个火爆霹雳的脾气，连问：
3: 你爹呢？这位爷是谁呀？怎么跟他在一起？又和爹闹了脾气出来了，是不是啊？
2: 周启说：你才是跟爹闹了脾气出来的呢。
3: 妈，你待会儿再问好不好？
0: 这母女两个人呢，都是急性子，说着就要争吵起来。徐天红忙来劝解，周启嗔怪他：
3: 都是为了你，你还要说呢？
0: 徐天红一笑走开。母女俩鼓起了嘴，各想各的心事。当晚在一家农家借宿，母女俩同枕共话，周启才把经过情形一一说了。
2: 他又不善说辞，周大奶奶又性急乱问，
0: 这两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个赌气不说，一个骂女儿不听话，闹到半夜才互相把别来的情形说了一个粗枝大叶。
2: 原来啊，周大奶奶痛惜爱子丧命，悲愤交集，离家出走，到高兰去投奔亲戚许家。主人虽然殷勤款客，但他心中有事，闲居多日，实在闷不过了，径自不别而行。这一日来到了潼关，在悦来客店见到镇远镖局的镖旗，想起大弟子孟建雄曾经说过，害他爱子死于非命的是镇远镖局的镖头佟兆和，夜里就要跳进店去查看。听得众镖师言谈，那佟兆和正在其内，
0: 他怒气难忍，冲进去就动手。镖局里边的人多呀，终于被擒。他料想自己孤身一人，绝无幸免，哪知道女儿竟会忽然到来。周启说起这一番报仇救人，全是徐天红出的计谋。周大奶奶心中好生感激。次日上路，周大奶奶问起徐天红的家事。徐天红说：“我是浙江绍兴人，12岁上全家就给官府陷害死光了，只逃出了我一个。”周大奶奶问：“官府干嘛害你啊？”“嗨，绍兴府知府看中我姐姐，要讨她做小。我姐姐早就许了人家，我爹当然不答应。知府就说我爹勾结土匪，我爹爹、妈妈、哥哥都下在监里，叫人传话给我姐姐，说只要她答应就放我爹出来。我那没成亲的姐夫去行刺知府，反给捕快打死了。我姐姐得到讯息投河自尽，这一来我爹爹、妈妈、哥哥还有活路吗？”周启听得怒不可遏：“你报了仇没有？”“等到我长大学了武艺，回去找那个知府，他已经升了官，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几年来到处找寻，始终没得到消息。这个官叫什么名字？我绝放他不过。”“只知道他姓方，至于叫什么名字，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就不大清楚。他左脸上有一大块黑迹，一见面就知道。”周启嗯了一声。周大奶奶又问他结了亲没有，在江湖上这么多年，难道没有看中哪家的姑娘吗？周启笑道：“他这个人呐，太刁滑，没哪个姑娘喜欢他。”周大奶奶骂他：“大姑娘家风言风语的，像个什么样子？”周启笑了：“你要给他做媒是不是啊？哪家姑娘啊？是不是许家妹子呀？”当晚宿殿，周大奶奶埋怨女儿：“你一个黄花闺女，和人家青年男子同路走，同房宿，难道还能嫁给别人吗？”周启说：“他受了伤，我救他救错了吗？他虽然诡计多端，可是对我一向规规矩矩的。”“哼，这个你知道，他知道，我相信，你爹得相信，但别人能相信吗？除非你呀一辈子不嫁人，否则呀给丈夫疑心起来，可别想好好做人。唉，这是咱们做女人的难处。”“那我就一辈子不嫁人。”两个人越说越大声，又要争吵起来。周大奶奶说：“哎，那位徐爷就住在隔壁，别叫人家听见了，不好意思。怕什么？我又没做亏心事，干嘛要瞒他呀？”第二天母女俩起来，店小二拿了一封信进来说：“隔房那位徐爷叫我拿给奶奶的。”周启忙问：“他人呢？”“他说有事先走一步，今儿一早骑马走了。”周启哗的一下抓住他领口：“你干嘛不来叫我们？”徐爷说不必了，他的话都写在信上。”周启放下店小二，抢信来看，见信上写道：“周大奶奶、周姑娘赐见，天红受伤，亏得周姑娘救命，感激之心不必多说。现在两位母女团圆，此去开封路程已尽，天红先走一步，请勿见怪。周姑娘相救之事，天红当然终身不忘，但绝不对人提起片言只字，请两位放心可也。徐天红上。”周启看了，呆了半晌，把信一丢，回房躺在炕上重又睡倒。周大奶奶叫他吃饭动身，他不言不语，不理不睬。周大奶奶急了：“哎呀，我的大小姐，咱们不是在铁胆庄呢，怎么还发大小姐的脾气啊？”周启仍是不理。周大奶奶说了：“ 你怪他一个不声不响的走了是不是啊？

0: 周琦生气地说，他是为我好，我怎么能怪他？那么你在怪我了？周琦翻身向里，把背蒙住了头。那你怪我什么呀？周琦忽地坐起来，你昨晚的话一定都让他听见了，他怕人家说闲话害我嫁不了人，所以独个儿先走。他信上不是说绝不对人提起片言之字吗？哼，我嫁不嫁你操什么心呢？我骗不嫁人，骗不嫁人。
1: 周大奶奶见他一边说一边流下泪来，知道他对徐天红一生真情，虽然自己还未必明白，但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心情流露了出来，于是低声安慰，唉，妈只有你这一个女儿，难道还不疼你啊？啊，咱们到开封府见了你爹，要他做主，将你许配给这位徐爷，你放心，一切包在妈的身上。周琦急了，
0: 谁说要嫁他了？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下次人家就是死在我的面前，我也不去救他一救，别说一救，半救也不救。
1: 再说徐殿红那天晚上在客店住下，取出从镖师身上搜来的几封书信，在灯下细看，有一封是镇远镖局总镖头王维阳写给韩文冲的，催他即日赴京护送一批重宝前往江南云云，其余的都无关紧要。徐天红看了也不在意，忽听隔房周氏母女吵嚷起来，好几次提到自己的名字，一听之后十分不安，自存周琦如果因为救护自己而声名受累，那如何对得住他呢？于是留下了一封信，一早就先行走了。到了河南省境，只见沿河百姓都因黄水大涨而人心惶惶。徐天红见灾相已成，暗暗叹息，心想：黄河虽属天灾，但只要当道者以民为心，全力施为，为什没有挽救之道？但做官的都当河工是肥缺，一上任就大刮特刮，几时有一刻把灾害放在心上啊？他按照记号找到了开封，在汴梁豪杰梅良明家遇见了群雄，众人见他无恙归来，欢喜异常。梅良明、张燕接风，这个时候张晋、魏春华、新燕个人的伤都已经将息好了，石双英赴回江送信未回，常氏双侠还在探听文太白的下落，蒋自根呢则到黄河边上查看水势去了。徐天红对周仲英不提周大奶奶和周启之事，心想反正一天之内他们就会赶到，怕他细问起来难以措辞，只得对群雄说起途中曾经听到于于彤的消息，知道他受了重伤，和一个女扮男装的少女在一起，却不知道是谁。众人议论了一会儿，猜想不出，都非常挂念。但是知道于于彤向来机警能干，必能设法养伤避敌。次日清晨，周启独自个儿来到了梅家，与父亲和众人见了，众人又各大喜。私见之后，周启悄悄对徐天红说，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徐天红心怀鬼胎，料想这位姑娘一定怪他不告而别，要大大的责骂一顿了，打定了主意，任他怎么骂，我绝不顶撞一句就是，慢慢的走到他跟前。周启悄声的说，哎，我妈不肯来见我爹，你给我想个法儿。徐天红放下了心，哦，那么请你爹去见他，
0: 妈也不肯见他，口口声声说我爹没良心。
1: 徐天红沉吟半晌，嗯，好，我有法子了，轻轻的嘱咐了几句。周启问，这成吗？
0: 一定成，你先

0: 徐天红等周启出门，和众兄弟先谈了一会儿，向梅良明请问本地的名胜，看看时候已到，悄悄地对周仲英说：“周老爷子，听说这里铁塔寺旁边的修竹园酒家好酒是河南全省都出名的，却是不可不尝啊。”一听到好酒，周仲英兴致极高，哈哈哈哈，好，我来做东，请众位兄弟同去畅饮一番。徐天红说：“嗨，这里省城之地，捕快耳目众多，咱们人多去了不好，就由总舵主和小侄两个人陪老爷子去，怎么样啊？”“
1: 好，究竟是老弟顾虑周详。”
0: 于是约了陈家洛三个人径投铁塔寺来。那修竹园果是个好去处，杯盘精洁，窗明几净。徐天红四下一望，找了一个雅座，三个人饮酒吃黄河鲤鱼，谈论当年信陵公子在大梁大会宾朋亲迎侯赢的故事。陈家洛叹道：“哎，大梁今犹如是，而沂门古道侠烈之士安在哉？信陵公子一世之雄，竟以醇酒妇人而终。今日汴梁仅剩沂山一丘了。”酒酣耳热，击胡而歌，高吟起来：“闲过信陵隐，托见西前横，将至但珠害，池上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月倒为清，眼花耳热后，意气诉弥生。”周徐二人也不懂他唱的是什么歌。三个人喝到酒意五分，徐天红举杯对周仲英说：“周老爷子今日妇女团圆，小侄敬你一杯。”周仲英喝了，叹了一口气。徐天红说：“周老爷子心头不快，是可惜铁胆庄被烧了吗？”“
1: 嗨，家财是身外之物，区区一个铁胆庄又有什么可惜的？
0: 那么定是思念过世的几位公子了。”周仲英不语，又叹了一口气。陈家洛连使眼色，叫他别再说这些话动他的心境。徐天红只作不见，又说：“嗨，当时小公子年幼无知，说出了四哥藏身之所，周老爷子一怒将他处死。在周老爷子是顾全江湖道义，我们可是万分不安呐。”陈家洛说：“
1: 七哥，咱们走吧，我酒已差不多了。”
0: 徐天红仍对周仲英说：“周大奶奶不知因何离家出走？”
1: 周仲英说：“他怪我不该杀死孩子。哎，他一个孤身女子，不知投奔何方啊。这孩子他爱若性命，我确实是对他不起呀。其实我只是盛怒之下失手，也非有心杀了孩子。待咱们把四哥救出之后，我就是走遍天涯海角。”“
0: 红花会的陈总舵主。”二人失礼相见。周启命酒保把隔座的杯盏移过，对周仲英说：“
2: 爹，这真巧极了，我听说这里的酒好，一定要来喝，妈不肯来，给我死拖活拉的缠了来，哪知道就算在你们隔壁。”
0: 五个人欢呼畅饮，谈起了别来之情。在徐天红的筹划之下，周仲英和老妻相见。陈家洛、徐天红和周家三人一起欢呼畅饮，谈起别来之情。

0: 周启见父母团聚，言归于好，不由得心花怒放，口没遮拦，兴高采烈的说道：“杀童兆和，
1: 哎，你们两位怎么在途中遇到的？”
0: 徐天红支吾了几句，周启暗暗叫苦：“糟了糟了，我说杀童兆和的时候和他在一起，那么以前的事怎么瞒人呢？”脸上一阵绯红，低下头来，神志一乱，无意中一挥，把筷子和酒杯都带到地上，嘡啷一声，酒杯跌得粉碎，更是狼狈。陈家洛见貌变色，知道二人之间的事绝不止这些，又听周启提到徐天红的时候，总是他怎样他怎样，不叫名字，已经料到了六七成。回到梅府以后，把徐天红叫在一边：“七哥，你瞧周姑娘这个人怎么样啊？”徐天红忙说：“总舵主，刚才周姑娘在酒楼上的言语，请你别向人提起。她心地纯真，光明磊落，可是别人听见了，要是加一点污言秽语，咱们可对不起周老英雄啊。”陈家洛说：“我也瞧周姑娘的人品好极了，我给你做个媒如何呀？”徐天红跳了起来：“这个万万不可，我如何配得上她？”七哥不必太谦，你五诸葛智勇双全，名闻江湖，周老英雄说到你时也是十分佩服的。徐天红呆了半晌不语。陈家洛连问：“怎么样？”哎呀，总舵主，你不知道，周姑娘不喜欢我。哦，你怎么知道？她亲口说的。她说恨透了我这样刁钻古怪的脾气，以前咱们一路之上老是拌嘴闹别扭。哈哈哈哈，那么你是肯的喽？总舵主，你别白操心，咱们不能自讨没趣。忽然梅家的小厮走进房来：“陈少爷，周老爷在外面请你说话。”陈家洛向徐天红一笑，走出房来，只见周仲英背着双手在廊下踱步，忙迎上去：“周老爷子有事吩咐，命人叫我便是，何必亲来？”“哦，不敢。”周仲英说着拉着陈家洛的手到花厅里坐下：“
1: 我有一件心事，想请陈当家的做主。”“
0: 哦，老爷子但说不妨，小侄自当效劳。”“
1: 小女今年19岁了，虽然生来顽劣，但天性倒还纯厚，错就错在老夫教了他一点武艺，寻常人家的孩子他就瞧不顺眼，所以蹉跎到今还没有对亲。”
0: 说到这儿似乎踌躇，隔了一会儿才说：“
1: 贵会七当家徐爷，江湖上大家仰慕他的英明，他有智有勇，人品又好，老夫想请陈当家的做一个媒，将小女许配于他，就是怕小女脾气不好，高攀不上。”
0: 陈家洛一听大喜，连连拍胸：“此事包在小侄身上，周老爷子是武林的泰山北斗，既肯垂盖，我们红花会众兄弟都敢荣耀，小侄马上去说。”一口气奔到徐天红的房中，一说经过，把徐天红喜在心中突突乱跳。陈家洛说：“七哥，我瞧周老英雄脸色，他心里还有一句话却是不便出口，我猜是这样，不知你肯不肯？”徐天红说：“哪有什么不肯的？”“我也想没有什么不肯的。周老英雄三个儿子都死了，小儿子还是因咱们红花会而死，眼见周家香烟已断，我意思是委屈七哥一些，不但做他女婿，还做他儿子。”徐天红说：“你要我入赘周家，不可。”

0: 话是这么说呀，还是转身出去了。陈家洛把入赘之意说了，周大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来，周仲英也是喜容满面，连说：“哎呀，这哪里敢当，这哪里敢当啊！”徐天红跪下磕头，周仲英连忙扶起来。哎呀，我们身在外边，也没带什么坠剑之仪。待会儿我把那首打铁胆的法儿传给你，铁，你瞧怎么样？周大奶奶笑道：“你老糊涂了，怎么还叫他七爷呀？”周仲英呵呵大笑。徐天红知道，铁胆功夫是他仗义成名的武林绝艺，今日喜事重重啊。既得娇妻又遇名师，忙再跪下去叩谢，两人遂以父子相称。这件事一传出去啊，大家纷来贺喜。当晚梅良明大张筵席庆贺，周琦躲了起来，骆宾死拉也拉不出来。饮酒之间，忽然石双英进来对陈家洛说：“董舵主，你的信已经送到，这是穆卓伦老英雄的回信。”陈家洛接了，十二哥奔波万里回来的这样快，真辛苦你了，快来喝一杯。话没说完，突然蒋四根飞跑进来，高叫：“黄河决口啦！”众人一听，俱都停杯起立询问灾情。蒋四根说：“孟津到铜瓦乡之间呐、已经掘了七八处口子啦，好多地方的路上已经没有法子走啦。”大家听了都感忧闷，很为老百姓的遭遇担心。可是常氏双侠迄今仍未回报，不知文泰来情状若何。陈家洛说道：“众位哥哥，咱们在这里已经等了几天，五哥六哥始终没有消息，多半前途有变，只怕洪水阻路，误了大事，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张晋叫道：“咱们不能再等了，大伙赶上北京去，四哥就是下在天牢，咱们好歹也劫他出来。”魏春华、杨成协、蒋四根等都齐声附和。陈家洛和周仲英、吴晨、赵半山低声商量了几句，说道：“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动身。”于是向梅良明谢了朝扰，启程东行。陈家洛在路上拆阅穆卓伦的书信，信上对红花会报讯之德再三称谢，并说已经召集族人秣马厉兵，决心与强敌周旋到底，只以寇众我寡，势难取胜，但全族老小宁可人人战死，也绝不屈服。信中辞气悲壮，陈家洛不禁动容，问石双英：“穆卓伦老英雄还有什么话说？”石双英说：“他问起四哥救出来没有，听说没有成功，很是挂念。”陈家洛嗯了一声。石双英又说：“他们族里的人对咱们情谊很深，听说我是总舵主派去的使者，大家对我好得不得了。”“那你见了穆卓伦老英雄的家人吗？”“他夫人、儿子和两个女儿都见了。他大女儿是和总舵主会过面的，他问候总舵主安康。”陈家洛隔了一会儿缓缓地说道：“他此外没说什么了？”石双英想了一想：“
1: 我临走之时，霍青桐姑娘似乎有些话要对我说，但始终没说，只是细问咱们救四哥的详情。”
0: 陈家洛沉吟不语，探手入怀，摸住霍青桐所赠的短剑。这短剑刃长八寸，金光耀眼，剑柄金丝缠绕，磨损甚多，看来是几百年前的古物。霍青桐那天曾说，故老相传剑中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可是这些日来反复细看，始终瞧不出有何特异之处。陈家洛

回首希望，众星明亮，遥想平沙大漠之上，这星光是否正照到了那青青翠雨，淡淡黄山。众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已经靠近黄河决口之处，只见河水浊浪滔天，奔流滚滚。再走几个时辰，大片平原已成泽国，群雄绕道从高地上东行。当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夜，次日兜了个大圈子才到度量寨，真是哀鸿遍野，惨不忍睹。周琦一直和骆宾在一起，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纵马追上徐天红。哎，你鬼心眼最多了，想法子救救这些老百姓啊。徐天红自从和他订婚之后，未婚夫妇未必嫌疑，两天来没说一句话，哪知道他开口第一句话就出了个天大的难题，不由得好生为难。哎呀，话是不错，可是灾民这么多，有什么法子呢？啊，要是我有法子，干嘛要来问你啊？啊，这样，赶明儿干，我对大伙说，不许再叫我五诸葛这个外号，免得你老是跟我为难。周琦急了，哎，我几时跟你为难了？我话说错了好不好啊？我不说话就是。说罢，嘟起了嘴，一声不响。徐天红说，妹子，咱们线下是一家人了，可不能再吵嘴。周琦不理，是我错了，饶了我这一次啊，你笑一笑吧。周琦把头转开，一张俏脸仍然板着。啊，你不肯笑，原来是见了新姑爷怕羞啊。周琦忍耐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举起马鞭笑道，你再胡说八道，瞧我打不打你。未牌时分，大伙儿到了招讨营，这是黄河沿岸的一个大镇，郊外灾民都逃到镇上来。骆兵把身上所带的黄金在银铺当中换的银子买了粮食散发，灾民蜂拥而来，不一会儿全数发完，受到救济的人连一成都不到。众人出的镇去，许多灾民恋恋不舍地跟在后边，只盼能得到一点点粮食充饥。群雄心中不忍，可是哪里救济得了这么多人呢？只得硬起心肠，上马驰走。沿路灾民络绎不绝，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呀。群雄正行之间，忽然迎面一骑马疾奔而来，咔啦咔啦。山路狭窄，那骑马却横冲直撞，一下子把一个怀抱小孩的灾民妇人撞下路旁的水中。哎，马上乘者竟然是毫不理会，自管策马疾驰而来。群雄人人大怒，魏春华首先窜出，抢过去拉住骑者，左脚一扯，把他拉下马来，劈面一拳，咣，结结实实打在他面门之上。那个人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水，三只门牙。那个人是个军官，站起身来破口大骂，你们这批他妈土匪流氓，老子有几只公事在身，回来再跟他们你们算账。上马要走，张晋在他右边一扯，又把他拉下马来。什么几只公事，偏叫你多等一会儿。陈家洛说，师哥，搜搜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张晋在他身上一抄，搜出了一封公文交了过去。陈家洛见是一封插上鸡毛脚上烧焦了一块的文书，知道是急报公文，是命驿站连日连夜递送的，封皮上写着600里加急呈定边大将军赵的字样，随手撕破火漆印，抽出了公文。那个军官见撕开公文，大惊失色，高叫起来，这是军中人密件，你不怕杀头吗？心燕笑道，嘿嘿，要杀头也只杀你的。陈家洛见公文上的署名啊，是运粮总兵官。

0: 孙克通，他禀告赵慧，大军粮饷已经运到了兰丰，因为黄河泛滥，恐怕要积延数日方能到达凌云。陈家洛把公文交给徐天红，不相干，跟四哥没有什么关系。徐天红一看，喜容满面，总舵主，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大宝贝啊，咱们相助穆老英雄，救济黄河灾民，都落在这一件公文上了。他跳下马来，走到那个军官的面前，把那个公文唰唰唰撕得粉碎，笑道：你去赵慧那里还是回兰丰，失落了军文书要杀头的吧，要命的自己逃吧。那个军官又惊又怒，说不出话来，无可奈何，脱下身上的军装往水里一扔，混在灾民群中走了。陈家洛已经明白徐天红之意，说道：劫粮救灾却是一举两得，只是大军粮饷必有重兵护送，咱们人少，如何干这大事？愿闻七哥妙计。徐天红在他耳旁轻轻说了几句，陈家洛大喜，好，就这么办。当下分拨人手，个人接了号令，自去敲砖改办，散布谣言。第二天上午，兰丰城内突然涌进几万灾民，混乱不堪。县令王道见情势有异，叫捕快抓了几名灾民来问话，都说今天发放赈济钱粮，因此赶来领取。王道忙下令关闭城门。此时十传百，百传千，四乡灾民大集，城内城外黑压压一片，万头耸动。王道差人传谕，并无此事，可是灾民哪里肯信呢？王道见灾民越聚越多，心中着慌，亲自到东城石佛寺去拜见驻扎在寺中的总兵孙克通，请他调兵在城内弹压。孙克通说：小将奉赵将军将令，特日运送粮饷前赴回疆，只要稍有失闪，就是杀头的罪名啊，不是小将不肯帮忙，实在是军务重大，请王大人原谅。王道再三恳求，孙克通只是不允，王道无奈，只得辞出。到的街上，只见灾民已经到处鼓噪。天将入夜，忽然县衙、监狱和街上几家大商号啊，同时起火。王道忙督率衙役捕快救火。正乱之间，一名公差气急败坏地奔来报道：大老爷，不好了，西门给灾民打开，这成千上万的灾民涌进城来了。王道只是叫苦，手足无措，忙叫备马，带着衙役往西城查看。走不了半条街，道路已经被灾民塞住了，无法通行。只听得灾民当中有人叫道：在东城石佛寺发粮发银子，大家都到石佛寺去啊。众灾民迎面蜂拥而来，王道大怒，喝道：奸民散布谣言，给我抓来审问。两名衙役应了一声，嘡啷啷抖出了一条铁链，往一名身材瘦小正在大嚷大叫的领头灾民头上套去。那个人一把夺过铁链，反手挥出，顿时打折一名衙役的脊骨，大叫：咱们要吃饭呐，又犯了什么王法呀？王道见不是路，回马就走，绕到南门，迎面又是一群灾民涌来。王道心想，只有到孙总兵那儿去躲避呀。正行之间，只见在城中巡逻的兵丁啊，纷纷逃窜。一个道人手执长剑，一个胖子挥动铁鞭，一个驼子舞起狼牙棒，一名大汉挺着铁桨随后赶杀过来。王道混在兵丁群中，催马逃向石佛寺。寺门早已经紧闭了，守门的士兵认的是知县大人呢，就开门放他进去了。那个时候寺外的灾民呐，重重叠叠，已经围了几层。灾民当中有人叫：
1: 哎，朝廷发下救济的钱粮都给狗官吞没了，发钱粮呢，发钱粮呢！
0: 众灾民齐声高呼，声震屋瓦。王道不住的发抖，连说呵呵造反了，造反了。孙克通究竟是武官，颇有胆量，叫士兵把梯子架在墙头，爬上梯去，高声叫道：“是安分良民，快快的退出城去，莫信谣言，再不退去可要放箭了。”这个时候，两名游击已经带领弓箭手布在墙头，灾民纷纷鼓噪。孙口东叫道：“放箭！”一排箭射了出去，顿时有十多名灾民中箭倒地。众灾民大惊，转身就逃，互相践踏，呼娘唤儿，乱成了一片。孙克通在墙头哈哈大笑，笑声未毕，灾民当中有一个人捡起两块石子儿投了上来。孙克通一侧身避开了一块，另一块却从腮边擦过，只感到一阵痛楚，伸手一摸，满手是血，不由得大怒，大叫：“放箭！放箭！”弓箭手一排箭射出去，又有十多名灾民中箭。灾民惊叫声中，忽听两声呼啸，两个又高又瘦的汉子纵上墙头，手掌挥住，将几名弓箭手掷下地来。灾民愤恨弓箭手接连伤人，涌上去按住狠打，有些妇女更是乱撕乱咬。红花会群雄早已混在灾民群中，徐连红的本意是让官兵多做一些个威服，使灾民愤怒不可遏止，然后再一鼓作气攻进寺中。忽见常侍双侠跳上墙头，群雄都是惊喜交集。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红花会众英雄鼓动灾民，要求发放救济粮款。官兵用箭射伤灾民，忽然看见常侍双侠跳上墙头，群雄都是惊喜交集。骆兵舞开双刀跳上墙头，挨到常和志的身边问：“五哥，见到四哥了吗？他怎么样？”常和志见了骆兵很是惊奇：“哎，四少你也来了，四哥见到了，你放心。”骆兵一听精神大振，突然间喜欢过度，反而没力气厮杀了，跳在墙外坐倒，扶住了头。张晋和心眼忙奔了过来：“怎么样，受伤了吗？”“没事儿，五哥见到四哥了。”再看墙头的时候，只见魏春华、杨成协、周启、孟建雄等都已经攻上，正和官兵恶斗。不一会儿，寺门打开，蒋四根和孟建雄从寺中奔出，向灾民连连招手，大叫：“大家进来拿粮！”众灾民一拥而入，但是官兵人数很多，又有兵器，灾民却不敢逼近。孙克通舞动大刀，带着几名亲兵在墙头拼斗，边打边退。忽觉耳旁风声，后心一阵酸麻，一松手，大刀当啷啷跌落墙下，双手不知怎么的已经被人反背擒住。又觉得颈项中一阵冰凉，一个声音在他的脑后喝道：“你鬼儿，命令官兵抛下兵器，退出苗去。”孙克通稍一迟疑，颈项中一阵剧痛，竟是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那个人轻轻地把刀拖动，在他脖子上划破了一层皮。到了这步田地，孙克通哪敢不依啊，只得高声传令。众灾民齐声欢呼。陈家洛走进大殿，只见五开间的殿上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一车车的银鞘。这银鞘啊，就是装银子的东西，外形像个刀鞘，是用木头挖去芯儿，里边装上银子，外边再编上号，一般是用来装军饷用的。石庄公 把县令王道揪来，听他发落。陈家洛笑道：“

0: 你是县太爷吗？
1: 是大王。哈哈哈
0: 哈，你瞧我像大王吗？
1: 我该死，说错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0: 陈家洛微微一笑，不答他的问话，问道：你是梁榜出身吗？
1: 不敢不敢。
0: 不敢什么？你既是进士，胸中必有才学，我出一个对子给你对对。他折扇一挥，秀眉一扬，笑道：你对出来我饶你性命，对不出呢，呵呵，那就不客气了。你听着，这上联是四合之卿人寿几何，却问何卿意官卿意。这意思是啊，等到和亲了，人得多大岁数啊？是和亲容易呢，还是官亲容易啊？这个汪道满头大汗，黄旗之际，本来即便有三分才学，也随黄河之水流入汪洋大海了。想了半天才说：公子，你这上联太难了，我对不出。也好，不对也罢，那我问你，是黄河清容易呢，还是官吏清容易？
1: 王道忽然福至心灵，说道：我瞧天下的官都清了，黄河的水也就清了。
0: 陈家洛呼呼大笑，哈哈，说得好，饶你一命，你快召集官吏衙役，将钱粮散发给灾民。哎，总兵官，你也帮着点。
1: 孙克通和王道好生为难呐、军粮散失已经是杀头的罪名，怎么还能由自己手里分发出去？但是若不听命令，眼见当场便要丧命。
0: 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万般无奈，只得督率兵卒立义，把军粮军饷发给灾民。灾民欢声雷动，纷纷向红花会群雄称谢。领钱粮的时候，不住对孙克通和王道揶揄取笑，两个人只当不闻不见。陈家洛叫道：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听着，日后衙门里要是派人查问，便说是总兵官和知县太爷亲手发给你们的。众灾民哗然叫好，连说正是如此。群雄在一旁监视，

0: 中，哪敢抗拒啊？陈家洛说：“大事已了，各位哥哥，跟我走吧。”站起身来，群雄拥着孙克松，在众灾民轰谢声中离了石佛寺，上马出城，跑出十几里。陈家洛把孙克松往马下一推：“总兵大人，多谢你的粮食银子，咱们后会有期。你下次再押粮饷，千万送个信来。”双手一拱，哈哈大笑，在群雄拱卫中绝尘而去。奔出一里多路，陈家洛问常氏双侠：“两位得到了四哥的消息？”“
1: 哦，剪刀是死敌留的极好，将死国已经被送到杭州去了。”
0: 陈家洛大为诧异：“嗯，送去杭州干嘛？怎么不去北京？不是皇帝老儿要亲审吗？”“
1: 嗨，我们也觉得奇怪，不过是师弟做事素来精细，一定是谈到了确实的消息。”
0: 陈家洛要众人下马围坐商议。徐天红说：“四哥继续杭州，咱们就奔江南设法搭救。杭州是咱们的地盘，朝廷的势力也没有北京大，相救起来较为容易。不过还得请一位哥哥到北京去打探消息，以防万一。”众人皆点头称是。陈家洛看着石双英：“再请十二郎往北京辛苦一趟。”石双英说：“好。”商议已毕，石双英一人北上，群雄连骑南下。陈家洛再问起于于同的伤势情况，常氏双侠说并不知情，他哥俩一见到记号马上赶回报信，经过兰峰的时候见灾民大急，就随着灾民到石佛寺看看热闹，碰上官兵放箭，两个人按捺不住跳上墙去动起手来，不意群雄都已到达。众人得悉了文鱼二人的消息，文泰来虽然没有脱险，但是已经知道两个人安然无恙，均感欣慰，谈起适才劫粮救灾之事痛快不已。周乙说：“
2: 嘿，西征大军没了粮饷，霍钦同姐姐定可打个胜仗。”
0: 吴臣笑道：“
3: 那女娃子剑法不错，人缘又好，大伙儿都帮着她，盼她打个大胜仗，好让大家都欢喜欢喜。”
0: 不一日，群雄来到徐州，当地红花会分舵舵主见总舵主和内外乡堂各位乡主忽然一齐来到，恭谨接待，不免大忙起来。江北一带会众归杨成协统帅，他命分舵主不可张扬，也不必通知众弟兄来见总舵主。群雄只住了一夜，当即南下。此后一路往南，大小码头啊，全有红花会的分支头目。群雄为守机密，都不惊动，疾趋而过。几天以后，到了杭州，住在杭州分舵舵主马善军的家中。马家坐落在西湖孤山脚下，湖光山色，风物佳胜，又是个僻静所在。马善军是大绸缎商人，自制两所大机房织造绸缎，因生性好武，结识了魏春华，由他引入红花会。马善军五十上下年纪，胖胖的身材，穿一件团花缎袍，黑泥马褂，一眼看去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富翁，哪知道竟是一位风尘豪侠。当晚在后厅与群雄接风，众人在席上将要救文泰来之事说了。马善军说：“小弟马上派人去查，看四当家关在哪一所监狱里，咱们再相机行事。”当即命儿子马大挺出去派人查探。第二天上午，马大挺回报说，巡抚衙门、杭州府前。

塘县、仁和县各处监狱以及驻防将军的援所、水陆提督衙门都有兄弟们去打战过，查知均没有文死当家的在内。陈家洛召集群雄议事，马善军说，这里府台、府县以及将军提督衙门均有本贵兄弟在内，文死当家如在官府监狱必能查到，最怕官府因四当家案情重大私下监禁，那就棘手了。陈家洛说，咱们第一步是查知文四哥的所在，马大哥继续派遣得力兄弟往各衙门打探，今晚再请道长五哥六哥到巡抚衙门去看看，最要紧是别打草惊蛇，无论如何不能伸手动武。吴臣等应了，马善军详细说了道路和府台衙门内外的情形。三个人于子夜时分出发，去了两个时辰，回报说府台衙门戒备森严，有成千的兵丁点起灯火彻夜守卫，巡查的军官有几名都是戴红顶子的二三品大员，他们不敢硬闯，等了良久，守卫的军官没有丝毫懈怠，只得回来。群雄好生奇怪，猜测不出是何路道。马善军说道，这几天杭州城里各处盘查极严，各家赌场、昌辽，甚至水上的江山船都有官差去查问，好多人无缘无故的给抓了去，难道跟文四当家有关不成？他说的这个江山船呢，最早是渔船，后来就运货，以后呢就把游船叫做江山船了。徐天红说道，盘查这么紧，想来和文四哥关系不大，莫非京里来了钦差大臣，所以地方官要卖力一番？马善军说，没听说有钦差来浙江啊。众人记忆多时，不得要领。第二天，周琦吵着要父母陪他去游湖，周仲英答应了，周琦向徐天红连使眼色要他同去，徐天红不好意思出口，只做不见。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周仲英知道女儿的心思，笑道，红儿，我们从未来过杭州，你同去走走，别叫我们迷了路走不回来。徐天红应了。周启悄声说，啊，爹爹叫你去你就去，我叫你就偏不肯。徐天红笑着不语。他幼师护持，身世凄凉，这时获得周仲英夫妇视若亲子，未婚妻又是一派天真娇憨，对他甚是依恋亲热，虽在人前也不避忌，不但自己欣喜，众兄弟也都待他高兴。陈家洛也带了新燕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韵，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鹅，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铃，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他幼年时曾经来西湖几次，那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凝望半日，雇了一辆马车往灵隐去看飞来峰，峰高50多丈，从山脚至山顶

皆为巨石，树生石上，枝叶光怪，石崖横竖错落，似断似坠，一片空清冥冥。陈家洛一时兴起，对星燕说道：咱们上去看看。峰上本无道路可攀，但两个人轻功不凡，谈笑间上了峰顶。仰望三竹，但见万木参天，清幽欲绝。陈家洛说道：那边更好。两个人下峰，缓步往上中下三天竹行去。走出十余丈，忽有两名身穿蓝布长袍的壮汉迎面走来，见到他两人的时候，不住打量，面露惊奇之色。星燕悄声地说道：少爷，这俩人会武。陈家洛笑道：呵呵，你眼力倒不错。话声未毕，迎面又是两个人走来，一式打扮，正在闲谈风景，听口音似是旗人。一路上山，遇见这般穿蓝布长袍的五人，共有三四十人，见到陈家洛的时候都感到诧异。星燕看得眼都花了，陈家洛也自纳闷，心下琢磨，难道是什么江湖帮会、武林宗派在此聚会不成？但杭州是红花会的地盘，如有此事，绝不会不通知我们。这些人见到我时，俱露惊奇之色，那又为了什么呢？转过一个弯，正要走向上天竺观音庙，忽听山侧琴声琅琅，加有长吟之声，随着细碎的山间瀑布声传过来。只听那人吟道：锦绣乾坤佳丽，玉室立刚沉寂，四朝吉瑞争诗记，叹黄鸡云开至善仪，黎民引领栾于志，安堵村村杨九旗，田溪玉炉中爱戴瑞云飞。陈家洛心想，这琴音平和雅致，曲词却是满篇歌颂皇恩，但歌中村村杨九旗这五个字不错，倘若普天下每一处乡村中都有酒家，黎民百姓也就快活得很了。寻声缓步走了过去，只见山石上坐着一个近身打扮之人，正在抚琴，年约四十来岁，旁边站着两个壮汉，一个枯瘦矮小的老者，也都身穿蓝布长衫。陈家洛心中突然一凛，觉得这抚琴之人似乎依稀相识。那人形象清渠，气度高华，越看容貌越熟，可是总想不起在哪里会过。刹那间心神恍惚，竟如做梦一般，只觉那人似是至亲至近之人，然又隔得极远极远。这时那老者和两个壮汉都已经见到陈家洛和新燕，也凝神向他们细望，似欲过来说话。那抚琴男子三指一滑，琴声顿绝。陈家洛拱手道：是令仁兄雅奏，此曲皆属初闻，可是兄台所谱心声吗？那人笑道：正是，这锦绣乾坤一曲是小弟近作，阁下既是知音，还望指教。陈家洛说道：高明高明，
此者

0: 中安堵春春杨九旗一句尤佳。那人脸现喜色，哦，兄台居然记得曲词，请过来坐坐。陈家洛心想，哼，什么叛皇姬，黎民引领栾于志，大拍皇帝的马屁，此曲格调也就低得很。但不知何故，对此人心中自生亲近之意，就走了过去，施礼坐下。那人看清了他的面容，大为惊讶，呆了半晌。陈家洛笑道：“兄弟一路上山，遇见游客甚多，见到兄弟之时，人人面露诧异之色，适才兄台也是如此。难道小弟脸上有什么古怪吗？倒要请教了。”那人笑道：“兄台有所不知，小弟有一亲戚，相貌和兄台十分相似，那些游客都是小弟朋友，是以都感惊奇。”陈家洛笑道：“哈哈哈哈，原来如此，仁兄相貌我也熟悉，似在哪里会过，小弟于鲁再也记不起来，仁兄可想得起吗？”
1: 哈，那真是有缘了。请问仁兄高姓大名？
0: 陈家洛名满江湖，不愿告知他真姓名，随口诌了一句：“啊，小弟姓陆，名嘉诚。”他那是把陈家洛三个字颠倒了过来，他也问：“请问兄台尊姓？”那人微一沉吟：“
1: 小弟复姓东方，单名一个耳字，是直隶人士。听兄台口音，似是本地人。”
0: 陈家洛说道：“
1: 对，小弟正是本地人。”
0: 陈家洛游西湖，正想去上天竺观音庙，忽听山侧传来琴音，过去一看，是个四十来岁的近身打扮之人，二人就叙谈起来。
1: 那个自称东方耳的人说道：“久闻江南山水天下无双，今日登临果然名下无虚，不但峰峦佳胜，而且人杰地灵，所见人物亦多才俊之士。”
0: 陈家洛听那人谈吐不俗，便道：“兄台既然喜爱江南，何不就在此定居，也好令小弟时灵教义呀。”“
1: 偷得浮生半日之闲，在此一游已是非分，我辈俗人，此等清福岂能常享？兄台知音着实，必是高手，就请弹奏一曲如何呀？”
0: 说罢，把七弦琴往陈家洛的面前一推，陈家洛伸指轻轻一拨，琴音清越绝伦。看那琴时，见琴头有金丝缠着"来凤"两个篆字，木质斑斓韵华，似是千年古物，心中暗吃一惊，自忖此琴是无价之宝，这人不知从何处得来。说道：“
1: 兄台珠玉在前，小弟献丑了。”
0: 于是调弦摁指，铿铿锵锵地弹了起来，弹的是一曲《平沙落雁》。东方耳凝神倾听，一曲既中，东方耳问：“
1: 兄台是否到过塞外？”“
0: 啊，小弟是从回疆归来，不知兄台何以得知？”“
1: 兄台琴韵平野壮阔，大漠风光尽入弦中，闻兄妙奏， 真如读新家宣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风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陈家洛见他果然是知音，心中也甚欢喜。东方儿又道：小弟尚有一事不明，必欲请教。不过初识尊范，交浅言深，似觉冒昧。哦，兄台但问不妨。听兄琴韵中隐隐有金戈之声，似胸中藏有十万甲兵，但观兄相貌又似贵界公子，温文尔雅，绝非统兵大将，是以颇为不解。陈家洛笑道：小弟一介书生，落拓江湖，兄台所言令人汗颜。那东方儿对陈家洛所言似乎不甚相信，又问：兄台亮弟出身世家，不知尊大人现居何官，兄台有何功名？哦，先言已不幸谢世，小弟碌碌庸才，功名利禄与我无缘。哦，林兄谈吐大才盘盘，难道是学政无目，以致兄台科场失利吗？啊，那倒不是。此间浙江巡抚是弟至交，兄台明日一驾去见他一见，或有际遇也未可知。哦，兄台好意，至深感谢，只是小弟无意为官，然则兄台就此终身埋没不成。哈，与其残害民众一逞，不如夜尾于泥土耳。东方儿一听此言，不觉面容变色。东方儿稍稍一顿，呵呵笑道：兄台高人雅致，胸襟自非我辈俗人所及。两个人互相打量，都觉得对方甚为奇特，然而在一日之中又不禁有亲厚之情。东方儿说：兄台自回疆远来江南，途中见闻必多啊，神州万里，山川形胜，自是目不暇及。只是适逢黄河水灾，哀鸿遍野，小弟也无心赏玩风景。哦，听说灾民在蓝峰抢了西征大军的军粮，兄台途中可有所闻？陈家洛一愣：事情是有的，灾民无衣无食，为民父母者不加连续，他们为求活命铤而走险，也是情有可原。东方儿又是一顿，轻描淡写的说：听说事情不单如此，这件事是红花会鼓动灾民放善作乱。陈家洛故作不知，问道：红花会是什么呀？
2: 哦，那是江湖上一个造反谋叛的帮会。
1: 哦，兄台没有听到过吗？
0: 嗨，小弟放浪琴棋之间，事事是一窍不通。说来惭愧，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小弟今日还是初闻。
1: 他微微一顿，说道：朝廷得讯之后，对红花会定要严加惩办的喽。
2: 哼，那还用说，亮这种人也不足成为大患。
1: 陈家洛不动声色地问：兄台何所惧而云然？
2: 东方儿道：方今圣天子在位，朝政修明，当道只要派遣一二异才，
1: 红花会举手间就可剿灭。
0: 哦，小弟不明朝政，如有荒唐之言，请勿见笑。据帝愚见，朝廷之中大都是酒囊饭袋之辈，未必能办什么大事呢。
3: 此言一出，东方耳和他身旁的老者壮汉又各变色。
1: 东方耳道：“兄台，这未免是书生之见了。且不说朝中名将能力极其多事，即使兄弟身边这几位朋友也均非庸手。可惜兄台是文人，否则可令他们施展一二。兄台如懂武功，便知兄弟之言不谬了。”
0: 哈，小弟虽无缚鸡之力，但自读太史公游侠列传后，生平最佩服英雄侠士，不知兄台是哪一派宗主？这几位都是贵派的子弟吗？可否请他们各显绝技，令小弟开开眼界？
1: 东方耳对那两个壮汉说：“那么你们拿点玩意儿出来，请这位陆爷指教。”
0: 陈家洛一拱手：“请。”
1: 一个壮汉走上一步说道：“树上这雀儿聒噪讨厌，我打了下来，叫人耳根清净。”
3: 手一挥，嗖，一只袖箭向树上喜鹊射去。哪知道袖箭将到喜鹊身旁，忽然一偏，竟然没有打中。东方耳见那个人竟没有射中，颇为诧异。那位壮汉更是羞得面红过耳，手一扬，又是一箭向树上射去。
0: 这一次个人看得清清楚楚，袖箭将将要射到喜鹊，不知从哪儿飞来一粒泥块，在箭杆上一撞，又把箭给碰歪了。
3: 东方耳身旁的那个枯瘦老者见心念右手微摆，知道是他在作怪，说道：“
1: 哦，这位小弟弟原来功夫如此了得，咱们亲近亲近。”
3: 说话五指有如钢爪铁钩向他手上抓去。陈家洛暗吃一惊，见这老者竟是松阳派的大力鹰爪功，手掌伸出势道不快，却竟威加风声，心想此人武功在江湖上已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如非一派之长，也必是武林中前辈高人，怎么能够甘为东方耳的用途呢？心念微动，手中折扇一挥，张了开来，正好挡在老者与心念之间。那老者手爪急缩，主人对此人既然以友相待，那么毁了他的东西就是大大的不敬。一面打量陈家洛，看他是否会武，但见他折扇轻摇，漫不在意，似乎刚才这一下只是碰巧。
1: 东方耳说道：“尊纪小小年纪居然武艺高强，此童兄台从何处得来？”
0: 陈家洛说道：“呵呵，他并不会武，只是自幼投虫射雀，准头不错而已。”
1: 东方耳见他言不由衷，也不再问，
0: 看着他手中的折扇说道：“
1: 兄台手中折扇是何人墨宝？可否相见一观？”
0: 陈家洛把折扇递了过去，东方耳接过来一看，见是前朝词人纳兰性德所书的一阙金缕曲，词旨俊奇，笔力俊雅，说道：“
1: 纳兰容若以相国公子余力发为词章，意气直追颇老美成，国朝一人而已。观此书法，模拟楚河南，出入皇庭内景经间，此扇词书可称双璧， 然非兄台高士，亦不足以配用。不知兄台从何处得来？
3: 哦，小弟在书肆间偶以十金购得。
1: 哦，即十倍之，以百金购此扇，一绝价廉呐。此类文物多属世家相传，兄台既能在书肆中轻易购得，真可谓不是奇遇矣。
3: 陈家洛知他不信，也不理会，微微一笑。东方儿又道：“
1: 纳兰公子绝世才华，自是人中应验。但你瞧他词中这一句，且由他峨眉摇着，古今同济，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未免自恃才调，过于冷傲，少年不受，词中已见端倪。”
3: 说罢，双目盯住陈家洛，意思是说，少年人恃才傲物，未必有什么好下场。陈家洛笑道：“哈哈哈哈，大笑拂衣归矣，如斯者古今能及，像名花美酒拼沉醉，天下事公等在。”这又是纳兰之词。东方儿见他一派狂生气概，不住摇头，但又不舍得就此作别，想再试一试他的胸襟气度，随手翻过扇子，见反面并没有书画，就说：“
1: 此扇小弟极为喜爱，斗胆求兄见赐，不知可否？”“
3: 哦，兄台既然见爱，将去不妨。”东方儿指着空白的一面：“
1: 此面还求兄台挥毫一书，以为他日之思。兄台寓所何在？小弟明日差人来取，如何？”“
3: 哦，既蒙不嫌笔漏，小弟现在就写便是。”宁心燕打开包裹，取出笔砚，略加思索，在扇面上题诗一绝。诗云：“
1: 携书谈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佳。大漠西风飞翠羽，江南八月看桂花。”
3: 那会鹰爪功的老者见他随身携带笔砚，文思敏捷，才不怀疑他身有武功。
1: 东方儿称谢，接过扇子说道：“小弟也有一物相赠。”
3: 双手捧着那一具古琴放到陈家洛的面前：“
1: 宝剑赠于烈士，此琴理属兄台。”
3: 陈家洛知道这个琴呢，是稀世的珍物，今天与此人初次相见，即便举以相赠，不知是何用意。但是他是相府子弟，珍宝见得多了，也不以为意，拱手致谢，命心燕抱在手里。
1: 东方儿笑道：“兄台从回江来到江南，就只为赏桂花不成？”“
3: 哦，有一位朋友有点急事，要小弟来帮忙料理一下。”“
1: 官兄脸色似有不足之意，是否贵友之事尚未了结？”“
3: 正是。”“
1: 不知贵友有何为难之处？小弟朋友甚多，或可稍尽勉力。”“
3: 哦，不敢，大概数日之后也可办妥了。兄台美意，十分感谢。”两个人谈了半天，仍不知道对方是何等人物。东方儿说道：“
1: 他日如有用得着小弟处，可持此琴赴北京找我，谢下我等一同下山去，如何？”“
3: 好。”两个人携手下山。到了灵隐， 忽然迎面来了几个人，当先一个人面如冠玉，身穿锦袍，相貌和陈家洛十分相似，年纪也差不多，秀美犹有过之，只是英爽之气远为不及。两个人一见都惊呆了。
2: 东方儿笑道：陆兄，这人可与你相像吗？他是我的内侄康儿，过来拜见陆世叔。
3: 那个人过来行礼，陈家洛不敢以长辈自居，连忙还礼。忽听那远处一个女人声音惊叫一声，陈家洛回头一看，见周启和他的父母以及徐天红刚从灵隐寺出来，想是他突然见到两个陈家洛，不胜惊奇。陈家洛只当不见，转过头去。徐天红低声地向周启说：别往那边瞧。
2: 东方儿说道：陆兄，你我一见如故，后会有期，今日就此别过。两个人拱手而别，几十名蓝衫壮汉在东方儿的前后护卫。
3: 陈家洛转过头来微微点头，徐天红会意，对周仲英说：义父，总舵主差我去办事，你和义母妹子多玩一会儿。周琦老大不高兴，一声不响。徐天红远远跟着那些壮汉的后边，一直跟进城去。到了傍晚，徐天红回来禀告，那个人在湖上玩了半天，后来到巡抚衙门里去了。陈家洛就说了刚才之事，两个人一琢磨，料想着东方儿必是官府中人，而且来头一定极大，如非京中出来逆查暗访的钦差大臣，便是亲王贝勒之类的皇亲宗室，瞧他的相貌不似旗人，恐怕多半是钦差。那个枯瘦老者如此武功，居然甘为他用，那么此人必非庸官俗吏了。陈家洛说道：莫非此人之来与四哥有关？我今晚想去亲自探查一下。徐天红说：是，最好请哪一位哥哥同去，有个照应。那请赵三哥去吧，他也是浙江人，熟悉杭州的情形。二更时分，陈家洛和赵半山收拾起行，施展轻功向巡抚衙门奔去。两个人在屋瓦上悄默声息的一掠而过。陈家洛心想，久闻太极门武功是内家秘奥，赵三哥的轻功果然了得，闲时倒要向他请教请教。赵半山心里也暗暗佩服，总舵主拳法精妙，与铁胆周老英雄比武时已经见过，哪知道他的轻功也如此不凡，不知道他师父天池怪侠在十年之间如何调教出来。不一会儿将近府台衙门，两个人同时发现前面房上有人，当即趴低了，但见两个人影在屋顶来回巡逻。赵半山等他们背转身，手一扬，一枚铁莲子向几丈外的一棵树上打去。那两个人听见树枝响动，飞身过来查看。陈家洛和赵半山趁机一矮身窜进了府衙，当下躲在屋角的暗处。过了一会儿没见动静，才慢慢的探头，一看之下呀，不由得大惊，原来下面明晃晃的火把照耀，如同薄昼，几百名兵丁弓上弦刀出鞘，严密戒备，几名武将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可是说也奇怪，这么许多的兵将啊，却大气不出，走动时足尖轻轻落地，竟不发出脚步的声音，虽有几百人聚集，却是静悄悄的。只听那墙角
0: 蟋蟀叽叽鸣叫，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火把上竹片爆裂之声。

0: 陈家洛见无法进去，向赵半山打了个手势，一起退了出来，避过屋顶的巡哨，落在墙边，低声商量对策。陈家洛说，咱们不必打草惊蛇，回去另想法子。是。正要飞身上屋，忽然府台衙门的边门呢，呀的一声开了，走出一名武官，后边跟着四名兵卒，那五个人沿街走去，走了几十丈又折回来，原来也是在巡逻。两个人见这态势，心中暗暗惊异。等那五个人又回头向外，陈家洛低声说，打倒他们。赵半山会意，窜出几步，发出三枚前镖，三名兵卒顿时倒地。陈家洛跟着两颗围棋子打中那个武官和另一名兵卒的穴道，两个人纵身过去，把五个人提到暗处，包下兵卒的号衣，自己换上了，把官兵抛在了墙角。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元朝太师妥妥亲自带领兵将截杀赶考的举子，那妥妥文武兼备，胯下马，掌中九凤朝阳刀，所向披靡呀，没遇见过对手，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今天可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怎么了？前文我已经说了，是因为呀，元朝至正皇帝昏庸无道，信崇奸相萨顿，今天害文，明天害武，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狼烟四起，反王太多，征剿不过来了。妥妥献计，定下十条绝户计，把所有的起义军的头领啊寄聚在京城，妄想一网打尽，可是事与愿违。来了7000多人呐、啊，乌科场又什么自相残杀呀，三杯毒药酒啊，准备暗雷呀，又是四门红衣大炮，结果呢没伤着几个人。嘿，白花钱白耗心血，反而激起众怒，这帮赶考举子玩了命了，杀了无数的官军，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全死了。妥妥可急坏了，难道赶考的举子中真有这样高人？我这十条绝户计就算白定了吗？老夫亲自出战，大刀一摆呀，唰啦就砍了十几个人，马望前冲，惊动常遇春。嗨，老二妥妥，常六爷打完了，催马又过去，惊动胡大海。哎，老六别去，二哥干嘛？哎，还用你吗？不就是老妥妥吗？二哥我去。常春心的话别人要不知道啊，还行，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那两下子。二哥呀，你能行吗？哎，兄弟，你有大用，你需要这么办，然后那么办，怎么样？我会妥妥，你按我的计策办事，好不好？嘿嘿，好是好，二哥，危险。哎，没事儿，妥妥可厉害呀，那妥妥这刀是宝刃呢，据说是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没事儿。二哥两下你不知道吗？比妥妥强。你等着，哎，都往后退，没什么事啊。就。再看胡大海，把这斧子往怀里一抱，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是一点不着急。妥妥一看，呀哈，对面来了一个人。没盔没甲，岁数不大，28、9岁，跳下马，身高过丈，呵，这大脑袋像大西瓜一样溜圆溜圆的，脸蛋子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黑中透亮，亮中透翠，两道扫帚眉，一对窝骨眼， 翻鼻孔，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头戴青缎的扎巾，迎门高拉三叉四胡剑，鬓边带朵红绒球，身穿青缎子紧身靠袄，外披找青缎子开场，胯下一匹大肚子蝈蝈红，怀里抱着把斧子，哎，不着急不着慌，眯缝眼睛，不知道他干什么来的。尤其人特点呢，肚子太大，大到什么程度啊？你这么说吧，他把俩手啊这么一拢，够不着自己肚脐眼儿，有这么大肚子，坨坨糊涂了。这打仗时候他干嘛呀？哎，眼前来者，什么人？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啊？坨坨心的话，多新鲜呢！认识我能问吗？啊，你谁？嘿嘿，孤陋寡闻，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是大元朝领兵大帅掌朝太师坨坨，福姓野绿，叫楚才，对不对？正是老夫。哎呀，要问我，你先把你的泥丸弓摁住，干什么？我怕我名气太大，我报名你害怕，嘎巴一声泥丸弓一开，真魂出窍，可就没命了。不要耍贫嘴，说，我乃江西湖口县人呢，在下姓胡名斌，字大海，别号人称赛灶王，水龙神呐、啊！坨坨知道这人，怎么知道的？刚才有人报信儿，说五科场有人破了红衣大炮，谁破了？胡大海，胡二发官，掐诀念咒，大摆神牛阵，那个炮不好使了，就是他。还有打败朱亮祖，朱亮祖盖天都督枪法好啊，在我们这儿不说数二三，也在四五六上啊，要在大元朝排个四五六，那就了不得呀！拜他手，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个大草包肚子，看着没本事，嗯，怪吓人的。你叫胡大海，正是。撒马过来，我来不是跟你打仗的。你看我的相，你干什么来了？我有点事啊，跟你商量商量。讲。刚才呀、啊、老坨坨这九凤朝阳刀拉着架子，这时间长他也累呀、啊、他把刀啊放下顺在这儿了，说吧，什么事儿？哎呀，老坨坨呀，别人我不佩服，就佩服你，普天下我最赞成你。你16岁厨艺啊，60年没打过败仗，北国称你为武圣人，所向无敌呀、啊，了不得，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呐、啊！我是真喜欢你。坨坨挺美，心想，哎，我的名你也知道吧？再听下文。哎呀，正因为我看你是英雄，所以我特来救你呀、啊。坨坨糊涂了，救我什么呢？胡大海，你救我什么？什么？老坨坨呀，你要知道啊，你太狂了，你傲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泰山高还有天，海虽深还有底呀、啊，还有高人呢，你懂不懂？你这次把大家骗到京城，我知道是你出的馊主意，你定的10条绝户计，对不对？坨坨吓坏，心想这胡大海真神了，他怎么知道我定10条绝户计呢？这谁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最秘密呀、啊、皇上、萨敦、我还有最亲信的几个皇亲国戚，我的学生愚者谁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老夫

0: 妖计呢？绝狐计，你是绝狐气，怎么样啊？你叫我们弟兄互相残杀，一个人没死，你看现在大家都抱团多好啊，一块揍你，三杯御酒想害死我那兄弟啊，我兄弟能上当吗？我兄弟把御酒给你泼脸上了，现在你可不能说所向无敌呀、啊，你有敌呀、啊？怎么样，眼睛没烧瞎吧？啊，你那红衣大炮，胡二法官给破了，你那个暗雷，嘿嘿，见着胡二法官不响了。你干什么？你在这堵截啊？不行，这里边打过的人有的是，依我良言相劝，让条道，让我们过去，你积点德，酒后忘不了你，要不然的话，老秃驼，我叫你马前横尸。驼驼一听气坏了，心想我没劝他投降，哦，他叫我放这边走啊，门都没有啊。姓胡的，你不用在我面前抹嘴皮子，你胜了我的九凤朝阳刀，我就把你们放去，上不了你们一个也不想走，哦，非打不可，那当然，你们谁过来？嗨，别人不用，就我老胡就好使啊。我说我要伸手把你胜了怎么办？你要胜了老夫，我让条道路放你们出城，你要败了呢，哎，你挺大方啊，我要败了，看着没有，我身后这七千人全部下马伏绑。哟，托托一想，这可够便宜的，剩一个都伏绑，好好，既然如此，你撒马过来，别介呀，这我没法和你打，因为你人多我人少，你别看我这么多人呢、啊、这么多人呢、啊、百人百姓不是一家人，跟你不一样，你身旁就是徒弟徒孙的，还有那些将官那些勇士，我这边一伸手，他们光给我一下子，那个一镖，这个一箭，要暗算我怎么办？咱们讲斗，单打独斗，你敢不敢？一对一，不许人帮忙，那是自然。老夫从来不讲群殴乱战，这是你我交手，他们不能帮忙，我不信。那说完了，你能看得住啊？咱俩交手那边光就给我一下子，是你有本事呢，是我没能耐呢？嗯，这么办吧，你往那边看，那边个柴草垛，那是个大空场啊，没人，咱们俩上那儿交战，我告诉我手下人，谁也不许过去，咱俩决一雌雄。胡大海手打凉棚一看，不错，离这有一箭多地呀、啊，这一箭就是射一百步啊，一百步开外，把这边就甩下去了。行行行，那你告诉你手下人不许帮忙。好，坨坨呀，挺有智谋。前面我说了，这个人可以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能。今天要上胡大海的当，老坨坨学马回来了，告诉他徒弟。蛮子海鸭白云托，我告诉你们啊，我和姓胡的交手，单打独斗，决一胜负，你们谁也不许帮忙，老夫就是败了也不许你们过去，听着没有，不许毁了我的英名。老恩师啊，别听那套，胜者王侯，败者贼，咱们一拥其上把他剁了得了。不，我非看看这个胡大肚子有多大本事不可，我一辈子没碰见过真正的一手，我非会会不可。好，都不许过去啊，谁要过去按军法处置。是，大家想不让过就不过吧，再守着吧。再说坨坨提战马跟着胡大海一前一后来到柴草垛前，这块儿这片空地太大了，地下压着溜平溜平的两匹马对峙。胡大海说，哎呀老头啊，看这岁数比我爹岁数都大呀，我真不好意思打你呀，但是没办法呀，要是我呀就算了，可是那么多人，我不忍心叫他们把命扔在城里，你说一旦死了抛妻子闪爹娘，太可惜了。老头， 可别说我欺负你啊！虎儿发光，可要伸手了啊！哎，啪！用这个斧子，斧钻一点马的乌茶骨，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冲过来。胡大海摇着斧子，哎，烧香啊，烧香！此时，坨坨拿着九凤朝阳刀也糊涂了。嗯，烧香，烧香，往哪烧啊？炸哗也过来。只见坨坨刚想举刀往下剁，哪知胡大海手疾眼快，他把斧子短呐，照定坨坨的马脑袋。哎，烧香，好嘛，这斧子戳在马脑袋上烧这种香啊，马脑袋就完了。可把坨坨吓坏了，啊！一匹马嘶叫，往旁巴拉一闪，心想这什么招？怎么往马脑袋上烧香？哎呀，气死我也！刚了，用刀往外一推，马学过来改进招了。哪知道他一斧子斧转烧香，没有往回撤斧子，嗯，他就过来了。哎，磕头，刷，斧子剁下来了。胡大海这斧子120多斤呐、啊，那斧子刃啊，跟半拉小车轱辘一样，锋芒利刃。就这个斧子刃啊，唰，奔坨坨的脑袋就劈下来，这阵的磕头，可把坨坨吓坏了。啊，这头我经不起，磕上就得死。哎呀，不好！哎，干嘛呀？一封斧子。胡大海这招挺绝。刷踢空了，他也不往回收招，嗨，杠斧子，哗哗，这杠斧子顺着刀杆那么两下子，可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坨坨攥着刀杆往下劈，他在这杠斧子如果不躲开呀、啊，这八个手指啊就得砍掉了。哎呀，不好，学马啊！坨坨的汗刷下来。我打一辈子仗啊，也没遇见胡大海这样将，这样将官太棒，厉害！哎呀，这招数怎么这么快呀、啊？可不好，我得小心。马往前去，哪知道胡大海一看杠斧子没杠着啊！哎呀，老坨坨，你还懂得躲呢？多新鲜呢，不躲不死了吗？还有掏耳朵的呢！哎呦！这一招是马上一回身叫脑后摘瓜，他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掏耳朵。这大耳勺掏上了不得，坨坨没吓死，缩梗藏头一攻坚一矮身啊，这知己灵刷也倒了，一低头擦楞的一声，怎么把这包耳护线啊给碰一下子，这要是没有这金叶子包着耳朵，耳朵非掉一个不可。哎呀，坨坨吓坏了，我60多年宦海生涯呀，没打过败仗，今天难道还要败在黑衣贼之手？哎呀，气死我也！坨坨刚想进招，哪知胡大海还是先动手，他认为先伸手啊占便宜。嗨，烧香，磕头，掏耳朵，再学马回来，还这三招。坨坨说：“胡大海，你怎么就这三招呢？哦，谁告诉你的？还用告诉吗？你反复使我能记不住吗？嘿嘿，要多了你早没命了。哎呀，气死老夫！闹了半天你是虎牌的，我要你的命！才点推断，宝枪会宝刀，一剑削三手。”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二爷胡大海，别看本事不怎么样啊，这嘴是真好使。他把太师虎的晕头转向，

哎呀，老东西啊，你是上当了。你想啊，坨坨那匹马叫铁枣紫鎏驹，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追风扑日啊。胡大海的大肚子呱呱红呢，官熬年头不出布啊，他肚大笨呢，咣当咣当咣当，噌就追上了。这个马头相连马尾，老坨坨举起九凤朝阳刀，还刷就劈。哪知胡大海呀、啊，扒拉一学马，呸！站住！啊，怎么？哼，你敢劈我？你回头看看谁来了？老坨坨刀交左手，回头这么一看，哟，身后跑了个小卒，来到马前单腿点地。包启禀兵马大帅，大事不好，你那人家跟这个人走了，现在那些港口的反叛杀向我们队伍，把我们的军兵杀散了，已经跑到张义门了。哎呀，老坨坨明白了，我中了胡大海的调虎离山计了。哎呀，气死我也，姓胡的，你胡大海在边上乐呢，嘿嘿，不让你追你非追，不听话，为什么啊？为什么？要不说胡大海这人呐，有高的地方，第一胆子大，第二说假话跟真的一样。方才呀、啊，他们看见坨坨之后，常玉春要过去交战，胡大海知道常玉春从早晨打到晚上，累得力尽筋疲，尤其是。坨坨是宝刀，俩人交手，常玉春未必能赢，一旦败了怎么办？我过去，我想办法把坨坨领走，你带人冲杀过去，赶快跑出张一门，免得千斤闸落下来把我们关在城里。常玉春好吧，就这么，胡大海把坨坨领走了，常玉春领着7000人杀向官军队伍，官兵哪拦住这些人呐、啊？跟猛虎下山一样啊！哗的一声，冲开了口子，来到张义门这。这阵儿啊，千斤闸没落下了。千斤闸什么样的呢？千斤闸跟城门洞一般大，四寸厚，百木制成，外边挂着铁皮子，铁皮子一分厚，中间呢、啊、是用梅花帽的穿钉啊穿上，上边啊有铁锁链，铁锁链的顶上呢有这么大两个轱辘，旁边是辘轳，一边10名军卒就看着这个铁锁链。落闸的时候啊，就人们呢哗摇着辘轳，把这锁子一放啊，锁链一放，哗，正好千斤闸顺着城门洞的槽往下一下，哗落下来，要搅起千斤闸呢，摇着辘轳往上搅，有一点，两边这20名军卒啊，力气得均匀，如果一边摇快了一边摇慢了，这锁链一高一低，千斤闸可就卡住。一般说来，千斤闸轻易不放，得是战争年代下来了，放死之后啊，再想进城就困难。今天千斤闸放下了没有？放下了，因为这是10条绝户计之一啊，想把天下群雄挡在城里，哪能不放下呢？放下放下，刚搅起来。为什么搅起来？外边来人了。今天守张义门的主将啊，这个人叫赵德梦。赵德梦奉命守在张义门，猛然打外边来支队伍，是哪的？是陕西提督啊，此人姓胡，叫胡达龙。胡达龙奉了坨坨之命进京城谭雅五科场，路上因为天不好来晚了，按说急行军晚了犯军纪，再也顾不过来了，15才到。到这一看，千斤闸落下了，跟着姓赵一打招呼，姓赵一想别不放啊，不放能行吗？放吧，就这么摇辘轳把千斤闸哗给提上去了。这队伍刚进去，拿钟点说没有5分钟的，常玉春领个人就到了。怎么这个时间千斤闸没放下来？放千斤闸慢呢？那不是咔嚓一下子，那得慢慢哗哗摇。没告诉你。

力量使匀了。当长春带人一看，哎呀，这是苍天保佑，千斤闸没漏，冲！可是七千人往城门洞里这一跑啊，你挤我压的，也不是一会儿就冲出去。赵德梦一看，快放千斤闸！两旁边20名军兵啊，哗，开始摇着锁链，哗，千斤闸下来。长春就在旁边看着，长春一瞧，啊，不好，走连一半都没有呢，后边还不少人呢，尤其20个胡大海还在里边。此时五副武殿长着急呀，老六啊，不好，千斤闸要是下来，这边人可都出不去了，快跑！有人低头往跑。长春一看怎么办？我过去，只见他一提丹田气，马到切近。战马呀，马头在城外，马尾在城里。他来到千斤闸把下，掌身躯，嗨！他把千斤闸给推上。哎呀，这是神人呐，大力士啊！上边军卒，哎哎哎哎哎！将军，这怎么办？坏了！再看人们呢，都从六爷身旁往外跑。可是刚才推住千斤闸板驮的时候是个猛劲儿，时间长了谁也顶不住。不一会儿，这手啊就开始哆嗦，不但手哆嗦，这匹马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也哆嗦，受不了了。他越哆嗦，常玉春呢，两腿紧夹马前夹畔，帮着马使劲，可是越使劲不是吗？这马越累，又往下塌腰。哎呀，武殿长一看不好，要这样的话，我兄弟非被千斤闸给压死不可呀！怎么办？哎，快拿枪，往前一伸，伸手就把常玉春的大枪啊拿回来了，啪往地下一戳。1丈08寸，还兄弟慢慢放，快放！常玉春手渐渐的，哐，这闸板就落在了这个枪嘴上。枪嘴它细呀，闸板一落，哎，这闸呀可就歪了。刚才不说了吗？必须一块落吗？稍偏一点就卡死，两边这一卡住，哎，这枪啊倒是减轻点力量。常玉春一提丝缰，出去了。哎呀，快点跑，快点跑！这个枪支着闸板，等了一会儿，不好，胡大海没有出来呀。常玉春又回来了。哎呀，大哥，我二哥没回来怎么办？你出去到城门外等着啊，我去找一找。说着，五副武殿长进城了。这就是赶考举子，可走的差不多了，没剩几个了。那么胡大海干什么呢？胡大海走不了，被坨坨呀给缠住了。坨坨一想，反正赶考举子已经出了张义门，那么我去吗？不用我，在卢沟桥呢，有我的猛将拉林蝶爆花呀。蝶爆花胯下马，掌中一对人面锤，有万夫不挡之勇，还有10万精兵、72道连营，够他们闯的。可这胡大海我要把他放了，那我太叫天下人耻笑了。就凭我叫这么黑小子耍笑半天，我非要他命不可。就这样把胡大海给追上，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手中大刀刷了一下，胡大海这回可没辙了。三招使完了，人都会破了，再重复重复不好使了，一低头刷闪开了，刀过去了。他刚一抬脑袋，老头一个反背抡刀，刷！胡大海想这算完了，急急忙忙左脚一甩蹬啊，扑通滚鞍落马，咕噜咕噜往马的后边滚，刷的一下，坨坨的刀走空了。马往前窜，胡大海掉在地下，手这么一滑了，抓一样东西，他悄悄拎着，

0: 马跑不远，叮叮叮叮，来到贴近，抓紧在手，认登上马。嗨，老头陀，哈哈，胡二法官哄你玩呢，你以为我怕你呀、啊？嘿，告诉你实话吧，我有的是本事，我走了，别走，给我站住！呸，你看法宝！胡大海把从地下捡这个东西啊，直就扔出去了。坨坨一看，哎呀，闪着亮光，呜就飞过来了，什么玩意儿？还在系法宝的？哎呀，成龙用刀一接，本儿挂刀尖上，他一看呢，嗨，是个头盔，也不谁的头盔叫胡大海捡着当法宝了，啪啦扔到地下，好小子，我要你的命！接着还往前追，胡大海想，这可糟，现在啊，我估计港口举子都走远了，就剩我了，这可怎么办呢？还不吭，听人劝吃饱饭，不听劝呐。老头头呀，要我说咱今天换个个，你拜我为师得了。你知道我多大能耐吗？我会居神潜将，撒豆成兵啊，吐口吐沫可就发大水，挤不挤不眼能下十五天雹子，你信不信？啊呀，胡天，谁先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国王神灵听旨，
1: 我见到枪才到，我见到
2: 天门，这位魔道师傅说不定是来接官爷。
3: 奶奶，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看是不是自己人。
2: 不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3: 啊。哎呀，是啊，我可怎么出去呢？哎呀，奶奶，我有主意了，我从慧银姐他们家出去。
2: 孩子，你怎么过去？
3: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
2: 怎么，你还钻过去了？
3: 过去就是慧银姐他们房子里。
2: 好，让田家帮帮忙，就从那儿走。天梅，你爹说的暗号你记清楚了没有？
3: 我记清楚了。
2: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魔道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院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请你爹玩。
3: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2: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点马虎。

0: 开门去。
1: 哦，老人家你好啊。
0: 你是鸠山先生？
1: 不敢，鸠山。
0: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1: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0: 啥东西？
1: 密电码。
0: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1: 就是一本书。
0: 书？
1: 对。
0: 鸠山先生。

是交出这本书，李玉和马上可以回家，给他个副科长，我保你们富贵荣华。

0: 是他，就是他。
1: 王林，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2: 好，铁梅，好好看家。
1: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3: 奶奶，咱们

0: 配审讯，你爹妈是得不到了。窃听器安装已毕，
1: 好，
0: 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2: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
3: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

要说什么，妈

0: 想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子，就是最后五分钟，你要交出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去。密电码，
1: 不知道，
0: 统统枪毙。哎，
2: 别这么张牙舞爪的。师妹，咱们搀的奶奶一

0: 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1: 总裁，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
0: 是谁？

0: 出来。
1: 走，
0: 把他放了。
1: 是，走。
2: 爹，奶奶。
3: 队长，怎么把他放了？
0: 这叫做放长线钓

无辜的我，朕

0: 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姐妹，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慧莲换换。
1: 不，大婶儿，我不能连累你们呐。
0: 还

两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

0: 那
1: 我们都知道了。铁梅，别难过，把悲痛化

0: 我赶紧把英子往后拉了一步。刚才的情形，胖子和英子都看到了，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脑子里都想，会不会是野人干的呀？身处野人沟，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野人，可是野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撕开马的肚子吗？也许他是用了武器，不过要是会制作武器的，那就不是野人了。还没等我们想明白，地上的内脏都被扯到了马的尸体底下去了，下面的情况被马的躯体遮挡的完全看不到，得先把马的尸体移开。我点了点自己手中的猎枪，这种枪比起我十几年前在喇嘛沟打人熊用的胎牙子可先进多了，不过这种运动气步枪的口径太小了，难以对大型的猛兽形成致命的杀伤，有胜于无啊，毕竟比烧火棍要强多了。有枪有狗，大伙儿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底，于是三个人合力推开了马匹的尸体。我们看到在地上的草丛中，赫然呈现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洞。洞有一个小水桶那么粗，成年人想钻进去不太可能。矮马的肚肠子就是被什么东西拖进洞里边了。我们刚到的时候，这个洞被草盖住了，谁也没有发现。见着附近草场，就把马拴在这儿了。在我们下山谷里寻找古墓的时候，洞里的家伙突然袭击，就撕开了马的肚子。猎狗们虽然凶悍绝伦，但是洞口被马尸给遮住，急得乱叫，却无可奈何。我用手电向洞里边照，黑洞洞的，不知道有多深。做了三年多工兵的经验，这时候派上用场了。我看着洞壁上的痕迹，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洞不是人工的，它是某种动物用爪子抓的，而且爪子很锋利，是个挖洞的好手，要不然怎么能一下就能够撕破矮马的肚子呢？但是究竟是什么动物，可就真想不出来了。就连对森林了如指掌的英子也连连摇头，他说对这样的动物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我估计这附近还会有其他的洞口，看来这野人沟好像挺平静的，风景优美，实则是暗藏凶险呢。难怪几十年前来这儿盗墓的那一队人是有来无还呢，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碰上了这种地下的凶残的怪兽。此地不宜久留，决定不等天明连夜行动。三个人分成两队，我和胖子带着五条猎狗到山谷下面去挖墓，英子带着三只巨鳌在附近寻找袭击我们的怪兽。那家伙再厉害，也不会比三只巨鳌更凶猛。与其消极防御，不如主动出击。如果哪一方有情况发生，就鸣枪通知另一方，尽快赶去支援。单说胖子引着五条大猎犬，我背着工具等应用之物，两个人一前一后，按照先前探好的道路下到了谷底。我取出了两把工兵铲，自己拿了一把，另一把扔给胖子。哎，什么活干的麻利点啊，这里不宜深葬，落叶层下的古墓不会太深，咱们 越早挖到古董越好，然后就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回家，卖了钱，给乡亲们修条路。胖子往自己的手上吐了两口唾沫，说：“
1: 哎呦，你就看胖爷我的吧。”
0: 得志的工兵铲上下翻飞，每一下就溅起一大块枯树落叶形成的淤泥。野人沟里虽然没有什么树，但是一刮风，就会把周围山上的树叶吹进来。几年累月，着实深厚。我们轮番上阵，足挖了六七米深，终于见到了泥土了。我用手抓了一把，那土挺细的，颗粒分明，没有块状的土疙瘩。用舌尖尝了一下，有点发甜，没错，这就叫风土堆。下面四五米，那就是墓室。快挖到墓室的时候，就得小心了。有些墓里是有防盗机关的。北宋辽金时期的古墓不像唐代以前，唐代以前都是落石、按弩等机关。北宋时期防盗技术相对成熟起来，尤其是一些贵族的墓葬，不可能像帝王墓那么大的工程，动员的人力也有限。那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里面的东西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啊，否则也配不上这块风水宝地。像这里的北宋晚期金人古墓，应该会用当时比较流行的防盗技术，天宝龙活琉璃顶。这种结构的工艺非常的先进。墓室中空，顶棚先铺设一层极薄的琉璃瓦，瓦上有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在上边又是一层琉璃瓦，然后才是风土堆。只要有外力进入，顶子一碰就破。西域火油见空气就着，把墓室中的尸体和陪葬品顿时烧个精光，让盗墓贼什么都得不到。当然，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墓主拼个同归于尽，也不让自己的尸骨被盗墓贼给破坏了。这种机关只在北宋年代的金辽时期流行过一阵，后来呢，出现了更先进的机关，天宝龙火琉璃顶呢，也就被取代了。这种小机关可难不住我。这个机关最大的弱点就是从侧面挖，如果从侧面挖，顶上的龙火琉璃瓦就不会破。所以挖到风土堆，我们就开始转向侧面挖。我们两个人干的是热火朝天呢，也不知道什么是累了，又在侧面挖了足有六七米深的一个大坑。不经意间，天已经大亮了。英子回来说，附近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先去林子里打猎，准备午饭了。等吃的弄好了，就派条狗来叫我们。英子走了之后，我们俩接着干活，最后在侧面挖到了一层硬土，坚如磐石。工兵铲敲到上面，只出现一个白印。胖子骂起来：“
1: 墨啊墨啊，这怎么还有水泥呀、啊？这，哎呦，这早知道咱们带点炸药来呀！哎呦，这他妈怎么挖呀、啊？这个。”
0: 我说，炸药，炸药那是粗人用的，这叫夯土层，顶上有机关保护，这种土啊是用当时的工程秘方配置的，里边含了一些糯米汁儿，还有童子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哼，比现在的混凝土啊那都结实。这个秘方是北宋皇帝的，后来金国把北宋给灭了，这才流传到金人贵族的手里。我把那一大桶醋给搬过来了，我让胖子用大勺子一勺一勺的淋到夯土层的上边，等这一桶醋浇完了，这块木墙也就被腐蚀的差不多了。你别看醋的腐蚀性并不太强，但是对这种用秘方配置的夯土有奇效，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到时候你再挖，那就跟挖豆腐差不多了。一发而行，果不其然，眼见墓室就要被挖开了，两个人正得意，忽然砰，林中传来了一声枪响，树上的鸟都飞起来了。胖子说，我大妹子开的枪。我拎起了工兵铲和猎枪，咱们看看去。两个人顾不上身体的劳累，甩开了双腿，一步一线的在落叶层上疾跑。我们闻声向林子深处跑，五条大狗紧紧地跟在后边，向林中跑了一段，忽然看见英子带着三头巨鳌朝我们跑过来了。看见他没事，我才把滴漏着心放下了。
1: 大妹子，
2: 你开枪啊！啊，你发现什么了？
0: 英子脸色煞白，他跑得气喘吁吁的。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可吓死我了。哎呀，我在前面那旮旯里呀、啊、那发现几个窝棚，我得进去一看吧。哎呀哎呀，可老吓人了，那都是死人呐。哎呀，那黑乎乎的都烂了，我开头还没瞅清楚，我以为是野人，我就放了一枪。哎呀哎呀，最后啊，到底是啥人的尸体啊，我也就没看清楚。
0: 我这才明白，别看这英子虎了吧唧的，原来他也有弱点，他怕死尸。我还以为他在森林里是天不怕地不怕呢。不过在这中蒙边境的深山老林里发现死尸还有窝棚，这本身就够不可思议了。既然盖了窝棚，就说明他们是住在这儿。那么那些死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会住在这没有人烟的大山深处呢？还是过去看看呢？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线索。我心里头隐隐约约的觉得，他们和以前在这里失踪的那批盗墓者有关系。英子引领着我们到了他发现的那几个窝棚处，这些窝棚非常粗糙，用泥和稻草混合搭建，还用了少量的木料，都建在树木最密集的地方，颜色也很隐蔽，如果不到近处你就很难发现。我们爬进了其中的一个窝棚，里面有不少兽皮，在角落果然有三具尸体，尸体由于过度的腐烂 而呈现黑色，肌肉几乎没了，皮肤干瘪，眼眶和鼻孔里时不时的有蛆虫和蚂蚁爬进爬出。我心想，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野人沟的那些野人吧？胖子凑到跟前看了两眼，对我说：“我说老胡啊，我说这野人沟里见不着野人呢，感情都老死了，他们是。”我点头说：“奇怪的是，这些野人的工具很先进呢、啊，你看他们还穿着衣服，哪有穿衣服的野人呢？哎，我怎么觉得这衣服这么眼熟啊？”死尸身上都穿着呢子大衣，穿的呢。

0: 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苏联的机械化大军南下进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把号称日本最精锐的百万关东军打的是土崩瓦解，有些鬼子被打散了，流落在森林的深处不敢出去，又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的事情，所以呢就一直躲藏在森林里，直到老死在这儿。有人呢在这儿见到了几个疑神疑鬼躲躲藏藏的日本鬼子，他们的衣服早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在森林里住着也不刮胡子，那不就把他们当成野人了吗？其实啊，我也是凭空推断，真正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儿？那除非这几个鬼子活过来自己交代了，否则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真相。经我这么一说，胖子和英子两个人就能理解了。英子说：“哎呀，这小日本鬼子呀，指定是迷路了。别看这森林边缘，但是……”往北啊，那全是大草原，还有啊大泥淖子，那北边根本就走不出去，往南呢那就是原始森林，没有狗带着，那最有经验的老猎人你都别想走出去，真是活该。
1: 我翻了翻这些死尸的物品，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翻到半截突然想到，40年代，即使是这样，把这些词儿连起来，还是差不多能看明白一半。再加上一些我们主观的推测，其大概的意思是说，东宁的关东军主力被苏军部队击溃，柄木少佐带剩余的一个小队的士兵逃往黑风口的一座秘密地下要塞，准备和要塞中的其余关东军会合，同苏联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以玉碎报效天皇。结果快到达的时候踩破了大烟炮，唯一一个知道要塞位置的士兵和带路的向导掉进去淹死了，剩下的人始终没有找到秘密要塞的渡口，想往回走又迷了路，也没有通讯器材，只好在深山里住下来，这一住就是30几年，一个一个的相继死去了，
0: 后边就没了。估计写字儿的人写到这儿的时候他也死了。
1: 我把笔记本扔在了一边，现在没空看这些破烂了。山谷里的木墙已经腐蚀的差不多了，得赶紧回去拿东西走人，不要再管这些日本鬼子了，反正都已经快腐烂的没了。
2: 胖子说：“这刀归我了啊！哎，
1: 当年我们家里头有好几把左关刀，文革的时候呢都给抄走了，我还想收藏一把呢。”我劝胖子说：“哎，这可是管制刀具啊，你带不上火车的。”等回了北京，到旧货市场看看有没有啊，到时候给你买把新的。我们三个人赶回野人沟的古墓，活儿干的已经差不多了，用工兵铲儿铲了几下，
0: 墓墙上就被挖出一个大洞，我用手电照了一下，里面的空间还不小，
1: 这个洞距离墓室的地面还有1米多的落差。
0: 胖子大喜，他挽起袖子就想进去，我将他一把拉住：“
3: 不要命了，

0: 几只麻雀，先把麻雀装鸟笼子里，放进那里面测测空气质量再说。在林子里麻雀很好抓，不像人口密集的地方麻雀都惊了。我们用最简单的陷阱撒上几粒小米儿，上边把我们做饭的锅倒着支起来，人躲在远处，看见麻雀进到锅下边吃米，一拉绳把支锅的木头拽倒了，锅扣下来，麻雀就抓住了。一次就抓了三只。我先把其中的一只装进了鸟笼子，在笼子上拴了根绳子，扔进下面的墓室深处。我抽了两根烟，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把鸟笼子面的腐尸的臭气还是会憋在其中，就算隔了几百年都不会散尽的。就算是没有湿气，只是几百年不曾流动过的空气，也会形成对人体非常有害的毒气。人一旦吸入了这种有毒的气体，轻则头昏脑胀，重则中毒身亡。除非配备有防毒面具。在这个环节上，半点大意都不行。看来墓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被山风吹进毒气。于是我们回到山坡上吃了些干粮肉干。昨天一宿没睡，今天又干了这么多活，都很疲倦了。但是一想起墓中的行货，那倦意也就一扫而光了。这是我们头一回动手，最好能够整出点值钱的东西。以前我对盗墓的认识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今天这么一实践，还真的不算难。当然，这也和我们选取的目标有关系。金国女真人在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他们建的这出墓穴几乎完全照搬北宋的模式，规模很小，估计也是俘虏来的宋朝的工匠所构建的。毕竟那天宝龙火琉璃顶的工艺是很复杂的，没有高超的手艺，那是很难搭出来的，稍有偏差就会把修坟的人烧死在里面。吃完了干粮，看看天色不早，想来那墓中的空气也换得差不多了。我们都担心晚上再被那地下洞穴的怪物袭击，急于早些取了东西，早些走人。于是带上了器械，又重新下到野人沟的山谷。这次仍然是先放了麻雀进去，见麻雀被取出来之后仍然是活蹦乱跳，看来没问题了。我和胖子两个人喝了几口烧酒以壮胆色，然后戴上了口罩手套，脖子上挂了摸金符，怀中揣上了黑驴蹄子和糯米，拿了手电筒，腰里别上工兵铲，就要动身进入古墓。英子见状急忙拉住我说，
1: 我说，带我也进去看看呗。我长这么大呀，就还没见过这古墓里边是啥样嘞。
0: 我说，古墓里头没什么别的，就是古尸陪葬品，那有什么可看的。其实啊，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以前我从来也都没进去过。再说你不是怕死人吗？你怎么现在不怕了？英子的好

0: 奇心很强，看我和胖子搞得挺神秘，更是心痒难耐，他非要进去。我一想，反正这荒山野岭也不用人放风啊，让他进去参观参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给英子也找了一副口罩戴上了，嘱咐了他几句，进去之后千万别把口罩摘下来。第一，里面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里面，不吉利；第三，可不能对着古尸呼气呀、啊，万一要是炸了尸，那可是麻烦得很呢、啊。虽说这都是迷信传说，但是这些规矩那是从几千年前传到今天，不管怎么说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小心没打过，一切都得按老例儿来，你说呢？胖子早就焦躁起来了。
1: 哎，我说，哎，我胡八一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哎，我说你要是不敢下去，哎，我自个儿去，哎，你们就等着数钱好不好？哎，我说去你的，你要是下去连棺椁你都找不着，得了，别拌嘴了，天都黑了，赶紧干活。
0: 墓墙上被我们挖开的洞距离墓室的地面只有不到一米，用不着绳索直接就能下去。我脚一沾地，我的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墓室的面积不大，顶多有30平方，看样子是按照活人宅设计的，有主室、后室，还有2间耳室。我们进来的位置刚好是个耳室，墓主的棺椁就停在主室的正中央，没有木床。主室的中间挖了一个浅坑，黑沉沉的棺椁就放在坑里，半截露在上边。这是个墓中墓。主室的角落里堆着几具骸骨，头骨上凹陷开裂，有明显的钝器敲击的痕迹，可能都是用来殉葬的俘虏或者是妻妾仆从。我们不考古，这些个就不愿去理会了。
1: 哎，英子忽然拉住我的胳膊说，哎，我操，胡哥呀，你看这墙上还有花儿呢。
0: 我用手电往英子所说的墙上照过去，果然是用彩绘浮雕着一幅幅的图画，画中人物形貌古朴，栩栩如生，年代虽久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随着流动的空气进入了墓室，过不了多久这些壁画就会褪色的。胖子赞叹说，
1: 我说呀，哎，我说看来这墓里的死人，这古代可能还是一个画家呢。
0: 我说你别不懂装懂行不行啊？在唐宋年间，王侯的墓里多数都有壁画，用来记述墓主的生平的重大事迹。咱们看看。这里埋的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壁画一共8幅，我们按照顺序看。这些画有的画着林中射猎的场景，有的是在殿堂中同朋友饮酒，有的画着出征，有的画着押解俘虏的情形。

0: 最后一幅画有封侯的场景。那幅壁画中都有一个头戴狐裘的男子，他应该就是墓中埋的墓主。看来这是一个将军墓，至少是个万户侯。当年金兵南下灭宋，着实掠夺了大笔的金银财宝，这位金将说不定就把他的一些战利品一并带入了地下。好极了，反正都是我们汉人的宝贝，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三个人在墓室里转了一遭，两处耳室都是些瓷罐瓦盆之类的器物，后室呢有四具马骨和一些盔甲兵器，此外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看来金人不厚葬，我多少有些失望。在东南角点上了一根蜡烛，三个人一起来到了主事的棺椁前。哎，这一回呀、啊，有枣没枣就看这杆子了。墓主的棺椁体积不小，是红木黑漆，上边绘着金色的纹饰，颜色和造型非常的古怪。这应该是女真族的民族图腾之类有关的图案。我摸了摸棺材板，很厚实，一般穷人用不起这么厚的棺材，能有口薄棺就不错了。混得再次的，就拿草席卷了，随便埋在地里了。棺木中的极品是阴沉木的树印，也就是树心。一颗阴沉木从生长到成材再埋入地下成形，至少需要几千年的时间。这种极品可遇而不可求，只有皇室才能享用。尸体装在阴沉木的树印里埋入地下，肉身永远不会腐烂，比水晶造的防腐棺材都值钱，比冰箱的保鲜功能还管用。其次呢，就是断红木了，千年柏木，树心越厚越有价值。第一呢，是防止尸体腐烂；第二呢，是不生虫子，能有效的防止蛆虫和蚂蚁的咬噬。不像普通的木料，用不了多久就被虫蚁给堵烂了。哪个墓主也不希望自己死后的尸身让虫子吃，那种情形想想都恶心。所以贵族们的棺椁木料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面前的这具棺椁的木料虽不及皇室宗亲，也算得上是极奢侈了。我们用工兵铲儿插进了棺板的缝隙，用力的撬动，没想钉得十分的牢固，连加两次力都没有撬开。胖子也抽出了家伙上来帮忙，两个人一起用力，棺椁发出了咯咯咯吱的声音，终于撬开了一条大缝。我们又变换位置，一个接一个的把棺材钉子都撬起来了。这个墓里头挺干燥，墓墙防水性也挺好，头上的玻璃瓦也不渗水，再加上野人沟的雨水大部分都被落叶层吸收了，所以棺材中的灰尘不少。这一动使得灰尘飞舞，虽然戴着大口罩，我们还是被呛得不断的咳嗽。哎， 回去说什么都得准备几副防毒面具，要不然早晚得呛出毛病来。胖子向去推开棺材盖子，我突然想吓唬吓唬他，搞点恶作剧，于是拉住他的胳膊说：“胖子，胖子，你猜这棺材里有什么？”胖子说：“
1: 我哪知道？这反正里边掏出来的东西能换，能换人民币吧？还能换全国粮票是不是？”
0: 我故意压低了声音说：“我以前听我祖父给我讲过一段《太平广记》里的故事，里面也是说两个盗墓的，一胖一瘦。他们在古墓里挖出一口大棺材，无论他们使出刀砍斧劈各种办法，那棺材说什么也整不开。其中一个胖盗墓贼会念大悲咒，他就对着棺材念了一段，结果那棺材自动就开了一条缝儿，从里边伸出来一条长满了绿毛的胳膊。
1: 胖子倒没害怕，可把英子吓得不轻，他一下躲在胖子的后边说：‘哎呦，胡哥，别瞎扯了，不看啥地方，你想吓死人呢？’”
0: 胖子除了有恐高症，这还真是什么都不怕。当年在学校跟别的小孩打架，就说他手黑。这个时候，只见胖子面无惧色，丝毫不为我的恐吓所动，一派大义凛然的表情说：“
2: 英子大妹子，你别听他的，这小子他就是想吓唬我。哼，不看胖爷是谁，妈的，我怕过什么我？哼，你让他接着说，你让他说。”
0: 我接着说道：“那条长满了绿毛的胳膊，手指甲有三寸多长，一把抓住了念大悲咒的那个胖盗墓贼，将他拉进了棺材中。棺板随即合拢，只听见里面传来了一声声的惨叫，吓得另外一个盗墓贼扭头就跑。”
1: 哼哼，
0: 胖子咧着嘴干笑了几声，他笑得有点勉强，估计他的心里也在犯嘀咕，但是他硬要冲好汉，走上前去和我一起推动棺材板。结果我们用力太猛了，一下就把棺板整个就掀在了地上，棺椁中的事物一览无余。一具身材高大的男尸躺在里边，他尸体的水分已经蒸发了，只剩下酱紫色的干皮包着骨头架子。隔了将近千年，这已经算是保存的比较完好了。五官虽然塌陷，眼睛鼻子都变成了黑色的洞，但是面目仍然是依稀可辨。他约有四五十岁，头戴朝天冠，身穿红色镶蓝边的金丝袖袍，脚穿踏云靴，他的双手放在胸前。英子从胖子的身后伸出头往里边看了一眼，惊叫了一声：“哎呀妈呀，
1: 老吓人了。
0: 然后赶紧把视线移开，不敢再看了。英子这么一叫，我这头皮也跟着发麻了。但是棺椁都打开了，还能扭头跑出去吗？
1: 硬着头皮上吧。
0: 棺椁打开了，我双手合十，对棺中的古尸拜了三拜。
1: 我们缺一首诗，迫不得已
0: 借几件行货换些小钱用度，
1: 得罪
0: 勿怪了。反正您已经该上天上天，该入地入地，该去哪儿您去哪儿了，尘归尘，土归土，钱财珠宝皆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留下这些财物也没什么用。我们道亦有道，取走之后必定我们要将大部分用于
3: 我还有半段词儿没来得及说，胖子就早已经按耐不住了，他伸手进去在棺中乱摸。我赶紧提醒他说，
4: 烦你他娘的下手轻点儿，你别把尸身碰坏了。
3: 胖子哪里肯听，自打进了墓室

尤其是瓷器，只见过几件北宋的青花瓷，对于瓷器的价值、工艺、历史等一概不懂。我只知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门心思的想找几块古玉出来。我顺手呢，就把瓷器都扔在了一边。天见可怜呐，总算在古师的手里找出来两块玉璧，颜色翠绿，雕成了两只像蝴蝶又非蝴蝶的蛾子形状。我们把这对玉璧看了半天，也说不出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只知道这可能是翡翠的。北宋以前的东西应该是件好东西啊，要不然墓主怎么临死还把它攥在手里头呢？估计怎么着也能值几万吧，那可真不少了。当时全国也没几个万元户啊，具体值多少钱，那回去还得让大金牙这个行家给鉴定鉴定啊，连了过什么港商啊、台胞啊什么的给卖出去。胖子觉得不太满意，他想去掰那个古尸的嘴，看看有没有金牙。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咱别把事做得太绝，给人家留点。”我们又把关中的瓷器挑了几件好看的取出来，把那些没颜色图案的又都给放回了原处。取完了东西，又把棺材盖子抬起来重新盖好了。这次虽然没有预先所想的那样满载而归，但是总算是没有空手而回。我对他们说：“差不多了啊，咱们赶紧回去，把木墙给补好了，咱们就打道回府。”说完了转身就想要出去，却忽然发现墙角的蜡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的灭了。胖子和英子也看到了，他们的脸上虽然戴着口罩，但是露在外边的额头上一下就都渗出了冷汗。我的全身上下也都出了一层白毛汗，我有点后悔啊。在这之前，我干嘛把鬼吹灯渲染得这么恐怖啊？我看了看身后的棺椁，那盖子被我们重新盖好了，钉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站在我旁边的英子，最怕死尸跟鬼。当下伸手就要拉掉自己的口罩，我连忙摁住他的手说：“不能戴口罩，你想干什么？”英子想吹口哨，招呼猎狗们进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怕，还不到那时候呢啊！再说这狗也没法咬鬼啊。”胖子走过去瞧了瞧地上的蜡烛，回头问我：“二老，你买这蜡烛多少钱一支啊？”“蜡烛是我在北京带来的呀，价钱……哎呦，我买东西的时候还真是没太在意，可能是二分钱一根。”胖子抱怨说：“哎，我说你就不会买五分钱一根的吗？你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买便宜货呢？”我挠了挠脑袋说：“哎，那我下回买进口的还不成吗？啊，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啊，哪个贵的我买哪个还不行吗？”不过现在这蜡烛它已经灭了，你就别当事后诸葛亮了。

0: 是不是得把这东西原封不动的给放回去啊？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手的这么几件东西，现在要全都给放回去。哎呀，我和胖子这心里都不太情愿，那不成了汤圆不是汤圆，整个就是一个白玩了吗？胖子呢，魂不吝，认为就算是真有鬼出来啊，使一顿铲子也能拍着他满地的找牙。这几件东西，胖爷今儿全收了，想要放回去，除非出来个鬼把胖爷给练趴下，否则门儿没有。英子觉得呢，还是把东西全放回去比较好，咱们几个都不会那个，都不会那个降妖捉鬼的法术，不是吗？万一要真惹出鬼怪来，咱们仨有一个算一个，那谁都甭想活着从这墓里出去啊。
1: 我还没说话呢，他们俩就先争起来了。最后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折中的办法，重新把蜡烛点上，随便放几件瓷器回去，看蜡烛还灭不灭，如果还灭，咱们就再放一件回去，要实在不行，咱们就只取走那两块玉，别的瓷器全都留下。也许刚才那蜡烛熄灭，那就是因为墓室外的山风灌进来吹灭的。要是不带点东西出去，别说对不住咱们这一番辛苦，那面子上也有点挂不住啊。胖子一拍大腿，成，成，我看成，就这么着了。我呀，先放个小件瓷器回去。老胡，你把这蜡烛点上啊，要是再灭了，咱就只当是看不见了，是吧？和墓主讨价还价，这种事儿可能是我第一个发明的。如果前朝的摸金校尉们地下有知，非气得从墓里爬出来掐死我不成，真是愧对祖师爷了。我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开脱，一边取出火柴，把墙角的蜡烛给点亮了。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一件三彩水纹的瓷瓶放在了棺椁的上边，他图省事，懒得再搬开棺材盖子，直接呢就给摆到了棺板上。他走回来对我说，这回没问题了啊！你看这蜡烛不是没灭吗？啊，哎，我说，咱们是不是该演这沙家浜第六幕了？我忽然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情况，紧张之余，听了胖子说话，一直没反应过来，我就说。是什么第六幕啊？胖子给了我一脑杯，
2: 你想什么呢？沙家浜第六幕啊，撤退啊！
1: 我没心思理会他的话，
0: 我对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我指着这地上的蜡烛，小声的说：“
3: 我说，哎，你看呢？你看这。”
2: 这蜡烛的火苗怎么是他娘的绿色的？
1: 那火焰正发出碧绿碧绿的光芒，绿色的火光照的人脸上都发青。胖子和英子俩人也都凑过来看，见了这种情况也都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2: 蜡烛绿油油的火苗闪了两闪，
1: 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下，
3: 不，熄灭了。
1: 我心想，不好啊，真是太不走运了。头一回摸金就撞到了大粽子，我一手一个拉起了胖子、英子两人的胳膊，向着盗洞就跑。无论如何，得先爬出去再说。我可不想留在这儿给这个金国的番狗做殉葬品。眼瞅着就要到洞口了，身后一阵劲风扑过来，若不躲闪，肯定会被击个正着。我们三个人急忙一低头，趴在地上，先是轰，胖子放在棺盖上的水纹瓷瓶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撞在盗洞的边缘上，碎成了无数的粉末，随后又是砰一声巨响，原本被重新钉好的棺材盖子猛地嵌进了有盗洞的木墙上。木墙是用东北宫廷秘方配置的夯土层，硬如磐石，但是那棺板也极厚重，被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力量掷出去，平平的就嵌进了木墙。
0: 你快去跟他商量商量。我说哎，我说咱们这东西多给他留几下啊。哎，
1: 这个时候主室内没了盖子的棺椁已经竖起来了，里面的古尸原本酱紫色的干皮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长出了一层厚厚的红毛。我见状也倒吸了一口凉气，刚才拉开架势要过去拼命的劲头消了一半了。以前曾经听说过僵尸会长白毛、黑毛，称为白熊、黑熊，还听传说里说有带毒的尸妖是长绿毛的，可这长红毛的是什么呀？这难道才是传说中的红猴？这是生活在外蒙草原上的一种猛兽，身硬如铁，喜欢在地下挖洞，当代并不多见，只是听过一些传闻。难道这古墓下边是他的老窝？这次可太大意了。本来看这么小的一个墓，避开上面的机关也就是了，没想到在里面会遇到红毛大粽子。我们的猎蔷薇带进来，挖开的盗洞也被堵得严严实实，没办法招呼大狗下来帮忙。猎犬和猎枪是我们在森林中一若长城的防身之物，如今却只能凭借着手中的德式工兵铲和黑驴蹄子跟他斗上一斗了。只见那红猴就连脸上也生出了红毛，更是辨不清面目，火杂杂的，如同一只红色的大猿猴。他两臂一震，从棺椁中跳出来，一跳就是两米多远。他无声无息的来势如风，两三下就跳到了我的面前，伸出了十根钢针似的利爪，他就猛扑过来了。万万想不到这红猴的动作会这么快。此时千钧一发，无暇多想，斗矢之中没有周旋的疑虑，只有不退反进，以攻为守。我和胖子是相同的想法，管他是个什么东西。

先拍扁了他再说。两个人发一声喊，嗨，抡起了工兵铲，劈头盖脸的砸向了红吼。红吼动作奇快，双臂横扫，我们只觉得手中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虎口发麻，再也拿捏不住，工兵铲像两片树叶般的被狂风吹上了半空，当当两声插进了墓室的玻璃顶。上边虽然黑暗，但是只听声音就能判断，受到了这么大的撞击，那头上的天宝龙火琉璃顶随时都会塌下来。那西域火龙油非同小可呀，一旦泼浆下来，墓室中就会玉石皆焚，这个墓算是毁定了。要想逃出去，必须短时间解决战斗。不过我们赤手空拳，这谈何容易啊。众人失去了器械，如今只能设法避开红猴的攻击，向摆放盔甲马骨的后室跑过去。墓室中本无灯光，全凭着手电筒照明，这一跑起来更是看不清脚下了。就在离后室门前几步远的地方，胖子不小心踩到了墙边的罐子，哎呦一声扑倒在地。那红猴已经如影随形地扑了上来了，他发出了一声像野猫子啼哭般的怪叫，扑向了胖子。这凄厉的叫声在狭窄的墓室中回荡，说不出来的恐怖刺耳，听得人心烦意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发过誓，绝不让我的任何一个战友死在我前边。此刻见胖子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间，我哪儿还管得了什么危险？我飞起了一脚，正踢中了红口的胸口。这一脚，我就好像踢在了钢板上，疼得我直吸凉气儿。我那腿骨差点就没折了。红口受到了攻击，便丢下了胖子不管，随即他恶狠狠地伸出了怪爪，插向了我的脑袋。午夜，红猴受到了攻击，便丢下胖子不管，随即恶狠狠地探出了怪爪，插向我的脑袋。我把手中的电筒迎面掷向了红猴，一个前滚翻，从他的腋下滚过去，避开了他的利爪。这个时候我身处的位置是个死角，墙角和背对着我的红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把我堵在了中间。如果给他机会让他再转过身来扑我，那就万万难以抵挡了。玩命的勾当，我这辈子已经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越是面临绝，我一只手牢牢地搂住了红口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了黑驴蹄子，往他嘴里就塞。在他脸上胡乱摁了半天，我也没找到他的嘴在哪儿，自己反而被他甩的是头昏眼花，眼前金星乱冒。我心里想，不好，要是再甩两下，我就先掉下去了。黑暗中忽然眼前灯光一闪，我以为是眼睛花了，定睛再看，原来是胖子和英子两个人嘴里头叼着手电筒在照着明，手中抬着一只从后室取出来的

0: 把狼牙棒冲过来了。
1: 他们这是想硬碰硬啊！我急忙从红口的背上跳下来。这狼牙棒重达数十斤，在冷兵器时代属于超重型的单兵武器。刚进入古墓的时候，我们在后世见过它和其余的一些兵器、盔甲、马骨都堆在地上，估计都是墓主生前上阵所用的。这些兵器虽然已经长了青绿色的铜花，但是狼牙棒并不是依靠锋利的坚韧伤敌过度，累得大口的喘着气，我似乎都能听到他们两个剧烈的心跳的声音。我在旁边赞叹道：“
2: 好样的！”大官说：“哎呦，没想到你们俩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回去给你们鞠一躬。”
1: 话音刚落，那红猴的身体竟然像是装了弹簧，腾，从地上弹起来了。我破口大骂：“
2: 嘿，真他妈的是蒸不熟煮不烂呐，胖子！”再给他狠狠的来一下，这回对准他脑袋撞。
1: 胖子也发起飙来了，这回他不用英子了，他独自运起蛮力，举起狼牙棒猛撞红口。没想到这次没能得手，正好红口向前一跳，反倒把那狼牙棒撞得飞进了后室。胖子呢也被掀了个屁股墩儿，他双手的虎口震裂，全都是鲜血，疼得哇哇大叫。我心里一动，工兵茶，我们下去之后用电筒四下里一照，只见那狼牙棒被红猴的巨大的力量甩出去，把后室的木墙撞出好大的一个洞。怎么会是洞而不是坑呢？难道这后边还有空间？曾经听说过有些古墓里面有隐藏的墓室，莫非此间就是一处密室？这回可真是看走眼了。墓墙上被狼牙棒撞出的窟窿里黑洞洞的，用手电筒一照，深不见底，似乎里边空间极大，是条长长的通道。我正自惊奇呢，那红猴已经夹着一阵阴风扑进了后室。我们三个人哪敢怠慢，倒转狼牙棒想把它顶出去，然后冲出后室去砸棺材板。怎料这家伙的力量远远超乎想象，他双臂一抬，不下千钧之力，我们三个人虽然用尽了力气，狼牙棒仍然又被击飞出去，在半空翻了一个圈，再一次击中身后的木墙。这一下，墙壁上破裂的窟窿更大了。此时无路可走，我们只得退进了木墙后边的密室，竖起了狼牙棒，准备接着再斗。红猴却不再追赶了，他只是在后室中转圈。我长出了一口气，用手电筒照了照胖子和英子的脸。除了胖子的手震破了之外，他们都没受什么伤。回想刚才在末世中的一连串的恶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那真可以说是在鬼门关里转两圈。
0: 英子忽然说：“嗨嗨，你们看，你们看，这墙上咋还有字儿呢？这写的是啥呀？这是。”
1: 我们顺着英子的手电筒光线上墙壁上看，
0: 只见有个红色的路标，上面写着：“
1: 满蒙黑风口要塞。”地下格纳库。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
0: 关东军的秘密。

0: 想不到啊，鬼子要塞的地下通道和古墓的后室只有一墙之隔。再向里边偏过去，我急忙拦住他说，
1: 别给他死磕，先找路跑出去再想办法。
0: 三个人往里就跑。地下要塞的通路极宽广，地面都是水泥的，完全可以走装甲车，只是这条通路又长又宽，没辙没拦。那红吼来的又极快，顷刻已经跳至众人的身后了。我想把黑人不觉，只是停了一停，便径直又跳进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跑到了地下要塞的钢板之间，还加了两层棉被可以吸收冲击力。当年日本鬼子让美国空军炸成了惊弓之鸟了，就连地下要塞也都建成了抵御大型航空炸弹的构造了。那怪兽就算再厉害，也没有美军的高爆破炸弹的威力大呀。我们在这儿总算是暂时安全，不过怎么出去呢？这还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儿啊。我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儿，用手电筒照了照周围。这个仓库着实不小，各种物资堆积如山，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在外边一点痕迹都没有发现呢？我按刚才跑动的方向和距离推算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野人沟西侧的山丘里面整个都被掏空建成地下要塞了。越想越觉得没错，日本对满洲的经营可以说是清净的国力，维持整个战局的重型工业基地几乎都设在了满洲了。尤其是日本本土遭到美军空袭之后，满洲更成了日本的战略大后方。为了巩固防御，特别是针对北边的苏联，关东军在满洲修建了无数的地下要塞，都是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但是当年也是日军的占领区，日本高层认为守满不守蒙，如同守河不守滩，在中蒙边界建立满洲的外围防御设施，那也是理所当然。黑风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苏联的大军从草原攻过来，这里是必经之地。不过最后苏联人还是选择从满洲方向进攻了，这座苦心经营的地下要塞也就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了。想必是要塞中的守军在电台里收到了天皇的告全体国民书之后，知道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军心涣散，自杀的自杀，跑路的跑路了。胖子站起来揉了揉屁股，在墓室里摔得着实不轻，从衣服上扯了两块布，让英子帮他把手上的伤口给包扎上。胖子全身都疼，他破口大骂外边的红吼。胖子摸出从古尸手中抠出来的两块玉璧说，
2: 我就不还他，想要回去行啊，拿2万块钱，哎，没钱啊，粮票也行。我说，哎，老胡，你看这玉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接过来一看，原本翠绿色的玉璧现在却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才感到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前一段时间还有点自我膨胀，现在看起来还得继续学习。不过这件东西我们拿都已经拿了，怕也没用了。我站起来，招呼他们两个行动。
1: 咱们呢，到里边再去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枪支弹药？最好能有一辆坦克。哼，开出去，把那个红毛怪物压成个肉饼。胖子说：“不是，你有军事常识没有啊你？啊，这里边那不可能有坦克呀，有没有？” 咱们先进去看看，其实就是真有坦克，恐怕也开不了啊！这都快40年了，哎，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天天做保养，这坦克也早就该报废了。格纳库里边，通道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为了避免迷路，我们溜着墙边向前寻找着出口。 地下要塞的通道和格纳库都是圆弧的顶子，很高。这是一种防渗水的构造，用电筒向上照，可以看到上边安装着一盏盏的应急灯和一道道的管线。如果能找到发电机的话，应该可以想办法让这些灯亮起来。
0: 没走多远，就看到墙壁上有一幅要塞的平面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些主要的通道：交通壕、仓库、藏兵洞、淋浴室、兵舍、休息室、排水管、发电所等辅助设施。至于炮位、通气孔、反击孔、观察孔、作战指挥室、影壁部等重要的位置， 则并未注明。在山丘的内部，要塞还分为了3层，其结构之复杂、规模之庞大，可见当年关东军对这处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了。我把地图从墙上取下来。以我当工程兵在昆仑山修建过军事设施的经历，此刻 有了地图在手，就不愁找不到出口。这座秘密的地下要塞，规模之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其纵深竟然达到了30公里，正面防御宽度足有60多公里。原来，野人沟两侧的山丘完全被掏空了， 构成了相互依托的两个永久性的支撑防御工事，中间有3条通道横穿过野人沟，把两边山丘下的要塞连成了一体。我们从经过将军古墓中破墙而入的地下通道，正是这3条通道中最下边的一条。要塞两头粗，中间细， 两边的规模虽然大，中间只有3条通道相连，这有可能也是出于战术需要的考虑。一旦其中的一边要塞被敌军攻陷，仍然可以切断通道，固守另一端。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离最近的一个出口并不算远，只是不知道关东军撤退的时候有没有把要塞的出口给破坏了， 否则还只能从古墓的那边回去。也可以试一试从通风口之类的地方爬出去。我忽然想到了我们昨天晚上在山坡上的事。马匹被一只地下洞穴的怪物撕破了肚子，那洞穴难道就是一个要塞的通风口吗？ 又被那不知面目的怪物用爪子将洞挖大了，借以栖身。如果那个洞真的是通风口的话，

0: 那就别指望从那儿爬出去了，太窄，而且也可以断定，那怪物并不是我们刚才碰到的那种庞大的红猴。我把想法对胖子和英子说了，让他们参谋参谋下一步怎么出去。胖子说，哎呀，老胡啊，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袭击咱马匹的怪物啊，可能把这地下要塞当老窝了。咱们这么在里边瞎转，搞不好能碰上他啊。我说咱们得想办法找几件武器防身呢。我说没错，有备无患，如果万一出口被毁，咱们还得从古墓盗洞再重新爬出去，那就得再跟那个红猴再一次正面冲突了。葛纳库中应该有一个区域是放武器装备的，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顺手的家伙啊！每个人拿上几样，最好能够找到日军的甜瓜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保质期很长，威力也不小，用来对付红毛怪，嘿，正合适。葛纳库里面堆满了各种军队制式的大衣、毯子、干电池、饭盒、防毒面具等等物资。由于空气比较干燥，物资保存的还相当完好。我顺手拿起了几个日军的春田式防毒面具装进包里，最后在格纳库的右侧找到了存放武器的地方。一拉溜的铁架子上码放着不少装有机械的木箱子，没有机枪，一水的都是油板式步枪，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三八大盖或者是三八式。墙边还有几门六零炮，但是附近一发炮弹都没有。胖子撬开了一个装步枪的木箱子，抓起了其中的一支步枪，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用手电筒往枪栓里照了照，对我说，
1: 哎呦老魏，这枪还能使，哎，都是没拆封的新枪，这机械部分上着油呢，还没装过子弹呢。
0: 我和英子也各自拿了一把枪，我把油板式步枪举起来瞄了瞄，又扔回去。小日本这种破枪啊，只有五发的容弹量，非自动枪机回转式，上膛太慢，后坐力还特别大，我可是用不惯。
2: 英子问我说，哎，小鬼子这枪多好啊，贼有劲儿啊，以前我大伯刚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时候啊，就用这种事儿的枪。胡哥，你咋还不喜欢使呢？
0: 我还没回答，胖子就插嘴说，
1: 甭搭理他，
0: 他在部队天天都玩自动的步枪，都惯出毛病来了。这种过时的枪他当然看不上眼了，等会儿万一再碰上什么鬼啊怪的，咱俩呀、啊、就在他身后站着，哎，好好看看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
2: 边说
0: 边从最下层找出了一只弹药箱，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用油布包裹着的子弹，被手电的光芒照的是黄灯灯的，闪着金光。胖子他爹从小宠着他，从他会走路就开始给他玩枪了，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使枪的行家了。步枪的原理大同小异，胖子从前虽然从来没有用过油板式步枪，但是一点都不觉得陌生，见有弹药就拿起子弹，哗啦熟练地压进了步枪，顺手一扣枪栓，举起来就冲我瞄准。我赶紧把他的枪口推开了，
2: 哎，我你干什么，
0: 上了膛的枪你别瞎瞄准，

0: 枪口不是用来对着自己的同志的，只有叛徒的枪口才朝着自己人。我跟你说，我不喜欢用这种枪，是因为这种三八式根本不适合近战，子弹的穿透力太大，30米之内的距离，一枪可以射穿3-4个人。除非是上了刺刀做白刃战，否则呢，很容易伤着自己人。再加上地下要塞里边有很多钢铁设施，一旦子弹射中钢铁铁板，就会产生毫不规则的跳弹，搞不好没打到敌人，倒先把自己人给料理了。胖子拍了拍胸脯，自信的对我说：“子儿，就咱这枪法，哎，咱还不是吹，哎，就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知道，那就是百步穿杨。”哎，骑马打灯那都跟玩似的，我怎么可能打偏了？我打到钢板上呢？不信，哎，不信，一会儿在你脑袋上咱们摆个鸡子儿，咱们试试啊！我打断了他的话，越说越没谱了。我长个脑袋容易吗？我这个脑袋是用来思考人生的，我不是用来摆个鸡蛋让你打靶子的，咱别逗闷子了，行不行？咱们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武器可以用。我们把架子上的箱子一个接一个的撬开，想找几枚甜瓜手榴弹，没想到在一个绘有高耀旗的木箱子中翻出了10几把冲锋枪。枪的造型很怪，有几分像英国的斯坦恩冲锋枪，弹匣子横插在枪身的左侧。与英式斯坦恩不同的区别在于，这些枪的弹匣子是弯的，后边多了个木质的枪托。英子问我：“
1: 胡哥，这是啥枪啊？咋这造型呢？是歪把子吧？”
0: 我拉了拉冲锋枪的枪栓，又把弹匣子拔下来看了看，我说：“这可能是日本人造的百式冲锋枪，这是战争后期才装备部队的，生产量比较小，所以呢并不多见，可能是为了对付苏军呢才装备的。这个枪大可比三八式好使多了，尤其适合近战，就算是发生故障，也顶多就是卡壳。”不会走后门和走火。哎，你跟胖子别用步枪了啊，拿把冲锋枪防身。英子没用过冲锋枪，不知道怎么摆呢，在旁边打着2把手电筒给我们照明。胖子找了一箱冲锋枪子弹，我和他一起往梭子里装填子弹。我哼着小曲儿，把子弹一发一发的压进了弹匣。现在我的心情挺好，这回算他娘的发了誓了啊！自打离开部队，就再也没有碰到过冲锋枪。想起在部队用5、6式的感觉啊，那手心都痒痒。我正在得意的时候，英子忽然一拍我的肩膀，低声说：“
1: 胡哥，我好像瞅见一个小孩从你身后跑过去了。”
0: 小孩怎么可能啊？安静的出奇，哪有半个小孩的踪影啊？我问英子：“
1: 哪有什么小孩啊？啊？”哪有？你胡了吧唧的，是不是眼花了？
0: 英子虽然胆大，但毕竟是山里的姑娘，她封建迷信的意识很强。此刻她吓得脸色都变了。
1: 我真没瞎咧呀，真的。那是有个小孩从你身后的通道就跑过去了，我不可能看错，没有脚步声。我只瞅见个小孩的身影，老快了，嗖就跑过去了。

0: 有鬼啊。
1: 我追问英子详情，他说不清楚，他只说恍惚间好像是个小女孩，不过也不敢肯定，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没瞧清楚，大约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那个小孩跑过去的方向正好是地图上标有出口的方向。通道离我不过两米远，这么寂静的地方跑过去一个小孩，我不可能听不见，如此无声无息，除非他是鬼魅。地下要塞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几十年都没人进来过了，谁知道这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事已经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当下提议多绕点路，从另一边去要塞的出口，不要从那个小孩跑过去的通道走。英子最怕鬼，她点头同意说：“哎，多怕十里坡，都胜过撞上鬼气墙啊。”胖子不以为然：“哎呀，我说老胡啊，老胡同志啊，我发现你现在变了你。自打你从部队复员呢，你可不像以前那么天不怕地不怕了，这萎缩不前，那不是你的作风啊！怎么今天那英子看见个小孩跑过去，你就要绕路？我跟你说啊，要绕着走，你们俩绕，我可是走不动了。哎，我就从近路过去啊！想当年，那咱们当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时候啊，你说你怕过什么啊？我一时语塞了，好像确实是胖子说的那样，以前的我是天塌下来当被盖，自从参军开始直到上前线，身边的战友牺牲了一个又一个，我真真切切的见到了无数次的流血与死亡。实事求是的说，我现在的确变得有些婆婆妈妈了，做什么事都免不了瞻前顾后。难道岁月的流逝真的带走了我的勇气和胆量吗？我对胖子说，现在啊，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对不对啊？比不得从前了。咱当红卫兵那些年确实好勇斗狠，看谁不顺眼就揍他，可那是个荒唐的年代啊，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可悲，不是吗？胖子说，可是至少在那个年代里啊，你战斗过呀，你冲锋过呀，我就是看不得你现在这种瞎瞎唧唧的这个样。英子见我们俩说个没完，也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他就等得不耐烦了，打断我们的话说啥呀，你们呢还整得劲儿劲儿的，你们说还有完没完了，现在时候啥时候了啊，不管从哪条路走，咱们就该走啊，得走啊啊！你们俩愿意说，都出去再说，行不啊？胖子拎起了百式冲锋枪，腰里插了四五个弹匣子，表情坚毅。他挥挥手，一指前方：“同志们，胜利就在前方，跟我来！”于是胖子带头走在前边，英子居中，我殿后，三个人成一路纵队走向了英子说看见小孩跑过去的那条通道。

0: 这是一条微微倾斜的向上的路，走出100多米之后，又变成了向上的台阶儿。看样子，已经是走进了野人沟的山丘内部了。通道越来越窄了，而且湿度也比下边大，身处其中，呼吸不畅，有种像是被活埋的那种压抑感。三个人离得很近，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前头的胖子突然停下来，他突然停步，跟在他身后的英子没有准备，正好撞在了他的背上。英子被他撞得从台阶上向后就倒，我赶紧从后边把英子给扶住了。我问胖子：“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不继续走了？”胖子转过身来喊：“
1: 往回跑！”
0: 他好像在前面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连声调都变了。刚才的那番豪情壮志烟消云散。胖子叫喊着让我们转身逃命，我隔着前面的两个人，手电的照明范围有限，只见到前边4、5个阶梯上释出很大的空间，也不晓得胖子究竟看到了什么。不过胖子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便准备向后倒退。正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感到后背上被几十根阴寒的钢针刺中，寒气透骨，全身如同遭到了一股冰冷的电流的电击，我的身体颤抖，失去了控制，腾向前一跃，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大的力量，把前边的胖子、英子两个人一起推得向前扑倒。这条狭窄阴暗的通道缓缓倾斜向上，三个人连滚带爬的撞进了楼梯尽头的空洞。我被莫名其妙的电了一下，电流似乎也传导到了其余两个人的身上，全都冻得牙关大颤，但是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要说话却又作声不得。如果说是无意中碰到了漏电的电线，那应该是全身发麻呀，怎么会有这种从骨髓里往外冷的感觉呢？

潮湿的石壁和头顶上，倒挂着无数只巨大的蝙蝠。这种蝙蝠的体型远远大过平常见到的普通的蝙蝠。它们抱着双翅，密密麻麻地挂在壁上。他们被我们这三个入侵者惊动了，纷纷的从睡梦中醒过来，都露出了满口的白森森的獠牙，看得人头皮发麻。蝙蝠的脸长得很怪，两只菱形的大耳直挺挺的，圆头圆脑的，鼻子也是圆的，前肢十分发达，上臂、前臂、掌骨、指骨都格外的长，牙齿尖利。我在昆仑山当工程兵的时候，曾经见过这种大蝙蝠，它们的学名叫做叶口明齿蝠，又名猪脸大蝙蝠，其生性最是嗜血，也食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的品种，它们喜欢生活在牧区草原的地下的洞穴里，夜间出没捕食牛羊等牲畜，特别是在外蒙草原，曾经一度成灾，近十年这种动物已经很少见了，还以为它们绝种了，想不到这么多的猪脸大蝙蝠把关东军遗弃的地下要塞当做了老巢了。他们昼伏夜出，利用地下要塞的通风口做出口，确实没有比这儿更安全更舒适的巢穴了。有几只猪脸大蝙蝠已经率先从石壁上飞下来了，我挣扎着想爬起来，结果手一撑地就摔了一跤，地上全都是蝙蝠的粪便和动物的残骸，腥臭扑鼻，黏糊糊的，而且很滑。蝙蝠的粪又叫做夜明砂，本是极珍贵的一味中药，常人要是能得一二两已经是十分不易了，但是此刻却让人感到有说不出的厌恶。我放弃了从地上爬起来的念头，我手指扣动了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我一开枪，另外两个人也反应过来了，三支冲锋枪交叉射击，哒哒哒哒哒哒，枪口喷吐的火焰，子弹的夜光，把整个石洞照的是忽明忽暗，枪声、退弹声、弹壳落地声混合在一起。我扣动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枪声、退弹声、弹壳的落地声混合在一起，上千只猪脸大蝙蝠都被惊动起来了。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最是怕火怕光，除了被子弹射中的掉在了地上，其余的如同一团团的黑云，有些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也有的顺着通风孔向上逃窜。冲锋枪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根本就来不及换子弹，猪脸大蝙蝠嗖嗖嗖地从我的身上掠过，我们的衣服被他们的利爪和獠牙撕成一条一条的。好在衣服穿得比较厚，有几下虽然伤到了皮肉，倒也伤得不深。这时候心理上的恐惧更加要命，我怕伤了眼睛就不敢睁眼。我用一只手护住头脸，我用另一只手抡着冲锋枪当作棍子一样的凭空乱打，我的两条腿拼命地蹬着踹着，驱赶那些扑向自己的猪脸大蝙蝠。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0: 洞中渐渐地安静下来了，想是那些株连大蝙蝠都跑没了吧。我摸到了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我刚要出声问胖子他们有没有受伤，忽然眼前一黑，一只最大的株连大蝙蝠悄无声息地朝我的头顶扑过来了。他可能是这洞里头这些蝙蝠的首领，他隐藏在石洞的最深处。这个时候后发制人，我的手里只有一把空枪和手电筒，我难以抵挡。他距离我近在咫尺，他猪一样的脸上层层的皱褶，硬毛獠牙这个时候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眼看就要被他咬到了。这个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身旁传来一串冲锋枪的射击声，一串子弹全都钉在这个株连大蝙蝠的身上了。大蝙蝠掉在地上扑棱了几下，当即死了。原来是身旁的胖子见着情况紧急，他换上了弹匣开枪射击，他救了我一命。我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四周，除了地上还有几只中了枪没断气的大蝙蝠还在挣扎，再也没有其余的蝙蝠了。我身上被抓破了好几个口子，鲜血直流。英子、胖子也都受了些轻伤，但是都不严重。英子扯了几块衣服上的碎布给我包扎，我身上疼痛得很厉害，我不停地在咒骂着，老子当年在前线内仗打的枪林弹雨都没蹭破半点皮儿，今天倒让这几个畜生在身上抓破了这么多口子，还挺疼。胖子问我：“老虎，我刚才让你们往回跑，你怎么反倒把我们给推进来了呀？”我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只说是后背可能碰到了裸露的电线，触了电，没敢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因为这事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让英子看了看我的后背，有没有电弧了。英子扒开我后背的衣服，用手电筒一照，哎呀妈呀，胡哥，这咋整的呀？不像是电的呀。胖子也凑到我的身后看了一眼，你这被电着了？你这后背是个黑手印儿啊，这手印还挺小的，怎么像是小孩的手印啊？哎呀，真他娘的是活见鬼了，感情我们仨呀是让那个小鬼给推进这蝙蝠洞的。别看我看见他我就把他给皮扒了。胖子正要跟我说话，他手里的电筒却掉在地上了。
1: 我的天啊，我老虎啊，英子，哎呀，在哥那库里，你们说我还不相信。刚才我也看见小孩跑过去了，我看见他了。
0: 我和英子连忙拿起手电筒四处照。这个时候，除了蝙蝠的粪便和蝙蝠的尸体，哪有什么小孩啊？这个时候，胖子指天发誓：
1: 我发誓。我看见他了，就从你们后边跑过去了。我骗你，我是孙子，我看见了，就往那边跑了。我看得清楚极了，小男孩，个儿小小的，穿着一身绿，五六岁，脸特白，不像活人。
0: 除了我之外，他们都。

0: 在这地下要塞看见了这个小孩，怎么偏偏我没有看到呢？不过我背后却有那个小孩的手印儿，却不能不让人起鸡皮疙瘩。胖子说是看见个男孩，英子却说在格纳库里看见了个小女孩。究竟是谁看错了呢？还是这地下要塞里啊开了幼儿园啊？我们稍微收拾了一下，站起身，给冲锋枪装上了新的弹匣。胖子指了指石室的一面墙壁，
1: 这那小兔崽子就往这边跑去了，我看见了。
0: 说完他用枪托刮开了石壁上的苔藓和蝙蝠粪，里边露出了半扇铁门，上边锈迹斑斑的，用深红色的油漆醒目的写着四个大字：礼入禁止。胖子指着铁门上的字念了一遍：
1: 礼入禁止。
0: 然后又对我们说：
1: 哎，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啊，不能站着进去，您要想进去您就得躺着进去。哎，这里指定就是停尸房，要不然就是焚尸炉。
0: 英子听了胖子的讲解说：
2: 啥？躺着进去？哎呀，那原来是装死人的呀。听屯子里上岁数的人说过，这小鬼子整的啥焚尸炉，要不这铁门里八成就是焚尸炉。
0: 我用手指的关节在铁门上敲了两下，感觉门很厚重。我说：胖子，你别不懂装懂，这四个字的意思是禁止入内。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军事设施我是很熟的。你们看这门下边啊，有个很大的凹槽，里边有内六角形的螺纹，这应该是有转盘的。想开启这扇铁门需要转动转盘，门下边的孔是排气槽，这是一扇气密门，关闭铁门的时候排气孔呢就会自动的抽出室内的空气，在里边就形成了半真空的环境。这是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我军的军事基地里也有同样的设施。气密门的转盘早就被拆卸掉了，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想打开这道铁门那是难于上青天的。至于密室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可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装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之类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为了防止化学武器泄露出现事故，通常那都是存放在这种封闭的密室里的。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虽然一向臭名昭著，但是威力可不容小觑啊。即使是放在自然的环境里，时隔多年也照样能够致人死命。我对着这扇门里的东西不感兴趣，还是看看地图，快点找到出口才是正经事。胖子则对这扇门充满了好奇，特别是听我说有可能存放什么贵重品的话之后，他更是心痒难耐。他和英子两个人一起在门上一会儿敲两下，一会儿又踢上门两脚，大有不进去看看就不消停的架势。两个人嘴里还在叨咕着：哎呀，这里边有什么好东西啊？哎呀，看不着，挺闹。

0: 天上，什么呀这是？我不再去理会他们俩，我自己对照着地图上的出口位置，在这曾经被猪脸大蝙蝠盘踞的石洞中寻找着出口。按地图上绘制的地形来看，就在这石洞中应该有一条小型的通道连接着山顶的出口，可是找过来找过去，只在石洞的一端发现了大片的崩塌的山石，和之前料想的一样，日军撤退的时候把要塞的出口都炸塌了。现在所处的位置，头顶上大概正好是我们在野人沟山坡上扎帐篷的所在地。用手电筒可以照到石洞的壁顶上有几个大洞，这些大型的通风孔不是直上直下的，为了防止从外边攻击，通风孔都是修得弯弯曲曲的。蝙蝠呢？就是从这些洞口飞到外边去的。可惜我们没有翅膀啊，在下边干瞪着眼上不去，就算上去了也没用，成年人的身体刚好比这些通风孔要大一圈。哎呀，这个小日本啊，他真是精明啊，怕敌人从通风孔爬进要塞，特意把洞口挖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把胖子英子叫过来，告诉他们出口没了，咱们要不就去再找别的出口，你要不就直接拿着冲锋枪回古墓那边把那个红口干掉，不能就在这么干耗。咱们身上没带干粮啊，也没发现鬼子的要塞里有食品，再这么瞎转悠下去，等到饿得爬都爬不动了，就只能等死了。英子用脚一踢地上的大蝙蝠的尸体说，实在不行了，还能吃这个玩意儿呢吗？它全是肉哎。胖子连忙摇头，要吃你吃，我可饿死都不吃，他太恶心了，哎呦，我估计这肉啊都是臭的，要不就是酸的，好吃不了。对了，老胡啊，你说啊，这个铁门里头，它会不会就是出口啊？应该有这种可能吧？要不咱们想办法把它打开，咱们看看。我想了想说，这个埋汰劲儿都够15个人看半个月了。经英子这么一提醒，我才发现3个人脏的都不像样，全身衣服上头发上脸上手上都沾满了蝙蝠粪血泥，臭气熏天。我们又返回了下层的哥大库，先找了几件关东军的衣服和大衣穿上了，把脸上的泥污血渍胡乱的抹了抹，每个人还找了一顶钢盔扣在头上。英子呢，长得本来就俊，穿上军装更添俏丽了。胖子在旁边喝彩说，
1: 哎呦，大妹子，你穿上这日本军装啊，整个就是一川岛芳子。
0: 英子不知道川岛芳子何许人也，以为胖子在夸他，还挺受用的。我告诉英子说，他是说呀，你像一个日本女间谍。英子闻言柳眉倒竖，胖子赶紧说，
1: 说我应该说，我看见英子穿着军装拿着枪的这小造型啊，我就想到那首诗了啊，中华儿女夺其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啊。
0: 我在旁边笑着说，这胖子都快成诗人了啊，动不动就要还朗诵上两句。

说着话，我在一个存放汽油桶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把六角扳手。这回齐活了，该拿的都拿了，抓紧时间行动。三个人穿着关东军的军装，扛着百式冲锋枪，送原路返回。我依然殿后，这次胖子他们却再也没有说见到什么小孩的影子了。我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捕风捉影，免不了有些疑神疑鬼。我心里暗想，胖子说这个小孩跑进了铁门里边，那么这个小鬼究竟想干什么呢？他是不是想给我们指明出路？能有这种便宜事吗？还是他另有图谋？娘的，老子这儿刚好还剩一点糯米，听说鬼怕糯米，那个小鬼要是敢找麻烦，定让他整顿而来，是溃败而回，若不如此，也显不出俺老胡的手段。我边跟着他们走，边给自己鼓着劲儿，后背的伤似乎也不怎么疼了。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将冲锋枪背在了肩上，把六角扳手扣住门上的螺纹，我用力的转动。这道门几十年没开启过了，慢慢的开了。七米门中的气槽注满了空气，厚重的铁门应声而开。我急忙向后退了两步，我端起了冲锋枪和手电筒对准了门口，然而门内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情况出人意料，只见门内黑沉沉的，暗不变物，手电筒的光线照进去，便被里面的黑暗吞没了。我对英子打了个手势，英子会意，把手中的一大把糯米天女散花一样的抛进了密室。然而密室中仍然没有半点动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听见防毒面具中自己的粗重的呼吸声。看来我们是多虑了，正所谓疑心生暗鬼，还没怎么着呢，自己先把自己吓得半死了。最后胖子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一马当先进了密室，我和英子紧随其后鱼贯而入。

情是

双眼亮儿。

那杀了人的钱哪、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撒酒，没有了主张啊，可惜我美好的梦想成了泡影啊。你贪图银钱卖我度十年，

你的父母把你来怪罪，区区小事你何必把心伤，孙公子两侧实在是好，为妻我甘愿从

0: 离家一见心欢喜，
1: 十娘心中痛断肠，第二清晨天明亮，堂中醒来杜十娘，双手捧着菱花镜，浓妆艳抹，含泪梳。

0: 胆子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句。
2: 老爷、
1: 啊、
2: 你看我
1: 快意老生童，就是这个哪来一壶二壶二呀，
2: 换二个黄童在哪儿得呀，哪里
1: 在京城要翻六年功，积攒的这块老生童哪来一壶二壶二呀，
2: 换二个黄童走何用啊，哪里
1: 吃凉一口热一口，做了一个肚子疼病揣在怀里肚子不疼啊，哪来一壶二壶二啊，
2: 二妹我也有肚子疼的病啊，借给我揣揣走不走啊，哪来一壶二壶二啊，
1: 这黄铜专管男来不管女，女的要揣上肚子拧劲儿疼啊，哪来一壶二壶二啊，
2: 二哥把黄铜送给我呀，打一副手镯走不走啊，哪来一壶二壶二啊，
1: 你们家的金子银子装满柜，为什么偏要这块生铜，打一锤子四下崩啊，宁死我也不舍这个人情啊，哪来一壶二壶二啊，
2: 莫非说黄铜他是吴家宝啊，哪来一壶二壶二啊，
1: 他跟着二哥我连招性命啊，哪来一壶二壶二啊，
2: 你不给了我不要，咱俩谁也要不成啊，手拿黄包往前走、啊、
1: 二妹你要干啥去，二妹
2: 这话惊天把不停啊，二姐假意要撒手，
1: 哎呀不好，吓坏八府寻暗宫，别撒手来别撒手啊，你要撒手把我坑啊，我说黄铜啊全是假，他本是爷家，这一封真情

0: 不是皇帝，我父亲也做过呀，
1: 当老个窝里把凤凰生。

骑到白马，荆州我路过小石桥，老家人一旁接过马，不幸一甩鞍，一当下了马鞍桥，迈步就把铃。

0: 听我的心上歌，反说爱家
1: 生个招啊，
0: 人走心了
1: 刘备的话。

0: 有多少知心的话
1: 不能当面谈呐、啊？
0: 我高山拜师把树连，
1: 我家桃黄来到周家玩呐、啊。
0: 兄妹二人难见面，一晃就是
1: 好几年呐、
0: 啊。没想到。

0: 到那个跟那前啊，就把人熏呐、啊。穷气嘛有那个八九丈啊，黄豪长有一人身呐、啊。
1: 打开你们那个家谱，看一看那么吆喝，祖祖那个辈辈啊，哪有做官的人呐、啊？老娘我倒有一个好主意。管教你如意，那么有花那么有花，我也随心呐、啊。
2: 你如意我随心，那真是好主意呀、啊。但不知夫人有什么高见？
1: 你呀，给我写几个字儿啊。
2: 写字那都不用求人，我是下笔千言，通筋博骨，真草力作，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要写些什么？
1: 你呀，给我写封休书
2: 啊！休书啊，仙妻啊，那玩意儿不能这么闹啊！咱俩结发夫妻多恩爱，怎能说分就分了呢？
1: 你瞅你那个损色！
3: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家家团圆会呀、啊，老的给老的拜年啊，
1: 也不论那男和女呀、啊，
3: 哎呦呦。

0: 是姐姐崔佳佳，
1: 我是弟弟崔云鹏，
0: 我们来自大城市
1: 公主岭，
0: 来比赛，希望在座的评委老师对我们多多批评指正，
1: 同时希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姐俩多多
2: 支持鼓励，谢谢。
0: 恭喜两位小选手获得了月冠军。
1: 聚宝盆，
0: 摇钱树上，
1: 专金马，
0: 聚宝盆。

0: 不甘。
1: 回来娶亲。
2: 我女儿三岁在家死。

0: 杆，敲黄二柳抬该坛。七字路果子路那么又是咳嗽又是吐，绍兴酒味道浅，要喝奶坛八奶坛呐、哦，哎哎哎呀！
1: 恭喜
2: 擂主，再次守擂成功。

0: 山水诗是唐朝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描写对象，而唐朝疆域辽阔，各地风景各异，就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唐朝诗人们也多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所以在诗人们的笔下经常会出现塞外的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江南的青山绿树，小桥流水的景象。那么诗人们通过描写这些景象寄托了什么样的情怀？这些诗歌又有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山水有情。
1: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古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于自然环境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我们的古人觉得，我们这个人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大自然，它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很和谐的，两者不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人是自然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呢，中国的古人对山水早就予以关注了。孔子就说过啊，智者要水，仁者要山。要就是快乐的乐，这个地方念要，要就是喜欢的意思，喜好的意思。他就说，一个智慧的人呢，他是喜欢水的；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呢，他是喜欢山的。那么当然，孔子没有进一步说这是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从水中间得到什么启发了呢？还是有仁爱之心的人跟这个山之间有什么和谐的关系呢？他没有说，反正就是说了人跟自然之间是一种很和谐的关系，人喜欢山水。那么当然大家知道，文学史上的山水诗并不从唐代开始，在南北朝时候就开始，特别是谢灵运，南朝的谢灵运，他山水诗已经被称为大家了，写得很好。但是一来那个时候诗歌的整体水平还不是很高，二来呢，谢灵运的时代啊，他那个难赏这些山水，然后也才可能写出

好的山水诗来。唐朝的大维的成就更高，那我们看一看王维的山水诗好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为什么好。王维这个人不但是一个好的诗人，而且他是一个优秀的画家。中国国画中间的水墨山水画这一派是王维是首创的，从他开创的，以前的山水画都不是水墨的，都是金绿山金碧山水，都是用颜色画，王母开创了用水墨画，他是一个大画家。所以当王维来写山水诗的时候，他这个画家的身份就凸显在里面。我们看一看王维山水诗中最有名的一些句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这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写的什么地方呢？山水，它是写的现在甘肃的武威那个地方的。武威在唐代叫做凉州，王维写的那里的。这个大漠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腾格里沙漠。这个长河不是黄河，是流过武威的一条内陆河，就主要是写的长江跟洞庭湖这一带的江湖上的景色，水很大。那我们看一看这两联诗啊，它好在什么地方。我们先看一看《红楼梦》里有一个丫鬟叫香菱，香菱曾经说过这两联诗。大家读《红楼梦》读到第48回，读到这样一个情节，香菱她是一个丫鬟，她原来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呢她看到薛宝钗啊林黛玉啊这些小姐都在那里写诗，她很羡慕很仰慕他们，他就希望自己要来学习写诗。那么林黛玉说，好，你要学写诗你就拜我为师，香菱就拜林黛玉为师了。林黛玉就指导香菱怎么学写诗，他说第一步你给我读诗，读好的诗才能写好诗。他说第一步读什么呢？读王维的五言律诗，读100首你给我背出来。林黛玉拿了一部王维的诗集，他说里面好的诗我都画了圈了，红圈，你回去读。香菱就拿回去认认真真的读，读过以后香菱就来向林黛玉汇报读诗的心得。他说我读王维的诗啊有这样的感受，他就说了，说的正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两联。他先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他说刚读的时候觉得这个烟怎么会直呢，烟大家知道很清风一吹就斜了就散了，怎么会直的呢？日当然是圆的，太阳永远是圆的，这个直字好像无理不合道理，圆字呢太俗，这个字太一般。但是他又说再想想，闭着眼睛一想，有了这两个字啊，这一幅景色就好像就在眼前，哎，写得真好。他下面又说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他的体会是也是说日落江湖白的这个白字和潮来天地清的这个清字，这两个字想想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一体会呢，觉得这两个字真是好。他说一个自己的感受就是念到这里啊，这两个字念到的时候好像在嘴里含了一个很大的橄榄，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含在嘴里。当然香菱没有再说到底含橄榄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帮他分析一下，我想大概是这样。第一就是他觉得这几个字重，大漠孤烟直的直，长河落日圆的圆，日落江湖白的白，潮来天地清的清，这四个字想得很重，有分量，不能换，换成别的字就不好了。第二，橄榄是有回味的，橄榄它不是甜的不是香的，刚吃还有一点涩，但是你吃过以后呢，它的味道留在你的口腔里，留的时间很长，越来越回味越觉得甜，有回味，他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来看看香菱说的对不对，我觉得香菱是说的很好。当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这两句诗，我们从另外一个什么角度呢？我想是这个角度，大漠孤烟直，一条直线升上去，

0: 长河落日圆，一个圆圈，这是什么？这是线条，这是线条。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清，白跟清当然是色彩，线条也好，色彩也好，它们都是绘画艺术中间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画家讲究什么？讲究线条，讲究色彩。所以这两联诗所以好，实际上就是王维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在那里观景，在那里写景，所以他就跟一般的诗人写景不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宋朝的苏东坡评价王维说他是诗中有画，他的诗里面体现出画家的手段，画家的眼光来。当然另外一句话苏东坡说的是王维画中有诗，王维的画里面有浓郁的诗意，有诗的意境，所以他山水诗写得不同寻常，写得特别好。
1: 王维是唐代山水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他以诗中有画的艺术特点独树一帜，所以在《红楼梦》中，香菱读到“大漠孤烟直”这样的诗句，感觉到嘴里像含了一颗橄榄。而关于这句诗，莫立峰教授还有更多的理解。那么，他的理解是什么呢？
0: 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趁这个机会讲一点，就是讲一讲我们对“大漠孤烟直”这句诗句的理解的问题。唐诗当然是很好的诗，到现在还有很多读者非常喜欢，但是唐诗距离我们时代毕竟比较遥远了，最早的距离我们已经有1400年了，写的最晚的距离我们也有1050年，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我们的社会情况，我们的生活情况，甚至我们的一些观念都变化，有很大的改变。这样我们再来读唐代诗人写的诗的时候，有些内容，有些句子，他们当时的读者可能一看就懂，清清楚楚，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们今天再来读，有的地方就不太清楚，甚至读不太懂了，因为时代隔得是太长。那么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在这种地方，我们必须要为了要更好的读唐诗，更好的理解唐诗，欣赏唐诗，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些唐朝的情况，要了解一些当时的诗歌是在一种怎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它。不多大，但是那时候唐朝的人口最多时候只有5000万，所以土地并不紧缺，不会有人跑到沙漠深处去在那里生活，那里也没法种地，没办法生存啊，所以不大可能。这一个解释我们把它去掉，那么剩下还有两种解释。清朝有一个学者是为王维的诗做注解的，叫赵殿臣，赵殿臣为王维的全部诗都做了注解，他专门注这句诗。赵殿臣注王维诗的时间，他这本书写好的时候，曹雪芹13岁那一年，也就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是读过这本书的，所以曹雪芹在那里写香菱怎么理解这个书啊，这个诗啊，他是看过赵殿臣这个注本。那我们不管香菱怎么说嘛，我们看赵殿臣怎么说。赵殿臣说，大漠孤烟直这个烟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烽火台上的烽烟，烽火或者叫狼烟。第二种就是沙漠里的旋风，旋风把地面上的沙土尘土卷起来，这样吹上去，是这样的一种烟柱，他说是这两种。那么我们现在说第二种解释也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沙漠中间卷起小的旋风，

把地面上的沙土卷上去，这是有的。但是这种天气现象只能发生在中午附近。我们都知道沙漠里的气温啊，一天变化很大，所谓早穿皮袄，午穿纱，早上傍晚都很冷，中午很热。中午太阳光直射下来，把地面烤得滚烫，热空气上升旋转，然后把地面上的沙土灰尘一起卷上去，会有这样的细细的一个旋风，形成一个沙柱。傍晚，长河落日圆的傍晚，不可能，不会有。那么只剩下第一种解释，就是烽火台上的烽火。但是是不是我们说大漠孤烟直中的烟是烽火就完事了呢？我们就懂了这句诗了呢？还不行，我们还要仔细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烽火是中国古人的一个天才的发明，在古代为了要传递非常紧急的情报，主要是军事情报，古代没有电话没有电报啊，那怎么传呢？古人就发明了用烽火，就是相隔几十里建一个烽火台，然后在上面点火，然后看到前面这个烽火台上有火，我马上再点一个火，后面再点火，一路传过去。因为看到火，这个是火跟火之间用光速传递的，光速是最快，所以就很快把消息就传递过去。这个发明在先秦就有了，我们在先秦的书，像墨子这样的书里已经记载了，然后在史记记的周本纪以及周朝的情况也已经有了。但是在先秦的时候，在汉朝的时候呢，烽火的情况比较简单，就是前线前方发生问题了，敌军来了，打仗了，燃一个烽火，然后传到后面一个传过去。到了唐代呢，这个烽火台的制度化，它的规定更加明确了，我们现在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中唐有一个历史文献学家叫杜预，他写了一本书叫《通典》，就是通行的典章制度的意思，叫《通典》。《通典》这本书把唐朝的一些制度、一些规定记得一清二楚，里面包括烽火台的情况。就是唐朝的烽火台是这样子的：从前线做一个烽火台，然后隔几十里叫目光看得到的地方，然后一直修到长安。然后一旦前线发生情况了，觉得风声很紧了，敌军要来侵犯我们了，就点两把火，然后一路传过去，第二个烽火台有两把火，第三个有两把火，一路点过去，很紧急了，敌人已经就在视野范围内冲到我们跟前来进攻了，点三把火非常危险，传过来，这个当然是要有事情才点。那么平常没有事情的时候怎么办？没有事情的时候，规定在早晨跟黄昏，就是一早一晚，没有事的话，要点一点火。就是今天早上没有事，边疆很太平，或者今天黄昏也没有事，边疆很太平，但是在这个规定的时刻，一定要点一把，点一点火把。但是问题是白天啊，你天很亮，太阳很明亮的时候，你看远方几十里外的一个火，一点火是看不清楚的。所以他白天的希望就燃起一道烟来，一个烟很浓，升得很高，白天是看烟，晚上是看火，所以要加狼粪加牛粪，就是为他那个烟使这个烟变得非常的浓，烧出来这个烟的颗粒很粗，升得很高，风的不容易吹散，不容易吹散。所以我们说王维诗里所写的大漠孤烟直，实际上就是从前方烽火台上燃起的黄昏时候嘛，一缕平安火，当然这个时候是烟，还是烟看到的一缕平安火升起来的烟。王维这首诗写在开元25年，这一年驻扎在凉州的军队，一个将军叫崔希业，他率领他的军队跟吐蕃之间打了一仗，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吐蕃的势力完全赶出了那个地区。打了胜仗以后呢，朝廷就派王维到边疆去慰劳军队，王维带着这个任务去的，然后带着慰劳军队的任务走到了武威，就是古代的凉州，正好黄昏时候走到了，看到太阳在马城河河面上面沉下去了，又看到大漠深处的烽火台远远的燃起一缕孤烟，一缕

0: 平安湖，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个很难得的景色，景色写得好。同时这个诗句中间洋溢着王维对于我们盛唐国家很强大，在边疆太平传来的平安火人呢不敢来侵犯我们，有这样一种自豪感在里面。我想只有当我们了解清楚这些情况以后呢，我们对这两句诗大概算是读清楚搞清楚了。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要读唐诗要读好，需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1: 一句大漠孤烟直，背后就包含着很多的历史知识。要完全理解这句诗，我们就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王维的山水诗在描写景物时的准确与生动。那么作为唐代山水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王维的山水诗有什么缺点呢？
0: 话转回来，转到王维的山水诗上来。刚才我们说王维是山水诗派中间成就最高的，因为他会绘画，他把画家的眼光融进去。但是呢，王维的山水诗还是有一点缺点。这个缺点就在于王维的主要的山水诗他写的也是一个比较小的区域。王维在张九龄的宰相被罢免以后，张九龄在做宰相时候王维比较积极政治上，但张九龄是贤明的宰相，被排挤出朝廷以后呢，王维对政治失望，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长安城外，长安城西南郊的蓝田县买了一块土地，建了一个别墅。那个地方是终南山的余脉，灞水就是渭河的一条支流，灞水从那里流过，所以那里景色很好。王维在那里呢修了一个别墅，然后就经常到那里去休闲。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山水诗来咏这个蓝田县的辋川的山水，这个小地方叫辋川。这些诗当然写得很精美，非常好的，非常形象的展示了这个终南山余脉那里的优美的景色，但是境界有一点点狭小，这个色彩有一点点太静太幽静。这个地方我们看里面比较有名的两首，一首叫鹿柴，一个小弟弟，他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四句话，山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偶然听到树林深处传来一两声人的声音，说话声音，然后就不见了。斜阳的一缕斜阳的光透过森林，会照到森林深处，照在地上都是青苔的地上，景色优美吗？优美，但是使人觉得有一点阴冷，有一点阴冷。类似的还有一首叫山中，说今夕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原无雨，空翠似人衣。今夕就是灞水的一条支流，叫潭水，就是条小河啊，水落石出，到了冬天呢水下降，石头就露出来了。天寒，天很冷，连红叶都很稀了，原来变红的枫叶什么都掉掉了，树叶很稀了，只有苍松翠柏依然是绿的。这个苍松翠柏呢完全非常的碧碧绿，它这个颜色浓的好像要滴下来染湿你的衣服。山路上并没有雨，但是你在苍松翠柏覆盖的山路上走过去，好像觉得衣服被它染潮了。写景生动吗？优美吗？优美，但是也使人觉得有一点阴冷，境界有一点狭小。
1: 王维的山水诗虽然以诗中有画的艺术特点独树一帜，但意境不够开阔，气象不大。而唐朝有两位诗人，他们的山水诗恰恰弥补了王维的缺点，不仅表现了山河的壮美，还有开阔的意境。那么这两位诗人会是谁呢？他们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山水诗佳作呢？
0: 要说能够 比较形象。

0: 生动地反映我们国家的大片的壮丽河山，写出山水的壮美，那么王维做得不够，这一方面的山水诗有待于胸怀更加宽广、气魄更加雄伟的诗人来完成，那就是李白与杜甫。李白与杜甫没有人说他们是山水诗，因为他们的成就太大，什么都行，但是他们的山水诗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他们非常充沛地描写了我们祖国的壮丽的河山，写出了山水的壮丽之美，而不是一个狭小的境界，一种幽静的美。限于时间，我们不可能展开来讲李白、杜甫的山水诗，我只想介绍这两点，就是在写山水诗方面，李白、杜甫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李白喜欢虚实，李白有的时候是虚构的，是想象的。你看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他没有真正到天姥山去，他是做梦去游了。我又因知梦无月，一夜飞渡镜无月。我想做梦去游，听说那里很美，我的梦魂就一夜之间就飞过去了。所以他下面写的这个天姥山一带的山水是怎么样的，里面这个色彩是迷离恍惚的，像神话一样的境界。他说虎鼓瑟兮鸾回车，仙子人兮列国，老虎在那里鼓瑟，鸾鸟在那里拉车，神仙一个个排列在那里，怎么可能呢？山水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他是想象。他更有名的是蜀道难，李白虽然是四川人，他生活在江油，他没有真正的走过蜀道。李白年轻时候是走水路，走长江离开四川的，然后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写蜀道难，他是在站在中原的立场上面，在长安一带往西想象蜀道的艰险、蜀道的壮丽。所以蜀道难中间也充满了神话、古代的传说，也给人一种迷离恍惚的一种景象。所以蜀道难的主题后人是争来争去，说这首诗到底写什么啊？有的人说是写唐玄宗西奔，唐明皇逃到四川去了，李白担心；有的说是他一个朋友到四川去了，他担心；有的说他担心四川的军阀因为这个地形很险嘛，会在那里割据，等等等等。为什么对这首诗的主题会有那么多说法呢？就在于李白在这样的诗中间投射了太多的个人的情志，而不是客观的描写山水，否则的话写山水怎么会争个不休，就是写这个山水。所以这是李白的情况。当然李白的第二个特点是多名篇，他这些长篇的诗，山水诗、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非常有名。那么跟李白相对的是杜甫，杜甫的情况不一样。杜甫喜欢写实，杜甫是老老实实的，他一定是到了某个地方真正看到了这个真实的山水他才写。第二呢，杜甫的诗跟李白不一样，他是多名篇，他的山水诗啊最多的是千锤百炼的有名的句子特别多，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其中的一部分。杜甫有两首望月，第一首是望的东岳泰山，第二首是望的西岳华山。望东岳泰山写了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么他望西岳华山他又写了怎样的诗呢？这两句不是太有名，但是也很好。西岳轮峥耸簇峥，祖峰罗列似儿孙。他说这个西岳华山的祖峰啊高耸在那里，非常尊严的耸立在那里，其他的山峰呢排列在那里，像他的儿子跟孙子，祝峰罗列似，其他的山峰都很矮，相比之下像他的儿孙，他一个祖峰住在那里，写得多么生动啊。然后杜甫也写过水，他写长江，他写瞿塘峡，当然更有名的是他登上岳阳楼写洞庭湖的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洞庭湖在唐代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淡水湖，现在已经变小了，古代是最大的。那么杜甫登上岳阳楼，望着这个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湖面，他就忽发奇想，他就说吴国大致上在洞庭湖的东边，楚国大致上在洞庭湖的南边， 这两个国，这两个古代的国家分裂，就是由于洞庭湖把他们隔开的。然后他又觉得整个的宇宙乾坤日夜浮啊，整个的宇宙好像都漂浮在洞庭湖面上面，随着洞庭湖的波浪而上下波动。这个湖太大了，气象万千。所以我说，尽管我们说盛唐有山水田园诗派，里面有一些王维啊、孟浩然啊等等诗人，但是你要真正想了解，真正想从诗里面来了解我们国家的壮丽河山的话，其实最好还是读李白、杜甫的山水诗，他们的成就是更高的。
1: 唐代的山水诗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山水诗佳作层出不穷，有的清雅秀丽，有的雄浑开阔。这些山水诗从各个角度表现了当时的山川之美。那么读唐朝的山水诗，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
0: 我想至少有这两点意义。一，我们读了这些诗以后，我们会更加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杜甫有一句诗写得比较沉痛，也非常的确切。这是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已经沦陷了，杜甫被俘虏到长安，他写，他说：“国破山河在。”就是国家破了，国家现在四分五裂，被打得不像样子，但是山河在，河山是不会变。泰山，巍峨的泰山，苍翠的中山，岿然不动。我们的河山依然是存在，河山是永远存在。所以河山是一个国家的有形的一个载体。那么我们读唐代的山水诗呢，可以增加我们对这方面的一个理解。第二点，我们读唐朝的山水诗，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曾经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自然。杜甫曾经到四川的一个地方叫阆州去避乱，住过几个月。这个阆州就是现在的阆中，嘉陵江从那里流过。那么杜甫写了一首诗描写嘉陵江边上的景色，他说：“嘉陵山水何所似？”嘉陵江边上的三根水像什么呢？时代碧玉相映衣，山像时代，就是深青的黛，就是林黛玉的黛，就是深青色的玉。水呢，碧碧绿的，像碧绿，像碧的玉，就是山也好，水也好，都是绿颜色的。长江上游嘉陵江是如此，流到下游又如何呢？我们看李白，当李白来到安徽芜湖附近的天门山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天门山在芜湖附近，是两座小山，隔着长江，江南一座，江北一座，相对而像一个门，长江从中间流过。李白说：“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自此回。”就长江在那里一个小的回旋，到那里回头一下，再往东流，碧水，碧绿的江水流到这里，两岸青山相对错，孤帆一片日边流。就长江流到下游的时候，它依然是青山绿水。所以我们读唐朝的这样的山水诗，我想不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有一个美好的回忆，而且也可以增强我们进行环保的信心。环保的目标是什么？恢复这样的自然，把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个自然环境恢复到像唐朝山水诗里那么美好的程度，我们的环保就完成了。有这样的一个曾经有过的，我们美丽的黄山早就被联合国授予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就是黄山不但是文化的遗产地，而且是自然的遗产地，双遗产地。
1: 诗人墨客歌咏的永恒主题，唐朝的诗人们也以他们的独特方式表达了对爱情的吟咏。如今人们还津津乐道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般的爱情，就是来自于唐诗。在相恋中表达浓情蜜意时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也是出自于唐诗。一千多年来，男女向对方表达自己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时， 经常引用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也是出自于唐诗。

0: 那么唐人的诗歌里究竟体现出了怎样的爱情观呢？我们现代人又如何从唐诗中的爱情故事里挖掘到爱情的传统价值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引领我们走进唐人的情感世界，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爱情诗语。
1: 讲唐朝的爱情诗，我想先从唐朝人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一些观念讲起，就是他们是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说婚姻，哎，介绍男女双方认识，这个媒人有一个称，那他很急着要成婚，因为古人要传宗接代啊。但是呢，他的婚姻啊，高不成，低不就，总是不成。到了婚配的年龄了，二十多岁了，就是老是不成功。那么有一次，有人跟他说，有一个姓潘的朋友，潘司马，他个人做司马的官，说他家有个女儿跟你蛮般配的，请人给你介绍介绍。韦固一听呢，很高兴，说有人给我介绍嘛。他说，那么约在什么地方见面呢？不是说跟女方见面，是跟那个介绍的人见面。然后就说，就约在这个宋城，说宋城这个城边上啊有一座庙，到某月某号这一天的早上的你天亮时分到庙门口去，那个人在庙门口跟你见面，跟你谈这个事情。韦固呢很高兴，到了这一天呢早早的就去了，他性急嘛，还老是会高不成低不就嘛，跑去一看呢，月亮还在天上，在月光下面啊看到一个白发老人坐在这个台阶上，在那里翻一本书，旁边呢放着一个布口袋。韦固一看他约好的人没来嘛，一个老头不认识，他就凑上去看看，你在月光下面看什么书啊？韦固学问很好，读了很多书了，他还学了外语，唐朝的主要的外语不是英语法语，是梵文，印度的文字跟佛教一起传进来，他也懂梵文。他凑过去一看啊，这个白发老人那本书啊上面的字一个都不认识。哎，怪了，我读了这么多书了，梵文也认识，这上面的字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啊？他就问那个老人，你读的是什么书啊？我怎么一个字都不认识啊？老人说，这又不是你们阳间的书，阴间的书你怎么会认识啊？一听是阴间的书，那说，那么你这个书上记的是什么东西呢？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一贫一富，一个很有钱，一个很没钱，哪怕两个家庭原来是仇人，冤家对头，他们的父母是有仇的，哪怕他两个人分在天南海北，只要我这个绳子一系好，两个人逃不走的，一定要成为一对的，一定要结婚的。我这个书上呢，就是记了他们的名单。那么这个韦固很想问问了，他就说，有人马上要给我介绍一个潘司马的女儿，你给我查查看，成功不成功，书上有没有记。老头拿了一翻，说不成功，没有记。再一看说，有了，你书上记着另外一个女人，你的妻子已经有了，不是这个潘司马的女儿。那么韦固说是谁呢？老头一看说，哎呀，这个小姑娘今年才三岁，才三岁。那么韦固就问了，那我能不能见到这个人呢？老头说，巧了，他就在附近，过一会你就能见到。那么当然过了一会呢，天亮了，到了韦固约定跟人家见面的时候了，结果约定的人也没来，人家失信了。就是故意看呢，用这个旧小说里的话说是，怒从心头起呀，恶向胆边生，就气愤起来。我是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人家的子弟啊，我娶老婆怎么这个妻子是一个卖菜人家的女儿？这个这么穷，而且她才三岁，我等到她什么时候啊？老头说书上记了，她十七岁才嫁给你，还要等十四年。韦固一想，太生气了，对老头说：“我不想娶她做妻子。”问他，我假如把他杀掉不就行了吗？杀掉了没有这个人了，难道还跟他结婚？老头说，那怎么行，你杀不掉他的，说这个人命中注定，将来嫁给你以后要跟你一起享富贵的，你将来做官，他成为官太太了，你怎么可以杀他呢？杀不掉的。老头说完了就不见了。然后韦固回到家里啊，实在气不过，他想来想去啊，这时候就这个坏的念头就来了，他就叫一个仆人，他磨好了一把小刀，杀小女孩不用宝剑，只要一把小刀就行，磨好一把小刀交给这个仆人，说明天早上这个老太太肯定还要来卖菜，又牵着这个小女孩来了，你呀去给我把她杀掉，杀掉以后我给你很多钱。这个仆人贪钱的果然带了一

0: 打到菜市场去杀这个小姑娘。没想到菜市场上人比较多嘛，人呢他叫买菜卖菜嘛，他还没刺刀想要刺死啊，小姑娘看见大一叫好，大家喊起来了，他本来想刺他胸口的，没想一晃的晃刺的眉心，刺刀一下然后就逃走了。这个仆人大人也不是武功高强的高手是吧，他临时去承担这个任务就没完成，没杀掉。当然韦固跟这个仆人呢赶快就逃跑了。那以后韦固的婚事啊依然是高不成低不就，转眼14年过去，然后韦固做官了，到一个襄州的地方做一个副手的官，然后当地的一个长官一个刺史呢非常喜欢他，觉得这个书生很有才华，做事也很好，就说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吧，然后很高兴就结婚了。结婚一看啊，这个新娘啊花容月貌，但是这个花容月貌的新娘、啊、很奇怪，她的眉心中间啊总是贴着一个小首饰，旁人叫做花纸，就是一片薄薄的，总是贴在那里，眉心中间总是贴着，洗澡都不拿下来。他韦固就奇怪了，你为什么眉心里老是贴着这个东西啊？这个他的妻子就说了，我14年前啊在菜市场上被一个暴徒刺了一刀，刺到了眉心。他说你到底是谁家的女儿呢？他说现在你这个老丈人啊实际上是我的叔叔，不是我的真的父亲。我的父亲呢当年在宋城那里做官，死在任上了，后来母亲也死了，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我的奶妈一个老太太靠卖菜养活我，我才3岁，后来过了几年我的叔叔再把我领走，现在就是当我的父亲，所以嫁给你了。韦固一听才知道，这个妻子就是14年前宋城菜场上见到的那个脏兮兮的小女孩，命中注定就是他的妻子。好，这是一个月下老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它是编出来的，是小说嘛，它有名有姓啊，有时间有地点，但是它是虚构的。但是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些启发，启发是什么呢？从这个故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唐朝人关于爱情和婚姻的一些观念。你看，不讲门第，要有缘，哪怕是贵贱贫富差的那么多，不同的地位不同的阶层，甚至原来有仇都不要紧的，天南海北，你住在大城市大住在偏僻的农村都不要紧，只要有缘分就能成就一段婚姻。所以这个月下老人这个月老啊，他就是做这样一个工作，他把天下有缘的男女把他牵到一起去。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月老祠，就是他们给月老建了一个祠堂。杭州西湖的月老祠门口有一副对联，写得非常好，上联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眷属就是家眷家属，就是希望天下有情人都结成一对成为夫妻。下联说是前生注定是莫错过姻缘，你们两个人是前生注定的姻缘，不要错过，这是好姻缘，哎，一定要结成一对。所以这个月老的故事，他的这副对联虽然有一点好像命中决定，哎，这个宿命论的味道，但是他实际上是强调了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哎，一定首先有爱情，有情人嘛才成眷属，然后爱情是不讲门第不讲贫富不讲其他东西的，只要男女两个人有情有缘就能够成对。这是唐朝人对于婚姻爱情的一个基本观念。
1: 唐朝月老的故事为天下的有情人创造了一种至今流行不衰的爱情模式，那就是月老模式。可是对于月老我们也不要迷信，月老虽然可以把千里姻缘一线牵，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乱点鸳鸯谱，所以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唐诗中记载的其他爱情模式，看一看唐朝时民间的女子和男子是如何谈情说爱的。
0: 我们看看唐诗中间写爱情的那些好的篇章，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他们写的民间的，就是诗人观察民间，诗人都是士大夫嘛，是知识分子嘛，但是他们看民间， 民间的爱情是什么样子，他们客观的来描写。那么这是一类诗。唐诗三百首里有三首诗写民间爱情的，标题是一样的，都叫长干行。长干是一个地名，行就是歌行，长干这个地方的歌行。长干是什么地方呢？是南京市城南的一条街，叫长干里，现在还叫长干里，还在。那么在唐代，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南朝就开始了，在长干里那一带啊，有很多民歌情歌产生。这个大致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靠秦淮河又靠长江，住在那里的人很多都是经商或者搞运输，都在外面跑的，跑生意，流动人口比较多，人口一流动的，男女之间容易产生爱情的故事。那我们看看唐诗里面的三首长干行，前面两首是一个人写的，一个叫崔颢的诗人写的，这个诗很短，我可以把它读一下。两首都是五言绝句，就是五个字一句，四句话。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凭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您家里住在哪里呀？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古代的女子自己称呼自己是妾，就是我，小女子。小女子我呢是住在横塘，横塘是南京西南的一个小镇，也在秦淮河边上。我家呢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我把船在岸边靠一靠，停下来借问一声，问您一句，或恐是同乡，说不定咱俩还是同乡呢。这显然是一个年轻的姑娘问一个年轻的男子。这四句诗里有没有爱情啊？我们不敢说一定有，但是多半是有，但是写的不明显，暗示在里头，男女们不认识呢，停下船来问一声啊，您家住在哪里啊？我是住在横塘的。对方又没问你，你怎么说我住在横塘干什么？我不需要告诉他们。他这个女子多半是对这个男子产生爱情，有好感，所以问你一声。下面一首也是四句话，是这个男子回答这个姑娘，说嘉陵九江水，来去九江客，同是长干人，身小不相似。就是我家呢就住在长江边上。

0: 识啊，他两个后来还有没有发展啊，有没有认识啊，有没有结婚啊，都没说，就是短短的这八句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优美的爱情主题。爱情那种朦朦胧胧的对于爱情的追求，对于爱情的冲动，男女之间还有带有几分羞涩的那种表达自己的心思，都写进去了，写得非常好。另外一首《长干行》是一首五言古诗，它一共有26句，它是大名鼎鼎的李白写的。他因为比较长嘛，所以他那首诗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他写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他就是写有一对小儿女，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从小就住在长干里，是邻居，然后两个人从小在一起玩，玩得很好，等到后来长大了呢，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一个男的去经商，坐着船到长江上游去经商，路过三峡很险的。一个女的呢，在家里，妻子在家里就非常想念他，盼望这个丈夫快回来。后来说：“你快点回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告诉我一声，我可以远远的来迎接你。”就是写的这个事情。但是故事虽然简单，诗写的极美，非常的好。她是以一个小女孩的口吻说，就是女子是抒情主人公，也是叫妾，就是小女子。妾发出长干门口呢，我们两个人在那里跑，在那里玩。大家看一看，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首诗也是最为外国读者所喜欢的唐诗。我曾经问过哈佛大学的教授，我说你们最喜欢不喜欢唐诗啊？我们都喜欢莎士比亚，什么你们好像不喜欢我们的作品。他说想了半天说也有喜欢的。我说有没有唐诗一般的读者都喜欢？他说有啊，有一首。我一听这个爱国自豪感升起来，赶快问哪一首。他说李白的《长干行》。李白《长干行》，他说美国的读者人人都喜欢。我当时想到，我想他们肯定不会说学了中文再来读《长干行》啊，他多半是学读了英文的，翻译成英文的《长干行》。一问果然是，因为这首《长干行》是由一个美国的著名诗人叫庞德，美国现代派诗人的始祖，写现代诗，庞德亲自翻译的。翻译过去以后呢，这首英文的《长干行》在美国家喻户晓，他都已经选到美国的经典的文学作品选里面去了。很多读者都不知道这是中国古人李白写的了，以为就是庞德写的，他翻译的。
1: 千百年来，人们描述感情的纯洁与深厚时，所提到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就出自李白的《长干行》。而且这首诗还漂洋过海，赢得了美国读者的普遍喜爱。唐诗对后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可见一斑。唐朝还有一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爱情诗，大家耳熟能详。这首诗的作者虽然没有李白那么有名，但却因为这首诗而名垂千古。那么这位诗人是谁呢？这首诗究竟记载了怎样一段传世爱情呢？
0: 那么今天我们先要介绍第一首写诗人自身爱情经历的诗，这就是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去年的今天，这扇门里，人面桃花相映红，一个姑娘的脸跟一束的桃花都是红红的，都是很娇嫩的，很美丽的，两个互相映发，互相光辉的相照。人面不知何处去，到了第二年不见姑娘，人面不见，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每年都开，第二年跑去呢，看看桃花还在那里开。这四句话很简单，我想一听就懂了。唐末人的书里面记载着这首诗的一个发生背景，就是说它背后有一个故事。这故事怎么样子呢？我简单讲一讲。说崔护这一年赶考，考进士呢落榜了，没有考上，心里当然比较失落了。然后到了清明这一天，清明嘛是踏青的时候，他一个人出去踏青，到长安南郊城门南边的地方去玩。随意的走啊，走到一个村庄，看见这个地方呢花木葱茏，这个花树很好，桃花怒放。但是呢一个门家的门呢门的关着，然后他渴了，他想讨一杯水喝，他就敲门。敲门的里面一个姑娘出来答应了。姑娘说：“谁呀？”记住啊，就两个字。这个故事中间姑娘从头到尾就说了两个字，就是

0: 谁呀？崔护说我是崔护，然后说我呢路过这里口渴了，想讨一杯水喝。姑娘就把门打开了，然后进去端了一杯水出来，又拿了一张椅子出来请崔护坐下喝水。姑娘自己呢把水杯递给他以后呢，他在就站在桃树旁边看着崔护。崔护看姑娘长得很美，心里面动心了，想跟她交谈几句。姑娘不回答不说，古代的男女之间不能随便说话，姑娘一句话也不说，就是默默地站在那里。当然崔护也没法再说下去，喝完水以后就还给她，崔护就走了。第二年清明节崔护又去了，又到这里一看呢，这家人家门上挂了一把锁，那说明家里没有人。再看看呢，墙里面呢桃花依旧，桃花还是怒放，还是没有心，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当然，故事后面还有就是，崔护就在门上提了这首诗，提完诗就走。过了几天啊，他心里放不下，他还想去看看，他又去了。又到那里呢，正好门里面走出来一个老头，白发老头。一看崔护说：“你是谁？”崔护说：“我就是崔护。”老头一把把他揪住，故事改写成剧本了。写成剧本在舞台上演，明朝人改的这个剧本，他的剧本这个戏的名字叫《桃花人面》，清朝人改的这个戏剧本叫做《人面桃花》。不管是桃花人面也好，还是人面桃花也好，它的基本情节是一样，就是崔护在那个清明节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跟一束桃花交相辉映，后来第二年提了这一首诗。说实话，我一直怀疑这个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这故事都是没有，只有这首诗是真的。只有崔护在那一年的清明节到长安城南去，偶然碰到了一个陌生的姑娘，然后产生了一段感情，第二年提了这一首诗，这个是真的。那么他两个人虽然匆匆一面，你看这个姑娘就跟他说了两句两个字，谁呀，后来就没说过话了。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交往，后来两个人也就是分散了，就没有下文了。但是爱情已经发生了，两颗年轻的心已经碰撞了，已经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爱情就是这样，尤其是在我们古代，在封建社会，在这个封建礼教的势力非常大的时候，青年男女之间除了一见钟情以外就谈不上爱情。你要不是一见钟情，你就没有任何机会谈恋爱，要谈就是一见钟情。而且我想即使到今天，恐怕很多青年朋友恋爱的最初的开端恐怕也是一见钟情。
1: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李商隐的爱情诗呢？在莫立峰教授眼中，什么样的爱情诗才是真正的好诗呢？
0: 说到唐代的爱情诗，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李商隐的诗。李商隐的诗中间写爱情主题的是既多又好，但是我不想多讲李商隐的诗，因为李商隐的诗里面的内容是说不清楚，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写的那些爱情诗都是朦胧诗，他朦朦胧胧的，他不告诉你，他就说他爱了，他爱上一个女性了，两人之间有刻骨的相思，然后分别以后相思的很痛苦，受相思的煎熬，但是他不说这是谁，我们两个人之间怎么了，他一句话都不说。李商隐根本不愿意告诉我们，他惧他爱了但是不能实现，我爱上一个女子但是没有办法跟她相会，没有办法跟她结合，怎么办呢？我想她，我受相思的煎熬。他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天的蚕它吐丝吐个不尽，它一旦吐到丝吐完，它才一个生命才就成茧了。丝，谐音字就是思念的思，就是蚕吐丝就像人思念对方相思之苦一样，我绵绵不绝的在那里相思，一直要到我生命就说。蜡炬成灰泪始干，蜡烛一点燃它就不停地流蜡泪流眼泪，一直要到整个蜡烛都烧完变成一堆灰烬，蜡泪才流完，就是受相思的煎熬。

0: 啊，一辈子都痛苦着，一辈子都在那里相思，没个完，一直要到生命的终结。李商隐仅仅告诉我们这些，告诉我们他心中的爱情是怎么的热烈，他的相思之情是何等的缠绵，但是到底怎么爱，爱的是谁，他不说，我们没有办法猜。尽管如此，我们说这样的诗还是很动人，因为他写的完全是内心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大家读李商隐的爱情诗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有的时候嫌他写的太朦胧了一点，你为什么不写的稍微明白一点呢？我们读了以后实在猜不出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当然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缺点，是一个缺陷，这个缺陷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造成的。他是唐代人，是在一个封建时代，封建礼教、封建的观念是在社会上占压倒地位，不单单是社会上的人为管理，而且封建的礼教这种观念啊，在诗人的内心也铸就了一道心灵的枷锁，就他自己在你内心就控制着你，他自己就觉得这不对，这不合礼教，我不能随便跟异性交往，自己压抑自己，所以就产生了绵绵不绝的相思之情，产生了很多痛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诗它所以优美，也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就在于，爱情本来是两个人之间私下的感情，它不是一个可以公开的、公诸于众的，大家都来知道，不是，它是一种很隐秘状态下，两个人心心相印，不需要第三者的参与。所以两个人的感情，这个爱情它必然是委婉的，必然是柔美的，必然是温柔的。它表达出来的时候也不能说得直截了当，更不能说得非常的豪放，爱情是不能豪放，爱情是风格一豪放它就不像爱情诗。那么我为了要说明这个问题，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们举一个例子。李商隐刚才我举了他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个比喻，李商隐是从民歌中间学来的。民歌是宝藏，里面有很多百姓民间的天才的创造。南朝乐府就是南北朝时候，北方是北朝，南方是南朝，在长江流域南朝产生了很多民歌，很多民歌都是情歌，里面有一首就有了这个，他说春蚕不应老，春天的蚕还没有老，昼夜常怀思，这个蚕还没有老呢，它日日夜夜都在吐丝，那里面全是丝，丝就是思念的丝，不屑微曲径，它不可屑自己的整个小小的身体都要吐光了，全部吐出来的诗，缠绵自有诗，因为吐出来的诗啊很缠绵，缠丝细细长长，好像人对对方的思念一样，无穷无尽。所以李商隐的诗是从这里来的。这首民歌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首情诗，描写爱情写得很好。那么相反，到了北方，北方人很豪放，尤其是当时北朝的时候，北方以游牧民族为主，游牧民族性格非常豪放，他们的民歌也很豪放，民歌一豪放可以产生很多好诗，但是写爱情就不太妥当。我们举一个例子，当时北朝有一个社会问题，就是社会上男女比例失调，这个男女比例失调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男多女少，那个时候它是倒过来，是女多男少，因为青年男子都去当兵去了，战争连绵不断的，当兵去了，战死在沙场了，结果呢社会上有很多女的太多了，结果很多女的到了婚嫁的年龄啊，大龄未婚女青年啊，嫁不出去，没有男的太少了，所以产生了一个社会问题，马上就反映在民歌中。两句话很简单，我念念大家马上听好。老女不嫁，就是老的女人已经到了婚嫁年龄还没嫁出去，老女不嫁，踏地呼天，踏地就是用脚跺着地，呼天就朝着天叫，当然就这两句，后面没说他叫什么，我想他可能是叫的我要嫁人，但是他嫁不掉。社会上缺乏男子，缺乏这个婚龄的男子，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婚姻爱情的题材？是的，但是太豪放了，踏地呼天，像一首好的爱情诗吗？不像，不像。爱情诗应该写得委婉， 应该写得朦胧一点，朦胧委婉，它才可能优美。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唐代的爱情诗的时候，尤其读像李商隐这样的爱情诗，应该说确实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有点晦涩。哎，你们问我叫我讲我也不敢讲，讲不清楚，说不明白，但是承认它优美。唐诗中间凡是描写爱情的诗篇，不管是客观的描写民间爱情的，像刚才举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是写士大夫诗人本身的爱情，像人面桃花的，都是这样，都非常优美。优美才是爱情诗应该具有的美学风格。换句话说，唐代的诗人写爱情的诗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写出下面这样的句子来的。什么？
1: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三，奸雄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2: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分析了曹操的多重性格，认为性格复杂的曹操是一个度量很大的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这体现了曹操的大气和本色。但是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小时候游手好闲，喜欢胡作非为，这样的人长大了为什么会有出息？曹操又为什么被称作奸雄？对于曹操是乱世奸雄的说法，易中天先生的看法是什么呢？他是怎样分析和评价的呢？
3: 今天我们继续讲曹操。在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说奸雄，再来看可爱。什么叫奸雄？奸雄这个概念包括了两个内容，就是奸和雄。只有那些又奸又雄的人才能够叫做奸雄。比如像明朝的奸臣严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使用的是阴柔手段，奸而不雄，这个只能叫奸贼。如果像东汉末年的董卓那样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雄而不奸，使用的是暴力手段，那只能叫枭雄。枭雄就是强硬而又有野心的人物，奸贼就是奸猾而又有贼心的人物，奸雄呢是奸诈而又有雄心的人物。那么曹操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是。曹操这个人呢，从小就奸猾。曹操的家庭出身是不太好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说。为什么呢？因为曹操的父亲叫曹嵩。曹嵩是什么人呢？是太监曹腾的养子。太监是不生孩子的，曹嵩是养子而非生子啊。那么我们即便考证出曹腾的祖上是西汉初年的相国曹参，跟曹操有什么关系？而且在东汉末年，我们知道乱国者宦官也。那么一个宦官的养子的儿子，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家是看不起的，认为这是一个孽种。所以曹操的出身是不好的啊，当然这个家境很好啊，因为他的这个养祖父和他的父亲都在朝中做官，家境好，而出身门第应该说不好。曹操小时候受的教育也不好， 曹操后来有一首诗回忆自己的童年，有这么两句，叫既无三喜教，不闻过庭。什么叫三喜教呢？三喜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孟母择邻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给自己儿子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三次搬家，叫做三喜。所以孟子母亲的这种教育叫做三喜教。曹操说这个事儿我们家是没有的。不闻过庭语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孔子和他儿子孔鲤的故事。说有一天呢，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呢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啊，在这个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就低着头啊，很快很快的这样走过去，这个叫趋。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和言，你不学诗你怎么会说话呢？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何以立？不学礼你怎么做人呢？是退而学礼。这个故事呢就叫做过庭语，也叫庭训。就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在古代就叫庭训。曹操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家也是没有的，所以家教不好。曹操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喜欢什么呢？飞鹰走狗，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啊，和一群纨绔子弟胡作非为啊。他的这个纨绔子弟的朋友有袁绍，有张邈，都是些高干子弟了。而这些人当中呢，就属曹操的坏主意和鬼点子最多。大概当时呢也是闹得太不像话，于是曹操有个叔叔呢就跟他父亲说，说你这个儿子啊实在是调皮捣蛋，不守规矩，管教管教。那曹操的父亲就来管教他，曹操就对他叔叔有意见了，他就想了个歪主意。有一天他叔叔走过来以后，曹操马上把嘴巴一歪，叔叔说你怎么了？说中风了。叔叔一看很紧张，马上向他父亲报告说你儿子中风了，你快看看。曹操的父亲过来以后，曹操非常正常，他说你不是中风了吗？谁中风了？谁说我中风了？没中风啊。谁说的？你叔说的呀，你叔说你中风了。哎呀爸呀，我叔不喜欢我，看见我就烦，他说我中风，爸你能相信吗？曹操的爸爸从此不相信他的叔叔。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3: 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是有一天这几个高干子弟在那儿百无聊赖，哎呀 说今天都没什么好玩的了，是吧？那个时候确实好玩的东西也不多啊，不像现在可以上网了。你看这我们都是无聊啊，有什么好玩的吗？曹操说，有件好玩的事儿，今天有人结婚，我们去闹一闹。袁绍他们说，闹什么闹？偷新娘子。袁绍说，好，我们就去偷新娘子。然后一伙人就跑到这个结婚的人家啊，到了晚上都快要入洞房了，大家都在喝喜酒，曹操大喊一声，有贼呀，所有的宾客都跑出来，大贼大贼在哪，贼在哪。好，曹操就冲进洞房把新娘子偷出来，偷出来往外跑。这个袁绍呢笨一点，一头钻进一个灌木丛，这灌木把衣服都勾住了，跑不脱。袁绍说，哎呀，曹操你快帮忙，我这个地方都跑不出来了。曹操又把手往袁绍那一指，大家看，贼在这儿。这袁绍一听着急，这么一使劲儿就蹦出来了。所以曹操的是一个从小就调皮捣蛋的家伙，也很狡诈，对不对？那这样的孩子呢，大概是不讨人喜欢的。其实啊，依我看的，这男孩小时候啊也是要捣蛋一点，这男孩小时候不捣蛋的长大没出息。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史书上的说法呢是世人为之起义，就当时的人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
2: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小时候的曹操鬼点子多，调皮捣蛋，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重视。但曹操在青年时期却受到当时最高军事长官的另眼相看，而且还得到另一个著名人物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竟然流传千古。那么这个著名人物是谁？他到底是怎样评价曹操的呢？
3: 但是有一个人非常看重曹操，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太尉乔玄。太尉是什么官呢？三军总司令，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乔玄呢非常看重曹操，说曹操这个人呢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乔玄找到曹操说啊，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将是一个乱世，这个乱世呢非命世之才不可，我看你就是将来平定天下的人啊。我乔某已经老了，我把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孙就托付给你了。那时候曹操才20岁啊。那么乔玄为什么这样看重曹操呢？就是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胡作非为，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纨绔子弟。第一，他才艺过人，文章起来，文笔非常之好，自己就是一个。第二，功。据说曹操有次行刺张让之后啊，被人发现他是用手捂着髻，啊，一边捂髻一边往后退，全身而退。武艺啊，而且好读书，这点非常重要，好读书，尤好兵书。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曹操终其一生都是爱读书的，即便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也手不释卷。那么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又很狡猾，那就是乱世当中平定天下的人了。而且乔玄不但自己赏识他， 才介绍他去拜见许绍。许绍是什么人呢？许绍是当时有名的鉴赏家。这个东汉末年呢，有一个风气，就是要进行人物鉴赏，或者叫人物品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物，要出人头地，要进入上流社会，必须有著名的人物鉴赏家给他写一个鉴定，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许绍呢，就是一个有名的鉴赏家，他在每个月的初一要对当时的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就像我们现在开新闻发布会一样，每月初一，所以叫月旦评。乔玄就跟曹操说，你曹操要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得到许绍的评语。那么曹操就去找许绍，许绍拒绝发表意见。许绍为什么拒绝发表意见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他是看不上曹操，也可能他觉得曹操这人不好说啊，也可能这个评语正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太祖大笑。就曹操一听许绍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曹操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一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做了改动，改成什么呢？操闻之大喜，一个是大笑，一个是大喜，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小说的肤浅。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小说呀，它是要贬低曹操的。他为了贬低曹操，他不惜把大笑改成大喜。大喜给人的感觉就是曹操这个人好像从小立志就要当一个奸雄，听说我可以当个奸雄，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不是事实，他也不合逻辑。你说哪有一个人从小立志我就是要当个贼，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当个强盗，我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当窃国大盗，不可能的。奸雄那是逼出来的，奸雄要碰到乱世嘛，碰到乱世他当能臣当不了，他只好去当奸雄嘛。所以改成大喜是很肤浅的。我们来看许绍的这个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什么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你曹操如果身逢治世，那你能够成为一个能臣，你如果身逢乱世，那你就是一个奸雄。那也就是说曹操是做能臣还是做奸雄，看什么呢？看客观条件，是吧？看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时代。第二种解释是，你曹操如果治理天下，那你就是能臣，如果扰乱天下，那你就是奸雄。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看曹操的主观愿望。所以他这一句话是有两种可能的，有两种解释的。而甚至可能许绍说的这两层意思都有啊。那么曹操大笑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怎么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大笑。第二种是，啊，我如果处在治世就是能。

0: 处在乱世就是奸雄，成为一个能臣故所愿也。打个折扣，成奸雄也不错呀。大笑。第三种的是，哦，我要想成能臣，我就能成能臣；我想做奸雄，就能做奸雄；我想治理天下，我就是能臣；想扰乱天下，我就是奸雄。反正我什么都能干，哈哈哈哈，这太好了。那么曹操完全有可能是这三种原因大笑，但是在我们看的曹操这个人呢，很可能是后两种原因大笑，因为曹操这个人是一定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我立志要做一番事业，我要轰轰烈烈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逢治世则造福一方，逢乱世我就称霸一方，反正我不能碌碌无为的平平淡淡的了此一生，这就是我曹操，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哈哈哈哈。至于给我一个什么头衔，是能臣的头衔呢，还是奸雄的头衔呢，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精神正是一种大气，是一种雄视天下笑傲江湖的英雄气。所以我们说曹操啊，虽然被称为奸雄，虽然很多人都关注到他的奸，但是我认为更本质的是雄。曹操一生都表现出了这种雄，我行我素，但是曹操始终在笑。如果比较一下《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甚有悲凉之句。你去读读曹操的书：“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多大的气派！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指的就是曹操的诗，是非常大气的。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大气的人，他虽然被称为乱世之奸雄，但他身上的奸和穷更本质的是雄，在他身上自有一种英雄气概。而曹操除了英雄气概以外，他的性格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生活中的曹操又是怎样的呢？
0: 正是由于这种大气，使曹操这个奸雄平添了许多的可爱。曹操这个人是很可爱的，他在生活当中非常可爱，他是一个生活很随和的人，吃不讲究，穿不讲究，这个住也不讲究，饭能吃饱就行，衣能穿暖就行，房子能避风雨就行，唯一的嗜好就是女人啊，不知道他这方面讲究不讲究。不过我看他到处留情的那个做法好像也不太讲究。他平时啊，如果不是正式的场合，他是喜欢穿

0: 便服的，而且随身呢还带个小包包啊，包包里面装些手绢啊啊，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啊，挂在腰上晃荡晃荡，他也不在乎。如果不是正式开会，不是讨论什么问题，不是上朝，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活动啊，和朋友们一起吃吃饭，他是很随便的，说说笑笑，开玩笑，说段子，谁要说一个好笑的话呢，曹操哈哈大笑，笑得弯了腰，结果的头呢会塞到这个菜盘子里面去，弄得满脸就是汤水，他也不在乎。阿玛上前，一个人骑着马，嘟嘟嘟嘟嘟骑上前去。柳社会最先给予曹操极高评价的，就是那位太尉乔玄。乔玄死了以后呢，曹操曾经去祭奠他，就曹操路过他的坟前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使用了太牢的标准。太牢的祭祀仪式呢，就至少要用一头牛，然后呢发表一篇祭文啊，悼词嘛。曹操的悼词怎么说呢，说乔公啊，我来看你老人家了，记得你老人家当年和我约定说，将来我路过您的坟前的时候，如果不拿一只鸡一壶酒来祭拜祭拜的话，我走出三步以外我肚子就要疼，这是你老人家当年跟我的约定吧，今天我带着太牢来祭奠你老人家了，我的肚子就不疼了吧。你说有这样的悼词吗？这也就曹操写的出来，这个是曹操的性格所使然，也是当时的风尚所使然。当时的风尚，鲁迅先生有个说法叫上通脱，就是大家都很开朗。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是这样的，曹丕有个好朋友叫王粲，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嘛，王粲。王粲去世以后，曹丕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接班人了嘛，是这个虽然不叫不能叫皇太子，但是是已经是接班人，地位很高，武官中郎将了。他带着一帮文学界的朋友，就当时这个文联作协的人嘛，是一起去给王粲送行，开追悼会。那当然是曹丕出来致悼词了。曹丕怎么致悼词呢？曹丕说，咱也别说什么套话官话屁话了，王粲这个人呢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每人都学一声驴叫。结果王粲呢目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追悼会就开完了，这非常可爱呀。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那么曹操最可爱之处呢，是他说真话。大家可能要说了，曹操不是个奸雄吗？不是个奸诈的人吗？他会说真话吗？是的，曹操也说假话。他要进行政治斗争，要进行军事斗争，要在官场上混，一点假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曹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真话。他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让县自民本制令》，又叫做《复制令》，这可以算得上是曹操的政治纲领，但是一点官话都没有，说得非常实在。曹操一开始说，说我这个人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啊，他当然没有说我是太监一样带兵打仗，这个时候我的要求也不高，我想当个什么呢，我想当个征西将军，我死了以后啊，能够在我的墓碑上写上一行字，故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哎呀，我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后来董卓造乱，诸侯并起，我这个时候不能不出来保卫国的野心呢大一点了。我想当个什么呢？当个齐桓公、晋文公啊，因为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啊，我只想称霸，不想称帝。我现在已经是汉朝的丞相了，作为人臣之贵已经到了极点，我心满意足，再无奢望。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他下面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社死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无是我曹操在这个地方镇住，那什么孙权呢、啊、什么刘备啊，那七七八八的那些人呢、啊、不早就称皇帝了？这就是因为我曹某人在这镇住吗？我这些话呀，不光是跟诸位说说呀，我经常跟我的老婆孩子说，甚至我对我的老婆我的那些妾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改嫁。为什么呢？以便把我这个志向传播出去啊。但是现在有人说我曹操应该功成身退了，我应该到我封的那个侯国去安度晚年呐、啊、我应该把我的职务和权力交出来了。对不起，不行，职务我是不辞的，权力我是不交的。为什么呢？我现在手握兵权，才有了这一呼百应的权威，我一旦把这个军权交出去，那你们不害我吗？实的东西那我是不让的，这叫做不得慕虚名而处实。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就是想让你们天下人都没话可说，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实在的是不能再实在，这种话也只有曹操这样大气的奸雄才说得出来。曹操这样做呢也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非常知道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有力的武器是真话。因为人家都说假话，你说真话，人家就没辙了，他的戏就演不下去了，西洋镜就吃穿了，把戏就不能玩了，只好不吭气了。当然曹操这样说也不完全是出于斗争的策略，也出于他的天性，他确实是

0: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他的奸与雄统一于雄。不过曹操其实是想做一个能臣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做不成能臣了呢？请看下集《能臣之路》。
1: 在汉朝，孝廉科是一项重要的用人制度，只有被推举为孝廉的人才会步入仕途。曹操因为被推举为孝廉，又有身为高官的父亲做后台，所以在20岁的时候就顺利进入官场。然而不久，一件突发事件却令曹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政治漩涡。进则得罪当今权贵，失去大好的政治前途；退则违背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权贵同流合污。那么意气风发的曹操该何去何从呢？易中天先生将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能臣之路。
0: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当时的最有名的人物鉴赏家和品评家许绍对曹操有一个评价，就是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第二种解释呢，你治理天下就是能臣，扰乱天下就是奸雄。那么曹操到底是做能臣呢还是做奸雄呢？其实曹操原本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孝就是孝子，廉就是廉士。一个人如果被举为孝廉呢，那么他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就好比现在你有了一个学历，有了一个文凭，你就可以去考公务员。那么担任郎官是怎么回事呢？这汉代的官制啊，皇帝要从亲贵子弟当中挑选一些这个大家认为道德品质、思想表现和外部形象都比较好的年轻人做郎。郎这个字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年轻人或者小伙子，还一个意思呢一种方式，在皇帝身边呢他不过是走向仕途的一个资格和阅历。那么曹操举为孝廉，担任郎官，这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再加上曹操是朝中有人呢、曹操的祖父曹腾是皇上信任的宦官，曹操的父亲曹嵩也在朝中为高官，所以曹操没过多久呢就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北部尉是一个什么官职呢？洛阳呢当时是帝国的一个县，但是是首县，因为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所在。汉代的这个制度，县一级的镇印官啊，就是一把手，大的县叫县令，小的县叫县长。那么县令和县长呢它有两个副手，一个叫臣，一个叫尉。臣负责的是民政、财政，尉负责的呢是军事、治安。但是洛阳是一个大县呢、它是首县，已经是王爵了，

他还记得这件事，他还记得推荐他担任洛阳北部尉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司马防，是司马懿的父亲。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就把司马防。

0: 左邻右舍上前就问，哎，大妹子，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谢谢。
1: 你不伤狒狒呀？
0: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1: 哎哎哎，在哪呢？阳光
0: 大灯吗？
1: 大。
0: 今夜灯火辉煌
1: 啊，
0: 这里是歌的世界呀，
1: 啊，
0: 这里是舞的海洋，茫茫的人海，芸芸的众生，平凡的你我正在寻找人世间快乐的牛的母牛，
1: 没人说你属公牛。
0: 人生格言，
1: 还有人生格言呢？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香香。谢谢。来一首我主打的歌曲。
1: 什么？
0: 来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县衙买的，完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勒斯啊，没事阿姨，我是人，别怕。哦杰克，
1: 哦勒斯，
2: 大点声啊，没吃饭呢。
0: 我跟哥正搁这拉着这说话呢，
2: 我知道，
0: 先回避啊。啊，哦杰克。
1: 哦露丝。
0: 哦杰克，你爱我吗？
1: 我不爱你。
0: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了，把这给我掐去。我们就说爱，不爱现场不搞，不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1: 我爱你。
0: 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1: 露丝，
0: 是自己来的吗？
1: 一大堆的。
0: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3: 你们家你二哥也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4: 是
3: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
4: 嗯，
3: 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4: 民歌唱得好。
3: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4: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对，就这样。
3: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儿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
4: 啊、
3: 改了把词儿。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啊，牡丹。
4: 这回想起来了。
3: 牡丹，牡丹，大。

0: 今天还能唱歌啊？大白有啥呀？
1: 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0: 你这样还能讲点笑话呢？
1: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0: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1: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它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0: 太过分了吧，什么怼一下呀？
1: 怼一下。
0: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1: 都是流氓兔嘛。
0: 什么流氓兔啊，
1: 小白兔一想，都堵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0: 想开了，
1: 堵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0: 还真告诉他了，
1: 谢谢灰兔哥哥。小兔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0: 真不容易啊。
1: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
0: 还
1: 你说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0: 啥问题呀、不知道。
1: 那你想知道吗？
0: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1: 怼一下。

0: 看到
1: 哇，上下五千年，至今为学生我的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记年，天连水来水连天，天也不像天模样，那是女娲炼石补过天呐。西北一玄天，那一空，到后来

0: 西北风一刮它透骨寒，这才留下了南方热北方寒，是不冷不热属中原，人人都说中原好，才引出各个部落争地盘。在当时炎黄二帝联手打天下，创建了炎黄子孙美好家园，表不尽三皇五帝年深远，说不完尧舜禹汤四圣贤，大舜天子来耕地，大禹治水走山川，汤王坐殿留下了商朝四百载，到后来纣王无道乱江山呐、三教演成封神榜，姜子牙钓鱼又在渭水河边，大周朝一部这么孔圣传，孔夫子周游列国美名传，说不完前七国孙庞斗智，道不完后七国乐毅伐秦乱离间，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八国，修下了万里长城保江山，汉刘邦打项羽夺天下，楚霸王自刎就在乌江边，四百年大汉是分三国，战国纷纷起狼烟，眼望着滚滚长江都是水呀、有多少英雄是随浪翻，好气的周瑜他活命短，孔明他深谋远虑万古传，刘关张陶云杰一名誓愿四弟赵云保江山，关二爷走麦城这么输的惨呐、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昭一头归大晋，马乾隆走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权，袁世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侯宪元年，上台不到三个月是改辟朝梁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妈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瑞坐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游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这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呐，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唱响全球，推向最顶端。我们热烈欢迎7大洲的8大洋的9家8河火锅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健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感谢您独特设计赛马的高峰宽，纵贯东西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在奥运精神千秋千万代，盛况暖人心，走上台说两一段，我今天历史大刚健，说好说来，大家包含。就让他乐翻天，你就来这乐吧。
1: 呀，国王整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呢。哎，这家这上台了，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听他说的。
2: 我跟你说，这都皮毛，知道不？全是皮毛。哎，你要看下面这小孩，那你看那叫真功夫，绝对绝活。
1: 啊？哪小孩啊？
2: 那不孩子，慢点慢点啊！别卡脑了，坐专业了。

0: 说吧。
1: 嗯，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0: 这都皮毛。
1: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们让大伙看看，那个郭旺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0: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1: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
0: 哎，
1: 能不能不来旋呢？
0: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
1: 啊、
0: 知道吧？上珠穆朗玛峰练去。
1: 你再说一遍，
0: 珠穆朗玛峰。
1: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0: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1: 是啊。
0: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1: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0: 连影都没了。
1: 嗨、哎，给整那头去了。
0: 行了，再来，你看谁来了？
1: 谁来了？哎，郭小平。
0: 你
1: 不是他俩干啥来了？
0: 几个就演节目，这都我
1: 啊，那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小平的。
0: 那对了，
1: 哎。

0: 你美，你朋友们来点掌声，那什么造型啊？那是，你让朋友们看瞅着，哎，滴了个人造毛的脑袋，还整个半皮，他不行啊？那是，
1: 呀呀，你行，你上台怎么就贬低我呢？
0: 啥叫贬低？
1: 长得就不把你啊？
0: 当然没有我漂亮了。
1: 哎妈呀，想呀，我还不敢你漂，我长你那样我都死了。
0: 哎，那你咋没死呢？活着干啥呀？
1: 我寻思我长这样都对不起大家，真的。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幸。
0: 长得太困难了，
1: 无组织无纪律。哎呀，真对不起大家。哎呦，这事我都要死了。
0: 是吗？
1: 我说我这辈活的，他妈的生的伟大，活的憋屈。妈呀，自杀，活不起我还死不起呀？还人得有志气。
0: 自杀！
1: 昨天我上树林上吊去，
0: 啊，
1: 我脖耽误了一身，我一回头，我看你这死样还活着呢，我死啥呀？
0: 想想，
1: 他把我救了，他不来我就灭火了，不来我就完了。
0: 过来啊，好好的啊。
1: 想想，我长得就不敢你呀。
0: 当然的了，没有我漂亮啊。
1: 哎，安装演员呐？
0: 对。
1: 不好干。
0: 嗯。
1: 哎呀，不好演，演不好人都走了。
0: 是吗？
1: 没事，现在你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啊，哈尔滨剧场大
0: 啊，
1: 哎，也坐1000多人，跟这差不多，满员了。说一听关晓彤来了，满了
0: 啊，这人都满了。
1: 这我主持人刚报完，说有请东北二人转著名演员关晓彤闪亮登场，
0: 多威风。
1: 这我往台一上，这人哇下来，
0: 都进来了。
1: 进啥呀？全往外干了。
0: 怎么都走了呀？
1: 妈呀，我一说这不磕碜了吗？这不完了吗？
0: 啊，
1: 老板不能开机。我手打凉棚往后一看，后边有仨人。
0: 真有
1: 一个老头领两个老太太。
0: 哎呀
1: 我一瞅，这是我忠实观众
0: 啊。
1: 哎呀，这家给我感动的，我扑腾一下跳台底下，上跟前握着老头老太手，我都哭了，
0: 感动。
1: 我说大爷大娘，真感谢你，你俩把我彻底磕碜。
0: 是呀，
1: 那老头说句话，你给我气了。
0: 说啥呀？
1: 老头说你愿意唱不唱啊？我是打精的，咱俩走地的。

0: 有失远迎，
1: 八拜不走啊！特献上为殷千两，外带两坛酒，再献上江州特产两匹呀、啊，好喝头啊！刘大人，你不要怕。
2: 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如此厚礼，大家怎敢受啊？莫非有啥事用着老酒啊？
1: 我天儿好是有事儿相求啊，我身边有一小女婿，年方十六，那是我掌上明珠胖八的老丫头啊，望文采武丁所说基本全吃透，那模样不是我吹敢说数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黄龙千载难逢机会难求啊，
2: 对

人心头耳鸣羞啊，都怪我图官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恶过网头。

千万别被我们把你堵住。尽管小弟有心放你，耳目众多也不方便的。因此他心生一计，把刀高高的举起，你们听着，把东西村四面封锁，我到里边看看，我让你们攻，你们再攻，听见没听见？是。他把人全安排到寺外，带了几个新妇人冲进晁盖的家，到院一看呢，也不成样了，浓烟滚滚，正厅配房前院后院全都是火了。他知道这是晁盖事先得着信儿放的火，马上领人到后边去。出乎意料的是，到后院还正碰上晁盖和一个出